0: 它锁定掉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六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0: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 嗯，
0: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0: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样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1: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0: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0: 两顿
1: 餐食，
0: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0: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1: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来到微信或者是视频号，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跟聪聪在直播间 等着大家啦。嗯，
0: 看到有一位朋友TCHM说平时都是听广播，今天看到真人了
1: 啊，别忘了点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跟广播是同步进行的，大家呢可以来到主页来进行预约，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我们都准时和大家在广播端和直播间同时见面啊。
0: 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款新品，是来自于四川成都龙泉驿的
1: 水蜜桃，这个水蜜桃我那天和聪聪我们两个都吃了啊，确实，这个真的是软桃杏仁的这个特别爱的一款水蜜桃，
0: 很甜，然后汁水非常的丰富，就是你一口咬下去你感觉哇，那个汁水啊要溢出来了，然后呢你不吃的时候你闻着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香，而且关键是这周咱们不是准备要有这个端午假期吗？有很多朋友都在愁说哎呀端午假期要送一些什么给朋友呢，怎么去走亲戚呢？我现在就想有一些这个粽子啊，说实话 大家都是送来送去送来送去，
1: 有点真吃不完那么多，吃不动，
0: 对吧？所以不如送一个水蜜桃，大家可以跟朋友互相分享一个水蜜桃。这个水蜜桃我觉得你如果喜欢吃脆桃的，不建议大家去买。
1: 但是脆桃的话你可以先到货了你就马上吃，
0: 但是它
1: 可以放软，
0: 它没有达到那么脆的那种感觉，
1: 对，它是软桃型的，
0: 它是偏

0: 软的，所以就算拿到手之后它也是偏软的一些桃子，而且你再放一放呢，它会更软，就是那种爆吃的感觉。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软桃，我呢喜欢吃脆桃。
1: 啊，我是喜欢吃脆桃，但是上一次我试了一下这个软桃，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好吃的，因为软桃跟脆桃它的风味不太一样。
0: 它的包装也很好，
1: 是粉色的一个包装，
0: 包装礼盒，礼盒装的，
1: 就是
0: 打开礼盒，哇，
1: 扑面而来的这种桃香。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端午假期还没有想好说要送一份礼物给自己的同事啊或者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水蜜桃还是挺适合的，因为呢给别人送礼啊，不要给别人造成一个负担。你老是送这个粽子呢，总觉得哎呀吃不完，然后一过了这个端午节好像这个粽子就没有这种仪式感了，你就不吃了。但是水果没有关系，你可以放好几天，然后你又拿出去送给别人。水蜜桃嘛，也是祝你的生活甜甜蜜蜜，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意头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水分很足，它的那个纤维呢很细腻，不是那种很粗纤维的，就是咱们吃桃子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吃到那个离那个核比较近的时候，那个肉呢 会塞牙，那个纤维会比较粗，但是这款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的核比较小，然后它靠近核的那个肉呢，它是那个纤维会比较细，就是你嚼起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我现在都在分泌口水了，
0: 就没有那种粗的纤维，就那个粗的纤维你容易塞到牙里边去嘛，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虽然是会有一点点的贵， 它比咱们菜市场当中那些脆桃确实会贵一点，39.8元中果2斤重，6颗。 但是我建议大家直接冲大果，因为大果它的果肉啊会甜度啊就会更好一点点。大果呢是89.8元啊，一共有9到10颗左右吧，给你包装的特别好看啊，有一个礼盒装，直接拎着去送人、送领导、送朋友、送同事都OK。全部是京东或者是顺丰的快递帮你送货，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
1: 龙泉驿的水蜜桃。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条专门收割家长的灰色产业链条，就是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眼镜。那市面上呢现在动辄上千甚至是几千多三千多的这种防控镜片啊，实际上呢这个批发价呢非常的低，你像有一款零售价380块钱的镜片，进货价大家都想不到它仅 需要126块钱，所以它的整个身价呢是直接涨了25倍，就算商家打一折卖这个380块钱还能够净赚200多块钱，
0: 更黑的啊，大家得注意了，验光的时候去你验验你的眼睛的视力多少，
1: 度数是多少，
0: 他给你多标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你200度吧，他给你说哦你验出来的时候是250度啊，
1: 为啥呢？
0: 因为这样的话他不是说防控这个防近视嘛，就矫正近视嘛，
1: 先把你的起
0: 起点弄得更差了，然后下次你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哎，确实戴这款眼镜好像还不错，你现在是225度了，哎，挺好，是吧？然后你再来检查的时候，哎，200度了，其实你是没变的，
1: 其实你是没变的，其实你度数本来就200度，那所以他们的验光师都得记住是哪一个顾客把他的这个度数都给标好。
0: 所以你就算哪怕是你最后度数真的涨了，他说哎呀你这个涨了要是不戴个眼镜啊，你会长得更快，你得亏戴了一个眼镜，你长的度数就慢了很多了。
1: 哎呀你看这话术真是一套一套的，还有这个商家直言说换个包装200是他，900也是他，也就是说同一副镜片换个包装，他价格翻了好几倍，像有一些三无镜片是比较泛滥 的，还有一些知名品牌也被疯狂的仿冒查获的这个假冒眼镜货啊，眼镜这个货值呢是达到8000万元，所以大家平时去买眼镜啊，我觉得真的
0: 你可能留个心眼儿都可能都逃不过那些套路。其实眼镜行业暴利啊不是什么新闻，315也曾经曝光过，出厂价15块钱，门店给你卖799，溢价53倍。那这次呢是直接把黑手伸向了最最最焦虑的群体之一，家长。
1: 哎呀，你说到近视这个问题呢，确实家长非常的焦虑，就想着说怎么帮孩子把这个视力给控制好，不要让它更严重。所以呢，商家的一套一些所谓的一些话术就很容易吹得天花乱坠，说这个防控的近视镜片，你家孩子戴上了之后呢，就不会让他的近视变得这么深啦，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快了。啊，但是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宁利呢也明确的说，让这个近视逆转，让眼轴变短，目前呢是不太可能的。真正有效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让孩子每天保持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低浓度的阿托品，还有角膜塑形镜等等的临床验证的手段。当然，这些手段呢都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啊。
0: 没错，但是呢，商家就利用了家长害怕孩子度数加深的焦虑，把几十块钱的成本包装成几千块钱的高科技。最恶劣的是验光造假，本来你度数没那么高，他给你故意标那么高，让你觉得你的度数长得慢，其实啊是你的起点被人为抬高了。那这种操作呢，不光是骗钱的事儿，还可能会耽误孩子的真正治疗。有的孩子一年可能度数长了200-300度，你说找谁说理去？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去配过这种上千块钱的近视防控眼镜呢？效果怎么样？跟大家来评论区说一说。
1: 哎，我觉得身边很多家长朋友确实可能为了孩子的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真的是操过不少的心。所以我觉得啊，大多数的家长肯定给孩子也配过这上100块上千块的眼镜，为的就是让孩子的这个视力呢保持正常。
0: 你说我小的时候我配过一种什么样眼镜？
1: 你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
0: 小学吧，应该。
1: 哇，你从小学就已经开始。
0: 那时候觉得戴眼镜很酷。然后呢去配了个什么样的眼镜大家应该都没见过。上半部分是近视片，下半部分是平光镜。
1: 为啥会有这样的眼镜？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至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镜。
1: 那你妈妈为啥会给你配这样的眼镜呢？
0: 就是说你近视啊，你要矫正啊。
1: 但是不能长时间戴着近视眼镜。
0: 他的宣传的意思是说，你看远处用上半部分的镜片，你低头写字看下半部分的平光镜，这样能够防控你的近视。但其实越戴我的度数越来越高。
1: 但是你现在算控制的不错了吧？因为你从小学到现在，你现在近视是多少度？
0: 没有，我现在都600-700度。
1: 哎呀，那摘了之后就跟瞎了差不多了。
0: 你看你老是说这些话，又给我们封掉这个直播间。
1: 哎，不是，我真的觉得眼睛的这个保护啊，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要从小开始保护。你不要想着说出现了问题之后，你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再去怎么去弄你的这个眼睛。首先，刚刚专家也说了，怎么保持咱们的这个眼睛不让他近视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快呢？保持这个2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户外活动，然后不要过多的去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啊，比如说在灯光比较暗的情况下去看手机、看平板啊。那其实这些行为在无意之间是在加重孩子这个视力的啊。
0: 你看钟小勇这位粉丝就说，配过2000块钱的感觉没什么用。
1: 哎，确实，
0: 真的，他就是利用家长的焦虑。交让你交这个焦虑税，我觉得我现在我都跟我妈说，我说你当时就是被骗，就是利用你的焦虑去挣你的钱，你害怕孩子的度数加深，就给你造一个科技神话，说你这是个时候是孩子最好的一个视力干预期啊，对吧？我就可以把你的孩子视力矫正过来。你以为买到了希望，但其实可能你最后买到的是连个品牌都没有的一个镜片。
1: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验光造假，就直接耽误了孩子的治疗。比如说孩子的度数真的是长了，但是呢，他们就有一套这个对应的话术，说你不戴这个长得更快，那就反而会耽误孩子啊。
0: 没错，
1: 横竖都是亏。你看这个近视防控其实是没有捷径的，户外活动啊，还有这刚刚说到的这些少用这个电子设备啊，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咱们的一个近视。所以呢，家长们也别把孩子的眼睛交给只会贴牌的生意人，咱们去医院查一查，多去户外活动一下，少焦虑，这才是咱们最省钱的防控神器啊。
0: 这也正是配眼镜有猫腻，高端眼镜进价低，贴牌换壳玩把戏，乱改度数把你欺，父母心里很着急，生怕孩子视力低，配眼镜得看仔细，可别掉进陷阱里。

0: 看到了有朋友在下单17号链接的水蜜桃啊，这个水蜜桃真的是很，如果你喜欢吃软桃的话，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一包剥开这个水蜜桃的皮，
1: 那个汁儿都要蹦出来，
0: 把那个汁水吸到嘴里的那种感觉的话，哎，你可以真的可以试试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建议大家拍大果，
1: 嗯，
0: 特大果没必要，我觉得你就拍大果，
1: 大果就差不多了。它的这个果肉跟这个汁水啊，跟甜度呢，都已经是非常丰富了。而且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都觉得还是挺体面的。
0: 嗯，
1: 主要是它非常的清甜多汁啊，也是这个夏天很清爽的一款水果。哎，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7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0: 而且要跟大家再唠叨一句的是，这个龙泉驿水蜜桃，龙泉驿啊，它的优势是什么？它是全国三大水蜜桃的核心产区，曾经入选过奥运的推荐果品，还能拿过这个世园会的银奖，别称叫天下第一桃。就龙泉驿的水蜜桃也是全国知名的一个产区，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水蜜桃了。
1: 嗯，对，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聪聪你怎么回事啊？昨天穿了这个球衣，今天怎么还穿这个球衣啊？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球衣是速干的啊，确实你洗了之后第二天就马上能干了。但是也确实告诉大家，我也没洗，因为主要是在直播的时候，
0: 直播的时候就穿了这么一个半小时
1: 啊，对，还不到一个半小时，对，因为也没出汗嘛，在空调房里啊。但大家感兴趣的话，对这个世界杯周边的文创的一些球衣啊，还有小朋友款的这个球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个套路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什么所谓的特工酒，什么所谓的备战酒，军台酒，惊悚一号白酒
1: 啊，听起来挺咋呼的，
0: 听着特别牛。说有些主播呢就在直播间里面疯狂的暗示说，哎，我们这个酒呢是北京大院的一个哥哥寄来的，
1: 哎呦，
0: 包装啊是特种钢箱，
1: 哎呦，
0: 上面有五角星，有军绿的配色，
1: 哎呀，
0: 反正处处都感觉它是个军需特工的这种很神秘的感觉，
1: 哎呀，
0: 甚至有的主播故意搞了一个白色的条挡住的酒的名字和厂家，说我们这是内部渠道啊，我们是不对外公开的。然后你就看这个直播间，哎呀，这么厉害的这个酒，脑子一热。599一箱6瓶下单，
1: 100块钱差不多一瓶酒，还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军需特工的这个酒，说不对外公开，好家伙，不对外公开你直播卖什么酒啊，是吧？那真相是什么呢？这个记者啊就顺着这个物流追踪到了这个贵州仁怀的灌装窝点。那这些酒是怎么来的呢？哎，正规的酱香型白酒是经过7轮次的发酵之后呢，酒糟啊就应该丢掉了，但是呢这个涉案人员就把这个酒糟呢重新的收集起来，浇上这个食用酒精，再蒸馏再发酵一次，得到的仅仅是带有微弱的酱香气味的酒液。比如说正常的大曲坤的沙酒生产的成本呢将近要到18-20块钱一斤，但是呢刚刚通过这种操作，这种酒的成本呢每斤仅仅是2.5-2.8块、
0: 就是基本上是食用酒精勾兑的嘛。按照国标酱香型白酒严禁添加任何的食用酒精，所以这玩意儿呢根本算不上是酱酒，就算是个人工勾兑酒。灌装车间里面脏乱差，没有什么酿造的窖池，有的甚至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就是那个什么包装唬人，所谓的特种钢箱，我的这个是什么军队特工的，它这个包装比酒是还要贵的。
1: 所以你一个检测结果也显示，这个送检的这个特供酒啊没有一款是符合酱香型白酒的国标，全部都是食用酒精勾兑的劣质品。而且呢有一些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啊，把这个基酒呢从外省运到仁怀来灌装，然后再全部的拉到这个湖南啊一些仓库来集中存储，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那现场呢也是查封了差不多28万多瓶的假酒，或者呢是超过6000万，而那些主播呢其实就是坐在假酒堆里面直播带货。
0: 这种特供酒的骗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之前就有什么特供茅台、专供部队这样的假酒，包装是挺精美的，故事挺动人的，现在只是转移到了一个阵地，转到了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到了直播间当中了，话术升级了，但是内核不变，就是利用消费者对于一些所谓的特殊渠道啊，什么军队，什么高端，什么京城大院这种内部渠道的迷信， 把一个垃圾产品卖出了高价。
1: 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买到了所谓的这些什么专供部队的假酒啊，但是你喝起来呢，你觉得哎味道不太对，但是呢、啊、你又想着哎呀，人家说这是特供的，说不定味道就是这样的。
0: 我跟你说啊，就在我们老家、啊、我们那种小城市当中，还真的有很多大爷那种叔叔啊，叔叔大爷们，
1: 哥哥姐姐们，
0: 哥哥姐们倒少、啊、喝酒的比较少、啊、就是大爷和叔叔们特别迷信这种特工这种两个字儿的酒。
1: 他有什么魔力吗？
0: 就是他觉得哇、哦、这种特工特别
1: 喝起来特有面儿，
0: 特别特有面儿，而且是不是这是内部的渠道、嗯、这你外面都买

0: 不到，是别人送我的，或者我在哪哪哪买的，他们就特别细。但你跟他说100遍，说这个酒是勾兑出来的，这个酒是人家用食用酒精去乱七八糟调出来的。
1: 不是我喝出来，不是啊，我喝出来味道挺好的呀。
0: 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心理暗示
1: 啊，对，
0: 他有了心理暗示，觉得哎，这个酒它跟茅台一个味儿，它跟茅台是一个厂家的。
1: 而且我花的更低的价格，我就能买到这个内部特供的这个酒，特别的了不起。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味道不对的，一口就倒了，伤身。你想想食用酒精喝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1: 所以呢，这年头啊，越是把内部啊、特工啊、神秘背景挂在嘴边的，咱们就越要当心。其实真正的好东西呢，不需要靠暗示说我有关系来证明自己啊。比如说直播间里的那些主播啊，嘴上喊着说北京大院啊、条条杠杠啊，眼里盯着的就是你钱包里的钱。他们实在是太懂抓你们的这种心理了，就是越是对这种特权患有这个幻想，他们就越给你制造一个特权入口，说你特别了不起，花钱就能买到这个内部特工，而且就仅此一天，或者
0: 首长特同款。哎
1: 呀，其实就是换了个军绿色的铁皮箱啊，身价呢就翻了几百倍。而且呢，我觉得这些骗局，更多的是消耗咱们公众啊对于军队或者是对于政府的这种朴素的信任。
0: 是你拿着特工当噱头，不光是骗钱，还要亵渎了保家卫国的军人。监管部门这次呢是全链条打击，抓了人，封了厂，下架了直播间，干得挺漂亮的。但是咱们消费者啊，还是得长个心眼儿。你但凡是什么号称不对外公开的、内部渠道的、限时捡漏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坑。因为真正的好东西，它不需要藏头露尾嘛，就坦坦荡荡的摆在这个货架当中，你明码标价，随时可以查。所以你下次你再刷到什么首长同款，刷到什么军队职工特工酒，你别着急下单，先问问自己，凭什么这种好事能轮到你呢？这个话你得细品。
1: 所以啊，这也正是号称内部特工酒、首长同款有噱头，一瓶卖你590，喝进嘴里直挠头，花了大钱栽跟头，成本两块出点头。

0: 咱们的粉丝朋友太可爱了，说这个喝杂牌酒啊太危险了，不如去喝咱们的风行纯牛奶吧，放车里办公室一天喝两瓶。哎，确实这个带货还得是你来、啊、
1: 我还以为你说喝杂牌酒太危险了，不行的话就去喝茅台酒放车里一天喝两瓶
0: 不行啊，咱们不喝酒
1: 开车不喝酒，喝车也不开酒
0: 说到这个风行纯牛奶呢，确实有很多的粉丝朋友都来回购啊，说喝完了家里喝完了就赶紧过来回购，因为确实这个价格呢性价比确实很高，69.9块呢直接到手有40盒，也就是4箱牛奶，1箱有10盒，平均算下来呢1盒大概是1.7块，而且呢它的配料表呢就是100%的纯的生牛乳，所以呢家里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学生党上班族，大家都可以早上喝一瓶，晚上喝一瓶，下午也来一瓶，
1: 没错，
0: 把这个牛奶当水喝也是挺好的，毕竟味道也很香，而且很健康啊，对身体没有什么负担啊、
1: 哎没错，而且我刚刚看到了有朋友在咱们直播间还是一直在下单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已经下了10多单了，因为这个水蜜桃它确实跟咱们平常在市面当中买到的桃子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3大名桃之一，是奥运推荐果品，产地呢在成都的龙泉驿，龙泉驿是全国的3大水蜜桃的核心产区，它的紫色盐液土里边，就页岩土里边是含有这个钾还有磷的，那种出来的桃子呢它的这种甜度啊就很高，而且是它确实好吃，
0: 而且它好看也很好看，送人又特别有面儿，就是红扑扑的啊，就是白里透红的，一咬一汪水，然后它这个甜度呢也是很清甜，是一点都不酸，主要是它的这个肉质呢非常的细腻，它不扎，就是它的那个纤维呢不会很粗，所以你吃起来呢会觉得哇，真的是夏日里的一口非常清甜的桃子、哎、
1: 对，
0: 因为呢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桃，但是有的人也会更爱这个软桃，喜欢吃软桃的朋友在下单这个，因为它是偏软型的，它不是那种脆脆甜甜的，它就是软乎乎的，但是很甜，
1: 它就那种把皮儿一剥掉就能够吸到里边的汁水，而且大家可能会有个担心的是你

0: 这么软，它会不会磕烂呢？
1: 嗯，
0: 每一个都单独的减震包装，互相碰不着，一定是有保证的。大家是顺丰和京东送货到家，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水蜜桃。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关不紧的
2: 门，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8: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

0: 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6: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视频号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跟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跟大家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最新的赛程。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
1: 而且呢在今天的早上9点啊，还有另外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是这个伊朗对阵新西兰，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可以看到17号链接，来自于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我和聪聪是在上周一吃的这个水蜜桃，
1: 哎，
0: 我们吃了之后呢，回去自己觉得哎确实不错，
1: 哎挺好吃的，
0: 可以上到咱们的直播间。所以过了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跟商家去沟通，把这个链接上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周二，我过了一个周的时间给大家来上，所以这也从侧面也说，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上架的每一款商品都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尝试之后才有底气跟大家说这个商品确实不错，值得给大家推荐。
1: 对，你看现在马上又临近这个端午假期了，很多人都在苦恼说端午假期除了送粽子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礼物可以走亲访友呢，送给同事送给朋友呢？我觉得这个龙泉驿的水蜜桃啊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外包装呢都是礼盒装，特别的有面啊，每一颗水蜜桃呢都非常安静的独立包装在它这个箱子里面，
0: 你不用担心磕碰。
1: 对，所以它每一颗都保持得非常的饱满，细腻到就是它表皮的这些绒毛啊都非常的细小，就很新鲜。然后一颗颗呢是白里透红的，然后呢一咬下去这个汁水啊整个在你的口腔里面爆开，非常的清甜。
0: 是，
1: 主要是你送给别人呢，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寓意啊，你送水蜜桃就能够祝福你的生活像水蜜桃般甜甜蜜蜜，谁会不爱呢？
0: 是，而且最近你像那端午节有时候送粽子，大家说实话，
1: 很难消化，
0: 挺开心的，但是他吃不了，
1: 有点成为负担了。就是你可能家里面，大家可能在菜市场啊，或者是你就买那种独立包装回去吃一两个，过一下这个端午节，有点仪式感就行了。但是
0: 现在很多单位其实也都会发一些粽子的礼盒，
1: 对，特别多，十几个。所以你等端午节过后之后，这个粽子啊就慢慢的过期过时了。但是水果就永远都不会过时，你放在那儿放一个星期差不多，你就可以跟家里人消耗。
0: 没错，推荐大家去拍这个89.8块的大果。大果呢它的成熟度更高，到手呢它就是稍微有点点软的这种感觉。你就软桃星人真的是特别爱吃，因为我家里人就特别爱吃软桃，我刚刚在直播间也下了一单。那个刘下了一单，那个17号的商品就是我下了一单这个89.9块，他确实爱吃软桃，就是那种能剥开皮直接吸到里边汁水的那种感觉。我呢就喜欢吃硬的
1: 啊，我也喜欢吃脆桃，但是我对软桃也不抗拒，就是感觉这个软桃呢它汁水很丰富，主要是它的果肉很细腻，而且呢这款龙泉驿的水蜜桃，大家平时爱吃桃的人都知道，那个糊味如果比较大的话，它的果肉就会很少了，而且临近这个糊的这个果肉，它的纤维一般都会比较粗啊，吃起来有时候可能会塞牙，对，很尴尬。你吃个桃子你还塞牙，但是咱们这款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整个果肉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糊很小，就是你买这个大果啊，这个果肉的这个占比呢，我觉得可能去到70-80%。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果呢非常的大，果肉呢又非常的饱满，这个汁水啊你撕开我感觉一捏它这个汁水都能给你倒一杯很新鲜的水蜜桃汁儿。大家赶紧拍去试一试，好吃再过来继续下单。
0: 没错，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全国三大水蜜桃核心产区龙泉驿的水蜜桃。

0: 真诚留住你，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热点，说一个小学生啊，他放学之后呢，跟妈妈去买冰淇淋，然后冰柜里面有一个包装很诱人的一个冰淇淋球的高高隆起的一个冰淇淋的那个包装的这个雪糕，他就买了，然后说，哎，这个冰淇淋很大的感觉啊，我想吃这个，结果拆开包装一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包装上感觉挺大的一个大的冰淇淋球，结果呢，食物就这么一小小点。
2: 哎呀，你看里面大部分都是空的，而且呢，这个营业员也说了，这个冷冻食品拆封了就不退了，所以呢，妈妈只能拿这个缩水的冰淇淋啊，领着失落的孩子走了。但其实呢，这也不是个例，大家平时买冰淇淋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它的这个食物啊，到底跟它的包装相不相符呢？你看有记者呢就实测了39款的冷饮，发现呢，普遍都存在这个包装是大于这个产品的，也就是包装大产品小，图物不符的乱象。比如说有一款动物形状的雪糕，包装的是这个袋儿啊，长达差不多17厘米吧，内部呢是充气鼓鼓的啊，如果你不去捏或者是不去对比一下，你会觉得哎，是不是里面的食物这个产品也有17厘米那么大呢？但是实际上拆开之后啊，这个雪糕的食物呢只有6厘米，所以就是包装袋里面有这个10几厘米的这个冗余的空间，全都靠这个空气来支撑啊。
1: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买一些雪糕的时候啊，之前还会看一看它的包装上面都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有那种方糕型的雪糕，它包装的剖面图上写着啊，有糯米，有雪糕，有红豆沙，有3层、说口感很丰富，但其实呢，里边的糯米和红豆沙加起来不到0.5厘米，雪糕占了2.6厘米，就你看着他们是平均的，一层一层，感觉特别的好看，而且一定是那个料很足，但其实里边实际就那么一点点
2: 啊，所以很多消费者都吐槽说，真是花钱买了失望。而且更气人的是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有一些雪糕的包装啊，角落几乎都用极小的字号印着图案，仅供参考。就是你图片上当中啊、含的那些什么果肉啊，或者是一些雪糕的那个含量会更多、更诱人嘛。但是呢，这排小字儿可以免责吗？就是图案仅供参考啊，律师也明确了，不能。啊，你如果看到这个包装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能维权的话，也去维一下权。
1: 但是这种东西啊，你对于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你维权你图啥呢？
2: 啊，也是。
1: 你想想，我就之前
2: 成本也很高，
1: 大家还记得那个康师傅牛肉面吗？就那个牛肉面的包装上写那么一大块牛肉，
2: 好多粒，关键是
1: 其实它就那么一点点
2: 啊。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免责格式条款呢，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但是呢，很多的外包装都是藏在这个折角里，或者是跟蚂蚁一样大的小，你不拿放大镜去看
1: 啊，
2: 根本就不算是显著，
1: 是
2: 也不能免除责任。
1: 所以啊，你看还有一些什么月饼
2: 啊，
1: 零食大礼包，
2: 哎，
1: 它经常那种包装上面印刷的那个图案啊，都很精致，料很多，馅儿很足，但其实你打开一看，就拿出薯片吧，那么大一个大薯片的包装，砰。那个胀开的
2: 啊，对，我以为里面装的真的是那么多，
1: 满满的，但其实打开之后
2: 1/3
1: 吧，一点点。
2: 对，
1: 那我在想它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就吸引你去买啊，就让你觉得误以为里面它的薯片含量很多，而且没有很多的消费者去较真说，哎，你这个包装这么大，里面就这么点，我下次就不买了呗。
1: 好吧，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看到一些买到食物和包装不符的商品。
2: 这太多了吧，
1: 太多了是吧，
2: 真的太多了。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方便面呀、薯片呀、这个大包装小产品，那最明显的不就是咱们在网上买的一些什么衣服啊，那些或者是包装的特别好看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更贵的是它的包装费
1: 啊，
2: 里面的产品可能都不太值钱。
1: 现在的商家都把这种把钱啊花在了设计上了，反而忽略了产品本身最重要的，就是你产品好不好，不是包装好不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之前刷到一条新闻，说它的包装很差， 但是它的东西很好吃，那这也能火出圈儿、反而现在就本末倒置了。
2: 所以大家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得多观察观察，因为刚刚说到的这个、像这个雪糕啊，确实它的包装有17厘米，但实际上产品呢可能只有6厘米。我觉得呢，这个包装袋里的空气啊，可能都会比这个雪糕更值钱。所以呢，也希望这个监管部门啊，能够管理一下啊，出出手啊，强制要求这个包装图片啊，必须跟实物基本一致，或者呢，你可以在包装外啊，来标注一下这个真实的尺寸比例，不然啊、以后大家说这个天气这么热啊，去买个雪糕，我得随身带一个卷尺，我去拆开再对比一下，不够长，我又去投诉这个维权的成本又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诚信经营也从来都不是靠咱们小字去免责，而是靠这个货真价实。你糊弄消费者一次，消费者就记你一辈子，我下次再也不买了。
1: 没错，正所谓是有根雪糕真奇葩，看着包装个儿挺大，满心欢喜带回家，打开一看犯了傻，雪糕小的不像话，简直拿人当傻瓜。

其实说到雪糕呢，恰巧啊，咱们直播间呢也给大家上了两款这个五羊雪糕，这个是真材实料可以看得见的啊，也没有这个外包装，因为它是甜筒嘛，大家所以买回去的话是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真材实料到底有多少的啊。天气热了，如果大家想要吃雪糕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去看看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五羊的雪糕。

0: 我得卖个1000万，卖1000万还有成本，这事儿就上了热搜，网友们就炸了
1: 啊！其实遇见小面，我相信大家都去吃过吧，全国连锁有几百家的门店。
0: 我昨天中午还点了一单遇见小面，我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来头
1: 啊！你之前没吃过吗？
0: 我吃过，但挺好，我觉得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
0: 。全国连锁，几百家门店拿过融资了，而且呢，遇见小面呢。就是刚刚说的这家小店，它是一家夫妻店，门头装修菜品和遇见小面是不一样的，唯一相似就是它是谐音，遇见小面和鱼见小面，但是人家确实就是重庆人呢，鱼就是重庆的简称嘛，用鱼这个字儿来标榜家乡的一个风味也正当啊，也合法呀。
1: 对，而且这个法律界人士也指出说，其实客观上是不存在这个消费者的混淆。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个遇见小面跟鱼见小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强的关联哈。
0: 对啊，而且舆论发酵之后呢，遇见小面就宣布撤诉，说我们。第三方律所的操作啊，是有点欠缺温度了。但消费者不买单，消费者很多人就退款，就他里面有储值的会员嘛，把余额都退了，甚至把几毛钱都退了。
1: 哎，你看，本来这个遇见小面口碑还挺好的，这事儿一闹呢，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做事儿啊？你看6月15号，创始人宋琦也发了一封公开的致歉信啊，说这两天呢会闭门思过啊，决定呢把自家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的赠予给那对夫妻，还表示愿意帮他们申请第43类的商标，并且终止了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啊，他就承认说这是他们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强调承认错误，承担后果，不甩锅。
0: 鱼见小面老板说啊，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是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接受道歉。鱼见小面的老板李勇也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
1: 但实际上呢，国内此前也有类似的案例啊，比如说像2021年底两起商标事件几乎同时引爆舆论，像河南焦作50多家逍遥镇的胡辣汤店的商户呢，突然收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啊，原因是招牌上使用了逍遥镇啊这3个字。新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协会说，这些字呢已经被自己注册为商标了，商户被告知要么加入协会每年要交1000块钱的会费，要么呢你就直接赔偿3到5万块钱。
0: 那几乎与此同时，河南几十家小吃店因为卖的肉夹馍带潼关2个字儿，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也告上了法庭，赔个3万多到5万多不等。如果你要继续用这个商标，再缴纳99,800块钱。
1: 哎呀，你看这个逍遥镇啊，是作为普通商标，但是注册人呢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来收取所谓的会费。还有这刚刚说到的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这个注册人也没有权利向潼关特定区外的商户许可使用并收取这个加盟费，更没有权利来禁止这个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的使用该地名。
0: 刚刚说的这3个案例啊，共同点就是大企业或者是行业协会一旦手里拿着一个所谓的注册商标，就把矛头对准了一些街边的小店。他当然了，在客观上确实存在着维权过当或者是借着维权敛财的嫌疑，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呢，也普遍认为说一些公用的名称，一些通用的词汇，还有一些地名相对显著性较弱的商标，保护范围不应该太宽。判断它是不是维权，你得说这个人有没有故意的攀附你的商标。比如说你是可口可乐，我是可乐，那这种
1: 雪碧跟雷碧，
0: 这种是不是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那这种才是判断的依据，不能说你有了这个商标注册，你就是王了
1: 啊。对，关键是主要是它的整个门头的一些装修啊，它的颜色色调跟店铺里面的一些装潢啊，这些是不是类似的抄袭呢？我觉得可能要更多方面去考量哈。
0: 是，所以你啊，遇见小面呢，虽然也是道歉了啊，前半段呢是教科书式的翻车，后面呢是教科书式的道歉。起诉这一碗面8块钱的这个小店索赔7-8千，这已经不是维权了，是专门挑着软柿子捏，市值几十亿，人家就靠着8块钱的面来养家糊口，虽然在法律上是占那么一点理的，但是在道义上你是输了的。
1: 这也正是鱼见小面挺犯愁，被人起诉上热搜，全体网友一声吼，都说这事儿太别扭，遇见小面低了头撤掉官司挺讲究。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7号链接，可以看到这个来自于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它是全国三大水蜜桃核心产区，也入选了奥运推荐果品，获得了这个农博会的金奖、世园会的银奖，也是称作是天下第一桃。
1: 而且呢，主要是它的这个汁水啊，非常的丰富啊，主要是很清甜，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挺有面的啊。直接大家可以冲这个大果啊，9到10颗，89.8块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7号链接来选购。
0: 没错，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挺新鲜的事儿啊。湖南一位朋友带着家人去长沙的一个湘江海洋王国去玩，花了480块钱体验了一个叫蓝洞猎奇的潜水项目。下水之前他就问工作人员安不安全，对方说特别安全，小孩子都能玩，他就没多想就下去了。结果刚下水10来秒，3米左右的一条沙虎鲨，就虎鲨呀，鲨鱼就冲了过来，咬了他的右侧的头部和面部。
1: 哎呀，听起来就特别的疼，而且呢，事后医院也诊断他右侧的这个顶部头皮啊是撕脱伤，右侧的面部皮肤呢是挫裂伤，头上有2处牙印，脸上呢共7处，一共是9个牙印，深度呢大概有2厘米，部分伤口是塌陷。目前园方呢已经为他垫付了医药费，但是相关的赔偿仍在协商当中。
0: 现在呢，涉事项目已经停业整顿了，然后咬人的鲨鱼也被转移走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个月之前。现在了，一个月过后了，长沙市文旅主管部门才到媒体找上门了，才知道这个事儿，园区根本没有向文旅主管部门上报。
1: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得也挺闹心的啊。你说这个沙虎鲨呢，又叫这个锥齿鲨，长得非常凶，但是平时呢也不算是主动的攻击型。历史上呢，一共算了一下，有36起的袭击记录，大多呢是被人激怒，或者是把手脚误认为成鱼。但是问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包先生呢刚下水，其实不到半分钟，而且呢没有产生任何的挑衅行为。封闭的潜水池子里，人和鲨鱼的距离呢就被强制压缩到危险级别，不主动攻击不等于绝对安全。
0: 所以你看看，我们之前跟大家也说过，荡秋千荡出事儿的，这个是下水下出事儿的。
1: 哎呀，
0: 碰到这种但凡是有点危险的项目，
1: 咱们就远离好吧？
0: 对，远离，就哪怕是说他安全，工作人员告诉你特别安全，特别安全，绝对不会出事儿。我们从来没出过事儿，但是万一你要是出了事儿，那他不是1万了，就是10000了。
1: 你看工作人员说小孩都能玩，我觉得这句话比鲨鱼本身更可怕。
0: 是，
1: 所以呢也想和大家说一下，平时如果去景区玩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深思而后行啊。
0: 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咬的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位律师，他自己呢会通过法律的手段讨回公道。但你想想，如果咱们是普通游客呢，对法律的知识又不了解，谁敢确保在你下潜到水下之后还能够完整的上岸呢？鲨鱼它是个动物，你跟它讲理没有用，你得跟工作人员跟景区去讲理。但是问题是，景区跟不跟你讲理呢？咱们还是作为消费者，碰到这种有危险的项目，尽量还是远离吧。
1: 这也正所谓是长沙有家海洋馆，有位律师来游玩，工作人员把话谈，满口吹嘘保平安，顾客听了心放宽，换上装备下水谈，一只鲨鱼来回钻，游客被咬身体残，几番交涉皆枉然，没人主动把责担。
0: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的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17号链接看到龙泉驿的水蜜桃的链接，建议大家直接拍89.8块的大果，里面有4.5斤重，基本上有9粒或者是10粒的水蜜桃，而且呢都是软桃星人特别喜爱的软桃子，剥开皮儿就可以吸到甜甜的水蜜桃汁的这种感觉，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下单，我们在直播间还继续直播到9点，在广播端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朋友们，
1: 我们明天再见咯。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 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

0: 闺女的爱好，其他必也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同学。
4: 大家好，大家好，不知道大家睡足了没呢？
0: 睡足了没啊？
4: 看球赛的朋友现在睡醒了吗？
0: 醒了吗？啊，昨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赛果呢，也是令人有点大跌眼镜啊，
4: 失望啊！
0: 没有想到诸多的欧洲豪强居然纷纷被看起来比较弱的对手给逼平了。
4: 哎，玉子，我想问你，你知道佛的脚在哪里吗？
0: 美洲吗？
4: 不是，在非洲。
0: 在非洲，我的天哪！我作为一个前国际新闻的这个主持人，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自己打自己2巴掌，啪啪。
4: 对啊，一个超级小的国家，一个门将，40岁的门将，他上了神了，各种神扑把上一届的欧洲冠军0-0逼平了西班牙。
0: 这场比赛的射门比是多少？
4: 超级多，我具体数字就没有看到。
0: 其实我觉得因为西班牙这一次还算是种子选手之一了，有很多人其实蛮看好的。
4: 对，
0: 那如果说昨天的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成这样，我们不排除这是经常会有这种大赛当中
4: 对
0: 门将如神来之笔，
4: 是的，
0: 什么角度射过来他都能封印啊。所以这个状态确实对方也打出来了，
4: 而且呢
0: 天命之人，
4: 我们除了国足没去之外呢，咱们的亚洲选手们，亚洲选手们，亚洲球队们到现在都是保持不败的，所以说哎，现在的亚洲足球也慢慢的往世界那边去靠拢了，所以说哎，大家看到往世界进步，我们是不是也要进步一下呢？看球的时候呢要看清楚，不是说一定是弱队就说了算的，我们也有改变命运的一天。
0: 对，是的，其实呢我真的觉得啊，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整体发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讲的是个体表现，而且呢在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赛况上面啊，我看到还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的。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这种比赛的赛果可能会令我们有点大跌眼镜啊吃惊之外，他们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非意外因素的这种干扰。比如说呢这一次为了能够弥补到裁判可能是肉眼判断的一个损失，那么咱们也启用了很多高技术的这种设备，比如说呢像这个增强型的半自动越位的一个侦测仪，这个呢就是可以弥补有些时候真的这个误差

0: 属于是人体肉眼、肉体凡身看不出来的状况、那么就可以有一些 AI 的辅助设备去帮助进行判断，
1: 而且这个效率会非常高、对、效率很高。
0: 是的，
1: 以前呢平常我们看一些联赛的话呢、半自动越位系统是在这两年的时候呢快速去敲定，然后再配合上咱们的 VAR 的裁判技术的话呢，能够快速的通过一个进攻结束呢就能把球的具体是否越位是否犯规就能定下来了、所以说哎，现在很多运动大赛都有一些科技的加持，我觉得也是对于运动员对于我们的选手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就是有时候呢、观众会看得稀里糊涂怎么球赛停下来了，但是现在我们整个效率包括现在的美国处于很炎热的状态、像、上半场和下半场各自有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可以给教练跟咱们的运动员谈谈话聊聊天聊聊战术喝口水，我觉得也是比较人性化一些。
0: 对，而且呢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了，但是当时是需要人工确认的，
1: 大量的时间，
0: 对，大量的时间去人工确认，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上一次比赛的时候，然后裁判就停下来，然后就开始去确认到底有没有越位，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比赛的连续性是很有打扰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年就引入了这个 AI 的判断，比如说这个发现有越位的时候、这个 AI 就会大喊，就不用人工判断、AI 大喊就是越位越位越位，那这样子就会节省一个人工判断的时间、会更加的保证比赛的连续性、所以我说呢这个技术的使用最终是服务于比赛本身的。
1: 是的，
0: 如果你因为一定要精准而干扰了比赛的连续性，对于观球的人和踢球的人其实都是一种状态的破坏、可能就会少很多这种神来之笔了、其实呢我觉得技术的运用真的是要运用到点子上、比如说呢咱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吴优美家，他就是把这个技术的升级到咱们的一个点子上。
1: 是的，
0: 让我们的装修质量可以更好，但是呢不会让大家去，第一不会多花钱，第二呢在工期的一个保证上面依然是可以保证在约定的天数内去完成的、
1: 这个很重要。
0: 说到技术升级、是不是要说说我们免费升级的这个技术呢？
1: 是的，那玉子讲到的这个工期、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啊，下半年孩子要升学了，孩子要结婚了，这个工期很多人是比较紧的，如果说大家找到一个包工头一个熟人的话呢，口头承诺往往会变成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情况。哎，如果你找到装修公司，在钱的方面有一个叫做闭口合同，在工期方面有一个工期的承诺，是写清楚什么时候开工验收交付，这样子会比较稳妥一些。然后在材料方面还有各方面的啊，绿色环保材料协议、假一赔十的材料协议，这样子写清楚还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总体我们在看合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们会先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方案，有没有活动，这个活动对于我们的消费者，对于我们的电台听众有什么好的着数。那这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融媒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征集媒体样板房仅限33户，那大家会看到哎，好多装修公司都打着我要做样板房，这个样板房呢我是让利给你做的，哎，我是不赚你钱的，我是拿你的房子去做我们的广告的，拿你的房子去做标杆，为了能够让我吸纳到更多更多的其他的业主朋友们来做这个活动的影子。但是呢这种往往就是变成了一些非常简单的营销策略。我们看活动是怎么样呢，有开始，有过程，有结束，有复盘，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去给你跟进，有没有人去给你去监督，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吴优美家整装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玉子还有很多广东广播的主持人都去到我们一些样板房的听众朋友们家去做巡检、去做交付里面的升级的采访，哎，去问一下业主的建议，去看一下我们装修完之后整个拍摄的效果是否符合业主们自己的亲身的需要，那这样子才是一个完整有闭环的一个样板房。好的，所以我们拉上了媒体这样子去做，有了广东广播电视台一起去联合这个活动的话呢，它的弹性，它的透明度就高很多了。业主就说哎，你这个是样板房，为什么有些地方没做好你也敢说你是样板房，就是因为我们有人监督，有人盯着这个工地，所以才倒逼咱们的管家工人设计师要把 真正的真功夫拿出来，这样子你的房子还是业主自己要的东西呢，才会完美的呈现出来。
0: 嗯，对，所以呢我说呢，我们真的是要去吴有美家现场看一下啊，因为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大家可能通过声音它是很难想出来的，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想真的是说我要装修，我要找一些新的风格，我要看一看这家装修公司的手艺究竟如何，那去现场一遍究竟就可以了。电话呢大家可以记起来，而且呢去之前预约一下，因为我们呢实行的是预约参观制、嗯、你会看到啊它的这个整体的管理是很规范的，会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尊贵感。所以我们提前预约呢，一方面有专人的接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小礼物，
1: 嗯，
0: 芝华式的头枕。
1: 哎，非常好
0: 啊、这件事情呢其实给到大家呢也可以有一些新的这种就是理念和一种感受、嗯、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我们吴有美家之后能够看到你想看的东西，而且呢、嗯、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是的，
0: 电话是02066339999 6633-9999、
1: 嗯、
0: 大家呢也要即刻的拨打起来。
1: 是的，
0: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在推出33户的媒体样板房的活动。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那就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在上面啊，我们是已经写上了征集媒体样板房、
1: 嗯、
0: 是仅限33户、
1: 嗯、
0: 而且我们征集了，今天是两个周了吧、
1: 哎、
0: 那现在也是有差不多10户签约，
1: 有了有了，
0: 有10户签约了、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还有23户左右的一个名额、嗯、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如果您一旦签约的话呢福利还是挺多的。
1: 是的，
0: 首先就是我们在您的签约金额上面可以直减10000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10000块比如说您家是200000的一个装修整额、
1: 嗯、
0: 那么减10000就是去到19，如果是15万的装修整额，那减10000就是去到14。
1: 那挺好，
0: 这就挺非常简单的一种算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是送大家全屋的拆旧的，
1: 嗯，对，
0: 这一点也不能少，全屋的拆旧在旧改当中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因为你在全屋的拆旧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我们在拆墙也好啊，拆一些橱柜也好啊、嗯、这个东西它很费功夫的、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去找人拆，万一把墙拆坏了，承重墙、剪力墙拆坏了、嗯、要修复其实也是蛮费功夫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拆旧它其实是在装修当中噪音啊粉尘啊最大的这么一个环节，一旦不慎就容易引发邻里之间的冲突，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拆旧的事情包给装修公司，让它一体性的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子业主就会少很多麻烦。
1: 是的，
0: 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拆旧也是免费给大家进行的，
1: 嗯，
0: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拆掉一些旧的橱柜、
1: 哎、
0: 拆掉一些旧的衣柜、
1: 嗯、
0: 墙面的装饰甚至拆墙，我们是不限材质不限面积，
1: 是的，
0: 我们都给大家免费的、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还包了清运，
1: 清运很重要，
0: 清运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现实的操作经验当中真的拆旧给你收一道费，
1: 嗯，
0: 下楼给你收一道费，
1: 对，
0: 清运到门口又给你收一道费，还有些时候连垃圾车都得收费呢。
1: 哎，
0: 哎，我还听说一个叫平移费的，
1: 嗯，
0: 哎呦，真是，你说平移费，你知道什么叫平移费吗？就是从你们家那个单元口给你移到垃圾车能够堆放的那个口、嗯、比如说小区门口或者小区哪个侧门、嗯、这个叫做平移费。其实我能理解确实要出工，但是这么多费用加在一起，你说从业主的角度来讲亏不亏？
1: 嗯，
0: 那如果在吴有美家的话呢，您就不用去计算那么多了，反正拆旧清运都是免费的、
1: 嗯、对。那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大家说哎呀装修这件事呢我还没跟家人聊明白、嗯、我自己还没聊明白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这么做，因为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
0: 嗯、
1: 最前置的一个优惠呢，哎，不是说给你到店里啊，不是说给你拆旧这些，最前置的优惠是

0: 皮家里脱落啊、墙皮这个问题，黄曲霉素菌斑等等的问题已经困扰了咱们十几年了。他们就很老实的讲，哎，我不要求什么设计风格要做得多漂亮，我就希望一家人通过这一次装修能把所有的老问题旧患能够一次根治掉，以后也不再发现了。你有没有信心做得到？很多人就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广州的老房子特别老，特别小，特别多特殊户型、特别多很怪的现象。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都忍受了很多年。哎，以前哎呀，单位发了个房，但是手底上钻的钱不多，要养妻活儿。然后呢，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又习惯了这个生活模式。
1: 对，
0: 好了，到了现在呢，我们面临着孩子要结婚，自己要退休。哎，还手上有一点老银的情况之下，要不改造一下吧？但是改造的前提不能把这些啊不好的东西给继续带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免费勘察，还有给各位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免费带上三套的平面方案呢，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实力，我们先了解到您家的人口呀、工作情况啊、一些需求啊，帮你出三套方案，帮你出一些改造的方案，再给你送上一些哎觉得适合你 OK 的一些案例，那你自己再去参考一下，看一下广州无忧美家整装他们的实力怎么样，这样子是完全没有问题，也是免费的。020-6633-9999 6633-499。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去汲取到一些好的建议，成熟的一些装修方案。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讲啊，我们其实在技术当中还做了很多免费的升级的、像这个墙面的施工，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免费去升级成为一个冲金找平的工艺。冲金找平呢会针对到老墙有很多不直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之前呢由于工艺的限制，建筑技术的一个限制，我们大部分的老墙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墙体直立的一个误差的。就您会看到这个墙根它就不直、还有一些老墙呢可能会弯弯曲曲的。哎，有些朋友他喜欢做那种时尚的，像什么波纹灯啊之类的。那这个灯一打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真变成波浪了。因为墙面是不直啊，所以这个灯打上去之后呢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做冲金找平。之前冲金找平的工艺，第一呢是市面上能做的工人不多。第二呢是费钱费事儿，还贵嘛，不会做的人就是少，就比较，就是会做的人比较少。所以物以稀为贵，那要请师傅呢也要花一大笔钱、所以大家好多时候就将就了，
0: 因为呢
1: 普通找找平就行了。
0: 为啥是贵呢？因为以前做这一批的师傅都是做豪宅的、做别墅户型的。
1: 对，
0: 所以说哎，现在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你们无忧美家连家装里面的墙体都做这个冲金找平的升级、因为我们确实创业以来看到广州的老旧房子特别多，然后我们在回访的时候发现，哎，前两年这个业主朋友们做了顺平的，我们那时候验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过了两年之后呢都会有一定的一些潮湿呀、歪斜等等的状态，导致这个墙身是不好看不完美的。哎，大家就会发现一定要把墙体给做直了，广州这个气候，这个老房子的结构是一定要重新把我们的手手脚脚给调整好了才会比较好。那有业主朋友们是说，就为什么要做这个冲金找平呢？不做会怎么样呢？那冲金找平就是意味着你的房子经过岁月的痕迹，还有以前的一些施工的一些工艺的问题吧，哎，可能它的倾角度呢跟地板没有办法形成一个90度的垂直了，哎，它就意味着这个墙体可能是有歪斜，是有风险的。日后的话，你要在那个墙体里面要做一个嵌入式的冰箱，要做一个柜子，要做一个电视柜等等，要做柜子的话，哎，可能安装柜子的时候要留一大道的缝隙，会比较难看。然后到了一个回南天，湿度很高的一个天气的话呢，它那个湿气会进墙体的，导致一些我们的涂料可能会有一些脱落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 把家里的旧患先做好，再做装修，这样子才会比较好啦。
1: 哎，其实像墙体这种事情啊，好多人是不在乎的，但是我跟你说，你不在乎，你装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区别了。尤其呢，像这个做定制家具的朋友，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如果家的墙体如果不直的话呢，你的这个家具装进去之后，

0: 家具的这个底面和墙它是有缝隙的，
1: 嗯，
0: 那有些时候缝隙大到一只手都可以进去，
1: 嗯，
0: 其实从人的观感来讲特别不好，
1: 哎，
0: 为了让这种缝隙不被人看到或者不那么明显呢，嗯，大部分的软装公司它会采用一个封边条的一个方式，嗯，就是打胶啊，
1: 嗯，
0: 但是打胶一个是有环保的风险，
1: 嗯，
0: 第二个其实胶时间长了之后它还是会从墙体脱裂的，
1: 是的，
0: 越住到后面的时候就会越难看，
1: 而且透气里面就是没贴墙的那一面呢，嗯，时间久了是容易会发霉和霉菌的，
0: 哎，
1: 而且你的边缘位置已经都打了胶的情况下，
0: 嗯，
1: 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如果说你买一个成品柜还好，
0: 嗯，
1: 你还可以搬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墙体里面钉了墙做定制柜的话呢，你只能看它一天一天的损坏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那大家呢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呢，哎，针对一些我们的合同里面的一些升级，比如说冲金找平啊，大家给你包的一些吊顶啊、橱柜啊各方面的升级呢，千万不要听说大家的口头承诺，一定要跟我们的设计师跟装修公司去对清楚所有的升级，升级里面的内容问清楚有没有一些包含的工艺，哎，比如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风管机，那天花的升级，天花的安装，要做这个风管机的一些人工费有没有包含在里面呢？哎，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老广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嗱，我出得起只鸡啦。咁就豉油系咪要你自己俾钱先？就是哎，有些装修公司说，哎呀，大头的我都送给你了，那个小小的啊，酱油姜葱是不是你要给掏点钱呢？我觉得不行啊，我们既然你送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既要又要，对不对？
0: 既要又要，就是既要尺又也要，是吗？
1: 对呀，对呀，那你这个东西是一比一的嘛？就像我们觉得一定要你送的话，一定要有诚意，礼多人不怪嘛。所以说，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当中呢，我们给大家送上了日立品牌的风管机，大三匹的型号是放在我们客厅安装的，而且所有的安装升级都是免费配套升级，写在合同里面，
0: 对，
1: 签订咱们的闭口合同，去保障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升级。其实我们讲了这么久，玉子，哎，发现拆旧啊，我们装这些风管机、空调，还有做这个冲金找平，哎，听起来以前都是麻烦事，
0: 是，
1: 很少装修公司
0: 会去做的
1: ，
0: 全屋挂网其实之前也不做的，
1: 对
0: 吧？像全屋挂网这种可以预防后期墙面开裂的工艺，其实当时也不是标配，
1: 是。
0: 但现在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技术升级，我们也把它变成标配了。
1: 是的，所以说，我各个方面的建议呢，还是建议大家先拨打这个电话，
0: 对，
1: 02066339999666339，去跟我们联系一下，拿到三套的平面方案，把我们的空调拿回家。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征集我们的样板房，拿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给到大家的福利，包括玉慈，还有我，还有嘉华老师，也可以帮你去做工地的巡检动作，
0: 哎，
1: 这个是非常好的。拿起你的电话，02066339999666339，
0: 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而且呢，预约到店，我们还送大家一对芝华士的枕头，是吗？
1: 嗯，对
0: 啊，那就记得一定要，第一呢是在我们直播期间去拨打我们的电话，第二呢到店的时候跟这个客服人员说一声，我是听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大湾区生活家来的，那么要记得拿上您的枕头哦。其实我知道大家并不在乎这一对枕头。但是礼多人不怪嘛，所以呢，拨打电话，我们就把这个名额给预约起来，02066339999666339999，一定要记得早一点拨打哦。
2: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响丽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2: 广东省民政厅指导省慈善总会、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实施乐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自2026年起，面向符合条件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助学金资助，项目首期为4年。该项目免申即享，由民政部门主动比对及核对数据，替代资助对象填报申请表，旨在帮助受助学生提升学历和就业能力，更好融入社会。该项目是完善广东困境儿童教育帮扶措施的有益尝试。该项目由广东省慈善总会投入资金，并向社会募集慈善资金，得到社会爱心力量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慈，在我旁边是阿生。
6: Hello，
5: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在装修当中使用到了很多的这种新技术。其实呢，现在新技术啊，真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新技术的一个使用，也是希望呢球员们踢球的这个精准度能够越来越高。其实我个人觉得球赛的精准度越来越高未必然是一件完全的好事。你比如说像马拉多纳的这个上帝之手，如果放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
6: 是的，
5: 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他当年是上帝之手，所以现在是上帝之手嘛，会成为足坛，我觉得今年就是多少年之后，他是载入史书的那么一个上帝之手。有些时候我们在比赛里边，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出现失误也好，错误也好，它是人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会成为一种，时间久了之后会成为一种不朽的记忆。会比要对要完美这件事情要更加的精彩。但是现在的足球比赛似乎越来越经不得错了，大家都好像要尽可能的去精确，
6: 对，
5: 但反而透支了这种 就是大家的一个心理预期。
6: 对，公式化嘛，就是大家以前会看桑巴足球，看阿根廷足球，
5: 对对，
6: 很多个人的色彩、个人的盘带、个人的技巧，大家看得很
5: 爽，未知感。
6: 但是这种呢，是对团队是有伤害的情况下，大家都公式化去减少失误。就一个大赛决赛里面拼的，不是说大家技术有多好，是大家的犯错误率更低，他可能就会赢得比赛了。所以说大家会尽量的收掉一些个人的锋芒。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哎，现在的比赛就像公式的比赛这样，
5: 哎，被驯化了，对不对？被机器驯化了。
6: 所以说其实我们喜欢看的是个人的锋芒嘛，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要看，哎，你对于这个足球的商业化、世界化、全球化呢，你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这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呢，也得出自己的一个想象了。
5: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啊，或者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留一些些错误率、容错的那个几率，其实对我们整体而言就比较真实，而且会比较接地气啊。但是在装修里边，我觉得错误是尽可能要去减少的。
6: 当然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建筑质量它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和游戏是不一样的，它是需要尽可能的去精准，以让你的这个居住体验能够更好，而且呢对我们的整个的房屋的质量能够做到更加的有保证。建筑质量越加的精准呢，那么整个的建筑的耐用性会更好一些。所以为什么我们我有美家它会在我们的装修里边采用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升级，包括像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冲金找平工艺的一个普及，然后还有呢全屋挂网的一个普及。其实像这些技术它都是为了让你的墙更耐用，这个东西是直接受益于你的生活
6: 的。是
5: 的，
6: 玉子，我想讲一个点，就是啊，装修嘉华老师经常说一个点，就是装修始终是一个以人为基准为大方向的一个工程，它不像 AI， 不像各方面的流水线作业，都是以人去贴砖、去安装这个东西、去做测量，很多时候以人为标准去恒定各方面的数值、精准度、设计的情况、好不好看的情况，都是以人。所以说人的话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标准了。玉子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你对房屋好和不好的标准，哎，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把规则给定下来了。比如说我们合同的规范规则，比如说我们的工艺规范规则，那大家，哎，设计师、我们的跟单员、我们的选材员、管家都要跟着这一套系统去走，哎，合同就该这么签。如果说你有一些恶意的增项，业主是没有签名的，不好意思，这个动作就完全归根到底是吴永美家还有这个管家去定的责任，而不是说你想业主掏钱就能掏钱，这样子是不行。还有就是我们的第三方托管，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哎，这些看似所有东西都是以人去创造的事情，但是一定要在各方面的规矩定下来，尽量人为是不可以逾越这条红线黑线的。
5: 对，就是我们的这种工艺标准的话，不会因为一个比如说一个师傅换另外一个师傅，我们的工艺标准就变了。这个东西标准是必须要定下来的，如果说他没有达到怎么办？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砸掉重装的书面的保证的。就如果是没有达到企业制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对不起，这个地方你就是有必要去重装的。我们事实上在查工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去跟着这种标准去查验啊。你比如说我去探的像水电阶段啊，还有油工阶段，这个工地我都验收过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你比如说在水电这个阶段，其实你真的是要看它铺装的一个，第一首先是整齐度，第二个就是线管和线管之间它要有多少间距，这个都是有定的。这个间距呢，就是为了防止，比如说线管之间有间距，它是为了防止就是相互之间可能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些干扰啊等等，它会有它的用意。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去看，就说你这个间距有没有达标，还有呢你要看一下现场的像一些主材啊各方面是不是符合了我们要求的这些真的线材。其实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重新帮大家把关，重新以业主的这个角度去帮您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对不对，到底是怎样的。其实我这样说可能 能有的朋友还是会觉得，哎，你说说这样你到底是去不去。
6: 嗯，
5: 大家可以去搜我们的公众号，就叫好房子温暖家，还有呢我们广州无忧美家整装。
6: 嗯，
5: 上面有很多我们探店的这样一个视频，就这个视频的话呢会让你看到我们在工地现场，有的是在工程施工中的，有一些呢是已经房子在验收阶段的。
6: 嗯，
5: 那我们都会去探究竟他现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是通过我们的眼睛去做一个判断。
6: 嗯，
5: 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细节他是没有剪辑到视频里边的。
6: 嗯，
5: 我们也会在广播节目，我们的直播节目里边去再跟大家交流，说哎，我在现场看到了什么比较好的东西。
6: 嗯，
5: 那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足。
6: 哎，
5: 其实我们在中间也会去跟设计师交流。
6: 嗯，
5: 比如说最近我去参观了一个房子，他就是做了那个鞋柜，做了一个镂空式的。
6: 嗯，
5: 镂空式呢，因为现在呢有一个稍微流行的设计，就是在镂空的这个鞋柜的部分下面有镂空嘛，它会加一个可以移动的托盘。
6: 嗯，
5: 就这个托盘呢，本意是人可以用脚把这个托盘就这么勾出来，
6: 哎，
5: 然后把鞋托在上面。
6: 哎，
5: 但其实我去现场试用了之后呢，我会觉得这种，就这个设计很鸡肋，
6: 中看不中用。
5: 你想一想，那个托盘它是带滚轮了，对不对？
6: 哎，对。
5: 那你把它勾出来是好移动了，但是你在脱鞋换鞋的这个过程中，嗯，难道你把鞋一踩了之后，你把鞋直接放到这个托盘上，嗯，这个托盘不跑吗？
6: 还是要弯腰。
5: 对，你还是要弯腰去固定这个托盘。
6: 嗯，
5: 所以你还不如直接把这鞋脱了之后一脚踢到那个镂空的里边去。
6: 哎，
5: 这样还更符合人体的动线。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像这种托盘的这种设计，就这种带滚轮托盘的设计，
6: 嗯，
5: 它完全就是个鸡肋。
6: 嗯，
5: 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丢掉。并且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家之类的，他如果就是不知道这里边的这个使用方便程度，他可能一尝试他万一摔跤了怎么办？
6: 对，换鞋的过程当中。
5: 对啊对啊，所以当时我在现场我就跟设计师提出来这个点，我说你这个托盘就不太这样做，其实很鸡肋。
6: 嗯，
5: 然后设计师就跟我解释，他说其实这个是定制鞋柜的厂家送的。
6: 哎，
5: 对，就是这个我合作了一个定制柜的厂家，他可能这一段时间升级了这个工艺，那么他就送给了业户，其实并没有额外的在多算多少钱了。那现在呢，这个托盘他就觉得如果不适用的话，我们把这个托盘带走，或者是征求一下业主的意见，告诉他要不要去放一个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放个电脑机箱啊之类的。
6: 嗯，
5: 这样可以移动就方便一点点了。在你看我们媒体就是到现场，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的，对不对？
6: 嗯，
5: 我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在直播。
6: 哎，
5: 那我们的朋友呢也在给我们点赞点关注。
6: 嗯，
5: 小沈小蔡这个小小举手，还有小一小军小用。哎，好，感谢大家。
6: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吧，
5: 哦，
6: 大家可以两步路，两条腿去走路啦。第一个方向就是，第一个，你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5: 哎，
6: 比如说你跟无忧美家的客服人员、设计师先对接上了，比如说，哎，我给你先做方案，周日的时候咱们见面，你把这个时间已经敲定了情况之下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个社群当中去跟玉子说，哎呀，我马上周六周日呢要去到无忧美家去谈这个方案，谈价格，谈细节了。那这个时候呢，玉子就会做了，就会啊在过程当中去问一下是哪一位设计师啊，我们会问一下那个报价是怎么样啊，甚至我们什么时候开工，我们可以提早知道您的信息，不如我们就去帮你做一个监督巡检等等的状态。
5: 对，
6: 你在日常当中有什么投诉的问题、建议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玉子，还有找到我去跟大家去聊。
5: 嗯，
6: 所以说先拨打这个电话，抢到咱们的这个媒体样板房先，02066339999，66339999。那咱们入群的方式啊，玉子给大家说一下吧。
5: 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搜索关注，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就会弹出一个哎入请二维码。
6: 嗯，
5: 大家只要扫码，哎，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了。
6: 那大家来到咱们无忧美家呢，可以先看我们的实力，还有是否符合你的东西。
5: 嗯，
6: 因为呢，大家会啊出来工作这么多年了，规范的事情 型还是能够看清楚这个公司做的事情是否规范的。哎，他设计出来的样板间，他选择的大品牌的一些主辅材，还有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最重要的是，哎，看这个方案的同时，麻烦你这个无忧美家把你所说的那些零增项的东西、闭口合同的东西、绿色环保材料的东西，先拿一份合同给我看一下，这份合同能不能够保障到我在装修里面少踩坑，保证到我的权益，保证到我能准时交房子，保证到我这个房子是安全施工、安全入住。看了这些个东西的话，你会觉得，哎，这公司还是比较满意，符合规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往我们的设计、往价格、往我们的匹配度去谈了。
5: 对，
6: 哎，先把保障自己的东西先拿出来看一下。哎，比如说，如果出现增项了怎么办？如果出现了转包的情况怎么办？如果出现了工期延误了怎么办？如果出现了甲醛超标了怎么办？这些问题所有的风险都一定要嫁接给装修公司，不能由我们业主自己去承受风险，因为我们不能既掏钱又要吃风险，这样子是不对的。
5: 哎，千万不能！我跟你说，装修这事儿就是要大家对大家的钱负责。
6: 对，
5: 真的，我一直会说，你拿的每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所以你既然人家信任你，把钱投到你这个手上了，就是交给你去装修了，这个事情一定是要尽职尽责去帮人家做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广州市场，我们的广佛市场，不是说大家就是非得不让人赚钱，其实我们对市场行为、对赚钱这件事情是允许的、
6: 那肯定、
5: 而且就千年商都嘛，对吧？
6: 对，
5: 就是心胸都是很正常的，就是人要开门做生意的，但是你做生意你一定要交付给大家有诚信的产品和服务、你千万不能说你拿了我的钱，你比如说拿我10块钱，最后就给我个5毛钱的东西、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6: 是的，
5: 所以我就说你赚人家1块钱也好、你要给人家1块钱相应的服务、这一点是老广会心甘情愿去埋单再推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
6: 对，
5: 而且你觉不觉得，我觉得像这个老广就广州市场和其他内地市场都很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是特别讲究口碑的、就你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在广州市场是非常真实的。
6: 是，
5: 比如说我们要去找无忧美家装修，那我要看打听的都不是说，哎，你们家这个企业有多大规模或者怎么样、我要看的是你究竟装了哪些房子，还有你这些房子我能不能去看，我就看这个。
6: 哎，
5: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以我的角度啊，我去帮大家看了很多房子了、我也确实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要求说我得要去现场，我要去现场、我要看一下你们

0: 二代已经优化了多少了、这个对于自己的升级摒弃掉以前过往的优势，而不是说一直在吹呼自己有多好多牛，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好的，那我们想说的是，现在广州大部分的装修公司还是叫做项目经理制、包工头制，包括吴友美家刚创业的时候也是沿用这方面的机制、那大家会发现投诉率是非常多的、很多的东西是业主不放心的、甚至设计师给你承诺的包工头是做不了的、在管理设计交付的这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有割裂的、你不管理的、就是人管不了，管不到某一个地方，
1: 对，
0: 没有一个统筹的大的人物、所以说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要去做这个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出了问题，有一个直接吴友美家的人去管控，
1: 对，
0: 他的钱、他的工资、他的绩效是统一由公司的财务发放、而不是说钱钻在一个包工头的手上，他给你多少就是他去安排、这样子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对比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多选择、多挑、多看，就算你找熟人也好，你想玉子想到很多朋友说找熟人找亲戚理所当然的，大家这么熟是不是要给我打折、但是打折这个事情呢、本来就是出了问题如果说我跟你这么好，你给我生意做，我稍微的便宜一点、大家很开心，但是如果说你把打折打到我骨折里面去了，这个工程师大家做的不会开心了，用了我的时间、还要让我的盈利减少很多的话，这样子是不符合我们的商业逻辑的。
1: 我真的很不喜欢就是那种大家藏着掖着那种、你也知道我的沟通风格是比较直接的、就我有什么我就会说什么、就比如说你要赚钱没有问题，我其实我的装修经理在给我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很怕跟我有增项、真的很怕，但是我就跟他讲，你如果说有增项你跟我讲，但是你要跟我讲明白为什么，就是你要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增项，如果我是认可了你这个为什么，我们增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挡水条、那么这个挡水条因为那个位置稍微有点特殊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另外去定制一个挡水条、它这个就出现增项了，我们那个装修经理就很着急，他就很怕跟我沟通这个事情，因为说好是一口价嘛，你不可能再增加对不对，后来他就我看出他这个为难了，我就问他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他跟我讲了、讲清楚了，那没有问题，就该增的就得增，该换的就得换、因为即便你勉勉强强的按照之前这个一口价的工艺去跟我做了，后期的使用我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反而就是得不偿失的、此外的话呢，我觉得像吴友美家的它有一点是很好的、它是有一个很长的售后期、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其实按照国家的这个保障它就是保2年嘛、那2年了之后你这个装修出任何的问题其实跟装修公司在理论上是没有关系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无忧的这个企业标准它会比较高，水电的工程是保终身的，还有的话呢其他部分咱们是保10年，那即便说已经比如说有些硬件啊它确实没有保那么长时间的、那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定的维修服务、所以像这种连着维修后面的这个保障都给您提供的装修公司我觉得在市面上比较少，我最近有看到其他装修公司在学、但是学就证明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0: 而且也要看规模的、如果说你去到一个个体户可能只有100平或者50平，就2-3个工作人员、他说给你说哎呀你家的所有装修工程我做给你做到终身维保你也觉得不可信、你要看相关能做到这些服务有大量的人员大量的资金才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管理，
1: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玉子讲到的发现了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一开始装修里面没有想到的就涉及到一些增项，即使是业主自己提出来的一些主动增项也要要求装修公司往上报，重新要签订一份新的这个叫做我们的补充协议，因为呢这个钱不能说啊就流到了设计师或者某一个工作人员的口袋，我转微信给你你就把各方面帮我搞定，这样子是不行的，跟公司合作一定要各方面是以公账的形式、各方面如果说采购了一个东西帮你去做安装完了，我们要知道那个东西是真是假，这个人是否有做好这方面的新增的一个 安装的工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哎，到时候说，哎，你这个挡水条我们在合同发现的时候呢没给你报上的哦，但是现在你说售后出现了问题，那到底

0: 谁说谁有理呢？我觉得就说不清楚了。一定要有报备在方案里面去呈现这个东西呢，才有结果。有结果的时候呢，就有人去担这个责任了。
1: 对，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你多跑几家。
0: 哎，
1: 但是呢，你要去无忧美家了解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了解一个报价。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推荐呢？是因为有很多装修公司，特别是有一些主打网络的这种。
0: 哎，十秒报价
1: 装修，对，十秒报价啊。
0: 哎，
1: 啊，有些装修公司去到现场的时候，他真的报价给你报得很低的。
0: 哎，
1: 你比如说他可能会给你报个五六万七八万的这样一个硬装。其实我们都知道七八万五六万这个价格要装出来的话呢，就装修公司就很难的，很难的。但是他就会给你报得很低，这个对人是有吸引力的。我自己如果代入的话，我也会希望找点便宜啊，对吧？但为什么要去无忧美家呢？无忧美家其实给你的报价它很接近于你最后的完成价。
0: 嗯，对，
1: 这个是我说的，我们的报价我们不是虚低，
0: 对，
1: 我们也绝对不会虚高，
0: 对，
1: 但是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公正合理的一个报价。
0: 对，
1: 这个报价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装修完之后，你把七七八八所有的费用都算上，
0: 哎，
1: 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当时无忧美家给我报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对啊，我们正确来说的话，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做报价。
1: 对对，
0: 到底我们家的厨房怎么做饭，我们怎么看电视，怎么吹空调，怎么睡觉，睡觉的时候用什么床垫，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五六万块钱把所有的哎瓷砖天花油漆刷了之后，这个房子是空白的，你是住不了人的，你的衣服往哪儿放呢？人在哪儿休息呢？哎，这个发现算了一笔账，到时候自己再去做采购的时候，这一笔账可能要翻两番。
1: 对对对，很多很多。
0: 对啊，往往就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下，有些装修公司给你报价，它是三四百一张的床垫，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对于一些中年人、老年人来说，这些床垫是适合我们用的吗？是不是人躺上去了就能睡得着呢？一定要舒服，空调要够舒适，房间要够安静，看电视的时候要有氛围，看世界杯的时候要有感觉，隔音要好，小孩子做功课的时候能保障他的视力，妈妈做饭的时候又够凉爽，够通风，厨电要够吸力大，哎，这个房子才是我们要的。而不是说哎呀那个吸力不舒服啊，我觉得整个油烟呢，我炒菜很难受，我明天就不做饭了，点外卖吧。那这样子装修跟活着受罪有什么问题呢？
1: 对，其实真的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装修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要全面的去考虑啊。你一方面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一下这个预算你是不是打到了你的心头上，你能接受吗？那如果说一昧的去便宜，追求便宜，不是不能做出来，只是做出来之后你可能觉得这装了和没装区别好像也没那么大。
0: 对呀，但钱还是花了。
1: 对，那就不如去我们的无忧美家了解一个整体的打包价。而且呢，我们的打包价我们不是也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报一下的，我们真的是承诺一口价，就是一口价落到现场就是现场。到之后的话呢，我们是零增项，这些都会写到合同里边去。
0: 对的，
1: 如果说大家想要省心又少麻烦，而且还能够拿到我们现在媒体家装节一万块钱的这个补贴的，那你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因为我们一直都有网友有听众是外地的，
0: 哎，
1: 啊，他也想知道说我们能不能够装你们说的这一家装修公司呢？当然也是可能的，只是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哎，你要在前面加一个020，这样子呢才能拨通到真正的这个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我再跟大家说一次：02066339999，06339999。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包括了一万块钱的一个限时补贴，只减的一个金额。第二的话呢，就是全屋的拆旧我们是免除费用了，不论材质不论面积您拆我们报销。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会送大家一台三匹的日立风管机的空调。这个风管机也是现在非常潮流的一种设置，就可以不用像柜式机立式那样的那么占空间了。此外的话呢，我们还有多项的工具的升级，包括我们原来的直角的这个墙角我们把它变成圆弧角，我们原来普通的马桶给您升级成智能马桶，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空调原本是普通的空调，现在呢会升级成高温定型的空调。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工艺的现实的升级。哦，对了，砖是不是也得升级了？
0: 对啊，
1: 哎，砖的话原来是1.2米的

0: 嗯，那么这个大板砖现在是升级成1米5的大板砖，对吧？你看这些工艺其实一项一项升级下来，我觉得它是物有所值的。是的，哎，这样的话呢，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么一个高级的。 中高级的这样一个装修，它需要多少钱？是，你再去计算一下您家的真实用度，其实这个预算就会比较准确。是的，那我建议大家呢，在各方面的选材配色定下来之后呢，要求咱们的设计师马上给我出台一个
1: 3D
0: 的效果图，看清楚我家。现在是可以马上出3D吗？可以可以可以，做完方案敲定了平面方案还有风格之后呢，就可以做了，就可以提前知道您家日后的一些柜体啊、朝向呀、家具摆放的位置啊、家里各方面 定位呢，都做得比较清晰了，你可以知道，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而且做这个图呢最好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避免增像。哎，你说给我把我个阳台给封了，把我的那个灯做成一个隐藏式的，做成那个无主灯的，我想看一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好不好看，如果好看我就拍板，不好看我觉得就推翻掉它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后期多花钱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赶紧的拨打这个电话
1: 0066-339-999-6633-999，去参与我们这个媒体样板房，最后只剩下16户了。我刚才问了一下，只剩下16户了。如果说你想拿到10000元的现金的话，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还有免费拆旧、免费的我们的厨卫升级都可以给到大家的，0266-339-999-6633-999，赶紧拨打起来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玉子和大家还有我们阿生和大家也是下次再会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期广东各地降雨频繁，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针对广东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规定，经过研判，省减灾委昨天19点启动了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8号，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也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的市县还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广州受到高空槽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18号，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维持在24到30度，体感湿漉漉、黏糊糊。近期雨水频繁，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要注意提高警惕，远离山边、水边等高风险区域。今天10点，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号到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领完即止。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高院印发2026年服务保障法制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围绕企业司法服务全周期推出了6大领域21项重

0: 点任务70项具体举措，坚持各类经营主体平等保护，严厉打击涉企侵权、破坏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畅通企业快速维权渠道。香港特区政府从昨天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开展公众咨询，到8月14号结束。当地时间15号，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也签署了该文件。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
3: 还
4: 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3: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3: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3: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个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6: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在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中，全省视障

0: 朋友以笔为媒，将科技赋能生活的真切体验融入社会的温暖感悟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凝练成文，既展示了视障群体的成长力量，也描绘了融合共享的时代图景，体现了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来自梅州市的张敏华以《雾散春生》获得成人组二等奖。童年的一场眼睛病变，让张敏华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彼时的他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如今科技化作温柔伙伴，成为他望向世界的眼睛，驱散心中迷雾，迎来满目春光。本期节目专访张敏华，听听他是如何借助读屏软件的科技之眼冲破迷雾，抵达春天。首先请欣赏成人组二等奖的获奖作品，梅州市张敏华的《雾散春生》。
1: 美文欣赏。
2: 雾散春生，张敏华。春光越过窗棂，清脆的鸟鸣混着邻家院中悠长的鸡笛，唤醒晨间的静谧。风携着草芽的清气，花朵的甜香漫入鼻息。我立在窗前，听手机里茉莉为我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茉莉是我给读屏软件取的名字，它是这个时代赋予我的另一双眼睛，也是连接我与世界的一座桥。辗转难眠的夜里，我常对着手机呢喃：“茉莉，念首诗吧。”它便为我吟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声波在夜色里荡漾，我仿佛化作一滴随月光涌动的潮水，心境也跟着辽阔起来。眼前的雾终年不散，比年少时更浓更密，像一片无岸的海。过去我极不喜欢春天，尤其厌恶那连绵的雨，天地间阴冷潮湿，恰如心头盘踞不散的郁结。春日的生机越是蓬勃，我越感到自己被隔绝在外。阿妈总说，我幼时像一头没拴住的小牛犊，视力尚好的年岁里，我不爱书卷，只爱追着风跑。山坡上的羊，田埂边的野花，围屋门前的猫狗，都能轻易勾我去撒欢。那时的天地万物清朗，连风都吹得那么畅快。十岁那年，一场寻常的红眼病给我原本清亮的眼眸蒙上了化不开的雾，世界一点点模糊褪色扭曲，所有美好都成了抓不住的虚影。医生说是儿童罕见的黄斑变性，几无治愈希望。阿妈背着我哭湿了无数个夜晚，可在我面前她从不流露半分怜惜，依旧支持我洗衣做饭割稻浇园。在她倔强的逻辑里，我与旁人并无不同。她常提起那位自幼失明在影院门口卖唱的平姨，阿平眼里没有光，心里却种着一个春天，你也要同她一样。彼时的我只觉得这话像酸枣树上的刺，扎得人生疼。一个目盲之人连路都走不稳，何来春天？视线暗淡下去后，书本成了我唯一的稻草，眼睛被迷雾困住，心却想挣脱束缚，乘上文字的羽翼飞往更广阔的远方。史铁生在地毯里的沉思，海伦凯勒在黑暗中的求索，那些故事如灯，一程一程照亮我的前路。但真正为我劈开迷雾的是奔涌而至的科技。盲道不再断头，红绿灯学会了说话，仿佛一夜间时代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吹进了视障者被围困已久的角落。第一次听茉莉为我读书，我怔怔落下泪来。曾经需要脸贴纸张，举着放大镜苦苦辨认的文字，化作清晰的声流潺潺涌入耳中，书页被声音点亮，世界被朗读唤醒。凭借这双数字之眼，我像干涸的鱼遇见春水，重新在知识里求渡。 《黄帝内经》的哲思，《本草纲目》的药性，经由茉莉诵读，如迎

0: 真扎入穴位，深深刻进心底。毒品软件就是我的翅膀，也是我安身立命的倚仗。在我的理疗馆，科技成了得力的助手。金管家为我记录客人的信息， AI 诊室帮我对比案例，检索典籍。记得有位偏头痛患者，常规按揉效果不佳，我轻轻唤道：“茉莉，检索相关医案。”片刻后，从风论治，建议活血，一句点醒了我。我调整手法，对症施治，患者的痛盈渐缓，呼吸也平缓下来。那一刻，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工具，它是我延伸的触觉，引路的星光。手机导航一句，前方10米，小心台阶，让我终于能独自穿行街巷，褪去往日摸索问路的惶恐。电梯播报器温柔报出楼层，如同一双稳稳牵住我的手，使我在陌生楼宇间也能步履从容。科技如春日溪水，漫进生活的每一道褶皱。日复一日的揉按推拿里，我的指尖阅读着一具具身体的山川肌理，哪里的筋结如绳，哪里的气血淤塞如冰封的河。触摸之间，信任像种子落进土里，不必多言，自会生根。曾有一对从深圳归乡的雕刻家夫妇，初次登门满是疑虑：“你看不见，真能找准穴位？”我未多言，只微笑着请他们落座，斟上两杯热茶。待张先生躺下，我的指腹触到他坚硬的肩颈，那块肌肉如板结的土地。我沉下心，循着典籍里的穴问缓缓施力，不多时肌肉渐软，热流泛起。随后我听到他一声长叹，离去时他的妻子主动握住我的手，竖起了大拇指。此后他们每次回乡必专程前来，这不是两条平行线的偶然相遇，而是心与心之间跨越障碍的真诚相融。十几年来，这样的顾客我遇见过很多，有人赠我以诚，有人引我以路，可我又能回馈他们什么？这个念想在遇到香姐后变成了必须行动的决心。那个黄昏，香姐的电话打进来，她的声音很虚：“妹妹，我在6楼天台跳下去，是不是就不痛了？”我问她那边风是不是很大，她嗯了一声。电话那头先是沉默，然后是持久的呜咽。等他哭声渐止，我不敢说你要想开点之类的话，只是陪他聊些家常。我还告诉他，我也曾站在楼顶吹过风，可我当时很害怕，我怕跳下去自己会摔得很丑。一个多小时后，他的呼吸渐渐平缓，久违的笑声传来：“妹，谢谢你，我该下去了。”挂断电话，我呆坐许久。原来我的倾听与陪伴也能化作一束光，在悬崖边照亮希望。之后的许多个夜晚，我反复想起香姐电话里的风声。一个看不见路的人能给另一个看不见路的人什么？我摸着手机，让茉莉一遍遍念海伦·凯勒的话：生命要么是一场勇敢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一个念头在心里生了根，我要将这点微光传递下去。2020年春天，我与几位伙伴组建了萤烛之光，这是视障者与健全伙伴共同的家园。借着科技之力，我们将融合的半径不断扩大。智能办公平台让我们在云端协作，虽身处各地，却能在同一块黑板上共同描绘助人利他的画卷。导航与打车软件将我们聚在一起。活动中，我们彼此牵引，我搭上他的肩，他握住我的手。他们走路的节奏很快，但在我需要慢下来的时候，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就会不自觉地变轻。我尤其记得志愿者亮亮，他是个大学生，第一次参加活动时走路带风，语速也快。起初我总跟不上他的节奏，心里有些忐忑，但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拉着他胳膊的手稍微用力，他的脚步就会放缓。我知道那是在耐心的等我。他会在路口亲切地描述：前面是红绿灯， 现在是绿灯，我们可以走了。也会在遇到台阶时特意停顿一下说上台阶。在他身边，我感受到的不是被牵引，而是被尊重，被理解的并肩。春节前，我们带着物资和祝福，在健全伙伴的引领下，走访了13户困难视障家庭。同行的孩子为老人朗诵诗歌，视障伙伴为迷茫少年讲述成长经历。少年的母亲握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孩子也可以有未来。那晚回到家，我站在阳台上，风里有桂花的香气，甜丝丝的。我突然想起阿妈说的话，心里种着一个春天。眼前的雾或许此生都不会散去，可我心中的那个春天早已是芳草萋萋，林木葱茏。那是阿妈用日常的坚韧一锄一镐为我啃出的春光，是无数本书以星火之势唤醒的万里春色，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科技，更是这个奔腾的时代与智能的科技共同擘画的无垠春意。我曾是在雾里盼光的人，如今也成了举着萤烛为他人散雾的人。雾再浓，遮不住心上的光；春再远，也终将抵达每一颗不肯放弃的心。茉莉还在耳边念着人间草木的片段，窗外的鸟鸣愈发清亮，一声第一声，与书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文字，哪个是春天。
1: 张明华，你好。
2: 哎，你好。
1: 首先祝贺你在我们的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荣获了2等奖哈。这一次你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雾散春生。首先跟我们说一说得知自己拿到2等奖的时候心情感受怎么样吧。
2: 我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直有进行文学方面的创作，但是就说可能平时也没有很专业的去学习吧，就觉得自己的水平也非常有限。其实我参加这次活动，我是想把更多的我们的视障朋友推出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梅州的条件有点局限，参加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作为志愿队的队长，我是没办法，我就想带着自己先上去，然后让大家就是有这个路径吧，就我先走这一步，让更多的人跟着来。
1: 先做一个表率哈。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说这个心情比较平静啊，我以为是因为你从事这个文学已经挺长时间了，拿奖拿很多了，已经是很习惯了。
2: 不是不是，其实以前基本上是没怎么太多的成就，就是但是我一直坚持，就比较喜欢以前吧，就在一些报社或者杂志也发表过一些比较短的，对，就是那种散文或者是短篇的散文诗啊这种的。
1: 这次等于是给到一个大的主题是吗？然后根据这个主题来创作，
2: 融合共享志起未来
1: 融合共享志起未来，就会让我想到跟这个科技时代哈，咱们很多的新的比如说像 AI 啊等等这些产品有关系哈。那你这篇文章叫做雾散春生，跟我们说说它的构思是怎么样的。
2: 我想着就是我的经历最开始是从小我走向大我吧，然后就是就从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让自己局限了那么久，然后通过这些科技的赋能哈助力，慢慢的把心量打开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甚至可以走出来成为一个火种吧，成为志愿队的一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这期间呢，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爱心人士，也在不断的帮助我，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超越。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更多的是想也是点亮一盏灯吧，就是这种智慧之灯，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微光的照亮下找到方向。
1: 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到这个阳光洒下来的这个感觉哈。
2: 对，就是春天嘛，就是充满希望的。
1: 你很可爱啊，在这个文中你说到了你的这个毒品软件，它成了你的这个好朋友，你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茉莉。
2: 对，其实是叫茉莉小姐。
1: 茉莉小姐。
2: 对，我只是觉得太长了，就把它简化了。
1: 这个是来自汪曾祺的《人间草木》吗？
2: 对，但是茉莉小姐其实也有很多原型哈，就是我外国的小说里面不是也有茉莉小姐这个雏形吗？就是也是很坚强、很乐观、很开朗的一个形象。
1: 其实看你的文章，包括今天跟你交流，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但其实你是因为十岁那年得了一场红眼病，是吗？
2: 说是红眼病，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先天性的黄斑变性。就是眼底黄斑区出了问题，
1: 然后视力就慢慢的下降。
2: 对。
1: 到现在是完全看不见吗？
2: 可以看见一点点，但是就是真的是眼前蒙了一层很浓很厚的雾。
1: 对，这个其实好像一根原来没有的刺，它突然长出来刺痛你了。
2: 是，
1: 就给你带来很大的冲击吧，就是你十岁的那个年龄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
2: 是的，而且我原来的性格很非常开朗的，很活泼，也很调皮。
1: 突然之间
2: 啊，对，人生就像真的是好像突然拐了一个弯。
1: 是不是你身边的家人其实也给了你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呢？
2: 是的，尤其是妈妈，她在不断的影响我，因为她的坚韧让我看到了就是我们客家女性的那种坚强跟隐忍。但是妈妈其实很严格的，我从小的时候，他对我的要求就很苛刻，我感觉近乎苛刻的那种，什么都让我做，他从来不觉得说，我比别人差，所以他就不断的鼓励我。但是他的方法，可能好多人难以接受，就会让我说感觉到我本来就这样了，但是你还是让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感觉那时候是很委屈的。但是现在想想，妈妈的这种爱是真的很伟大的。
1: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是一位虎妈，对吧？但是当时可能觉得哇，妈妈给了我这么大的这个压力，但是现在想一想，可能母亲这样的教育的方式对你其实是有好处的。
2: 对，如果不是那时候对我狠，可能她现在也不会放手，她会一辈子操心我。
1: 对，当你的这个视线暗淡下去之后，你也说到说是书本成了你唯一的这个稻草哈。当时读了哪些书？
2: 读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还有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包括就是海迪姐姐的呀，史铁生的我与地毯，还有就是史铁生的作品我读的挺多的，就是命若琴弦，我觉得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帮助吧。
1: 这些作品当中哪些内容觉得已经化为了营养滋养到了自己，你觉得对你有一些怎么样的帮助？
2: 这个具体的还不是很好说，但是我觉得就每一本书吧，它都会有一点，就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一瞬间的触动，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真的像在你身上长出来了一样。它就会慢慢跟你融为一体，就会一点点的去影响你，不断的去改变你，这就可能是内化于心的过程吧。好多作品其实我现在想起来片段的话，可能还是记忆不是那么深刻的，但是想起那些人物会比较鲜活。就比较给我的感觉，可能我当时看他的时候就是故事，但是现在可能我慢慢会成为他的影子。
1: 他们就像一座灯塔一样在照亮着你的这个生活。
3: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专访张敏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0:30，
2: 投诉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3: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1: 调查
4: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5: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岁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元的高价电而苦恼。
1: 对话
6: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7: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8: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约谈
1: 解决，
9: 就是因为有理门，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1: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朋友们大家好。

0: 选正机关。我们始终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让规划蓝图在基层落细落实，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成效。朋友们，上线本期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听局单位呢是广东省民政厅。本期节目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筑牢民生基石，守护一老一小，十一年节流12万，孤儿补贴为何没能用到儿童身上，一纸合同能否架空法定探视权，惠州九旬老人养老探视风波调查。欢迎各位在关注节目直播的同时，在评论区参与节目互动，亮出你的态度。好的，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对话。回应民生从对话开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张晨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有请张厅。欢迎您。您好，张厅，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张厅，其实每一年民政厅来啊，我们都有很多细小的琐碎的，但是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儿想要问。其实我想跟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互动一下啊，说到民政的工作，您会想到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婚姻登记，每年的那个520啊等等这些这个热点的日子，我们民政局门口就排着长队哈。还有呢，关于我们儿童福利啊，然后养老服务的兜底啊等等。我今天想给您出个难题，虽然我们的工作很琐碎，能不能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概括一下，咱们民政部门日常都在做些什么呢？
1: 主持人一下就给了我一个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这么零零总总的工作，面向的很多，怎么样跟别人介绍民政呢？后来我想啊，它像一条线，一条亲情的连线，就是民政两个字，一头连着民，一头连着政。民就是老百姓嘛，政就是党政嘛。然后它更像一张柔性的安全网，看不见，但是统筹了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还有基本的社会服务。所以呢，可以说它和每个人的幸福安康都息息相关。
0: 学到了。下次谁再问我民政都负责什么工作，我就给他讲这一条线和这一张网，给我们的幸福福祉在兜底。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张厅的这个介绍哈，那我接下来还想跟张厅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民政的工作很琐碎。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这么多年，包括像我们的民生访谈室啊，像我们记者在基层走访的时候，都曾跟随过我们的脚步，比如去到困难群众家里。然后比如去到社区的养老饭堂，每一次去感受都颇深，并且很多珍贵的画面都还停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脑海当中与民政有关的那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做民政工作这么多年，确实感觉到时时被感动，常常很揪心，所以呢一下子要我说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我总脑子里就冒出很多零零碎碎婆婆妈妈。确实没有宏大叙事，但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果让我感觉到对我触动特别大的事呢，我想讲其中一件，它太普通。就是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他是一个就是在外地工作，其实他去国外了，然后父母在这里，就是经济条件呢还可以，但是他说他遇到了难题，因为父亲坚决不肯去住养老院，但是呢时常又有小毛病，老人的毛病不外乎是皮肤病和肠胃的一些问题，要去一趟医院太难了，怎么办呢？他问我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他说实在就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很难解决。后来呢，我在海珠区看到了这个家庭养老病床，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好，把一些简单的医疗可以送到床边，但是供给还不够，就是需求的人可能很多，所以怎么样建立连接，这件事是让我有一个责任感 的一个是触动很大。
0: 其实听了您的这个分享啊，

0: 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各个家庭会有各个家庭不同的烦恼，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介入帮一把扶一下哈，或者是把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好的举措能够匹配得上。那其实您刚才讲到养老，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关于我们儿童方面，那每一年老人啊小孩啊，这都是我们民政部门上线的时候重点会提到这的一个关键的点。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上一年咱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一老一小，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民政部门重点的工作之一。那其实说到养老的这个话题，我看了一下这个统计部门最新的一个数据哈，截至目前咱们广东常住的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993万多，所以说养老服务的这项工作对于广东的民政部门应该是一次考验，能不能说一说咱们有哪些举措？
2: 针对这么大人口体量的老年人，它肯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可能在这里一两句话很难把它概括全。我想它是一个系统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有硬件，要有政策，要有人才，要有软件。那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就是把整个养老支撑体系建立起来。它首先呢，我们要有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它包含就是它还是起一个这个支撑的作用。现在广东省有1400家养老机构，有20.3万张养老床位，那么我们的这个护理型床位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养老机构一个是有数量，另一个呢还是要有质量。现在可能大家感觉到养老机构合适的匹配的会不足，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要提升的。在质量方面，我们是通过星级评定，现在4星级、5星级的养老院有117家，在村镇这一级，那么我们的养老机构呢，达到星级评定，就1星以上的也占了80%。养老机构的星级评定，可能它就是一个质量标准，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有数量有质量的养老机构。那么还有呢，就是社区养老服务，因为大家绝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去住养老机构的，那么我们希望在社区里就有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其实是很多元化，我们不能简单把它想象成就是需要服务，其实很多老年人也需要活动，比方说社区里面的健身，社区里面的这个食堂。那么现在我们长者饭堂有3817家，长者饭堂呢，当然这数字好像一看绝对数比较大，但是放到全省的密度还是不够的啊。我们希望能够就近提供便捷的养老的消费服务，有养老的这个就餐服务等等，这是一个社区服务的网，把它织得更密一点。那么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是居家养老服务，在居家养老服务呢，现在我们省是建立了20000张的居家养老，就是这个医疗床位，就在家里面，就是在家里在床边可以得到一个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进行了9.7万户的适老化改造，因为老人在家里啊要防摔倒，还有一些其实适老化改造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哪一天我们需要一个养老服务，比方说住浴保洁等等，可以像现在点外卖一样方便，所以最近一直在努力把它上市场化的平台。刚刚京东养老上线了广东养老居家养老服务，现在呢美团也上线，有我们希望各个平台都能上线养老服务，当它的供给更充分的时候，我们享受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就会更加丰富一点。总之这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吧。
0: 是的，保持期待。您刚才讲到了已经上平台，就是说在京东啊美团等等这些平台上，我们是可以预约上门来帮助老年人洗澡或者是做一些基本的这些养老的服务的，是吗？
2: 对对对、现在京东养老上如果输入广东养老，那么我们就有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但是现在这个服务的供给还不是很充分，我想先有再优， 所以也在跟各个平台，我们都在谈。嗯，
0: 好，先有再优哈，我们也时刻保持期待。我相信明年民政厅再来上线的时候，我们得大聊特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其实刚才讲到的是一老，那在一小方面，朋友们，我了解了一下，今年呢，我省民政部门推出了月福同享的系列项目，也是一个为我们困难儿童啊、留守儿童提供的一个兜底的大礼包。那么具体呢，大家可以登录广东民政厅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详情。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展开了。最后一个小问题。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每一个厅局单位来，我们都要问接下来这五年咱们打算做点什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民政部门在接下来这五年有什么目标计划。
2: 民政部门，民政为民，民政爱民，所以我想目标就是让老人生活得更开心，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幸福。那么围绕这个目标，我们当然是要更好的健全公共服务的体系，公共保障的体系。这还是有一系列非常多的动作要做，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我们大家多互动。
0: 是的，那因为今天一整期节目我们都会聚焦民政的相关工作，待会儿咱们展开详聊。也非常感谢张厅刚才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请您就坐。
2: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在和厅长的对谈当中哈，对于我省民政工作，尤其是关注老人和小孩这个方面，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也希望呢，未来的时间里，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积极的建言献策。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此刻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进行实时的音频直播。那我们的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月 TV、月听，然后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您常用的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尤其是跟各位介绍，下载月 TV APP 可以参与今天网络满意度的投票，最终大家的评分会折算30%计入到今天上线单位的最终得分哈。欢迎各位参与网络问政，亮出你的态度。好的，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调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是国家重点救助的弱势群体，相关保障补贴的发放和使用都有着严格的审核机制。然而呢，在茂名高州市的东岸镇，多笔发放至儿童本人账户的补贴却在11年的时间里被代领人截留挪用，累计金额超过了12万元。原本应该用于儿童生活和教育的补贴为什么会挪用呢？那么我们的这一套核查机制为何会在11年间形同虚设呢？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1: 今年21岁的阿文曾是一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6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失踪，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大伯成为他的监护人，每月代领发放至阿文名下的儿童基本生活补贴。可一年后，大伯私下将阿文转交给朋友抚养，补贴却留在了自己手里。
3: 总计是11年零17天，数额是高达12万5千多，里面的钱已经全部被我大伯父给取走了，存折里面的金额就剩4块多钱。
1: 按照规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生活补贴只能用于儿童本人的生活和学习。对于截留补贴一事，大伯表示有自己的苦衷。当时他同时也是阿文亲生姐姐的监护人，生活困难，留下来的钱用于填补阿文父亲生前的债务和姐姐的开销。在他看来，把阿文交给朋友抚养，只要有书读，生活正常，监护人的责任就算尽到了。
4: 他可以分散养的，叫我兄弟带过去，供他有书读，生活正常就可以了，有那个证明回来再读证明啊。
1: 在养父母家中，阿文度过了一段安稳时光。不过16岁那年，他因打架辍学被退还给大伯。一次争执之后，还未成年的阿文只身一人来到广州，生活大部分靠朋友和同学接济。去年年底，阿文才在亲戚口中得知自己曾被认定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并且有补贴可领。
3: 16岁到疫情结束的那一段时间是靠我初中同学以及我自己挺过来的，如果这笔钱当时能给到我的话，那我当时 经历就不用那么困难。

0: 来了。
1: 11年，12万，如此长时间剥离监护，如此大金额的补贴没用到实处，民政部门为什么没能发现呢？
0: 你怎么会说我们发现发错了呢？我打到你本人的账号。
2: 那你们负责监督他这个钱有没有落到实处？
0: 全市那么多儿童，我们不可能派人专职跟着你的。
3: 我们这个走访一般是镇政府的人走访了，我们局主要是负责发放。
1: 记者随后来到高州市东岸镇政府，工作人员承认2021年前镇政府缺乏专业社工，导致对监护人用款情况核实不到位。不过工作人员也坦言，即便现在如果监护人刻意隐瞒，同样难以察觉。
4: 社工团体是近几年才建立起来的，所以之前呢就没有很好的这个机制，希望你们也要理解，是吧？如果他监护人故意隐瞒的话，你还是发现不了。
1: 那么谁该为这11年的

0: 我告诉你哦，所以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回头。
1: 大伯退还了部分款项，争端看似画上了句号，但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工作人员劝阿文往前看。
0: 就是过去是什么事情，就是它造成了这个问题，就已经是一个事实，没有办法去那个了，知道吗？因为毕竟已经过去了。
2: 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刨根问底，还是往前看，我认为这个是关键。
1: 往前看当然是对的，但在厘清监管责任、补齐政策漏洞、修复童年伤痛之前，往前看这三个字对阿文来说还是太轻了一些。
3: 他们就觉得我能拿回来一笔钱已经不错了，已经是他们尽到了最大的能力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始终解决不了根源问题，也无法弥补我过去发生的实质性的伤害和痛苦。
4: 好的，片子看完了，不知道此刻大家对于我们片子里的内容有怎样的感受哈？但是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如这个张婷刚才所说的，常常很感动，但也时时很揪心。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白杨楠来展开探讨。
5: 想问一下张婷哈，真的如这个视频中的工作人员说的那样，我们民政部门只管发钱，也不管这钱有没有用到实处吗？
6: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妥的，我们怎么能只管发钱呢？所以刚才看了，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片，我觉得真的很揪心，也说明这个过去一个时间里啊，我觉得对儿童啊，我们其实不仅是发钱人，还希望是成为他们的点灯人。对于这些这个孤儿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可能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疏忽，就是他们很长一段童年里面沉重的负担，所以这也是我说的常常揪心。具体这个案例呢，因为我刚看到，是不连线地方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在什么时间段发生，后来做了什么补救，这个以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事做得更好。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茂名民政局。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哈，孩子们的表述，包括当地工作人员的表述，都有可以理解的部分，但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事关这个本质的问题还有很多。来，接下来请茂名局的两位领导跟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茂名市民政局的局长李彦先，感谢两位。
4: 好，我们另外一位领导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茂名民政局的分管领导陆小静。
4: 好的，欢迎二位。接下来请记者白杨楠展开提问。
5: 想问一下茂名局，为什么工作人员会说这个民政部门只管发钱，不管钱有没有用到位呢？
7: 这个财政的基金啊，它的管理使用是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对这些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当民政部门在核实他们的名单，会把这个名单发给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再统一发放这个基金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这个账户上。
5: 您讲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不论是民政局还是镇政府还是村委，其实对都会有监督这个钱有没有用到实处。那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十多年没有发现这个漏洞，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呢？
7: 这个事件呢，我原来也了解过。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啊。当时这个小孩他的父亲就病故，母亲就失踪了。这个呢，当时在基层他的民政工作的力量稍微薄弱啊，很多工作呢监管还是我们的这个走访服务人员身兼多职，有些走访就会不是很到位。从2018年以后呢，广东

0: 它是推广了儿童主任还有儿童督导员的这个机制，在2022年以后呢，广东倒是推出了
1: 好的，李局，因为时间原因哈，听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想问的是，过去的这12年，就以片子当中这户家庭为例的话，咱们走访过几次，还是一次都没走访过？
0: 这个是他是走访过他工作人员，他的监护人也都去打电话到他寄养的这个小孩的家庭
1: 就是
0: 询
1: 通过电
0: 问
1: 话
0: 工
1: 走
0: 作的
1: 访过。
0: 情况。
1: 还是说去到这个家庭实际看过情况，包括我们的社工。
0: 当时还没有社工的这个制度。
1: 没有，我是说这过去12年，不是说当时，因为你也刚才讲了，后面我们的政策好了，然后我们的各项补助上来了，后面走访过吗？
0: 后面是走访过的。
1: 去过几次？
0: 这个几次这个，这个要进一步来核实。
1: 见过孩子本人吗？
0: 这个他们基层反正是见过孩子本人的，
1: 那有了解过补贴没有发到他身上吗？
0: 当时他是在12345，他有这个反应，反正呢，基层的民政部门和工作人员和镇政府就进去，去调查，去调解
2: 所以
0: 这个
2: 我们
0: 事
2: 这个
0: 实。
2: 主动排查其实是失效的。
0: 对
2: 只
0: 对
2: 有等
0: 对，
2: 这个孩子反映问题，
0: 反
2: 然
0: 正
2: 后才发现
0: 来
2: 这个
0: 调
2: 问
0: 解，
2: 题。
0: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动排查机制会失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关爱服务方面还是存在这个短板和不足，就没有在日常的工作中及时发现，也没能结合日常的走访及时上门关爱服务，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这个小孩的健康成长。
2: 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哈，您刚才讲的各方都有责任，那现在来看的话，但是这个后果好像只有这个大伯来承担了。他退了钱，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有没有对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个反思追责？
0: 这项工作，我们也高度重视。在会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复盘，把来龙去脉了解得更加清楚。儿童关爱的工作呢，牵涉到千家万户，也牵涉到民生的实事。刚才我们的厅长说，刚才看到这个视频，我们也是非常揪心的，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记者、媒体朋友对这个事件的关心、支持和监督。在会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复盘好，对有关的机制进一步堵塞这个漏洞，加强对工作的监督
1: 好，
0: 和
1: 谢
0: 管
1: 谢，
0: 理。
1: 谢谢李局的介绍。那么后续广东民生热线也会对这个事情保持关注，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了。
2: 还有一个问
1: 还有
2: 题，
1: 一个问题
2: 因
1: 哈。
2: 为其实刚才那个李局一直在讲补齐这个漏洞，其实我们倒是想听一下，就是如何补齐这个漏洞，因为你们的工作人员有在讲，就是如果监护人刻意隐瞒的话，那这个情况还是发现不了。那按照现有的这种监管调查的手段，怎么补齐这个漏洞呢？我们倒是想听听具体的。
0: 这个留守儿童的关爱呢，它这个是全社会的工作，民政部门它会牵头抓走，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下级的民政部门呢，它要主要负责这个机构的审批，与监护人签订生活费的使用协议，政界的公共服务办呢，主要它要申请生活费的出生，儿童风险排查。动态档案管理与日常的监督管理，村委会呢，主要的要协助申请这个生活费的认定、政策宣传与日常的走访。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呢，还是主要负责要入户排查，还有双百社工 主要就是负责协助识别服务的对象，
1: 李局
0: 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些细节哈，我们也有听到。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站在我们市局或者是我们镇街的角度哈，基层有困难要向省厅提出吗？这个漏洞在基层可以补上吗？
0: 这个应该省厅已经出台了很好的这个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三年关爱的实施方案，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方案落实好我们的工作，做好各个环节，特别呢是发挥2020年推广的这个双百社工的活动。
1: 好，谢谢李局的介绍，感谢您的介绍，时间原因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那其实刚才我们听过地方的回应之后，再结合这个片子本身，我说句老实话哈，就是确实各方有难处，但是又如您刚才讲，民政两个字，一头是老百姓，一头是我们的党政部门。那刚才片子里也讲了，这些孤儿补贴是从国库出来的，那么最终其实要惠及的是精准的那一部分，事实无人抚养的这些儿童，但很显然他好像没有精准的通达哈。
3: 是这个地方啊，刚才片子里啊，你看那工作人员老在讲一句话，向前看，向前看。我觉得向前看必须要往后看看来时路，我们的基本民生保障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一开始我们保的是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是2016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由这个就整个国家的保障制度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往精准的方向发展。所以等2016年建立起来以后呢，确实又发现了钱下去能不能落到位呢，所以后来在2020年呢，我们就建立了民政社工的制度，就把这个数据和走访结合起来。那社工呢队伍也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就是密度能够上去，然后呢服务质量能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看这个案例其实真的是应该不断地从案例里总结出来我们还需要做什么，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1: 我们问一问记者哈，因为他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当中，除了片子里呈现的这几分钟内容，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见闻。然后刚才这个张婷讲到了，我们要在过程当中发现问题，然后才能去做得更好，还发现什么问题了？还有哪些让这个记者觉得一定要在今天提一提的？
2: 对，我们其实看到民政部门对于这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其实每年都有相关的这个新政出台，都是为了确保这个他们这个相关的资金能够落到实处哈。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民政的话，他对这个也负有责任，镇政府也负有责任，村委也负有责任，社工也负有责任，但是这一系列的责任下来之下，好像各方都有责任，但是各方都在推诿。那如果存在这种推诿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3: 我请儿童处的处长把这个问题介绍得更系统一点，可以吗？
1: 好，请您先做自我介绍。
4: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广东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的石慧。其实看完这个阿文的这个片子，包括就是各位记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责任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保障金，据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包括咱们记者掌握的情况，是足额的打到了这个孩子的个人账户上，但是这个保障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孩子未成年的阶段用于他的生活和学习，或者说没有完全用于他的生活和学习。那我们就是社会可能更关注的就是一个责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关于这个的话，我想说，首先我们的这个阿文他是属于散居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也就是说他是有监护人的，即使是父母不能履行这个监护责任，那他的监护人从片子上看就是他的大伯。那按道理我们的县级民政部门要跟大伯签订一个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一个使用协议，这个协议里面会明确规定我们民政部门是有权对监护人使用这个生活补贴进行一个监督的。 如果说发现这个生活补贴有侵占或者挪用的情况，

0: 我们是有义务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追回，通过各种手段啊追回这个补贴。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我看到的啊，更多的就是让人最揪心的那一部分，其实是孩子监护权，他的监护有没有落实的问题。其实监护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就是每一名未成年人的一张网。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庭中，普通的家庭中，那我们的孩子都有父母，父母要尽到这个抚养教育和保护这样的一种责任，就是他要做这个网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那伯父有没有尽到这个监护的职责呢？这个其实是我们民政部门，包括我们的村居和乡镇，应该去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需要我们去深入的了解才清楚相关的情况的。但是目前来看，从片子来看，它应该是有几年的时间，是吧？是由这个他的监护人委托他的朋友来照料，那存在一个委托照料的情况。那关于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走访了解实际情况。比如说是不是伯父他遇到了一些突发的困难，他没有办法履行监护职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按照我们的保障，我们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可以集中养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如果是监护人临时遇到了困难，那我们由民政部门临时进行监护。如果说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履行监护职责，也没有其他符合监护资格的人，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是走重新认定监护人这样的一种程序。
1: 石叔，那听过您的介绍，我们能不能够理解为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实时跟进和深入了解呢？
0: 我想就是其实刚才张厅也讲了一下我们那个制度的问题，但我就觉得我们儿童的保障和其他的保障相比，跟成年人的保障相比，更重要的除了生活补贴的这一部分，就是到底谁来负责抚养保护和教育这个孩子的问题。
2: 那你像片子中大伯说的，就是他把这个孩子送人了，但是他这个人呢，他保障了他的这个学习和生活没问题，他以为就尽了这一个监护人的这个责任。那这样的认知是正确呢，还是说我们是默许的呢？
0: 如果是监护人委托照护，但是长期对孩子的情况是不管不问的话，其实从法理上来讲，他也不是完全尽到了这个监护的义务。但是从这里呢，其实我是想，就是感觉我们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政策，其实民生热线关注我们很多年。比如说从2022年，当时我记得是梅州的一个就是因保未保的一个案例，到后来就是2024年咱们湛江那个案例，是属于孩子这个父亲突发事故，那我们遇到了一个家庭经济困难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到今天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说社会对我们这个儿童福利工作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原来可能我们觉得孩子吃得饱穿得暖，能够读书，能够生活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是目前来看，包括去年国家也明确了相关的政策，我们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体系实际上是6大板块，那其中就是法定监护责任的落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不是为基层开脱啊，只是想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监护制度的落实，确实是存在一个过程的。比如说2019年我们在这个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体系建设里面明确了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的职责，乡镇街道的职责。那到了这个2024年，我们出台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3年行动方案，在这个里面我们明确了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要做到每2个月入户走访一次。但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入户走访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像目前的情况，比如说像阿文的案例，我们其实应该还要做的是一个监护评估的工作。那监护评估的工作是目前民政部它重点在推进的。那从我们省

0: 省里面来讲，我们今年也是把监护评估制度的建立作为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监护评估，我不是说就是跟监护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就行，那我要明确孩子他生活，就是他的发育情况是怎么样，他接受教育的情况怎么样，他的心理社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那作为监护人来讲，他的监护状况，就是他的家庭状况有没有发生什么变故，经济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有不适宜担任监护人这样的一种职责。那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确实我们省厅也要继续加快我们这个制度建设的一个进程，也希望就是一手吧，就是托起孩子生活的保障，另一手其实要还是要把我们这个监护责任的体系给建好，我们协同相关部门共同的做好这个工作。
1: 哎，想问一下那个省厅哈，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全省要不要开展相关的这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工作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排查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正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讲生活费发放到位了，包括现在我们有数据比对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按时足额的发放，另外它的保障情形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出现错保漏保的情况，这些我们通过数据的手段正在不断的完善。但是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孩子到底生活的好不好，发展的好不好，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今年我们完善这个监护评估制度之后，我们希望把这个散居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作为我们接下来监护评估的一个重点，我们做到就是都要逐户去走访了解相关的情况，如果遇到确实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我们要切实的担起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的职责。
1: 想问一下那个张厅哈，因为这个基层的工作人员都在给阿文讲建议他往前看，但是我想问一下省厅除了这个建议的话，还有对阿文或者是类似的这些困境儿童有什么建议的？
2: 里面因为阿文可能现在是已经应该是超过18岁了啊，21岁，所以呢就是可能对阿文本身来说，他要有一个更好，我们当然希望他有更好的一个前程和发展。那么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话呢，我想他是，其实这个案我也在想，我们要建立一个，就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制度体系更好的跟就所有的民政部门有一个培训，有一个这个督导，然后呢对于儿童他也要更多的了解自己有什么权益，可以及时的有一个畅通的投诉渠道。如果这个案可以找投诉找干涉，我们可能就不要那么长的时间跨度里面才已经到他成年以后再来解决这个，确实所以就是以后吧，我们希望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方面要精准的找出来，第二要精准的把钱能够支撑给他，第三还有很多柔性的问题啊，真的处理人的问题千人千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有的时候可能要链接慈善资源啊等等，政策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帮助要尽可能覆盖到。
1: 其实阿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说基层的民政部门好像没有发现根源性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省厅，就是说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是人手不够呢，还是方法不对呢，还是工作不用心呢？
2: 如果一个从片子里直观的感觉，我觉得他讲的根源性问题可能就是对资金的使用的监管，我这么个人认为。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把资金使用的监管，更就是说从发放到过程，就是从发放有没有到他的账户，到过程有没有用于他本人，这个链条要更完整。
1: 因为刚才石处有讲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他的这个监管啊，比如说引入一些那个手段呢，我们不单要管他的钱，还要管他的这种生存的这种状态。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时间表？有没有哪些手段是能够提上日程要做的？
0: 是这样，就是 我们今年呢，其实在月福同享的项目里面已经有一项叫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试点，那这个的话我们是覆盖了10个地市，重点就是对我们的困境儿童，特别是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要开展一个监测摸排和走访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只是一项试点的工作，那下一步的话，我想我们明年应该是要继续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试点，同时我们还要把它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工作去把它给抓好。
3: 还有，
4: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史处有提到这个监护评估的问题，就监护评估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条件，就是能下达到下面的社工，让他作为一个实在可以打分或者是可以评估的一个内容。
0: 监护评估呢，如果说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这个村居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由这个双百社工来做，可能对他们呢也是一种挑战。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采取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先识别，就是基层他走访的时候发现，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情绪状态不对，或者说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有问题，那他要警觉发现，报告给乡镇政府和我们县一级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那我们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就有这个专门的力量去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它是一个递进的。
4: 那这个是纯靠主观的一个感觉
0: 哦，它是有一套那个评估的体系的。
4: 如果评估不合格，政府会兜底吗？
0: 如果说我们发现监护人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的话，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其实我们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我们是有能力去承担相应的职责的。
4: 还有现在大数据很发达，有没有可能引进一些比如人脸识别等等一些新的科技的手段去做好这个这个抚养权这个监护权的实际的落实。
3: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加一句哈，就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刚才庚凯讲到了人脸识别，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低保啊，或者是各项养老金的领取的过程当中，一个月刷一次脸确认是本人才能领，或者是一个季度刷一次脸核验一下身份之后才能领，那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人脸识别，这种方式能不能用到这些孩子身上呢？就是你想领这个钱，不是拿这张存折去领，而是你在我的线上我要刷一次脸，确保孩子知情，国家有这样一笔补贴给到了他。
0: 这个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呢，跟成年人的规定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也会审慎的研判之后再考虑。
3: 现在是不允许采集未成年人的人脸的这个信息吗？就是在我们刚才想到的那种方案里，
0: 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定中是有相关规定的，
3: 所以不是我们没想到，是规定不允许。
0: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也要综合来看，就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他的心理感受的问题，所以您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我们也需要结合法规和我们孩子，就是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综合研判，看看哪种方式更好。
1: 对待这些困境儿童哈，我们发现其实有监护人对他负责，然后有社工、有民政、还有镇政府多方都在负责。但是我们如何保障，就是说各方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呢？
0: 对，这个其实我们民政部门是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的牵头部门，我们的这个协调的单位应该是有将近20家单位的，特别是比如说像24年。可能大家也了解，像妇联实施的这个爱心妈妈的项目，它是首先对我们的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名儿童指定一名爱心妈妈，是定期去看望这个孩子。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跟部门协同，另外就是像张厅说的畅通这种发现的渠道，我们共同的把这个困境儿童的保障工作协同做得更好。
1: 史处，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监管的链条上出现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的话，如何进行追责？
0: 监护监督是各个部门有相应的职责， 比如说家庭教育指导也是监护监督的一个方面。另外

0: 那公安部门也是有监护的训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司法部门也是有相应的手段的，所以我们民政部门能做到的就是还是要尽量的把我们这个体系给建好，然后呢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协同相关部门处理，进行危机干预，进行监护的干预。
1: 那像这个案例里面的进行调解的话，它的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合适的处理手段吗？
0: 这个的话可能接下来我也要跟确实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片子，我们也要跟茂名当地再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或者我们把这话问得再直白一点吧，就是这个事情发现了之后，最终的方式是政府镇政府拿一点钱，大家凑一凑钱，把这个钱给凑上了。那么有没有人要因此受到惩戒，要对他进行追责？就是因为您刚才讲了一个话，就是我们不是为了为基层开脱，但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得为基层开脱一下，他们确实不容易。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讲到一个话，说已经打到这个孩子的账户了，但是那打到孩子账户之后，他没有用在他身上，或者这个存折被别人留在手上了，他们没办法。所以现在的这个处理方式是妥当的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的确实有点晚了，是孩子他成年了之后再来去就是投诉自己的监护人，然后就采取调解的方式去解决了。
2: 那现在的处理方案咱们觉得是 OK 的吗？
0: 目前来看我们还要继续的跟进和关注。
2: 好，最后一个问题给到张婷，这个钱是从国库出来的，我们探讨了一大圈之后，就是要专款专用，给这些儿童的补贴，国家拿的钱就要用在他们身上。现在就是，基层民政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一句话暴露了，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他们的意识是管发不管用。省厅有没有办法让这笔国库出来给这些儿童的钱，能够管发又管用？
3: 这个我觉得管发又管用，刚才你们也提到一个追责的问题，我想追责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制度体系，那么对过去因为我们制度体系不完善，可能确实我不能去随便去追责，因为我还要调查更清楚一点啊，他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挪用等等吧，但是我们一定要管发又管用，这个过程它有制度保障，有人力的保障，有社工体系的保障，有法律体系的保障，所以这个需要社会共同努力，也包括司法部门，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网。民政是牵头部门，但它不是就是全包的一个部门，我想我们还是要把它这个从钱出来到用好。其实民生的钱我们一直都在干，不光是儿童老人都是要用，而且要用好用精准，其实这个是一个而且不断的提升精准度。
2: 明白，好，谢谢。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广东民生热线特邀评议员、南方日报评论员丁建廷来进行点评，有请丁老师。
4: 好的，这个刚才看了这个短片呢，我们的记者提出来，阿文说这个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没有，我们基层的民政部门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可能就是阿文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角，他在十多年里边他的声音是缺失的，没有人去联系过他，了解他的生活的情况，他的这个补助有没有使用，我觉得这个是这十多年来是一个缺失的，然后他才有后面的这种投诉啊，就是刚才也听了我们民政部门的介绍，就是向前看，这些年呢我们的各种网络各种制度在不断的完善，这个网是更加紧密的，但是呢还是存在没有兜牢兜住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想呢这也是暴露出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制度层面，特别是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短板，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把这个漏洞尽快补上的。另外呢，我觉得在这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种生活过程中，我们民政部门是点灯人，我觉得监护人的责任同样很重要，也是点灯人。 啊，在这个案例中，他的伯父虽然说这个有些钱没有用到孩子阿文的身上，但是这个片子也暴露出来，我看到有两点。第一个呢，这个大伯还同时承担了他父亲的债务；第二个，同时还养了他的亲生的姐姐。我觉得这个大伯也是让人敬佩的，这个是我就说从这种亲缘关系上，从这种面对一个事实孤儿，他的大伯能够肩负起这样的责任，他也是一个点灯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们虽然后面有这样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能够否定大伯他起的这种作用。只不过我们现在是怎样把这个制度更加的完善，把专款用在专人的身上，这个是需要我们后续去弥补的。同时呢，刚才提到了这个调解是不是最好的方案，我认为家庭的事情要兼顾情理法。虽然我们从法律上怎么样很容易去解决，但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还是最好能调解还是要走调解这条路，兼顾情理法，兼顾各方的利益，也实现真正说这种在守法律的前提下把亲情这块同时要兼顾。因为事实上阿文的亲人可能不多了，对吧？我说这个在这个维权维这个同时，我觉得还是要兼顾一下情的因素在里边。
2: 好，谢谢丁老师帮我们说出了我们节目组的纠结。在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确实也开会讨论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然后我们特别怕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让这些基层的善良的人们啊，觉得心里委屈，像丁老师刚才讲到的大伯，像我们基层的民政的工作人员哈，那实际上如刚才您所讲，这张网需要更多的力量，共同把它织牢，并且随着群众要求的这个提高，希望这个网能织得更好、更密。就像我们说体育更高、更快、更强，但我们不说最快、最高、最强，那同样我们民政的这项工作也是希望它能够更好，越来越好。好的，谢谢。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民生调查啊。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还是和家事有关。子女因为家事的纠纷对赡养老人的事儿产生了分歧，而养老机构能否凭借一纸服务合同来剥夺其他赡养人的基本权利呢？民政部门在面对这类触碰红线的消极管理行为时，究竟该如何作为？一起来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5: 惠州市民刘先生最近很焦虑，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93岁的母亲陈婆婆了。今年4月，刘先生辗转得知母亲被大哥送入了惠城区祥和养老院，然而当他先后四次向养老院提出探视要求时，均被院方拒之门外，理由仅仅是他们与送养人之间的一纸服务协议。
6: 我你大哥在这里签了协议，他说不行，你看你大哥他是这样跟老板交代过的，在这种情况不止你一个人，有好几家都这。
5: 法律层面上，子女对老人的监护和探视权是平等的，养老机构作为社会福利场所，是否有权用商业契约来规避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呢？广东之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威对此的态度十分明确。
7: 因为养老院它和大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服务合同的关系，但是这些条款呢，它也要符合基本的法律的要求。监护权在没有指定或者确定的情况下，你们四个人都是法定监护人的候选人，都是有权利去探视的。
5: 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23条，养老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家庭成员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提供便利。显然祥和养老院的消极管理行为已经触犯了规范管理的红线。然而当刘先生向惠州市区两级民政局寻求帮助时，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惠城区民政局在初步介入时，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养老院死守单方面协议并无不妥。
8: 他作为送养人，他至少可以去提 一些要求的。
9: 这个要求能不能提？
8: 肯定可以啊，他送养人肯定可以规定谁来探视啊。
9: 不用听老人家他什么想法，
8: 我怎么去问的？你这是个人行为。
10: 投诉已经一个多月，你没有去了解他的意愿吗？
8: 你现在才提出说要了解老人的意愿，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去了解老人的意愿。
5: 赡养探视老人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但在刘先生长达一个多月的投诉申诉中，民政部门却始终以没有执法权为由消极应对。
10: 我们的职能权限来讲的话，当时我们第一天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养老院说不能够这样子。
11: 行政事业单位是没有那个处罚权限的，已经都是告诫过他，他这样子剥夺其他子女探视权是不行的。
12: 我更加气愤的呢，就是民政部门不作为的行为，而且通过市信访部门把资料转过去以后，从5月8号到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都没有任何消息，到现在我还是见不到我母亲。
5: 在民政部门长达一个多月的推诿与口头监管下，这场本该由法律和行政监管及时介入的纠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失控的家庭拉锯战。6月12号下午，在区民政局组织的协商中，大哥态度坚决，并强行将陈婆婆接出养老院。本已习惯新环境，93岁高龄老人被迫再次搬迁，沦为了家庭矛盾的筹码。
6: 他没有调解空间，赡养父母这个方面的事情，他是没有尽到他半点责任，他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这个人我准备把他踢出家族，我是老大。我爸不在，是打者为父。
7: 对他们的业务水平考验蛮大的，就是多方的一些利益关系吧，那大家就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嘛，不要把老人作为一个筹码。
2: 好的，片子看完了，大哥和养老院之间呢有一纸服务合同，那么其他的孩子大哥说了，因为家事甚至都想把他这个逐出家门了，就更不允许探视老人了。这个事儿该怎么来处理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刚才我们记者说了，先不问省厅了，我们直接连线一下当地，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惠州的民政局，我们听一听当地对于这个个案有没有更具体的说法。先请我们的领导向大家打声招呼，做自我介绍。
13: 好，大家好，我是惠州市民政局局长吴素清。
2: 好，我们另外一位领导。
14: 大家好。我是惠州市民政局养老科科长黄冠。
2: 好，我们请记者陈淑君来展开探讨。
0: 首先想请问一下吴先生，他的探视权被限制，这究竟是家庭纠纷呢，还是养老机构有违规行为？
2: 吴局，这个问题。
13: 我首先我是这么看的哈，就是刚才我在视频上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惠城区一个养老机构啊。某个家属啊，要探望老人，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亲情的表达吧。他受到阻挡啊，然后引发了这个纠纷，那么也给这个家属带来了困扰。然后这个事情其实也给我们民政部门啊，给我们惠州民政部门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下来怎么改进养老服务机构的探视服务管理工作。
2: 我觉得吴局这个改进咱们还为时过早啊，我觉得先要做的是认定，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是家事纠纷还是养老机构违规剥夺了法定的探视权。
13: 我是这么认为的哈，就是在看这个暗访签之前啊，实际上我们也对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信访投诉件，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这个件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种在养老机构出现这种家属被探视被阻挡的情况，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吴局您好，
13: 既有这个。
0: 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也听到区里面的民政局说是这个送养人是可以限制探视的，然后这也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我们市局是不是认可他们的说法？
2: 区里的说法市局认不认可？
13: 我不认可这个说法。其实就按照刚才我们这个法律，就是刚才视频也讲到，有个律师也讲到，按照我们这个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第23条，为这个探视人提供这个便利，那是我们养老机构基本的工作职责。
0: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我们片子里面反映的情况呢？
13: 那我就说，我就刚才讲了，我就还没讲完嘛，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纠纷的背后的根源也是这个正常的探视跟家庭的长期的内部纠纷啊，矛盾交织在一起，然后养老机构它又简单粗暴的设卡设置障碍，把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变得复杂。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赡养老人探视老人其实是这个监护人的一个法定权利，那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这个法律框架下的事情我们还要走到信访这一步呢？
13: 是这样讲吧，其实我们平时啊对养老机构我们往往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还有老年人的照护啊，这个照顾，对这个探访探视可能这块我们平时关注的也是不够多的啊。
2: 那吴局最后这个想问一个问题是，就关于这个探视权的问题，养老院应该听消费者也就是甲方的还是听监管部门也就是民政局的？
13: 应该是听法律的。
2: 那刚根据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法律法规里面提到了一些法条哈，那么现在能不能够意味着惠州民政局对于惠州当地的养老院，然后像这一类的子女探视权的问题，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老大不允许看，老二要看，所以老二可以看。
13: 我可以这样回答吧，就是其实这个投诉啊，这个电话他投诉过我们这个养老科啊，养老科长回应一下。
2: 好，黄科。
14: 大家好，其实这个当事人呢是有在那个探访受阻的时候是有向电话向我们来咨询，就是他大哥不同意探访，那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进行探访？当时我们是通过电话口头向当事人回复，就是明确了，就是他作为老年人入住长者的子女，在法院没有剥夺他的监护权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到养老机构去探访的。我们也督促养老机构要提供相关的便利，但是就是刚才如案档片所反映的，就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探访仍然是受阻。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跟进落实这个事情跟踪落实不够到位，没有一竿子插到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养老机构在由于家庭矛盾纠纷引起的这种探访受阻过程当中，他们自己对这个事件的那个风险预判是不足的，在事情处置的这个事情上也是相当的机械的，没有执行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指示。
2: 好，谢谢黄科。如您刚才所说哈，已经告诉养老院了得让人家看，但是养老院没听，您刚才讲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也没有执行咱们的这个督促，那他拒不执行这件事儿咱们可以怎么做呢？有强制手段或者是惩戒方案，还是说只能靠协调疏导？
14: 因为那个当事人跟那个是两个兄弟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矛盾纠纷，我们呢是从这个主要还是说想在家庭协调家庭矛盾这个角度来出发。惠城区民政局针对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先后也是有5次去参与去调解这个家庭的矛盾，但是就是如片中所言，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协调成功。
2: 嗯，好，谢谢黄科的介绍。
0: 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都没有主动走进养老院去听一下老年人的意愿呢？
14: 老年人那个这个老年人呢，是我们他。我们工作人员都有去接触这个老年人，老年人呢跟他交流，老年人是没有做，因为他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平时养老机构在管理过程当中，这个老年人就是记忆也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包括对他的自己年龄啊认识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跟他的就大儿子啊，片中的大儿子去沟通呢，那个他跟大儿子能够做一些交流，但是对工作人员的交流基本上是没有反应，所以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没有办法清那个老年人没办法清晰地表达他个人的意愿。
0: 其实刚刚吴局在也表述得很清晰，就是说听法律的，那为什么这个实际处理起来却这么的不尽如人意呢？是因为现实处理起来会有困难吗？
13: 是这样子吧，这个我来回应一下吧。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处置那么慢？为什么说一个月这个家属这么普通的一个亲情的一个探视表达，都没有实现啊？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市区两级的民政部门啊，对探视受阻背后的家庭矛盾啊，我们介入的还是不够及时，化解的不够迅速。虽然刚才我们民政局养老科啊也讲了两次，都明确回复当事人，探视不需要经过机构同意，也不需要经过其他家属同意，并两次也通知了区民政部门，要督促养老院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家属正常的探视老人。但是养老院有没有执行市民政局的回复要求？市区两级民政部门没有一竿子插到底的去跟进落实。还有一点，确实我们平时对养老机构啊，我们往往关注更多的是一些安全管理、消防管理和服务，对这个探视这方面我们关注度还是不够。因为我客观的讲，其实呢，你说一个养老机构，我们说这种概率是很低的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说谁家子女愿意把老人放到一个不能探视的机构里，是吧？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想着，就是说平时对这方面关注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呢，养老机构来说，养老机构它对这种因为家庭矛盾纠纷可能会衍生养老机构服务管理的风险，它也没有一些预判，也缺乏一些敏感性。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缺乏一种法律的意识啊，就是他处理的这个经验也不足。
0: 好的，然后还有吴局，刚刚我们其实片子里面那位保安也提到说，其实养老院里面不止他们一家有这种情况，还有几家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整改的措施？
13: 哎，谢谢哈，这个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帮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确实从这个事我们也发现自己工作的短板，下来我觉得我们要开展自查，全面规范，就是对我们全市养老机构探视服务管理开展一次专项检查，清理不合规的一些要求内部规定，指导养老机构依法依规的改进优化探视服务管理制度，严禁就是设置这种违规设置探视的障碍。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加畅通这种受理的渠道，能够更加快速的受理啊，这个事情的这个时效是有点慢的啊。
2: 好。
13: 第三个，我觉得我们还要强化多方协同，还是要我们指导县区民政部门跟政监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联动工作机制。当发现有涉及到老年人的权益跟家庭矛盾纠纷有这种苗头的时候，要主动的介入，靠前的服务，协调司法、法律啊各方面，帮助老人家庭在法情理的框架下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避免家庭的冲突，
2: 谢谢
13: 吴局，对老人的生活造成这种影响。
2: 好，因为时间原因哈，我这很不礼貌的打断了您，我最后也要向您这个提出一个这个求助吧。刚才您讲到了，其实咱们几次介入包括了解情况哈，这个问题还是挺难的。然后我们记者也反馈了，说因为这一次民政厅要上线，我们带着这个任务下去调查走访嘛，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大哥跟我们记者说了，如果当地民政局找这家养老院的麻烦，我就找你们这几个记者的麻烦。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样的前置提示哈，所以我想啊，留给基层的这个处理这件事情的难度真不小啊。就是接下来如果咱们针对养老院有什么惩戒措施，家属不干了，家属说都是你们这些记者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我二弟那么的没作为，我做大哥的就不允许他看。所以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能跟市局交流的也就这些了，然后也向我们基层的民政工作人员致敬，不容易，谢谢。来，接下来将视线拉回到演播厅，淑君来继续展开探讨。
0: 张厅您好，其实当时我们几位同事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是否允许像这种养老机构和送养人在这种服务合同或者是口头约定里面去限制其他监护人的探视呢？
2: 能不能这么干他们？
3: 啊，
2: 我说，
3: 先不讲能不能这么干，我就说一看到一开始说可能有这么一个案例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因为真的从这个案里面反映了什么？其实我很想看到两个镜头，我没有，就是这个案很难采访，也很难处理。但是呢，如果假如我来处理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细节，一个。刚才您问了一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探视是听付款方的呢，还是听民政局的呢？

0: 我觉得都不是。我应该，如果这个老人是有清醒智慧，就是没有完全失智的，应该听老人的。那么所以我这里，因为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了解老人的一个这个评估状态啊，就是那如果老人是清醒的，我们首先要尊重老人的意愿，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我们非常非常尊重探视权。我经常去养老院，我觉得在养老院的老人对于来探视的盼望是他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就老人在养老院里啊，他的生活是日复一日，基本上是恒定的、恒长的。而只有亲人或朋友来探望的时候，甚至没有人探望的人，非常羡慕经常有子女探望的人。那一般来说，养老院都会鼓励的。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呢，可能他又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这里面啊，就是如果我简单的从规则来说，很简单，必须保证他的这个探视权，因为我们有法条。但是在这个个案里，我没有了解清楚真正的纠纷以前，我觉得所有人的关系的事都不要简单的去判断。真的，人情世故太复杂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这个个案，我想我先不做判断，但是探视权是要保障的一个 权利。所以我这里还有一个，我说我没有看到的是什么呢？我没，你们说有一个提前签的这个协议，因为如果这个协议他签了不允许他探视什么，那这个我们就要考量他的这个合法性。所以这两个事情证据没有以前呢，我想我先了解。
1: 关于那个约定的话，一开始是那个保安跟我们说他们有签订这样的合同，里面有这样条款。后来呢，民政局跟我们说是他们的口头的约定，所以我才想会问，那到底这样的约定能不能成立？
0: 如果是书面的约定，那他把它写进去肯定是违反了这个上位法嘛。然后但是这里面啊，你看一个镜头，这是个话外音，就我去很多养老院，我其实是看养老院里的老人眼里是不是有光。你看他，你们拍到的场景里面，老人的那个在那个活动啊，总体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规模的养老院里面，我看他们的整个照料状况，一般我是这个经验评判，就从一眼看，我觉得他的总的服务可能还是就是还是蛮尊重老人的，应该来说。
1: 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有的养老院可能会把这个规避风险作为这种一个理由。那其实当如果送养人向养老机构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养老机构应该怎么办呢？
2: 给他们一点指引，就是我们说了法条了，我们也说了要综合了。
0: 如果放到普遍的这个案情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指引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就是说合同条款里是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约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他如果失智以后，他有个监护人，我们要考虑到监护人的意愿。如果他大哥已经现在看样子肯定是没有，就大哥没有成为指定监护人，如果指定监护人，那他又会上升一个权限呢。而具体的你看是不是养老处再给把政策讲得更细一点，还是要我一直把它？
2: 我觉得时间原因，您介绍的这个基本可以回应这个问题了。然后今天陈处也来哈，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展开这个交流。其实聊到这儿会发现法条很清晰，然后依法该怎么办也清晰，但是您讲到具体到这些家事的时候，又不能够如此武断地去做。那其实回到最后，我们在想，是不是这一类的问题可以从协调家庭内部关系的这个方向去入手？因为很显然，大哥此刻如果在看直播的话，心里不一定会怎么骂我们的。你们了解发生了什么吗？你们就对这个事情评头论足是吧？那这个心结和这个矛盾，如果兄弟之间没解开的话，实际上对于老人的这个赡养和探视的问题也很难做。民政部门能从这个角度入手，介入家庭纠纷，帮他们处理兄弟之间的嫌隙吗？
0: 刚才啊，丁老师对上一个案的点评我特别认可。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调解，那调解就不光是民政，其实这个案是不是妇联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涉及柔性调解的部门挺多的，就是妇联啊，然后还有自己街道啊，还有我们民政也要涉入调解，因为他是我如果到了这个因为老人

0: 这个有的时候吧，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捋清这些啊，也确实好不容易，
1: 很有难度。那我们还是希望您刚才讲到了，既然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养老院门口的，那这个事儿可能是跟咱们民政直接相关，由咱们牵个头啊，邀请妇联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组织进来，利用我们现行的这个机制，帮忙把这个工作做
0: 好。
1: 好
0: 啊好啊，我也希望你们继续跟踪啊，谢谢。
1: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丁老师来进行点评。
2: 好的。这个案例啊，确如刚才大家所说，是一个非普遍的极端案例。就是一般来说，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都是希望子女经常来探视自己，但是在这个案例边呢，却出现了子女探视受阻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探访受阻的原因呢，可能就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想呢，就是法律层面对于探视权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我们也要想，法律规定探视权、赡养权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老人乐享晚年，就是一切的法律都是有其目的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我们要回归所谓的探视权是为了什么？所以，这个老人的声音是最重要的。老人愿不愿意被探视，想不想被探视，或者说我拒绝你探视，老人这个是第一愿的，我们要倾听老人的声音啊。另外呢，我觉得呢，就是法律层面去理清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背后牵涉到了家庭矛盾。这个家庭矛盾可能是非常深的。我在这个片子里边听到老大说了一句话，就说老二既不赡养也不出力，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家庭矛盾可能是非常深的。如果我们只是从法律层面来解决问题很容易，但是呢，隐藏在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化解。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化解家庭矛盾来入手。如果说我们在强调要保证当事人探视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同步也要调查一下赡养权的落实问题。
1: 好，谢谢丁老师的点评。那么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演播现场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就先到这儿了。那如刚才张婷所说啊，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跟惠州保持联络，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处理保持跟进。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民生问答。来到民生问答的这个环节呢，我们搜集了很多群众关心的大小事儿哈，准备了几个关键词，待会儿我们请张婷来选择关键词背后的问题。先来跟各位介绍今天的关键词，有精准救助、救助扩围、流动儿童关爱、开门办院和探访关爱。我们请张婷来做一个选择。
0: 这几个都是我们的关键词啊，那就精准救助吧，既然救助的也来了，还没有说上话。
1: 是，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处长没能说上话。来，我们看看精准救助是一个什么问题。哇，好长啊。关于低保，说以前算低保要查家里有多少存款、房子、车子这些家产，挺严格的。去年11月，省民政厅出了新办法，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生活状况综合评估办法。说这个新办法里说到的精准救助是不是比原来更宽松了？群众视角说更合理了。比如说我家里有点存款或者有台旧车，是不是会直接能减掉，不计入最终评估的计算？来，我们请回应一下，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钟文飞。这个财产认定和收入扣减是我们在修订办法时候最关注的方面。我们新办法突出了增效和精准，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谋生工具开了口子。过去我们家庭可能有台车，我们除了觉得是那个残疾代步车这种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我们就认定它不符合标准了。但是我觉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哈，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些困难的家庭他去跑运输车、跑网约车，车辆就成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广东又是网约车的大省，

0: 而鼓励困难群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是我们社会救助一直以来秉持的宗旨。因此，我们在新办法里面就明确，家庭拥有的用于谋生的唯一的一个经营车辆，如果它的价值符合当地规定的标准，而且它又如实申报了它的运营收入的，我们就不再作为一票否决的事项。这样子呢，既保住了这个家庭的饭碗，又算清了收入，我们认为是更契合群众当下的实际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为打工成本做了减法。广东是外来务工的大省，很多打工者出来打工，他会有房租、交通、通讯这些就业成本。我们新办法增加了就业成本扣除的事项。那么打工者他出来打工，按照主动的申报这些就业的成本，我们按照一定的额度从收入里面扣除，这样就让我们困难群众到手的净收入更真实，也体现了我们对大家积极就业的一种鼓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对这个特殊房产留了余地，因为有一些家庭它会出现有两套房的情况，我们新办法里面就不再把房产的数量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我们这改成了人均的建筑标准，而且把具体认定的裁决权给了各地市。各地市呢，可以结合当地的住房保障的标准和实际情况给予认定。另外呢，我们针对有一些农村有主屋的情况，但是他又没有居住，也没有出租，那我们新办法里面明确是不认定为超出他的住房标准的。我们觉得这样一来，就我们就能很好的处理一些类似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啊，或者主屋啊这种一些复杂的情况，让我们的政策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第四点，我们是为类似的全职妈妈免计税。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同看风云， 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至1.7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至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至1.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7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至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数
15: 量多少，
14: 根据我国刑法，
1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8: 撞到了我的车的。
19: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2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叶莹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叶律师，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说好久没见叶律师了啊。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282。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稍后呢，叶律师也会就大家的留言来给大家进行回应，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啊，今天即将开庭的一个非常凶残的案件啊，这个一个卖肉的人呢，这个一刀啊就捅死了跟自己合伙经营30多年的合伙人，并且还杀了两个买肉的。具体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说。2025年9月4号，山西晋城56岁的肉店老板王某忠与合伙人李某因为经营问题发生矛盾，随后呢这个王某忠就持刀将李某杀害，并且呢将两名毫无瓜葛的顾客啊前来买肉，也顺带呢就被他当场杀害了。三个人同一天殒命于同一家肉铺。王某忠和合伙人李某呢一起经营了30多年的生鲜肉店啊，被杀害的两名顾客与王某忠同村，但是毫无来往，当天呢只是去肉铺买肉，却意外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么案件呢将会在6月16号，也就是今天啊，在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目前呢鉴定显示啊，这个王某忠涉案时的精神状态为抑郁发作，但是被鉴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被害人律师已将民事赔偿诉求提高至每户200万，合计600万元。所以呢第一个事儿大家非常好奇的就是，看到案件当中显示啊，说这个王某忠呢他是抑郁发作，所以这个会影响他最后的一个判决吗？那像他这样的一个非常恶性的事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决呢？叶律师，
1: 这个大概率是大概率是往死刑的方向去走的，但是不能完全确定他是死刑缓期执行，还是说死立执，或者是无期，其实都要看整个案件的不同的细节。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说他这个事情是因为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王某忠的鉴定显示啊是这个抑郁发作，所以抑郁发作会影响他最后这个判处死刑的这样的一个量刑吗？
1: 这个不一定，就是精神病呢，它不能说是免死金牌，同一份的鉴定报告写法不同，命运就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很多人就是大家对精神病有一个比较大的误解，觉得只要我鉴定出有病，那这个事情上我就可以免责，其实不是这样的。法律上呢，精神病人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看的不是有没有病，而是病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先把三个法律概念讲清楚。第一档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病到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干什么，比如说他捅人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切肉，那这种人的行为

0: 法律上不认为他是在犯罪，可以不负，就是不负刑事责任，但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而且鉴定的标准是非常的严格的。第二档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就是有病但还没有完全疯，他知道自己在捅人，只是控制能力比别人要差一些。这种情况下，法律上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注意是可以也不是必须。第三档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这个案子的鉴定结论就是第三档，抑郁症发作，但是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心情不好，压力大，情绪低落，这些法官都认，但是当这个人在拿起刀的那一刻，他知道那是刀，也知道捅下去会死人，他有能力选择不做这件事，但依然选择了，还是继续做这个事。既然他分得清楚对错，也控制得了自己， 那法律就不会因为他情绪不好或者压力大去放过他。再说一个细节，就是整个这个案子的材料里面是显示，这个王某他在杀完第一个人之后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打电话报警，第二在门口徘徊没有跑，第三呢是看到了车里的顾客主动走过去还让他们离开。 这里面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他当时的意识是不是清醒的。这其实完全不是精神病发作的样子，这是他这个个人在做每一次不同的选择。他知道自己杀了人，也知道要报警，更知道门口有无辜的顾客，也知道要让他们离开。这四个知道其实就是鉴定报告在给他 做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底层逻辑。刑事案件从来不看这个人有没有精神病的病历本，他会深究案发那一刻，就是那一刻的每一个细节，他只看当时的那一刻，这个犯罪，这个罪犯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这一连串的行为，打电话徘徊，分辨谁是顾客， 恰恰证明了他这个人在案发的时刻是非常有非常清晰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的，这也是最终鉴定报告给出他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依据。有精神病不等于可以免责，这个案子里的王某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杀人犯，所以该承担的责任是一分都不会少的。
1: 是的，刚刚听完叶律师跟我们分析，我们也再一次明确了，所谓的抑郁症绝对不可以成为这个杀人的许可证。那么在该起案件当中呢，大概率你看比较恶性嘛，死了三个人，像您刚刚说大概率可能是死刑，但大家也讨论度非常高的是，这个死刑到底有可能是死立直还是死缓呢？
0: 这个 到底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两年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法律上的意思是判这个人死刑，但是会给他两年的考验期，如果这两年他不再故意犯罪，会自动减为无期徒刑。说白了就是留着他的命，但是要关一辈子。 死刑立即执行就是字面意思，马上执行死刑嘛。法官在这两者之间选哪一个，他看的是什么，主要看三个因素。第一就是有没有自首的这个情节，这个王某他在杀完第一个人之后打电话报警，如果被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但是注意他 我看材料里面他是写的清清楚楚的，他杀害了第一个人之后报警，接着又杀了两个人，然后到在门口好像是杀第三个人的时候才停手，那么这个自首的含金量确实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二是他本人的认罪态度，庭审时他有没有非常诚恳的去认罪认罚。 第三个是赔偿谅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家属的谅解，谅解书才是真正决定，就是法官要不要去给他做出一个减轻责任的这种认定的。被害人家属如果在谅解书上签了字，那法官就有了给死缓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空间，不签字呢，就是法官就算想要这么判，也没有足够的依据。 那谅解书是怎么来的？他们就是被害人的家属和这个罪犯的家属，他们之间去沟通这个赔偿，去谈判，被告人的家属凑钱赔给被害人的家属，换取他们的谅解。他如果说家属和这个被告人都是积极赔偿有悔罪的表现，社会危害性有所降低，那么法庭会考虑给他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但是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有三个被害家庭，而且他一定是三个家庭全都签了谅解书，死缓才会有比较大的可能，有一家不签，天平就会往立即执行去倾斜。而且另外两个无辜的顾客，他们的家属愤怒的程度肯定是更高的，毕竟他们之间就是从来没有任何的瓜葛，甚至没有任何的往来，好像就只是同村。他现在在死缓和立即执行之间差的是钱赔偿的钱，还有这个罪犯和家属的态度，还有三张谅解书。
1: 那如果说赔得起家属也愿意谅解，可能会有死缓的空间。这个也是，你看我们直播间大家非常关心的哈，就是这个赔款。因为呢现在哈被害人的律师将这个民事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提高诉求哈提高到了每户200万，也就是合计600万呢。考虑到呢我们这个王某忠，他是这个从事的行业是卖肉的哈，你看这个俊生他就说，像他这个行业要赔600万，这个怎么赔 那赔偿的实际物质损失可能是有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这一些实报实销。那法院判决的话，每户大概在10万到25万之间吧，远远会低于他这个200万的诉求。所以呢他这个还是说这样的一个赔偿最终会影响到的可能也是跟这个量刑会有一定的关系吗？这个赔偿跟量刑其实是不太会互相影响的，只能说如果说家属和这个罪犯家属之间他们能够达成一致的这个赔偿决定，也能最终拿出这些钱去进行赔偿，那可能家属愿意去签署这个谅解书。那这个谅解书的代价就不是法院来定，是双方谈出来的，就是那这个就完全依赖于双方之间的这个谈判了。对，那无论如何呢，我们接下来也要根据这个实际上开庭现场的一些证据链啊，包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法官的这个评定哈，所以呢我们也会对该起案件持续的关注哈。那大家对于该起案件有什么想要说
2: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0: 对，好，我们欢迎回来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叶颖律师。我们刚刚呢就这个肉店老板连杀三人啊这样的一起事件呢跟大家分析了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关注到直播间哈，这个闹麻了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行为也算是自首吗？就是首先我们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就是最开始他杀了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打电话报警了的，
1: 这个行为是自首，但是在该起案件整体来看，他能有可能被认定为自首吗？叶律师，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虽然自己主动打电话报警了，但是报警之后又连续继续杀了两个人，而且手段也是特别残忍的。那
0: 就是如果说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会不会他其实有可能是在示威呢？那我打完电话报完警，我又继续杀了两个人，那搞不好就是他心里会不会有这种说我报完警然后让警察过来我又继续杀两个人，这样我感觉就是就可能在这个案子里面很难认定他是有自首的。
2: 自首情节还不好说哈，但是在过程当中到底这个认错态度怎么样啊，有没有立刻认罪认罚呀，这些可能也是法官要考虑的一些细节哈。那这些我们也暂时不知道，所以也静待今天一审开庭之后的更多的细节的补充哈，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啊，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0: 要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1: 大面。
0: 以为是那个又跟最近那个遇见小面那个事儿、啊。
1: 遇见小面是吧？
0: 对、
1: 啊、对。
0: 啊，不是
1: 不是
0: 说那个字儿，意思什么的有重合，而是字体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呢？
1: 就现在他就把我起诉了。
0: 嗯，
1: 我就，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小店哦。
0: 嗯。
1: 我就不知道这个侵权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侵权。
0: 嗯，字体当时是什么情况下去什么地方打印的？自己选择的还是？
1: 不是不是，他是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一个东西街改造，就2023年。
0: 嗯。
1: 然后就有政府统一的设计安装，反正就我们就不参与，没有参与到这种字体啊、安装啊什么什么都没参，全程都不参与的。
0: 你的意思是你们那一条街上的商铺都是统一这个字体的？
1: 对对，
0: 那就是所有只有商铺啊，
1: 他所有他这些街上的字体哦都不一样
0: 啊。那你怎么是他统一安装的？他就统一安装的不一样？
1: 他是统一安装，他是，但是他那个字体哦、
0: 嗯、
1: 就是款式不一样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个政府出资给你们统一安装了字体不一样的这个招牌，然后您的这个字体就涉及到侵权被告了，是这个事吗？
1: 对对对对，啊，没错，是这样的。
2: 那其他人就没有？
0: 对
1: 对，目前我了解的哦，在我们就本市有3家被告
0: 哦，都是同一时间的。
1: 对，都是同一时间。
0: 是告你的那一方是哪一方啊？
1: 就是杭州贤书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0: 嗯，然后他说您的字体是侵犯了什么？
1: 就是，嗯，稍等一下啊。
0: 嗯，我们这位吴先生呢，经营的是一家书店哈。
1: 对。
0: 啊，那这个书店呢，当时这个被侵权了。那对方呢是什么样的主张？
1: 对方的诉求就是诉讼请求是这样的。
0: 嗯。
1: 案由是著作权纠纷、侵权纠纷。
0: 嗯。
1: 然后请求是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马平书店使用叶有根行书等美术作品。
0: 叶根有啊、
1: 哦？对，叶、
0: 嗯、
1: 啊，叶根有，叶根有。
0: 嗯，叶根有行书。嗯，
1: 对，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00元。
0: 嗯，
1: 我们感觉很无助。
0: 这个是对方的诉讼请求啊，不是法院的最终判定。
1: 对对对
0: 啊，您收到的是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诉讼书。
1: 对对对，
0: 然后对方主张是因为你侵犯了啊他的这个一个所谓的叫叶根有行书的书法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字体。
2: 嗯，
0: 然后呢就要求啊、侵犯这个著作是吧？
2: 嗯，
0: 你
2: 侵
0: 犯这个
2: 著作权，
0: 然后要求你赔偿50000。您现在呢是属于一个就收到了这个起诉书，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吧？
1: 对，然后呢他是这样的呢，他是5月29号收到的这个起诉书。
0: 嗯，
1: 6月1号已经开庭了。
0: 哦，
2: 那么快。
1: 对，
0: 您去
1: 很快的，所以说我们很突然面对这种事情，特别突然也无助的那种。
0: 嗯，
1: 我们就是小本经营，两夫妻做一个店。
0: 嗯，
1: 经营已经很困难，但他这种索赔就是无力承受的那种。
0: 开庭一审的时候您去到现场了吗？
1: 去了现场。
0: 嗯，那法官当时是怎么？
1: 法官呢，因为当时呢我自己，因为我是个人自己出庭的，没请律师的嘛。
0: 嗯
2: 嗯，
1: 就是原告提到就是说我的这个招牌由来呀、啊、这些啊，
0: 嗯，
1: 包括什么一系列东西。
0: 嗯，
1: 然后我就补充了证据，就是这个店铺确实是我转让过来的。
0: 哦，这店铺还是你自己转让过来的？
1: 对，
0: 就你转让过来的时候，这个店铺的这些招牌都已经是完好的了，就是已经是现在。
1: 对对对对，也不是我自己做的，但是他就是咬着我不放，就是要我赔。
0: 嗯，那法官那边怎么说呢？有没有裁定啊？
1: 没裁定，
0: 还没
1: 就让我补充这个转让合同啊，反正我能提供的证据我都提供了。
0: 啊，转让合同， 然后你就提交上去了，现在还在这个审核处理当中。

0: 对，这个呢，这该公司啊，就是杭州贤淑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嗯，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他在那个文书网，就是他的诉讼呢特别多，就是他属于批量诉讼的那种。嗯啊，也是属于批量诉讼吗？对，他有900多条那个起诉的那个记录。900多条自体起诉侵权的记录？对对对，就在那个中国法律文书裁判网是吧？叫这个名字。好，明白了，就是我们这种小商家面对这种问题呢，不知道怎么办好。好，
1: 那我们就很明智，不知道怎么办就打到我们给个说法，让我们律师给支支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智的哈。所以我们先别着急，我们先问问岳律师，您看还有没有需要我们吴先生补充的一些什么细节？其实吴先生啊是这样的，你这个案子的就是核心的点是说招牌上用了一种商业字体，但是没有买他们的授权，所以这个字体公司会去起诉你，而且他们确实是 会这样批量的去起诉的。但是你在这里有一个就是非常关键的点，这个招牌呢不是你做的，名字就是这个招牌原来也是从上一个老板那里转让过来的， 然后2023年的时候又政府统一重新 去做了这些招牌，然后再挂上去的。我自己的判断呢，你这里面的所谓的5万块钱赔偿，大概率是不会， 就是赔偿金额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我们拆开就是详细的讲一讲字体侵权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字体公司它花精力去设计了一套字，就跟拍照啊拍电影啊这些一样，他们是有著作权的。那如果你开店做招牌用到了它的字去赚钱，理论上要付一些授权费，但是现在市面上其实 一套字体的授权费可能就是几百两三千上万，可能顶天了，或者说如果有特别著名的这种书法家呀，他们去设计可能就是品牌溢价这些会更高一点。但是你这个就是你本身经营的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店，而且店名也就是这四个字，他 就是这个公司他一开口就是要5万，那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授权费。而且你刚刚已经说了有三个事情嘛， 第一个，店铺是2021年转让之后接手的， 招牌是前面的老板做的。 第二个，2023年街道改造， 政府统一换了招牌。 第三呢，你是收到传票马上就把这个招牌给换了。 所以这三个事实叠加在一起，其实你要承担的责任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那29号收到传票，现在也已经开完庭了，法官也说让你可以补充一下这些转让合同转让协议，你可以再就是把之前的关于这个店铺转让的资料或者聊天记录这些东西全部找出来。第二个呢， 2023年街道当时改造的一些通知啊照片啊，有没有比如说街道办的这些通知，当时联系的这些聊天记录，整改前后的招牌的照片，就是这些证据你都可以去收集和补充一下。
0: 我觉得有一点啊，这个说到这个我还要问问吴先生有一个细节啊， 你说你2021年转让的， 是吧？2023年街道改， 那你这街道到底是这个字儿到底是街道改的还是你转让前就已经有的，这里面说法有一点矛盾呢。他是有个这个问题呢，
2: 2023年改造啊， 他是根据以前的字体，就是以前招牌的字体去做的。
0: 也就是说在你转让的时候类似的字体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您的这个书店就已经存在了。 然后呢2023年改造就只是换了一个更新的标牌，只是延续了之前的风格。
2: 对，
0: 对，当他现在目前起诉的啊，就是用的那些照片呢，什么东西都是用现在新的招牌，就用新的啊，所以他到底是起诉之前之后，这里面这个关系其实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很重。我就再帮吴先生问一问啊，叶律师，像这种情况，假设吴先生，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证据嘛，我们假设吴先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这个事儿本身就跟他一点关系就没有了。虽然说现在这个店铺是他的，但是当初设计、当初安装招牌和最近更新招牌都
1: 假如哈都跟他不是主体，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认定的话，是不是他可能一分都不用赔，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呢？这个还是要结合就是最终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没有看到，我也不太好去判断。但是吴先生，如果你的证据足够的充分，可以证明 你不是这个招牌的设计者和制作者，你只是从前面那个老板那里转过来接手，就一直放在那里，那你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所谓的一个侵权的行为，在收到传票之后马上就已经把这个招牌给换了，侵权行为也马上就停止了。那我认为就是需要承担的责任确实是比较轻的，
0: 比较轻，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我刚刚看到直播间你看哈，这位朋友他也说了，转让之后权利义务都是你的了，就是说他到底要在该起事件当中负多少他的这个义务，就实在不知道，因为他确实也享受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1: 但是他其实法官他也会去结合整个案子的情况去做判断的，一个是虽然说转让之后权利义务也一并转让了，但是就是吴先生本人是不知道这个字体侵权的这件事的，他主观上没有任何侵权的这种想法，那然后在收到传票之后马上就把招牌给换了，也积极的去 就是去整改去停止这样的一个侵权的行为。所以而且就是从小店的这个经营情况来说，我也并没有说通过这个招牌这个字体我去有巨额的获利，那对整体结合下来我觉得就是要承担的责任不会说太高。
0: 是的，所以这个我们的吴先生啊，现在也别着急啊，如果您说的是属实的，咱把这些证据先收集清楚啊，就比如说您这个2021年转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拍照片啊，对不对？你可以证明你自己的转让合同之前或者说转让的当天那个照片有没有啊，是吧？或者之前你去看这个店铺的时候有没有拍照，这些都很重要的，证明在转让之前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呢能够更少的去减轻你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还有就是街道他当时改造啊，改造到底有没有照片，是不是这个全新安装里面到底是谁在主导的，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尽量的去收集一些，包括街道办啊或者说他们街道办当时委托了什么公司，那个公司 当时的这个装修肯定是有设计方案的，这些东西啊都能够更好的去佐证整个链条的这个完整性，从而最终认定。但是换句话来说哈，就是我们退一万步啊，哪怕您对这个事情需要负责，也像叶律师说的，他达不到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金额的，所以也不要太担心。
2: 就按照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给您的这个提示，您就正常的把所有的能够收集的证据全部提交上去，那也相信法院最后会给到一个相对来说公正然后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好不好？好的，也再次提醒您，您还有您的权利的啊，这个不是说法院一审判了啊就全部都定了啊，就是说如果判了最后啊就是您觉得这个比较合理的，是不是？那咱就维持这个判决。那如果您觉得哎我还有一些新的证据可以提交的，我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咱还有上诉的权利，是不是？对，您没有找律师哈，所以您自己来，但是这个事儿如果像您说的事情已经如此清晰了，咱自己上也不怕，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给个说法，周一到周五啊都是有律师在线都可以来帮你解决法律相关的问题的，好不好？好的，
3: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那帮您继续。 所以这个事儿啊，大家确实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 吴先生哈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确实让大家也捏了把汗呢，就是叶律师，那以后咱做这些什么招牌什么的得先去查一下这个招牌有没有版权，这个作为老百姓来说哈，就是会有一点觉得有点跟自己的生活距离太远了，我怎么样能避免侵权，然后还有朋友

0: 都留言说我要是打印在家里面挂着，我算是侵权吗？对，这个怎么来界定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边界呢？如果说只是打印了我们挂在家里自己看一看，这个是不会构成侵权的。他这个就是 字体公司去起诉侵权呢，是因为他把这个字用在了招牌上，招牌就是对外要展示嘛，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而且现在其实你说就是作为小商铺来说，确实很难避免这种可能字体侵权的这种行为，因为这个其实我感觉应该要看当时就是你这个小商铺，我在在做这个招牌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就丢给广告公司嘛。那其实是广告公司选的这个字体，他肯定只是问一下老板啊，你觉得这个字体好不好看？就大家当下根本不会想到，就作为老板的角度来说，我不会想到这个还有字体侵权这种事情会发生。而且近几年确实很多这种，比如说字体公司他们 会去批量的去起诉，然后包括像遇见小面的那个事情一样，就是可能跟我的商标差不多的，我全部都去起诉，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背景，我反正去起诉了，搞不好我就能从这个案件里面得到一些赔偿。对。
1: 就他们就有些人说这样的公司就是版权流氓。那就是
0: 怎么说呢，我觉得确实从小商铺的这个角度来看很难避免说，因为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那只能说如果是就是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些观众，大家就知道如果我后续需要去做一些这样的对外展示的招牌，那就是可以多跟广告公司那边确认一下，就是你这个你选用的这个字体 到底有没有，就是我能不能商用。然后像如果大家现在会去用剪印啊，或者是就是这些剪辑的工具的话，也会看得到，就是剪辑的时候它也会标注哪些字体是可以商用的。就是这些大家是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的。是的，
1: 自己用的时候可能可以看一下到底哪些是可以商用的，但是像叶律师说的最保险的，咱要是真的用来于经营啊， 找一些公司，现在其实在网上找设计公司啊，包括各大平台，什么淘宝什么什么，全部都有的。他那个价格还不一定会特别高，你明确的问一句啊，我这些字体确定哈都是可以商用的，不侵权啊，你把责任就已经直接转嫁过去了，对吧？我作为老百姓，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找了这个专业的公司，他应该是知道的。那如果最后再出现什么样的纠纷，可能您这边需要负的责任就不是很多了。 再次说回刚刚叶律师说的这个版权流氓啊，这个版权真的是哈，我们认为它肯定是保护版权的这个初衷哈，是保护这种品牌呀，或者是鼓励创新哈，但是绝对不是制造垄断和收割弱者的哈。近期我们也看到了相当多的热点事件，让大家更加清晰，这个权利皆是有边界的，维权也绝对不能过度啊。那法律呢，既是要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包括字体的这种
2: 著作权哈，但也要守护每一个小商家的这种朴素的营生吧，这样才能够更加和谐的发展。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3: 请问您贵姓？
2: 哦，我姓刘。
3: 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最近那个白嫖的很多，就是以各种理由找商家退款，找平台退款的。
3: 您是商家？ 啊，对，我是商家。
2: 哦，那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有些客人在我们这里点的那个外卖嘛。然后以各种理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
3: 所以您是遇到了比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白嫖党了是吧？
2: 对，是的。
3: 那这个白嫖党是具体做了什么事儿啊？是非常恶劣，怎么样被你认定为他是白嫖了？ 跟我们具体说一下。
2: 比较恶劣的那一种，因为呢，怎么说呢，他首先他把货拿过去吃完了，他隔了五六个小时再来申请退款，我说可以退款，有什么问题可以给你退。然后他就说早早吃掉了啊，问他货呢，
1: 他说吃掉了，吃掉了你不存在有什么问题的嘛，然后叫他拿把货退回来了，一会儿说吃完了，一会儿说扔掉了。哦，就是这个记录都是有的。
0: 有的，有的，全程有监控，全程有聊天记录的。
1: 方便问一下您是卖什么的吗？
0: 啊，我是卖榴莲的。
1: 哦，卖榴莲的，
0: 对，专卖店。
1: 那这个您所谓的这个白嫖党哈，他是什么时候下的单啊？
0: 6月13号。6月13号什么时候？13号。
1: 早上晚上。凌晨1:21。
0: 嚯，凌晨啊，凌晨1点多，那什么时候送达的？
1: 送达时间是凌晨1:46送达的。凌晨1:46，
0: 那他什么时候申请的这样的一个退款呢？
1: 中午11点多。第二天啊？
0: 不是，是本来是凌晨嘛，凌晨你过了7-8个小时吧。
1: 就7-8个小时，就是说晚上，就是从时间上没有到第二天哈，就是他感知，就是前一天的凌晨，然后呢过了10个小时左右哈，就11点白天了他才申请。那他申请的理由是什么呢？熟过，不好吃。 不好吃，
0: 对，他就说不好吃，一句话不好吃，没有任何解释。然后呢，平台支持了？
1: 平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款退给他了，也没经过我同意。
0: 那么好的平台吗？我怎么我点外卖，我也经常点外卖，没遇到这种啊，就说是凌晨点了，怎么第二天我还能申请？而且我的理由是不好吃就能全额退款，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每一个商家，这不都得亏本吗？
2: 我好像也没有遇到过。
0: 对，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假设您说的都是属实的，这没有道理的，就对方一句不好吃，那对榴莲的这个品味大家的感官是不一样的。我喜欢吃干的，他喜欢吃湿的，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不好吃，我就都能退款，这个听起来不太合理吧？对方的主张只是不好吃吗？平台就支持了吗？还是说他提交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呢？没有提交其他细节，最
1: 图片是别人的，图上图片，然后都能申请通过。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你这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全程有出餐记录。不是，我说他的主张，他的主张，他下了别人的图片，他主张是什么呀？他发了那个图片上去，说的是什么？申请理由是熟过了。
0: 熟过。
1: 然后我看看那个别人的图片，黑盒子，人家那个果布子多漂亮。
0: <笑>就是说他投诉你申请退款的这个图片用的也不是你们店里的这个榴莲，对吧？
1: 不是，我本人出餐的那个图片。
2: 那我想问问，这都是榴莲，你怎么分辨出这个不是你的榴莲啊？
1: 因为我们出餐每个人的出餐规格都不同的，我们用的是透明的食品级盒子，有些商家用的是黑色的。
0: 食品级盒子是圆盘的，我们是方形的。结果他拍的那个把那个盘子也拍出来了，是黑色的圆的。
1: 对，因为我们出餐记录这里是透明的，因为美团有这个功能嘛，他出餐的时候要拍照的嘛，要拍重量要拍照。
0: 还有对比图。
1: 对，
0: 那你可以去反对他的这个呀，你是过了这个反对的时间他就自动判给他了吗？
1: 不是，是我们商家没有反对的权限。商家不能申诉的吗？可以申诉。
0: 对啊，
1: 可以申诉，但是你美团把钱退给他，你后续才可以申诉。
0: 那他找美团，
1: 等于是强制性给你退了款，然后美团再给你慢慢解决，他两边都不想得罪。
0: 那如果说美团他都已经先把钱退给消费者了，那我们就找平台的责任了。确实，因为如果是美团他自己作为平台方，为了要讨好消费者，把这个仅退款的审核门槛放得那么低，那我们商家承担了这样的损失，又我又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这个确实是这个消费者的问题，那我们就去找平台的责任就好了。
1: 但是你这样存在是很多，我也可以去天天吃。

0: 吃别人的点快餐啊，点什么都好，我每天都可以免费吃。如果是这样的机制的话，我每天都可以吃到免费的。我吃完我留一点点，我就说你的商品有问题，或者质量有问题，我无限次是可以这样续航。
1: 对，
2: 我是这样，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就是平台它肯定对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客户也会有一定的审核机制，它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概率的嘛，它不可能说啊，我这个人，如果我就是一直通过这样仅退款的方式去。或就是我吃了这个东西，但是我又说它不好吃，然后又把钱退回来，那平台它肯定也会有一定的审核机制的，它概率达到多少，估计这个人的账号也会被影响到的。
1: 而且哈，其实刘先生，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因为他这个时间呢、是凌晨呢、就是他申请那个时间是不是当时你没有及时的处理，就我们假设揣测哈、就是选的这个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消费者啊，我确实遇到过问题的，就是我点外卖我遇到过问题，但是我的申请机制呢并不像您刚刚说的如此通畅，就是说我一申请他就马上退款，并没有。我确实申请过，然后还要层层核实，然后还有店家还要发表他的意见，然后店家还可以选择拒绝，那选择拒绝我再申请平台介入，然后这里面再去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个过程，就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过程哈。那当然我不代表说我的这个是个个案，不代表大家都这样，但您的那个到底是属于一个个案还是它普遍都是这样呢？只能是画一个问号。那这个解读的最终方还是有美团那边哈。如果像您刚刚所说的，真的他就这么容易，就是他一句不好吃就能够全额退款啊，完全不考虑商家的任何理由，那就像叶律师说的，您完全是可以直接让平台去给你一个说法的。对啊，
0: 但是平台你打客服电话，他就以各种理由给你搪塞回去。
1: 比如说，
0: 他说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他说会有专员给你处理的，然后你说报警这些东西，他就没什么事，就这样先就挂掉电话了。
1: 是的，对，你这个投诉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看你是13号哈，十三号。

0: 说一说，那由这个美团的监管方介入，看看能不能让美团更快的去给到你一个回复啊。那警方那边可能不是直接的监管方啊，所以这个方向不一样，这个方式是供你参考的啊。
1: 嗯，
0: 然后
1: 12315也可以打一下，因为确实这个就是虽然说金额不大，但就很恶心人。
0: 对，很恶心，确实是。
1: 哦，就是如果确实是自己觉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
0: 嗯，
1: 那你除了就是除了说在美团的平台里面去申诉，确实也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政府监管这一方面。嗯，因为这个事件虽然现在是只有就是就可能这只是一点点的榴莲，但是如果说累计的比较多的话，也是一笔钱嘛，那也是侵害了正常就我商家的这个权益。如果美团他我在平台里面申诉又得不到解决，然后我又没有任何其他的渠道可以去解决这个事情，那你就往政府监管的这个方向去尝试一下。
0: 嗯，对的，
2: 本来那个订单呢，我接到他的单，然后我看是新客嘛，我都还给他送了烤榴莲，然后我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一声，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打了两个电话，他的属于是停机状态的那一种，我就觉得这种人就是白嫖的，因为我遇到好多个，你打不进他的电话。
1: 嗯，
2: 他就是你商家打不进他的电话，他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0: 哦，然后我还看到这个里边这个申请啊，他说这个理由你是驳回了全部退款请求的，理由是商品无质量问题。然后这个美团是给你留言了的呀，他说用户不再申诉，将正常为你打款结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你是当时是已经他也给了你一个申诉的一个平台，但最后他为什么这么判定，我觉得啊，顾客是以这个坏必赔啊，说是有这个坏果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就建议您呢把这个图片啊也收集好，然后呢先把它
2: 出餐监控，我们全程有的，
0: 对，然后直接把它给到美团，然后你要先就是主张你的那几个你自己要清晰啊，首先这个图片不是你的，你说我有证明，你要美团把这几个问题给你回答清楚，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退款或者怎么样，对吧？那你说他这个为什么支持你告诉一下我，对吧？你说首先这照片不是我的，人家拿着别人的照片你们支持了，对吧？其次，对吧，我已经明确的告知你了，就是我都已经告知你说这个的当时是不是我不同意，你为什么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或者说我没有回答完我自己的主张的内容的前提下就把钱全部打过去了呢，对不对？那第三，谁来为这个钱来进行负责？如果你自己还想追问，你也可以问一下。那对这种明知道就完全是在违规操作的，在美团平台上你们对这样的用户是完全置之不管，任由他各种白嫖商家吗？你可以加这个问题的，你让美团来给你回答，对吧？你有这个权利的，好不好？
2: 我问过他的解释就是没有解释，他就是判定你，他说系统判定的。
0: 你现在不是在申诉吗？
1: 他
0: 不是说
1: 能人工复核吗？
0: 应该是可以吧，
2: 人工复核他
0: 还没回答你嘛，对吧？
2: 回答了他说这个是客人原因，但是他你美团的系统机制他就是这样，没办法更改。
0: 你不是说专员还没回复你吗？现在又回复了吗？
2: 回复了。
0: 哎，你又回复了，刚刚你又说专员没回复，到底回复了还是没回复啊？
2: 回复了，昨天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是还没有得到回复。
0: 意思就是说现在专员回复了，就是美团给出的结果就是不帮你处理，不退款，是吗？这是最终结果吗？
2: 不是。
0: 好的，那你就等到最终结果先出来，然后让到最终结果，然后您可以在最终结果出来的时候要求他回答你这些内容，然后如果对这些内容不满意，请你录音，把他所有回答的内容不是他说就行，你认为他说的不合理的，请你录音，这才是你的证据，因为你现在口头给我们说，我们没有看到证据，所以如果你真的走到监督管理部门，他也不认你口头说的，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认为他的哪些说法非常可笑，把他录下来，然后像我们刚刚叶律师说的12315啊，消费者那边还有12345的市场监管局，把你录的这些证据啊，你认为不合理的证据全部提交上去，让他的监管部门让他回复，如果他不回复消费者或者说他不回复商家，那他就应该向他的监管方进行回答， 这些东西请你先留证下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先

0: 等这个用户哈，我们先等这个所谓的专员，看他什么时候才能给到你回复，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还有一个问题，最主要是这个客人他白嫖了我的，隔一天就白嫖我的朋友的店。
0: 哦，
1: 因为我被白嫖一次，我朋友的店离我1.5公里。
2: 嗯，
0: 老白嫖了是吗？
1: 对，
0: 嗯，
1: 也是凌晨12点钟下了一个4到5斤的100多，然后下当半个小时，他又申请退款。
2: 半个小时，
0: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选这个凌晨这个时间也很奇怪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证据也留下来，就是对于这个
1: 有我朋友发给我了，刚刚他还在我店里跟我说，说他打客服电话以榴莲没熟，又跟客服去退款。然后我有截图，他的地址跟手机尾号一模一样，就是下我的单就是尹小姐，下他的单就是赵先生。
0: 明白了哈，那个我们刘先生哈，时间原因我们把您接出去了，但大概了解你这个内容，因为我们最后还有几十秒，我就想问问叶律师哈，假如这个白嫖党真的坐实了，他真的反复用这样的一些白嫖的方式的话，那他可能会受到处罚吗？就是买了，然后呢以各种理由，还是有可能。
2: 这个我感觉就是取证这一方面
0: 有点难，
2: 特别难，而且你要联合，可能要很多个商家，因为每一件商品可能就是金额都不大，那你如果要达到一个立案去处罚他的这样一个金额，可能需要很多个商家联合起来。
0: 对，
2: 那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我觉得也是就是有待考证的。
0: 是的，我们持续关注啊，那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5: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6月14号19点到15号的19点，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截至昨天19点，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没有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汕尾、揭阳、河源、梅州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市县和汕尾市的局部有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广东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本次强降水已经导致了部分县市的土壤含水量增大，中小河流水位上涨，强降水还将持续，局地累积的雨量大，要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汕头台报道，2026年端午节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高铁汕头站将全面启动端午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9趟，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1万人次。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以及报考指南。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发布了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和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1到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1%。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了新西兰队。在此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和乌拉圭握手言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伊朗足协15号向德新社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

0: 不利影响。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2: 哎，
1: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忧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4: 哎，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5: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4: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全程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
5: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4: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5: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4: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对吗？
5: 10套房呢，将近有9套都跑不掉这三样。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么可能10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2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啊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

0: 点问题的，但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皮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自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戳一个洞，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1: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吧？
0: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美化，它不影响结构啊，但是这个不好看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第二种就是结构性的裂缝了，那沿着砖缝啊成一个阶梯形或八字形啊，我们说的就是45度角打斜的这种裂纹。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墙体的沉降啊，或墙体的结构出现改变，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梁柱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垂直性的通裂，那这就是承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可忽视。那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海珠区的一个自建房啊，那它的客厅上面是有一条3毫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房子的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1: 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在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0: 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阳台应该怎么用。但实际上，其实阳台是旧房改造里面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空间，改好了你可以多得一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1: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嘉华老师，那前面说到的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
0: 先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三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也有两条贯穿的裂缝，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批档。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的地台，铺上一个木纹砖，放上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变成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茶室。另一半靠着窗的就做了一个窄面的书桌，上面放上吊柜，下面的插座也可以让电脑啊、台灯啊，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需求。地台下面的全是收纳的抽屉。那业主现在跟我说啊，周末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在做作业。
1: 8平米的阳台，有茶室加书桌再加收纳，这真的太能装了。
0: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2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当时设计师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是内房加外排，外面是没办法大动的，那就在室内做双保险吧，先把原来的抹灰层铲到砖面，刷两遍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 多了。
1: 哦，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0: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呢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布梯房。那自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
1: 嗯，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啊。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0: 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它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力湾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那首先呢，我们光靠图纸是不行的，应该要用正规的公司的上门的检测员去帮你去查阅原始的结构图，通过钢筋的探测仪去检测。那测试活动呢，我们也会有设计师跟监理一起帮你上门去把控你家的老房哪些的墙面可以去做拆除，去做改建。第二坑就是水电的设计不考虑未来的需求呢，很多旧房的改造只换线啊，不增点，或者只增点不换线，结果住进去啊，床头一会儿少个开关，马桶边又没有插座。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33%的点位，保证10年内不过时。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
1: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0: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
1: 嗯，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0: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6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橱柜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空调机一台。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5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1: 嗯，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喽。
0: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标杆，做给媒体跟全广州的业主去看的。
1: 嗯， 那报名条件是什么呢？
0: 对，四个条件啊，房龄在10年以上，确保改造前后的对比明显，有示范意义，面积呢也要达到60平方以上，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设计。选择整装和全包，从拆旧到入住一条龙，媒体才能全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镜。
1: 嗯，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啊！
0: 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49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嘉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0: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10几20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1: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0: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1: 嗯，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0: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这样的机会可能一年只有这一次了。
1: 最后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499，只要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锁定全屋拆旧免费名额，包清运还有包修复，另外还有机会获得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一台。同时，
2: 听轻盈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Hello， 时间来到13点23分，节目的直播正式开始喽！欢迎大家一起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正式开始啦！
4: 是的，
3: 其实我们刚才那个视频直播已经聊了快这个20多分钟，
4: 对，
3: 20多分钟了啊，然后跟大家再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下大雨，学校说要把孩子让家长尽快接回去，就这件事上大家在争论啊。
4: 嗯，
3: 俊胜意思是说，你学校这个我在你们学校已经在上课了，
4: 嗯
3: 啊，你怎么着？你像这种大雨的这种情况，那我家长也没办法去接孩子呀，家里也有别的事儿，你说这咋整啊？这孩子，这个学校呢又说你不行，你得要把孩子接走。但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学校他还是会有托管，他怎么会没有托管呢？
4: 他不会说不行你不能待在我学校，我把你撵走。就比如说昨天雨下的也挺大，
3: 对，他肯定会有托管。
4: 我小孩的学校也是这样的，那个老师还很认真负责哈。虽然说已经是中高年级的小朋友了，但是还是要看到家长把孩子领走，这个老师才放心。不然这个天气也不放心说平常就是那种自己回家的小孩让你一个人走，一定是要把他交到家长手里才放心的。
3: 对对对，
4: 但是还是说建议，如果说这种大雨天气，哎，万一有点什么不方便啊，如果说咱们家长能一对一的把孩子带回家去照顾，这肯定是最好的。如果
3: 你把孩子自己一个人丢在学校也有点 不太那个啥。
4: 对，如果不行，学校绝对不可能说啊不行我们学校门关了，你不能进来，也不会这样的。
3: 对，你看俊胜呢就觉得他家娃的学校地势很高，就应该在学校待着。你看南就说了，说每个人想法不同，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有危险的话，我还是在的时候能够保护 护孩子，
4: 是的，
3: 那可能会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
4: 嗯，
3: 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就是学校它一定，它除了就说给你现在目前在还没有下雨的情况，可能有预警了，说要下雨了，
4: 嗯，
3: 那你呢赶紧给家长发信息说能把孩子趁着下大雨之前咱能把孩子接回家，那这不就更好吗？
4: 是的，是的，不然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如果说一直下一直下的话，咱去也不方便，然后回家也不方便，还是说哈，能够及早的回去就更好一点嘛。
3: 哎，对对对，
4: 嗯，
3: 那就是结合着这个大家讨论的热点啊，大家的这个都还比较积极，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来说的这个天气情况吧。
4: 是的，
3: 其实我跟马琳我俩今天节目一开始还在说昨天下大雨的那会儿，
4: 嗯，
3: 正好是下午3点多快4点钟那会儿，正好是
4: 放学时间
3: 要接孩子的时候。
4: 是的，
3: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咱们能早点把孩子接回家还是比较好。另外呢，这个据广东省气象台的监测啊，其实你看这一轮的这个大雨，这个龙舟水真的是把前期没下的，咱全都，我感觉就是都集中在这两天倒下来的。
4: 对，真的像倒水一样倒下来了。
3: 对，自12号的夜间开始呢，广东也是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的过程。
4: 嗯，是，咱们来看到6月13号晚上11时02分前后哈，在汕尾市红海湾海上公路附近呢，发生了水龙卷上岸的影响。
3: 嗯，
4: 那么在6月14号哈发布的消息呢，是说汕尾市的气象局与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确认，此次水龙卷是属于13号20时前后形成的一个影响。
3: 嗯，
4: 在6月14号的时候呢，广东汕尾陆丰市的甲溪镇大坡村河流水位啊是出现了上涨，甚至河水倒灌的一个情形，发生了民房被淹的一些状况哈。
3: 嗯嗯嗯，
4: 咱们看相关的新闻呢，发现现场的情况哈也是有点不容乐观的。
3: 嗯，是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更正一下啊，是汕尾陆丰市甲溪镇大碑村啊，它的河流的这个水位呢上涨的，这个河水出现了一个倒灌的情况。那么面对极端的雨情，就在昨天晚上的7点钟呢，广东省减灾委启动了省4级救灾应急响应，各地呢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全方位的落实人员转移，还有抢险排涝、电力保供等等的防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另外呢，因为我们也是广东应急广播嘛，那么从广东省应急厅方面获悉呢，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钟，广东全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4111人，各地的抢险救灾工作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4: 嗯，那么广东省气象台监测就显示说，15号的白天，咱们的茂名西部、还有广州的中南部、深圳、惠州、佛山、汕尾、中山、梅州等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揭阳、惠来，还有呢汕尾陆丰遭遇了极端特大暴雨，部分的乡镇村庄严重受浸。
3: 嗯，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呢，像是揭阳的惠来县是出现了内涝和水浸。那广东省应急厅也是协调了广州排水公司、河源市应急救援队，还有惠州市水务集团、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派出了4支抢险救援的队伍，144人，还有包括像一些大型的排涝抢险救援装备，驰援揭阳惠来县开展排涝抢险的工作。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呢，抢险救援的队伍已经是累计排涝大约是达到了11万立方米。
4: 嗯，我们再来关注雨势哈。根据气象水文的监测，6月14号的8点到6月15号的8点，广东咱们全省的平均雨量达到了46.1毫米，超过了25毫米镇阶，超过25毫米的镇阶哈，占咱们全省镇阶总数的54.2%，有46个镇阶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有274个镇阶录得了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有364个镇阶录得了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有220个镇阶录得了25毫米到50毫米的大雨。
3: 嗯，是的。那么各市雨量最大的镇阶呢，包括了像是汕尾陆丰市华侨管理区是达到了 105.5毫米，像是揭阳惠来县东港镇671.2毫米，那么汕头潮南区的雷岭镇呢是397.6毫米，像河源的紫金县紫金紫城镇277毫米，惠州的博罗县太美镇呢是达到了265.5毫米。
4: 嗯，是，请大家关注一下气象信息哈。看时间呢，咱们很快到报时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3:30。

0: 三十分。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在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非常欢迎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
5: 嗯，
6: 更希望哈，咱们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看咱们的节目。
5: 哎呀，俊胜，你说你真的是，你说你这不就是招骂吗？嗯、
6: 两公里，
5: 离家2公里，你还不去接孩子？我真的不懂你的这个点在。
6: 嗯，
5: 而且我想可能你老婆已经早去接孩子了吧，是不是？
6: 留着这个爸爸哈，在屏幕上在吐槽。
5: 那个M 说深圳这边的主干道、南山区的主干道已经有一点塞车了，各位接小孩的不要太着急了，慢慢来啊、暂时雨是不会特别大的。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和提醒啊、再次的感谢大家。
6: 是的，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哈，咱聊得更热闹哈，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在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你的微信上哈，微信搜索或者视频号搜索都可以，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哈，对我们聊的话题呢一起来发表观点。
5: 你看你又说老师没通知，是你自己说，你说老师通知让你去接孩子，你很生气。你现在又变成了老师没通知了啊，这个不知道你一天在干啥、
6: 这事儿翻篇，孩子能够平安的在这个雨前回家最重要哈。
5: 我们再来说一下，就目前来说、这个全省的这个雨情的这个情况，现在其实在各个方面大家都是还是在做着全力的保障，包括了从前期的预警，然后呢在雨中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民生保障方面。你看咱们广东也是在全力的推进暴雨受损地区的电力抢修，截止到昨天的下午的3点钟呢，广东电网公司已经是累计出动了8000多人，车辆2000多辆次，应急发电车48台次，发电机21台次。受暴雨影响停电的42.3万户用户当中，有97%已经是复电了。
6: 是很多朋友关心哈，过两天这个天气情况会怎么样呢？咱们来看，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16号到18号，咱们广东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到局部的大暴雨。 那雷雨时呢，部分事件会伴有八级的局地和十级的短时大风，所以又是雨又是风，非常的不友好啊。
5: 是的，据中央气象台的网站消息呢，今天到明天，除了咱们广东之外呢，像是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呢，也是有持续性的这种强降雨的情况。那18号开始呢，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等地将会出现降雨集中期，那暴雨的灾害风险比较高，各地呢也是需要特别的密切的关注。暴雨引发的可能会引发的，包括像是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呢对交通运输啊、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等等的一些影响。因为毕竟接下来呢，这个也是到咱们广东的这个叫做龙舟啊，龙舟期。你看这两天反正我家楼下的那个河冲，
6: 咣咣咣，
5: 一会儿就一串鞭炮，一会儿一串鞭炮，
6: 是，
5: 就它不是那种北方那种长鞭炮啊，就是那种噼里啪啦，可能就响六响那种，就是在预示着龙舟要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户外活动和一些作业要防范雷电呐、强降水啊，还有局地呢影响一些大风的这种情况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6: 没错没错哈，这是最近咱们发布的一些天气的预警哈，希望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然后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及时的去调整咱们的日常活动。
5: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发布一则出行的信息。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那么地铁线网啊预计呢会迎来出行的高峰。那么据预测呢，广州地铁6月18号至21号期间呢，地铁线网日均客流或超1000万人次。6月18号，也就是节前的一天啊，客流有望超1200万人次。
6: 是，咱们来看地铁的相关安排哈。6月21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地铁的123含3号线的北延段，还有5号、7号、8号以及12号线寻风港到广州体育馆将延长运营1个小时。6月18号，也就是节前一天呢，各个线路将安排1到2辆的备用列车，根据客流的情况投入运营，保障市民出行顺畅。同时呢，1、2、3、4、5、6、7、8、11、14还有21号线以及呢广佛线的晚高峰会提前到当天的13点。
5: 是的，那么端午期间呢，天河、列德冲将会迎来龙舟招景与龙舟竞渡等等的民俗活动，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朋友还有游客朋友前往观赛。那么作为活动周边的核心地铁站，也会针对性的优化站厅的设施布局，比如呢将 A、D 出口附近的这个出闸通道啊由7个增至11个， B 口和 C 口呢附近的出闸通道由7个增至9个，扩容出闸通道的同时呢，也是拓展付费区的空间，大幅的提升了站厅客流承载能力与出站通行效率，确保端午期间大客流有序疏导。
6: 那么广州地铁也是提醒大家，当前呢正值龙舟水的集中期，出门前啊咱们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如果需要帮助要及时的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96891服务热线。
5: 好啦，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发布了一个地铁出行方面的一个提醒。除了这个提醒之外呢，还有一个提醒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夏季啊到了，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各种各样的防晒，对不对啊，这个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啊，啊或者是脸上涂很多很厚的东西啊。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夏季防晒不当容易引发皮肤问题。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市民说是自驾的时候啊，涂了防晒霜，还戴了帽子、口罩，全副武装防晒，结果当天晚上啊，脸部发热泛红，次日呢是出现了密集的红疹，经诊断呢是过度捂热导致的皮肤屏障受损引发的过敏性皮炎。
6: 是的，
5: 这个消息也是冲上了热搜，
6: 是引起了热议哈。其实咱们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街头巷尾出现了很多防晒战士，真的是战士，全副武装那种什么超大的大檐帽。
5: 对，
6: 还有这个防晒的面罩啊，冰袖，甚至我见过那种就从头从帽子开始啊，一直可以延伸到脚踝的那种超大的
5: 斗篷，
6: 对，那种超大的防晒衣，就浑身都没有死角，好像大家都对阳光之晒躲避不及，恐怕是把自己晒黑呀、晒伤啊、晒出皱纹啊。但是哈，这种全副武装从头到脚给他们捂上，这个方式真的科学吗？就要打个问号了。
5: 哎，我们要跟大家来好好的来说道说道。其实防晒呢，并非是越严实越好，所以呢，首先你要选择那个防晒的。不管是防晒衣也好，或者是防晒的这个产品啊，它透气很关键。
6: 嗯
5: 啊，一定要科学防晒，遵循 ABC 原则。
6: 嗯，
5: 那这个 A 呢，就是说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

0: 四点，这个紫外线最强，尽量的外出。那这个 B 呢，就是选择这个轻薄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等等。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你说我要把自己裹起来啊，物理的这种东西包的最严实，你想想，你就自己都可以都能够想象说自己都能把自己都捂出痱子来了，
1: 是不是？
0: 对。另外呢，就是出门前15分钟一定要涂够量，因为户外呢是2到3个小时要补涂一次，
1: 对，你要提前涂，
0: 对，就你别，而且你一定要两到三个小时补涂啊，
1: 是的，
0: 你
1: 有效期也就2到3小时，
0: 就你别总以为说好像我涂完之后从早上涂完我就够了，
1: 不担心了，
0: 其实并不是啊，
1: 是的，
0: 2到3个小时基本上它皮肤吸收或者说你流汗等等它就会减弱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C、E 的食物，要把握防护的尺度，平衡防晒与透气。就你别觉得说我一定是要把它那个包得很严实就是好的，不是的，一定要透气很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呢？现在我们正好工作人员也是弹出来了我们这个7号链接，这个速派的防晒衣。它的这个防晒衣就是，首先为啥我给大家说一定要卡玛网大牌，就是要保证你的这个身体的通风
1: 透气，把给你箍住，好热的，
0: 对，你别把自己包起来，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这个面料很薄，面料很有冰感，
1: 就是那种冰丝的，
0: 对，冰冰凉凉的这个感觉，再加上呢合理的一些遮挡，比如说帽子、面部，然后整个身体呢它是做成斗篷型，就你没有见过任何一个防晒衣它把它做成那种紧身衣的吧，没有吧，就一定是它要留着足够的空间，它其实就有点像什么羽绒服的那个概念一样，
1: 要透点，
0: 它要就是羽绒要在那个中间它要够蓬松度，它有空气在里头流通，它才能够留住暖气，那我们的这个防晒衣它也是需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空气的流通，你才不会至于说很闷在里面。
1: 是，所以这个夏天哈，咱们选防晒衣的话哈，选那种哈大家口碑好的、材料好的、防晒这个防晒功能好的。当然防晒衣这几年之所以这么流行，说明它一定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的哈，因为你晒伤嘛，或者说晒黑嘛，咱们都是大家不太好接受的一件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皮肤经常晒会老化，这是大家更不能接受的一件事，该盖一盖是要盖一盖，但是选择那种宽松的、材料好的、有冰感的，然后适当的咱们可以说哈遮住一些比较关键的部位，比如说脸部啊，比如说胳膊啊这种哈。其实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7号速派的防晒衣，前两天给大家穿过哈，高老师亲自穿过哈，感觉很好，穿着又好看，而且真的又能在咱们保持一个清凉状态下起到一个防晒作用。
0: 很关键的，因为我觉得这种防晒衣啊，它要首先是要方便，穿脱，咱们就不要老觉得说我把它当成是一件衣服去对待，而是要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物件，要抗造，它还要有功能性。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速派的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的活动价是直降了10块钱，也是原来是119，现在呢是109就可以拥有一件了，男生女生都是同款的。建议大家卡码往大牌去拍这样子的一个防晒衣吧。有4种颜色选择，极地灰、光学白、冰蓝紫，还有呢是静谧黑啊，这4种颜色你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你都在不用说像以前我们说我还得再额外去买一个冰手套，再额外的买个帽子，再买个挡脸的，
1: 对，这全都包括了，
0: 人家这一件全部帮大家都做好。
1: 是，尤其它这个拉链的设计哈，你把它拉到最顶端，其实就一直到你眼睛的下方，到你眼睛下方就是当这个天气非常非常晒，你想非常好的做好脸部防晒的时候，哎，这件衣服解决了，你不用买那个叫什么脸基尼的那种东西哈，就是你可以选，就是特别是头顶太阳很晒的时候，咱把这个帽子戴上，如果说你想保护皮肤把这个拉上，如果说你又觉得哎呀我这时候想透透气哈，其实这个冰凉感呢也可以给你一种透气舒爽的一个感觉，就满足咱们对于防晒衣的所有的要求跟想象了的样子。
0: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正在热卖当中，就是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了啊，这个7号链接。建议大家呢，如果要是说你真的很考虑它的这个隔热的程度的话，其实选择黑色是更好的。也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包括那种户外的什么海鲜档啊，大家在外头隔做的这个防晒的这个布都是用黑色的布来做的，它是有道理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想要 好看一点，咱可能选择更这个浪漫一点的，你可以选
1: 紫色
0: 或是白色也可以。其实吉利灰也还 OK，
1: 那个很有运动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很多运动的人都穿灰色。然后我周末的时候看到我小孩的舞蹈老师穿了一个白色的防晒衣，我觉得啊好漂亮、啊，
0: 就好好看，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对，白色就是可以。不会出错的选择。
1: 嗯，
0: 这几种颜色其实都是不会出错的。嗯，都挺好看，
1: 很百搭，
0: 对，
1: 咱皮肤也很搭。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七号链接。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也有朋友下单了二号，以及中下单了六号。二号呢是我们现在目前呢正在热推当中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反正就是这个豆浆是我给马林种草的啊，
1: 我已经把草拔了。
0: 对对，他这个草已经拔了，他已经成功入坑。
1: 嗯，
0: 就这个呢，就是这个豆浆呢，就是九阳的豆浆。我们先说啊，它的主产品啊，就是有点主次不分，我俩总是先说它的主产品，就是这个豆浆。它这个豆浆粉呢有四种口味，就是它是根据豆子的不同，然后呢有四个品种，像什么黑豆磨成的豆浆粉，什么有机豆啊，什么大豆啊，反正就是有四种。这四种呢，这是它的主产品啊。每这么一袋里头呢，有一些呢是12小包，有一些是10小包。额外呢再会给大家送2小包这个豆浆。好了，主产品说完了。
1: 嗯，
0: 因为豆浆嘛，
1: 对，
0: 豆浆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跟牛奶互补，对吧？
1: 哎，但是还是有一点说，它的配料只有一种哈，就是非转基因的，对，没有什么你买别的那种冲的产品里面好多你不认识的科技与狠活那些化学品，没有，只有一种绝对纯净、营养保证的。
0: 咱就是豆子啊，就是
1: 豆
0: 子，就是豆子，豆子，豆子，豆子，豆子。这个说完了，好了，这个它的主产品说完了，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它的最大的卖点在这儿，
1: 当当当当，值得配个音乐哈，
0: 就是买豆浆送这个杯子，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买这个杯子送豆浆，就这个杯子吧，它和我以往当中所了解到的
1: 具象化
0: 啊，就是我平时理解到的就是那种送一个搅拌杯，别人会觉得说那个搅拌杯可能很劣质吧，
1: 是的，塑料的，
0: 但其实它并不是哦，一个你看看啊，首先从它的这个质感上，大家可以看看，从它的外表上看，首先颜值它够扛打，这是其一。其二呢，它的质感，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树脂这个材料呢，首先是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首先很好。
1: 你看它边缘那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整齐，不像有一些哎呀，你还能看到它那个缝啊之类的，这个绝对不会。就是你看这个细节都很好的，
0: 它不是劣质的啊。那个就是难说，你看一听就是肺管子在疼，因为他自己真的买过一个搅拌杯，是让他挺心疼的。其次呢，就是再来看这个杯体，这个杯体呢是玻璃的。
1: 听到这个清脆的声音
0: 是玻璃的。我为啥把它给拧下来了呢？我上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以为它就是一个杯子，就这样洗就算了。结果没想到它还挺人性的。哎，你看这样一滑一扭，
1: 超级好洗，
0: 它就扭下来了。我们平时喝豆浆、喝奶粉，给孩子冲奶粉，大家最怕的是什么？里头洗不干净，手进不去。你看这个，
1: 对，
0: 无死角，手可以进去，直接。你再别说，我还买个毛刷啥的。这个直接就这样洗了，这个完全无忧了。那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底座，这个底座特别值得给大家说啊，这个底座不是放装电池的，这个底座呢是充电的，这里有一个Type C 口，直接充电就好了。然后这边呢是按一个开关就可以直接进行搅拌了。更人性的是啥呢？大家就是很多人主妇啊，不管是主妇、家庭主妇也好，或者说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个刀片觉得很那个什么吧？
1: 不好洗，
0: 你看它是一个磁吸的，就虽然说这个吧，就有点像小孩的玩具，但是真的很人性化。磁吸上去，然后一按开关。它就转起来了，
1: 你小心不要让它飞出去啊！
0: 它不会飞出来呀。
1: 哦，真的还挺结实的。
0: 它是磁吸的，它吸住了。
1: 是的。
0: 然后就 OK 啦。你要洗的时候直接一抽一洗，就这个杯子单独买要59.9元。
1: 今天
0: 原价呢是99元，现在平台直降，现在是变成了87.99元。直降了，亲爱的朋友们，直降啊！这也是广电优选的，我们给大家特别选的来自九阳的这个产品。
1: 对啊，超级实惠。我手中这种豆浆哈，一大包里面有10到12袋，然后呢，它的配料还完完全全只是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本来说这个四大包哈，99.9元，这已经挺划算的。现在又有赠品，而且又降了10块钱，对，降了差不多12块钱吧。
0: 对，11.9元。
1: 哎呀，没啥好犹豫的，因为我自己东北人嘛，我对 我们家乡这个大豆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就以前提起我们东北，
0: 谢平下单啊，
1: 啥东西特别特别好，首先就想到我们那豆子特别好，而且得是非转基因的这种健康的大豆。咱们
0: 就咱就

0: 50毫升、嗯、喝淡一点的180毫升的水、嗯、就直接进行一个搅拌、嗯、你看那个谁那个男说，如果你现在就是还有喝奶的小朋友出去玩的话，也又怕提前冲泡容易变质，这个杯子实在太实用了，又是充电的、嗯、又不用担心说咱到时候就是冲的时候还得使劲呀呀呀呀呀，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尴尬，
2: 宝妈有好心
0: 尴尬场景，而且它的大小也很好、嗯、诶你看包里头直接一装，嗯，对不对，大小也很友好，
1: 嗯，
0: 哎呀这个真的好，
1: 嗯，
0: 九阳豆浆机，
1: 就是
0: 这不是豆浆机，这是个搅拌杯。
2: 是他，咱也知道他、这个
0: 啊。别给我混淆视听好吗？
2: 咱也知道他做这个豆浆机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哈，所以说他做的这种可以搅拌豆浆粉的这个小小的小杯子，从技术上来讲，
0: 这真好，
2: 咱也完全可以相信，可以冲调的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你泡奶粉也好，你泡那个豆浆也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它起泡，然后结成一坨，然后呢，你要是用个筷子搅，
0: 你们发现了吗？那个泡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真空的一个空气泡，
1: 嗯，
0: 把那个空气泡弄开之后呢，那个豆浆还会有一些粉，
2: 对，
0: 那个粉在里面，那个
2: 好受不了，很影响口感，特别是对于很多这个有强迫症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哈，就很受不了自己冲泡的豆浆，
0: 真的是
2: 会是那个形态。但是咱现在有了这个小神器啊，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它在里面转也很治愈。
0: 难说九阳很多年了、嗯，一开始做豆浆，后来呢涉及到炊具，确确实实它有很多。很多啊，各种、嗯、各种各样的，
2: 对，怕被大家熟知的就是做豆浆，所以豆浆产品这个绝对是专业的，是吧？
0: 那个我们那个同事啊，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那个俊盛，还哪里？我看看，我们东北大米不是卖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嗯，是，
0: 你这个
2: 大米有空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0: 有在橱窗里头呀，嗯、是不是 啊,、嗯、啊？你这个一天成天到晚的这个进在这儿这个捣乱，
2: 嗯
0: 啊，
2: 是，就说起豆浆。凉粉我还是想说一说啊，因为你在市面上如果说你
0: 买去橱窗啊，不是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在橱窗啊，嗯，
2: 有的时候你买那个豆浆，你会发现它配料非常非常的复杂，当然有豆子，但是里面含糖或者说含一些化学的添加剂，然后就这一大串配料表下来啊，你看着会有点怕怕的。但是咱们这个只有一种
0: 豆，
2: 就是对豆，非转基因的东北豆子，完完全全只有豆，这个就喝起来很放心。尤其家的小孩，
0: 因为昨天有听众在问说，你们这个豆浆这个咋喝啊？
1: 嗯，
0: 太简单了。
1: 嗯，
0: 咱直接你看这一袋拿开，这个是有个口，一撕，把它倒进这个里头。
1: 嗯，
0: 我建议你呢，就是用温水冲开。
1: 嗯，
0: 它这里有个刻度，咱就直接你想喝浓一点的倒到150，想要这个淡一点的倒到180，用温水啊倒进去之后呢，直接按这个开关，它就开始转了啊，开始搅拌了，搅拌，哎，觉得差不多了，直接开始喝就行。
1: 嗯，
0: 或者是你如果是更想那个啥的话，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那个是几号链接来着？6号链接的风情牛奶，直接把牛奶倒进豆浆里头，嗯，咱直接那个营养叠加，
2: 是的，蛋白加倍，哦，是不是
0: 啊？对，直接营养叠加，
1: 嗯，
0: 也不是不行，
1: 嗯，
0: 是不是？
2: 是，就是早餐咱补充蛋白质很重要啊，嗯，很多人就吃点粥啊，喝点馒头啊，但那个碳水很多，没有蛋白质，
0: 他哪
2: 是
0: 做
2: 早餐？
0: 他哪是做豆浆机起家的呀？他是做豆浆起家的啊，
2: 嗯。嗯，反正我觉得一提起九阳，咱们就会想到
0: 豆浆
2: 两个字。
0: 他是做豆浆，嗯，他是做豆浆起家的，
1: 嗯，
0: 后来呢有了豆浆机，
1: 嗯，
0: 你看九阳豆浆机，其实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吧，
2: 真的，我家有，但是我家就我妈做豆浆那个过程太复杂，她要提前一两天泡豆子，把那个豆子泡一宿，泡的软软的，然后再把它打成豆浆，然后特别是打完之后那个洗的过程，那个里边刷外边刷，里边刷外边刷，
0: 而且打出来的那个豆子吧，你说你好不容易是把它给打出来了，
1: 嗯，
0: 那看着那个渣咱是留着还是不留呢？
2: 对呀，
0: 又舍不得扔，老人家，嗯，那个混在那个豆浆里头，那个口感真的不好。
1: 嗯，
0: 我真的喝过，就是早餐，咱们在广东有很多早餐店，它不是有那种现磨豆浆吗？
1: 嗯，
0: 我因为我是不吃糖嘛，我说我不吃糖的，
1: 嗯，
0: 他就给我弄那种现磨的那个豆浆，喝起来那个嘴巴里头有那种渣渣的口感。其实从理论上来说，那个是好的，因为它
2: 是
0: 有一些更好的植物纤维，喝进来对身体是好，
1: 嗯，
0: 但是口感真的不好。
2: 嗯，所以咱现在又有了这个高科技，把这个豆子哈弄成非常非常细密的这个豆浆粉，然后又有这么咱们这个小工具，还是 人免费送给你的价值五十九块九的这个
0: 官方补贴，直降11.91块啊。
2: 其实本来99，咱们看这么大袋4大袋加一个杯子，已经是觉得划算了。现在咱们有这个6.8的补贴，又可以87.99来买到。
0: 我们也是给大家再说一下啊，这个里头买到的豆浆呢，它是4种，不是单独。你现在看到我们手里头拿的是黑豆。

0: 但是它还有别的豆，嗯，你比如说有什么，就是这个纯豆浆粉，
1: 有机纯豆浆粉，
0: 啊，有机纯豆浆粉，
1: 还有纯豆浆粉。
0: 哎，这个我手里头的是纯豆浆粉，嗯，有一些呢是有机豆纯这个，嗯，豆浆粉，
1: 还有两款是 DGI 的，
0: 哎，对对对，
1: 咱们现在经常讲这个词，就是让它的这个热量啊，让自己身体承受的负担更小一些的
0: 这个
1: DGI 的，对，
0: 就是会额外送两包 DGI
1: 的，嗯，
0: 啊，额外送两包 DGI 的，嗯，就是你到手之后。后基本上起码是40往上加的小袋儿，
1: 是的，
0: 那你一个人喝的话，每天早餐喝，你起码能喝一个月
1: 多，
0: 对吧？啊，嗯，一个月多一点，就是相当于是14天了。
1: 嗯，
0: 哎，十，一个月30天，31天，十，对，你
1: 差不
0: 多一
1: 个
0: 多月，
1: 半月吧，
0: 啊，零10天左右吧。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是，而且我觉得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哈，首先呢，它的配料就只有非转基因的东北大豆，这个是很安全。第二呢，你让孩子早上自己起来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做一杯豆浆，这个又很有趣味性。
0: 嗯，
1: 嗯，孩子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甚至我觉得他早上起床都显得没那么困难了。
0: 对，
1: 这个哈，大家无论是家里老人，特别是有小孩的，都非常非常合适。
0: 到
1: 家到家你邮寄到一大箱。箱子哈，4大包这样的一个10包以上装的这个豆浆粉，还有一个杯子。
0: 嗯，我们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6月12号以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出现了涨水的过程。豫江支流朱尔河、贺江支流东安江、韩江支流永定河、粤东沿海雷岭水等1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3到1.76米，其中韩江支流永定河发生了超保洪水，超保幅度达到0.55米，粤东沿海雷岭水水额地站出现了2018年以来有观测数据最大的洪水。目前珠江防总、珠江委维持防汛、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按照水利部的统一部署，珠江委派出的工作组在广东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御工作。今天上午，深圳龙岗区、光明区、龙华区累计的雨量已经达到了大暴雨，预计下午还将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已经在今天11点21分在上述区域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暴雨紧急防御状态。粤超第7轮即将开踢，本轮赛程安排在本周五、周六端午小长假期间进行，看球过节双倍快乐，观赛门票预约将在今天的22点截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消息，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增加，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贝利在上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获准进入柬埔寨诈骗园区。FBI 最近和中国公安部、迪拜警察局等展开合作调查，已经成功抓捕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9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 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细细品味。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更希望呢大家可以在视频端看见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哈，最近我们都在视频号直播，视频号在微信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听到咱们的资讯哈，还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一起互动。在对话框里面哈，我们说到的一些新闻资讯，您要是有一些表达欲，有一些想法，可以随时的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3: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呢是围绕着就是大家在这个做早餐，然后也是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感受哈。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正在推的呢，一个是一号链接的水蜜桃，二号链接的这个豆浆，以及呢我们的这个老演员了，六号链接的牛奶，这都是早餐必备的一些给孩子，咱们家里头给孩子做这个营养早餐的必备。牛奶和豆浆这个咱们都不用说啦，它的这个功效太抗打了，是不是？而且今年呢这个国家膳食指南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这个是列到最关键的位置的，因为要调整咱们国人的身体素质的这个饮食很关键。以前呢咱们总是多吃碳水啊，什么
4: 大米饭啥的，
3: 大米饭啥的，但是现在呢咱要优化饮食结构，其中呢着重一点就是蛋白质的摄入。那这个优质的蛋白的摄入，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是从哪种这个角度去出发呢？首先它一定是好补充的，牛奶和豆浆这一定是好补充的。其次呢就是好，就是容易摄入的，就是咱容易得到的，对吧？牛奶咱一喝就行，豆浆哎我们这不就来了吗？
4: 哎，是
3: 二号链接的。咱跟这种豆一纯有机的豆子的，纯豆子的，黑豆子的
4: ，BGI 的豆子的，是以前你想喝
3: 啥豆子的都有。
4: 对，你想放心的话，还得提前泡，然后还得这个熬，还得这个洗，一系列下来非常的费事儿。但现在咱们有这个也是知名大品牌九阳的豆浆哈，
3: 人家可厉害了，太空科技啊，这可是太空豆浆项目战略合作伙伴，跟着宇航员上过太空的，好吗？
4: 是的，是的，而且配到只有非转基因的东北的豆子哈，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放心了。您不用担心里边有啥科技狠活，添加了啥东西让这个味道是不是变了，只有一样的配料，就是非转基因的东北大
3: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4: 哎，关键咱们现在还给大家配了一个冲泡神器，有了这个冲泡神器，感觉喝豆浆都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吧？
3: 它不是豆浆机吗？它是一个搅拌杯，这个搅拌杯它不只能搅拌豆子豆浆，你还可以搅拌各种各样你认为可以搅拌的，比如奶粉，
4: 是的
3: 啊，比如果汁啊，比如这个什么
4: 冲泡的
3: 咖啡粉，都可以用它。非常简单，而且它这个不，虽然说叫送，但是人家送的这个诚意满满啊，我的天，
4: 不是那种给你送个劣质的东西，
3: 这质感真的很好，而且呢又贼人性化，就是包括就光单足就是它的一个容易清洗，以及呢它本身的这个磁吸的这个角度上，还有这个可能充电的这个角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二号链接，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搭配营养要均衡嘛，有了蛋白质，对吧？咱维生素要跟上啊。
4: 那是
3: 一号链接的水蜜桃就来了。
4: 是的，
3: 中国三大名桃之一啊。
4: 对，四川龙泉驿的这个水蜜桃哈，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夏季的时令水果哈，咱要真的且吃且珍惜哈。
3: 我以前听过一段话啊，就是他就说，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不是有太多反季节的这个水果了吗？
4: 是的。
3: 就虽然说我们总是给大家也会推荐一些反季节的水果，但是呢，从中医的这个理论上来说，从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什么天气该吃什么
4: 东西，
3: 这点上我们老家就做得特别好。
4: 就
3: 是基本上就是什么季节就该是什么水果下来了，咱就吃什么水果。那现在正当季水蜜桃，
4: 没错，
3: 这就来了。
4: 对，这个水蜜桃哈，首先咱说这个营养价值，说到维 C 哈，肯定是非常非常丰富。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呢，它所生长的这个地方哈，注定呢这个桃子味道又 很好，因为它温差很大，土壤又很好，然后里面含的微量元素呢又比较多，而且呢就是咱们大家那种啊，就是说吃什么水果一定要吃有什么什么味儿的哈，吃番茄有番茄味儿，吃黄瓜有黄瓜味儿，吃水蜜桃当然是有水蜜桃的那个味道。现在很多市面上那个桃你摸着硬硬的，你皮的话还得用那个削皮刀削，然后这种呢就其实不是那种很纯正的水蜜桃的这个感觉，真正的。

0: 啊，那种夏季适合吃的水蜜桃就是软软糯糯，吃下去一口然后满口汁水的那种。
1: 这个我要给大家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桃子是两吃的哦，你可以脆吃也可以是软吃的。它脆吃呢，它也有脆吃的吃法，脆吃就可以跟你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口感的，就是寄到之后你就马上吃，放在冰箱里面。如果你想要吃软吃的话呢，可以把它放软一点再吃，它可以变软，它不像说咱们南方的那种硬桃子，你又放个十天等它坏了它都软不了的那种桃子，那不会。因为水蜜桃它本身因为它的水分够足，所以呢它是两吃，一个是脆吃，一个是软吃。但是呢软吃的这个吃法啊，我觉得就是太标准了，就是太经典的吃法了。因为水蜜桃它的点在哪，水嘛，
0: 水
1: 蜜嘛，蜜甜，对不对啊？就是有了水，有了这个甜，所以它才能叫水蜜桃。这个是一号链接，着重给大家推荐。大果89.8，我看啊，大果是，我看一下我这边的话，价格是89.8。89.8，虽然说你感觉好像价格比中国贵了50块钱，但是它贵在哪儿呢？你知道它桃子里头有多少颗？跟中国比起来，中国才6粒。那大果呢是去到了10粒，9到10粒，而且呢它的果子呢会更大。那你说谁咱们选哪一个，对不对？就是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以大果为主。
0: 是的，
1: 好不好？
0: 中果是2斤哈，但是咱们这个大果是4.5斤，其实算下来单价是一样的，同样的单价咱们买大果吃难道不是更划算的一件事儿吗？而且在评论区好多朋友，我觉得这个很有代表性哈，有个朋友呢买过2次，他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就是特别软
1: 啊，
0: 适合这个牙口。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个 Lily 这个朋友说小朋友非常喜欢吃，一口气吃了2个，还想吃第三个。就很有代表性哈，老人小孩都喜欢。当然哈，咱们这个中青年肯定是更爱这样的一些味道，只不过特殊群体都适合，那咱们普通群体肯定是更适合了。
1: 对，
0: 就是在评论区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1: 是的是的，难说这个评价还没通过呢，可以去看一下小店的最新评论。那个男是我们的这个老粉丝了，我都开玩笑说他得要在我们这得限高了，就他我们每一样产品他基本上都买了。而且也特别有发言权。这个桃子呢，当时我一说他星期上周五的时候一说他就赶紧去下单了。而且这个桃子呢，它跟其他的地方的水蜜桃它还有点不一样，它跟北方呢，就是尤其是像跟北京的那个水蜜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核更小，而且呢它距离那个核附近的那个果肉它的纤维会比较细一点。就是像我们喜欢吃水蜜桃的人都知道，尤其是吃到那快到果核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它会塞牙。它不会啊，它整体上还是就是我觉得甜度啊，包装还有外面的包装还有整体的感觉很在线。建议大家拍中果啊，大果
0: 吃起来满足感更强一 点
1: 啊。重要的事情再说几遍啊，我看到那个屏下单了20号，我的屏啊，你去把那个20号你去退了吧，你换成那个换成21号吧，因为你现在是那个20号那个涂抹式的吧，那个我用了，我觉得它的效果一般，就是它跟那个，我觉得它还是要以那个，反正你自己看吧，好不好？
0: 可能有些朋友就比较喜欢那种涂抹式的，就比较方便。
1: 它不是那种涂抹的，它是涂完之后呢，它会结成一层，你还得把那层撕掉。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涂抹式的，所以不好用这个。你去把它那个瓶，你在听我们节目吗？你去把它退了，换成你要是觉得说价格合适的话，你把它去换成21号，就这个金刚的这个，我觉得好。
0: 这个他自己用过
1: 啊，
0: 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1: 就这两款我都试了，那只不过那个呢，它也有它的优势，就是它便宜。30几块钱它便宜啊，
0: 性价比可能会高一点。
1: 但是我不是为了卖东西啊，我就是觉得不好，就它确实是一般。
0: 哎，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就真的喜欢面膜，它涂在脸上之后可以揭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这个，但是它确实是不好用啊。
0: 是高老师美妆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
1: 哎，谢平下单了1号啊，1号我们的
0: 大桃子。
1: 哎，下桃子啊，下桃，不是下桃子，下大果。
0: 下大果的桃子。
1: 对对对对对，下大果啊。一号那个瓶啊，那个瓶他刚才下单了，那个二十号那个涂，对，那个涂抹的那个，你如果要是说这个预算够的话，我建议你

0: 现在21号的这个，去把那个20号退了，下21号的这个啊，因为这两个比较起来，一个那个涂抹的，它不是单纯的那种涂抹式，我说的那种涂抹式呢，它是就是可以当晚霜用，咱可以偷懒，晚上厚涂一层，然后早晨起来咱再就把它当成晚霜用，但它这个不是，它是就是涂完了之后呢，它在你的脸上结成了一层膜，但是你像马琳一样，他说他很喜欢这种撕撕撕。撕扯的那就另说了，但是
1: 可以撕扯到，
0: 但是说句老实话，它的这个就是我感觉啊，它的这个补水的这个效果，觉得一般般。
1: 反正就是、
0: 不建议不推荐
1: 美妆产品，咱们高老师都是每一样替大家亲自试过的哈。
0: 对，这个我是
1: 发言权
0: 啊，这个我绝对试过，所以我才为啥就说让你把那一单，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他下完可能走了。
1: 包括如果说大家想买口红的话，18号也是高老师特别爱的，
0: 我
1: 的
0: 现在
1: 感觉得说一说，是不是
0: 纯色？你看我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现在很明显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早晨我在家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我把我买的那个，我现在准备我再买一管，我把它放到家放一管，在办公室放一管，
1: 经常出没的地方都要放一支是吧，
0: 就是
1: 没有，
0: 对，因为我现在家里面的是用的是那个 MAC 的，我早晨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咱也不能说人家的品牌不好吧，但是我早晨出门一直到单位，就是我早上这一段时间嘴巴的那个纹路和干的情况就得不到缓解。中午我吃完饭，马琳是看见我的，
1: 经常上电梯涂一涂
0: 啊。我就是做节目前，
1: 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哎，真好用。
0: 你看咱现在说了快1个多小时了吧？你看我嘴上
1: 效果依然很好，
0: 大家能看到吗？那大家现在看看我的这个嘴，嘴巴上
1: 很滋润，很滋润，
0: 纹少，然后没有那个起皮的那种情况，颜色是703号色，这个叫做豆，
1: 肉桂色，柔情肉桂色
0: ，颜色也非常好，21我买了，有条件21，对，31片，真的是，因为男那天这个很信任我，他就下单了那个面膜，那个面膜要比那个涂抹的好，就是再说回我这个口红这个价格，在原来我在正佳我自己去买的是160，后来呢我是在做活动的时候，我那天在直播间自己下单了一个100，我当时下单的时候是120，现在今天也是120，它是直降，它是什么呢，就是直播间呢是直接降了30块钱，你去它的小程序上去看，它的官方小程序上看都是卖160，
1: 不划算，
0: 真的卖160啊，你自己去对比，这是它最新的第三代的啊唇膜技术，仿唇膜技术，就是它有可以做当唇膜，又可以当唇釉，而可以又可以当口红填补气色。
1: 是，就是咱们以前觉得口红大概只能改变说咱们的唇色哈，但是呢这样的一支口红可以更新你对于口红的认识哈，它更是一个护唇产品，
0: 对，
1: 就是减少你的唇纹，而且呢还会让咱们的唇部更加的滋润，不会那种就是有皮你想咬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哈。
0: 我以前真的撕。
1: 是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好哈，或者说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小困扰也好，但是如果说咱们试一试这个完美日记的仿生膜黑科技的这个口红，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0: 对，它是现在今天的这个活动机制也挺不错的，就是买它，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属于这种叫做薄透型的，就是你也可以厚厚的涂，就是可以多涂几遍，颜色会加深。但是你说它真的是能够深到变成那种实色的那种很好上色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很好上色，它滋润度很好，它滋润度很好，
1: 其实挺实用的。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咱需要那个唇部哈，就非常非常实色的场景不是特别多，多数的时候提亮一下气色，然后又滋润，这个更加的实用一些。
0: 对，
1: 感谢杨下单咱的2号手中拿的今天主推的这种
0: 豆浆，
1: 对，豆浆和豆浆杯的组合。
0: 好啦，那这个就是给大家说完了，这个一说你看一说这个美妆我就停不下来了。要说个重要的事儿，考生们要注意了，多地的高考查分的时间现在目前公布了一下，
1: 紧张。
0: 哎呀，这个
1: 是吧，
0: 真的是
1: 加油考生呢，极其的紧张。
0: 是，你看啊，像是北京现在暂时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那天津呢预计是24号前后，河北呢是在25号左右，那山西呢是25号，内蒙古呢是24号，那么辽宁呢是预计在6月下旬的时候，吉林呢预计呢6月25号，那黑龙江呢是6月24号。
1: 是，咱们继续看哈，上海大概是6月23号，江苏大概6月25号，浙江大概6月22号，福建
0: 26号。
1: 浙江是26号，安徽是25号哈，咱们比较近的福建现在还没有公布，然后江西呢预计也是6月25号，山东也是预计6月25号，河南给了个大概的时间，6月下旬是，然后还有很多地方齐齐都是6月25号啊，比如说湖南、广东、广西，还有海南、重庆，还有贵州，都定在了6月25号，包括哈还有云南，是的，是的，是的，西藏，然后还有陕西也是预计6月25号，甘肃，你们老家，青海，都是定在了6月25号左右哈。宁夏还没有公布，新疆
0: 会6月底，迟一点，6月底，
1: 是感觉最热门的日期就是6月25号，最紧张的一天，很多地方都是公布这个高考成绩。
2: 这可是就是你还记得你就是公布高考成绩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吗？
1: 我记得那天我正在我的一个朋友家，我的一个发小家里，他不有低我一个年级，然后那天呢，可以比如说10点钟可以查成绩哈，我妈是大概8-9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电话去问了一问，结果还真的查到了。然后就是
0: 你是成绩好，所以也没有什么紧张的。
1: 我紧张，我当然紧张，我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考的其实我感觉比我自己的预期又低了那么一点点，所以那
0: 你也很厉害了，考到了华农。
1: 我华工，
0: 华工考到了华工，对，考到了华工，
1: 华农邻居。
0: 哎，邵老师说错了，说错了。那个男说当年瑟瑟发抖。
1: 对，我当年听了这个成绩，感觉是有点无望了。我想我是不是得复习一遍，我再考一遍？
2: 哎呦，我当时就是无感。就是我感觉我那个时候不是人，
1: 应该是艺术生吧？
2: 我没有记忆。我是艺术生，我也要查成绩啊。
1: 但是艺术生是不是之前那个术科考试出来就会比较有底一点？
2: 那也没底啊，因为术科生更没底了，因为你文化课不好。
1: 但是文化课不是说占的比重那个
2: 当然不是
1: 小一点。
2: No, 不是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课很关键的。就是你就很多人他是什么呢，艺术类考试术科就是你的这个成绩很好的人，文化课很差。
1: 哦，那这个就更担心，别让这个文化的拖累了我的业务水平。
2: 真的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纯粹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被文化课给拖累的那种。
1: 对，就特别是那种啊，你术科考的又挺不错的那种，你就更怕说哎呀，如果真的考怕因为这个事儿结果没考到很心仪的大学，那就可惜可惜再加可惜。
2: 我当时就这样子的嘛。我当时就这样，就是就滑荡去了一个就是另外就是比较不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后来呢又重新又正好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升学，然后又转到了就是我后来大学毕业的那个学校。谢谢万一下单了1号啊。哎呀，真的说句这个高考的这个事情啊，我刚才就说，我说我为啥呢，我感觉我那个时候不是人的原因是因为没记忆。
1: 哎，我也是，我
2: 完全没记忆。
1: 经常对高三还有跟高考很多有关的事儿都没记忆
2: 啊，完全没记忆。我唯一的记忆点就是在我当时的就考完英语之后，我说我完了。就是记忆点只停留在那儿，就剩下的一段日子我感觉我都是浑浑噩噩的。
1: 我记得以前是语文书里面还是啥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有道理，人类关于痛苦的记忆是趋于忘记的。就是这段时间如果说给你的感觉很不好，其实你的大脑是倾向于把这个记忆给清除，不要让它再影响我。
0: 难说，因为我成绩一直很差，虽然说最后突击了也对了答案，但是呢还很害怕。最后听到一个数字的是5的时候，他说他都快哭了。而且特别学校考过了14个，怕最后一个都上不了，因为校考有排名，真的是还是挺严重的。
1: 我以前考试我从来不敢对答案，我从来不敢了解这个答案。
2: 那你咋那个啥呢？因为咱们那个时候还算是
1: 我们是先发布成绩再报考。
2: 哦，那我那个时候我还需要
1: 估分是吧？
2: 估分啊，估完分之后，然后去报，就感觉像这个瞎猫碰到死耗子。
1: 那种风险很大，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人性一点，先出分，然后你再根据你的分你去报嘛。
2: 哎，现在不也是这样？
1: 是吧？是啊、
2: 现在就改革了嘛。
1: 所以有一阵儿那种盲报的，我觉得不太好。
2: 我就是碰上了盲报的，应该是盲报的最后一次还是2次，就大概是这种情况。
1: 是，
2: 对，谢谢那个男也是估分的，对，那个谢谢 Y 下单了1号啊，1号是我们的这个水蜜桃，
1: 大桃子，最近强推的大桃子，
2: 去买大果，再次强调。 调一下，买大果，大果划算。
0: 是的，
2: 你看着好像比那个小果啊，比中果一下子贵了50块钱、嗯，但是你从个数上面一下子多了3到4个，这是
1: 单价也是一样的
2: 啊，单价是一样的、嗯，而且它桃子更大，品质更好，嗯、
1: 吃起来然后那个满口汁水，然后软糯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哎，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都想买一个时令的产地的新鲜水果了，是不 是,
2: 是、
1: 嗯？就多买一点点，肯定你不会后悔。
2: 对，
1: 你买个2斤，你可能吃完，哎呀，不够吃，不够塞牙。

0: 味儿呢？
1: 反正我家的已经，我看他已经发货了。我因为寄回到甘肃嘛，我不知道他们啥时候收到，收到之后我让他们反馈一下。
0: 对比对对比，就是甘肃的明桃跟四川的明桃。
1: 对，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说说世界杯吧。因为世界杯还是挺热闹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热搜上全是世界杯。那今天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世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
0: 这是个什么国家
1: 啊？佛得角0-0，他逼平了谁呀？他逼平了西班牙，
0: 豪门豪门西班牙。
1: 哇，他的那个门将流下眼泪也是冲上了热搜啊。然后很多人说，哎呀，这真的就是足球的魅力啊。西班牙的全场的重点是什么？人家的控球率大家知道吗？全场的控球率74%啊，
0: 3/4全在人家脚底下控制着呢。
1: 狂轰啊，是7脚射门、啊、
0: 没轰进去，
1: 仍然是颗粒无收。
0: 是啊，
1: 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完成了7次成功的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是拿下了队史上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0: 而且这个国家真的，我觉得没有这届世界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包括前两天那个库拉索，
1: 这是首次，人家这个国家首次进入世界杯，
0: 所以这个世界杯扩招了，
1: 首次就一下子就把西班牙给
0: 踢平了，踢平了。
1: 夺冠，你说控球率在70%的这种情况下、
0: 然后就死死的守住这个门，
1: 只求不输。哎呀，太厉害了，
0: 真的是、
1: 这个、
0: 包括前两天哈，虽然说是那个库拉索对阵巴西队1-7，感觉有点惨，但是面对这个5星巴西，人家还进了一个呀，不管这个比分怎么惨，人家好歹进了一个。
1: 所以啊，你说这个，这可能就是大家喜欢足球的魅力吧。
0: 对，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什么，你不
1: 像人生一样哈。
0: 是的，是的，不是说这个强队遇到一个你听都没有听说的国家，那没啥悬念。结果不仅是说，让大家大跌眼镜，而且呢，还是让大家觉得，对这个世界杯好像多了一重期待。因为我不知道会看到一个什么更加出乎我意料的答案，是不是？
1: 哎，我们再说点花边吧。那个说是德国队的颜值断崖式下滑。就是哎呀，就是咱们可能也真的是啊，就是没咱自己的队伍之后呢，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这个心情啊、自在度啊，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德国队呢，因为2026年的世界杯的出征照，全员说是穿着这个休闲工装，神态疲惫，被网友调侃说：“哎呀，出差这个务工队。”
0: 是的，
1: 和2014年的全员的这个西装造型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之前他是赞助商是 BOSS 嘛，换成了
0: 西装
1: 啊，现在换成了马可波罗。
0: 休闲装、
1: 这个是西装统一被淘汰。那全体队员身穿卡其色啊，深灰混搭的这种休闲工装，版型呢又比较宽松啊，拖沓，就被指说毫无竞技感。
0: 对，再加上有些球员可能坐飞机坐的比较累哈，神态比较疲惫，然后呢可能眼神缺乏那个赛场上的锐利。然后网友吐槽说，酷似滞留某些地方的劳工好几个月，或者海外返乡人员，就是以前我们想看帅哥，这今天帅哥咋变成这样了呢？
1: 帅哥去哪儿啦？其实之前因为 BOSS 他对应的这个经济上行时期，他对考究的形象的追求，所以现在你赞助商变了，对吧？那你既然说有这样的赞助商，人能给你提供也不错了，是不是？
0: 好，但我说错了，刚才是这个库拉索是被德国7-1，不是被巴西啊。德国还是很强的。
1: 反正我不知道啊。时间来到这个14:29，马上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节目呢接着和你聊，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在视频号找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0: 是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进入汛期，安全防范不可松懈，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居住在低洼地带或易发生山体滑坡区域的居民要提前规划好转移路线与避险场所，外出时避开积水路段与河道、山谷等危险区域，切勿冒险涉水。企业要对厂区排水系统进行检查疏通，防止内涝，同时做好重要物资与设备的防潮防水工作，保障汛期企业财产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 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现在更希望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见个面，在微信、在视频号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不仅可以分享资讯，还可以一起在咱们的评论区来聊聊天。
2: 嗯，好，问说主播专业好像是10年后才有的吧？他
3: 不是主播专业，
2: 他不是主播专业。
3: 他不是主播专业，新闻传播，哈，那个男说跟你们说特别好笑的，说以前做传媒的，说是总监是华农的，而且他学的是肉兔养殖，这个专业名字感觉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结果就是养兔兔的，养兔兔的，啊，养，哎，其实我其实挺真的挺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有计划说是做一点宠物类的这个节目嘛，因为我自己也养猫，所以就当时还说。 我们同事还说跟那个华农的这个叫什么畜牧，哎，叫什么兽医专业，反正就是互动一下哈，就是跟人家看看互动一下，反正我还挺好奇的，就是挺想去跟他们有一个什么交流沟通的，
2: 如何把动物养得更好
3: 啊？不过我把家的猫是养得挺好的，是，谢福下单了1号啊，我们1号这个大桃子，哎，记得再强调一下。 大桃大果大果
2: 是的，是的，因为大果和中果其实它单价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中果为了可能方便大家试吃，它分量设置的小一点，才2斤大果。而且这个中果它还有一个啥呢？因为它本身你要是收到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包装它其实是挺费功夫的。它一来呢，它不是过度包装啊，它当然一来想碰嘛，
3: 肯定要更包好点，
2: 就是它一来也想要让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礼品桃来去送出去。
3: 有礼品的这个面子啊，这个也是有，但是更关键的是啥呢？这个盒子啊，它为啥一定要就是稍稍过度一点点呢？因为在路上啊，磕磕碰碰，桃子很金贵，
2: 是的，
3: 太娇气了，稍稍一碰，
2: 一点点颠簸，对它来讲，哎呦，
3: 它就黑了，
2: 碰伤了，
3: 它就黑了，嗯，很容易这样子。再加上呢，因为水蜜桃，它可能更多的想要让大家呢吃到是能够 偏树熟，不能完全树熟啊，它是偏树熟，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桃子它是可以什么两吃，就是脆吃和这个软吃，这个脆吃呢，就是相当于是就起码它是要在树上，它的这个甜度已经达到了11到15度了，
2: 是的，是的，
3: 有这个甜度了，它才能摘下来。那你水蜜桃它到了11度到15度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
2: 趋近熟了，趋近熟了，
3: 所以它为啥就是它的这个包装你收到之后你就知道了，它这个包装贼精致，里头又泡沫了，又那个网子了，反正总之就把它就是隔的就是几个桃子就住单间的那种，所以你说这么金贵的包装，小果啊中果的话收30几块钱，它贵在哪了呢？它其实就是在包装上。

0: 啊，所以建议大家买大果，大果一个呢品相更好，桃子嘛更这个满足。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吃水果都知道，它长得越大越甜，然后越软糯，咱们这个桃子也是这样哈，而且真的是单价差不多。我们看评价，大家自己可以去看哈，有些晒了照片，有些人啊我们老人家吃了特别特别好，很合适，很软，然后有些小朋友吃哈，这一个两个不够，还想吃第三个，就是从这个评论上来看啊，大家买的少了，可能真的是不够吃，所以说买这个大果，而且还是4斤半的这种高重量的，多一点点的，才能说咱吃一次哈，能够稍稍吃得尽兴一点。但是吃得好吃的话呢，咱可以回购哈，因为这个东西呢，不是说这个我可以连续不断的吃哈，过几天，哎，这个树上桃都摘没了，你想再吃也只能等一年了呀。
0: 谢楠啊，如果我们要是有需要的话，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头问你哈。谢谢你啊，真的很热心，特别感谢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今天推荐两个，着重推荐两个
1: 都好
0: 啊，一个就是桃子，大桃子，买大果，再强调一遍，大果。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二号链接的豆浆，
1: 是的，这个
0: 啊，哎，咱人家其实主品是豆浆，但是我们觉得主品是这个杯子，
1: 因为这个
0: 玻璃搅拌杯
1: 太好看了，
0: 一个
1: 实用，
0: 颜值又在线，然后设计又人性化，那这在因为它豆浆就更没得说了嘛，因为它豆浆特别要说一下这四袋啊，不是一样的。它里头是有黑豆的，有什么这个有机豆子的，有纯豆子的，就反正就是不是纯豆子，有就是豆子的，就是纯豆浆粉，有就什么就是
1: DGI 的豆浆粉，还有 DGI 的黑豆浆粉，
0: 它都是属于
1: 豆浆粉。
0: 它有几个是有三个是都是 DGI，只有呢那个有那个黑豆呢不是 DGI，
1: 黑豆的是
0: 啊，黑豆也是 DGI，
1: 是的，
0: 有一个是不是 DGI 的？
1: 有机的纯豆浆粉这个不是，
0: 对，其他的几个都是 DGI 的，但是呢，它的区别就在于是像什么黑豆啊，有机豆啊，就是普通的豆子啊，就这个区别而已。那它的这个豆浆的它的制作啊，包括它的这个豆浆粉的这个制作，还有包括冲泡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但是呢，这个杯子很关键。
1: 哎，是的，价值59.9哈，现在咱买这个四大包99.9的这个九阳豆浆粉就可以送给大家，而且现在因为有了补贴，还直降10块钱，只需要87.9，
0: 直降11.9，不是直降10块钱，
1: 哎，
0: 11.9呢，不能45弱，你这个是向上，这个是不能
1: 反向抹零了，
0: 啊，不能反向抹零，
1: 是反正就是现在
0: 11.91，如果是这样的话，咱能可以就相当于便宜12块钱呢，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其实特别打动我的一点是里面，因为它配料只有大豆嘛，还是我们东北产的非转基因的大豆，哎呀，这个爱故乡之情一下就燃起来了。
0: 哎，对，楠说的挺对的 ，DGI 升糖没那么快，减肥的糖友很友好，对，减肥的朋友很友好，
1: 而且老人家也是，咱们越到老，其实感觉身体代谢能力变差嘛，给身体少一点负担，然后又补充这个优质的营养，豆浆再合适不过了。
0: 是的，是的，就这两个链接啊，着重来给大家说一说，就这两个链接。除此之外呢，我们因为刚才在跟大家说到这个世界杯嘛，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咱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参与世界杯当中。
1: 对，虽然国足没参与，但是我们参与了。
0: 哎，我们参与了。那我们现在呢，从11号链接一直到这个叫做。17号链接，有7个链接都是跟世界杯的这个有关的一些产品，
1: 周边产品
0: 、包括了像是球衣啊，训练服，有这个大人能穿的，小朋友能穿的，
1: 还有小孩的。
0: 13号链接是小朋友的，这个是199，
1: 超级可爱，
0: 48小时内发货。今天早晨早安广东的时候，你们看见匆匆了吗？人家直接是穿着球衣来的，就这个主打一个足球宝贝哈，
1: 女孩穿也特别特别的可爱。
0: 对啊，就是现在就是弹出来的这个是12号链接，还有就是12号链接的左右，包括像是什么足球啊。毛巾袖啊，什么钥匙扣啊，还有包括就是很火的就这个套组啊，就是一套，你现在去其他的店，很多的店它没有这个吉祥物的三个，我们这个是3个一起的这个吉祥物，159块钱起。
1: 咱这
0: 我看这个套装好像
1: 也没有套装
0: 哦，套装也缺货
1: 哎。但是如果30厘米的你分开买的话，可以凑齐一套
0: 哦，真的，30厘米的是可以凑齐一套的，就是你自己 每个买，每个买，哎呦，还挺贵的，199块钱。
1: 嗯，是，但是今年的这个就比较有地方特色，就是美洲的一些动物哈，对于咱们来讲还是挺好玩的。
0: 哎，但是你可以买，昨天我们有听众不是在问的那个15号链接，
1: 啊那个毛巾，
0: 不是15号链接，
1: 啊、对，
0: 就是历届的、
1: 那个，
0: 这个真好，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是经常喜欢这个收藏的一些朋友，这个又有大力神杯，然后里头呢所有的每一样，就每一个，从最早的时候的一届世界杯开始，对吧？然后每一届都有，而且呢它还会配有一个书，会告诉你说每一届杯的世界杯的它吉祥物叫什么名字啊，它的背后的
1: 故事啊，
0: 它当时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赛程赛点啊，我觉得挺适合就是这种亲子互动。如果你家里头孩子是一个很喜欢这个世界杯的话，
1: 对，资深球迷或者身边的朋友喜欢世界杯的话哈，咱这写可以当摆件，可以当生日礼物。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哎呀想不好哈，送朋友生日啥的东西，这个就真的超级合适、
0: 哎、这个真的挺合适。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是你买邮票，你集邮也好啊，买什么纪念币也好，一年一套一年一套那种，如果说你中间缺了一套，缺了一两套没买齐，
0: 好要命、
1: 啊、对呀、啊、那个感觉哈，就是那种就是杀死强迫症的那种感觉、
0: 哎、它这个还挺好的哦、它是那个它的那个亚克力的那个盒子啊，它做的也挺好，很精致，
1: 像个球场一样。
0: 对，
1: 很有这个氛围。
0: 哎，这不是它像球场一样、是它的每一个那个手办它是做成了一个亚克力的盒子。
1: 那个
0: 更精致，就是省得你还自己要去给他买一个亚克力的盒子给他装起来、给他收纳起来、
1: 帮你想好、
0: 人家这个是一套帮你直接收纳好的、
1: 整个包装盒哈是很有这个球场的感觉。如果说你家里有那个格子的话，你想这么给它展示出来，哎，这就是个绿茵场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谢金下单了我们的大桃子。记得下桃子哈。下桃子
1: 真的时令水果哈、过两周可能就没了，想吃也吃不到，要再等一年了。
0: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世界杯啊，还有一个这个周边，一个花边，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反正我是不懂球，马林刚才还在那里说谁谁谁，我说我反正也
1: 有的时候还会看一点点。
0: 哎，人家一个义乌的商户，
1: 跟你一样，
0: 他是真的不懂球，但是人家卖出来40万个足球，你就说吧，羡不羡慕吧？
1: 就不懂球不耽误你参加世界杯是吧？
0: 对对，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开战嘛，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的商户，陈少美他不懂球，但是呢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越位任意球、也没兴趣看球，但是不妨碍他做足球生意。说是2026年以来呢，他已经把40万个足球卖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傲娇呢。
1: 是的，人家足球很有特色哈。咱首先说到4年1届的世界杯呢，其实很能拉动咱们这个体育用品的一个产业增长哈，但是对于咱们义乌的足球经营户来说呢，这个世界杯行情哈，不是说把球送进赛场，因为呢毕竟人家专业用球是阿迪一直独家提供的，但是全球范围之内呢卷起的足球热可是带动了他们足球订单的增长。
0: 对，
1: 有的行情一般呢就是在这个赛前一年啊就开始启动了，那比赛当年5月呢差不多已经把该发的货全都发完了，像是在2025年7、8月是淡季哈，但是由于说哈第二年世界杯了，所以人家的订单呢还增长了，比常年同期还增长了30%，最近生意超好的。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陈少美，他是浙江的丽水人，66年出生，说是开过拖拉机，跑过客运，承包过像是这个商场的柜台，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就回老家办了饮水厂，那几年后呢倒闭了，跑到义乌就替做这个足球生意的亲戚送货。后来就耳濡目染啊，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租了自己的商铺。
1: 这个店铺哈不过28平方米，但是想想人家在哪儿啊，在义乌，是不是这个市场可是连通着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义乌的外贸出口额达到7307亿元，一个县级市超过了25个省份的一个平均值哈，相当相当的厉害。而咱们说的这位陈少美呢，他在足球的市场当中可以说浸泡了20年啊，刚开始的时候哈都是打价格战嘛，他觉得这个价格战打的真的是很苦很苦，因为早年嘛，咱们想想学生时代那个足球是不是很单一，都是一块黑一块白，一块黑一块白，这个东西就是谁都能做，就只能互相的压价，比比谁更加的便宜。比如说成本9块钱哈，我只能卖10块钱，淡季的时候甚至亏钱卖8块钱，看似呢这个利益哈非常非常的微弱，实际上这个产业呢更加的脆弱。所以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陈老板哈，他在丽水的工厂呢就由于这样的一个情形倒闭了，就是因为没啥特色 色，打价格战嘛。这个淡季呢成本不减，但是呢就卖不出去，有的时候还得赔钱卖，所以说呢资金链断裂，这导致第一次就受挫了。
0: 嗯，而且就是很多人就是从他的身上也是看到了一些、嗯、怎么说呢，就是
1: 创新
0: 义乌的一个商品的它的一个发展的脉络、
1: 嗯、
0: 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只是给别人代工、嗯、就像我前两天发的那个、啊、就说咱们东莞的这个大力神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够有自己的自有品牌，咱只能够靠给人家代工，然后来去，就是因为咱做的东西好嘛，
1: 嗯，
0: 质量好，但是呢，这个你没有发言权，对吧？你没有自主专利，你没有更多的东西，所以呢，你只能够给人家做最基础的一个设计和这个最基础的工序、嗯，很多的东西都是打着人家自己自有品牌。后来呢，渐渐的，你看。包括像这位陈老板一样、
1: 嗯、
0: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能画画、
1: 嗯、
0: 啊，就在足球上的这个花纹上下功夫，
1: 是
0: 啊，从价格呢从原来的这个拼9块10块这个、嗯、现在拼创意。2016年的时候呢他自己设计了2款样品，在福州体博会上是引起了轰动，展位是挤满了客商，一款后来呢还拿下了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的金奖。你看这就是找到了差异，再利用自己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就把自己的优势放大，对吧？然后呢再稳固好自己的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本身的你已经稳扎稳打的这个质量观，对不对？那自然这个订单就会越来越多。如今呢他的店铺也是陈列着1000多个样式的足球啊。他说这届世界杯他们设计了20多种样式，2个爆款已经销售了20多万个，几乎每个商户客户都会进一些。我们今天在那个小黄车链接里面的这2款足球、嗯、你去看每一款有好几种样子。
1: 是的，
0: 就都跟以往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知道白的黑格
1: 一块黑一块白的那个就真的样子很普通，然后呢有这个迷你球小孩用的这个89这个画纹很好看，然后还有17号链接、嗯、这个就丰富了哈，各种各样花纹的这个足球，我觉得你踢球选择一个你喜欢图案的这个球去踢的话哈，感觉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就是咱在这个细节上下功夫啊肯定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成果。
0: 嗯、
1: 就拿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陈少美陈老板来说呢，他经营足球已经经历了6届的世界杯的时间了，2006届那一届呢他基本是观望一下哈，入行不久组织不到货源，当时还挺惨淡的。然后后来他开始租这个租房办厂，然后走这个工贸一体化的路线。在临市啊，他别看说刚开始的店铺只有28平方米哈，但是他后来在临市租的工厂有1800多平方米的车间，有70多名的员工，年产能100万只，可以产100万只各种啊花纹非常精美的足球。那早年呢，可能连这个一些机器哈，就是缝足球这个缝的机器都要从广东带，如今人家全链条，从皮料啊还有内胆啊还有油墨呀、啊、都是本地一条龙的服务、
0: 嗯、
1: 从客户提出需求到出样品1周内完成了，这速度客户都惊叹哈，这么快就把我想象中那个东西给做出来了。
0: 嗯，
1: 那就是靠着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他呢也是吃下了卡塔尔世界杯前一个哈卡塔尔世界杯前俄罗斯的一个大客户的100万级的一个订单，就慢慢的哈、开始走向成熟，走向受欢迎了。
0: 所以就说嘛，这也是虽然说我们今天是只是说了这一个人的一个叫做什么、
1: 嗯、
0: 这一个人的故事，但是呢从这一个人的故事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不管是包括义乌还有包括我们昨天还有前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东莞，
1: 嗯，
0: 咱们东莞的这个从这个普通的制造到现在的智能的这个制造，都是有一些大的提升，就是咱们在这个方面上也是有很多努力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优势点。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可能人家会说，哎呀，你们的人工便宜啊，或者说你们的这个质量过关，那我找你。那你渐渐的呢，我们掌握了一些核心的技术之后，我们就有话语权了呀。
1: 是的，
0: 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自主权。你像有很多的产品开始有了自主的品牌，就甚至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女生可能会特别关注到的，你比如说是那个什么大牌的包包，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东莞代工啊，或者是哪里哪里代工啊，怎么怎么样，甚至包括现在你在互联网上还能够看到很多打着说是他们是谁谁谁的品牌的什么什么的代工商工厂啥，但是其实说句老实话啊，这个呢之前有一些款式它确确实实会有，可是呢咱们自己的这个自有品牌 品牌现在已经是走出来了一条抗妆大道了。
1: 嗯，是的是的，我之前听说就是某一些洗发水厂啊，就是帮人家代工，后来呢发现自己生产，我自己成立一个品牌不差的，所以也成了一个知名的品牌。所以说哈，咱们这个过程啊，勇于创新哈，勇于坚持自己的这个品质啊，肯定会获得一个更大的成功。
0: 嗯，我们有听众在问啊，说酸奶有没有，我们同事看一下啊，他说在橱窗也没看到，我本来说是可他可以去橱窗去那个下单，如果是没有。

0: 字会不会觉得挺奇怪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什么吧。嘿，亲爱的姐妹，网络上出现了哈字的膨胀现象，几个哈代表不同的态度，你一般会回复几个哈表示自己真的在笑啊？这个问题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人说一个哈哈已经不足以表示好笑了，连三个哈都得要变得有些敷衍，只有一串哈哈哈哈哈才略显诚意。其实呢，在日常的聊天当中啊，我们为了表现出不太敷衍的态度，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你比如说以前咱回复一个好的就够了，现在啊要好的好的，以前说好听，现在要说好听哭了才是真的好听。以前呢一个呵呵表示笑，现在我想请问有几个年轻人敢乱用呵呵呢？线上文字衍生诸多的社交礼仪啊，被称作是文字讨好症。因为文字缺少神态，容易产生误会，这类表达也是成为了防止误解的手段。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说，待人真诚其实不必纠结线上用词，减少内心内耗很关键。其实呢，社交表达方式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有些人喜欢热情一点，有些人就喜欢简单一点。有道是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您说呢？对那些习惯性发出的好的哈哈哈，或者是精心挑选的表情包，不必过度的敏感，也不必过度的纠结，自然就能够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了。
1: 重新的影响，明天白天到今后的每一天都是多云转晴。
0: 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多云转晴。
2: 哎，
0: 你会回复什么呢？
2: 哈哈哈哈哈哈！咱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觉得天阴阴的，我觉得现在有点放晴的意思啦，真的有点多云转晴哦。但希望这个好心情哈，能够这个传递给咱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哈。刚有朋友问说这个酸奶在哪儿？酸奶呢？我刚跟大家研究了一下哈，咱们的左上角不是有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标吗？您点进去，然后呢，在中间部分有一个商品橱窗，您再点进去。
0: 橱窗里头有。
2: 有的有的，
0: 同事回复了，
2: 只不过它比较往下，所以说咱要多刷一刷，既有那个纯的酸奶哈，也有那个鹿柚还有荔枝味的这个酸奶。
0: 去橱窗，我刚才跟你说了，去橱窗，不是小黄车，橱窗啊。
2: 是的，先点上面这个图标，然后有商品橱窗，点进去。还感谢荣夏当的一号。
0: 难说，我不在意，我就哈哈哈。如果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就哈哈一大堆。但是如果我很感兴趣，我就一个哈。哦，也是一个问句啊。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怎么看？
2: 哎，我觉得如果你要真的觉得很好笑、很有意思，真的要多回复几个哈，不然我总觉得人家看了这个为数不多的哈，
0: 就
2: 像你刚才说那种，觉得不真诚。
0: 对呀，就你现在听嘛，哈哈。
2: 哎，不真诚，你在哈？
0: 真的哈哈哈哈哈哈！就一
2: 条啊，你赞同我了，我刚才说的话有用，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0: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我们俩今天中午还在说，就是关于叫做就是不要过度
2: 内耗吗？
0: 不要过度内耗。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们在说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老内耗嘛，就是他我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俩说到一件，就是我遇到了有一个人，就是脸皮挺厚的一个人，就我本来觉得我跟他可能已经是撕破脸了，
2: 绝交了。
0: 对对对，然后结果他过两天他
2: 没事人，
0: 他没事人似的又跑来跟我又说这个事儿怎么样，然后他过两天又跟我说这个事儿又怎么样，然后我就今天在跟马林。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觉得这人挺脸皮挺厚。”然后马林说：“那人家也挺好的呀，他不内耗，
2: 人家没有觉得，哎呀，我这个言行是不是伤害到你了？会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人家根本就可能没想这个事儿，觉得我这个话说了就说了，过后还是跟你熟人，
0: 也真的挺好的，对吧？你人嘛，就有的时候真的咱活得简单一点，
2: 别想太多。
0: 哎，这真的是挺不错的，
2: 自寻烦恼。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今天就给大家就两个选择，一个大桃子，一个豆浆，
2: 对。”送杯子的这个，送一个超级超级精致然后又有趣的这个杯子的豆浆，
0: 咱就这两个选择啊。桃子豆浆，桃子豆浆，就这两个。你精明的消费者一定买大桃，精明的消费者一定趁着人家主办方正在给你减了11.91的时候，咱直接 咱直接买豆浆，
2: 送价值59.9的这样的一个冲泡杯，不然你自己拿筷子搅啊，真的搅不匀的，好多泡泡，影响你喝的心情。
0: 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因为时间也是来到了14:56，快57分了。那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给大家在线上我们再来唠一唠。
1: 是的，
0: 我们在线上见。
1: 对，
0: 那电台的朋友明天见喽。
1: 是的，线上的朋友咱还可以再聊一小会儿。

0: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万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有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广播。

0: 快报。记者胡梦音报道，今年的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海珠区广交会展馆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集中开展科普讲解、文艺展演、互动体验、装备展示等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数千名群众参与。当天早上，2026年安全宣传公益跑在广交会展馆地区火热开跑，6.16公里赛道沿途设有各类科普打卡点和医疗补给站，跑者边跑边打卡安全知识。这是今年首次在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正式开启之前设置公益跑环节，为全天活动预热，进一步扩大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影响力。今天12:49起，广州南沙揽河镇大港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广州市气象台表示，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下午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有强雷雨，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雷电。目前越秀、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茂名台报道，连日来化州市统筹各镇村中小学开展全覆盖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行动，通过乡村大喇叭巡回播报、村口警示牌更新、村居网格员入户宣讲、校园安全课堂等多种形式普及溺水避险、自救施救知识，重点紧盯河边、水库、池塘等危险水域，压实镇村安全管理责任，守护乡村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河源台报道，河源市时代百方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昨天拉开帷幕，5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以创意激活乡土资源，充分展现了河源创客敢闯敢创、深耕乡土的精神风貌。根据科创板日报报道， AI 版支付宝今天正式推出，命名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第一个完成了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上万种的服务，都能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一句话办完。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的向全量的用户开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3: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4: 西安
3: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3: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3: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3: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4: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3: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4: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3: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样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月 TV 客户端以及月听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同样呢，也邀请大家在我们这些视频直播的客户端呀，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的健康困惑。

那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的科学防控指南哈。糖尿病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算是大家认知度啊，要了解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慢性病啊，慢性疾病了。那可能在我们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的是高血压，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啊，这些慢性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认知度或者说常见病啊，频率非常高的一些疾病。那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大家的这个了解到底有多少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呢，就关注的是糖尿病方面的这个科普的专业的知识啊。那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啊，邀请一位糖尿病相关的专家啊，我们邀请医学的专家为大家科普关于糖尿病防控相关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当然在上半段呢，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预热的话题啊，比如说关于糖尿病你到底知道多少呢？那接下来呢，首先我们就带大家做一个认知的小测试啊，就是关于糖尿病的了解到底你了解多少啊。那大家接下来我们提出的这些小测试的问题呢，大家如果有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留言区啊进行互动留言，那说出你的答案。那等到我们下半场啊3:30的时候，我们邀请到我们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家对于糖尿病防控方面科学的解答。

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些糖尿病方面的认知的小测试啊，大家如果有自己的答案，那么可以说一说，在我们的直播留言区说一说你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请糖尿病方面的专家啊，今天我们会请到一位这个内分泌科的这个主任医师来给大家进行糖尿病防治相关的这些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啊，大家对糖尿病的了解啊，到底正确不正确哈，科学不科学。那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小测试啊，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唯一信号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出的这个关于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第一个认知的小测试是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唯一信号吗？那其实我们这个小测试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唯一信号啊。那其实意味着我们糖尿病，哎，是不是说在早期它一定是有明显的症状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多一少，那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说出你的答案。那我们在3:30啊后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糖尿病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科学的解答。那大家如果有你的答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这个评论区啊，留言区直接打出你的答案。那接下来，哎，我们来先来公布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测试的第一个这个答案哈。那三多一少当然不是糖尿病的唯一的信号，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糖友早期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当然具体的科学的解释啊，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稍后的糖尿病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小测试的题目啊，就是吃无糖食品就不会升血糖，这种认知是正确的吗？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身边也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哎，说自己在控糖，然后自己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经常会要求非常的高啊，一定要吃无糖的食品。那是不是吃了无糖的食品，它就一定不会升血糖呢？这个认知是不是正确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啊，留言区说出你的答案。

好，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的平台哈。我们除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卫星视频号，还有我们的乐 TV 客户端、乐听客户端，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啊防控相关的科学的指南。那么在三点半啊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会为大家邀请到糖尿病相关的专家来邀请专家给大家科普我们关于糖尿病防控相关的这个科学指南。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我先带着大家一起来预热一下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到底这个在生活当中对于糖尿病有什么样的认知，大家的这些认知科学不科学？我先来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稍后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糖尿病相关的专家对于糖尿病的科学的一些解读哈。那对于刚才的这两个小问题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吃无糖食品就一定不会升血糖，这个问题大家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吃无糖食品就一定不会升血糖吗？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啊，视频直播的留言区直接打出你的答案，我会随时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不着急公布答案哈，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来聆听专家的这个科学的解读哈。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提出一个关于糖尿病的认知的小测试啊，这个问题呢是：年轻人一定不会得糖尿病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大家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欢迎我们在评论区，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我们来说一说你自己的答案，年轻人会不会得糖尿病呢？

对于刚才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生活当中啊，如果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刚好有年轻人是被诊断出了糖尿病，可能会有这样的认知，说那一定不是这个糖尿病，一定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啊，年轻人也会得。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的这个经历啊，可能真的会以为说糖尿病它就是一个老年病啊。其实现在20到30岁的这个青年糖友们也是越来越多，当然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哈。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啊，3点半之后，我们后半小时会邀请我们相关的专家来一起为大家解答，到底为什么现在年轻的糖友们越来越多了呢？

那还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认知的小测试，大家也可以试试去回答一下啊。这个问题是，糖尿病只能靠吃药去控制吗？嗯，糖尿病只能靠吃药去控制吗？有没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干预呢？也能够很好的去控糖呢？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不少人都踩过坑啊，以为真的是糖尿病是年轻人的专属啊，以为是糖尿病得了之后只能去吃药。那等一下呢，在我们后半段当中啊，我们的糖尿病相关的专家啊，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

那当然了，我们的这期节目啊，刚才给大家预告过，我们是关于糖尿病相关的这个科学防控的话题啊。那大家如果啊，在生活当中啊，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啊，有经历过这个患糖尿病相关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或者是朋友啊、亲朋好友可能有这方面的经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啊，分享一下自己啊，或者家人。 这个得糖尿病的这个经历，比如说，是怎么样发现的？是提前发现血糖高，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疾病的诊断过程当中，确诊了，发现了这个糖尿病呢？大家都可以去说一说啊，自己或者是家人，糖尿病相关的一些经历啊，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的经历，也是给其他的 听众网友一个相关的经验的借鉴啊，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哪些方面，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控糖？那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体检发现的血糖高，有一些糖友呢，甚至在确诊糖尿病之后啊，不敢吃水果，不敢吃很多的主食，非常的纠结啊，都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担心。 那其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说出你在糖尿病方面啊相关的困惑。那稍后呢，我也会整理大家的问题，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邀请我们的糖尿病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进行针对性的解答。

0: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0: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0: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呢是糖尿病防控相关的这个科学指南的话题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陈威妮陈主任。那首先呢，我们有请陈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那大家除了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月 TV 客户端还有月听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播出的。那么大家在我们收看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说出您的在糖尿病方面的健康困惑啊，我们也会邀请陈主任来给大家进行科学的解答。那时间关系啊，那我们先邀请陈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关于糖尿病方面啊，就是一些我们可能听众认识比较多的一些误区哈。那接下来在我们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具体给大家展开相关的话题好吗？
1: 好的。
0: 那陈主任在平常接诊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这个关于糖尿病误区啊，认知的误区可能最高频的是什么呢？
1: 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血糖的这个数值包括他的临床症状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些人认为糖尿病一定是尿糖有才是糖尿病。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更精确的是一个血糖的检测。那么也有一些患者呢认为是我听说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才是糖尿病的这个前兆。但是实际上糖尿病除了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信号给我们一些提示。
0: 也会有其他的信号，所以不只是说三多一少，其实这就回答了刚才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提出的这个认知小测试啊，就是只是三多一少啊是它唯一的信号吗？刚才陈主任给大家解答啊，当然不是，还有其他的很多信号。那到底还有其他哪些方面的一些信号，其实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有糖尿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在接下来的半点报时之后啊，我们继续来邀请陈主任给大家展开啊进行科学的一个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的3:31到3:32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回来聆听陈主任给大家带来的糖尿病相关的科学的防控科普。那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止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8: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7: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8: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7: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陈薇妮陈主任，来给大家进行糖尿病相关的这个科普指南哈。那刚才我们其实陈主任已经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糖尿病啊，除了这个前期的发病信号，除了我们经常说的三多一少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信号可能会被大家所忽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主任来给大家具体的展开一下，到底除了这几个信号啊，我们经常说的三多一少，还有其他哪些方面大家容易忽略的一些早期信号呢？
1: 好的，其实像在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视物模糊也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因为高糖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眼睛晶状体的一个渗透压，引起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有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飞蚊症和视物的一个变形。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的话，第一时间一定要就医，也要记得查一下血糖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像皮肤瘙痒，因为高糖呢也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皮肤干燥啊、皮肤瘙痒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在一些伤口的话呢，也会反复的难以愈合，愈合的速度比其他人可能要更慢一些。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在早期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餐前的一个低血糖啊，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不扛饿，到点如果没吃，我就会饿得心慌、手抖、出冷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医院做一个胰岛功能的一个测定以及血糖的检测，因为在糖尿病的早期啊，或者是说糖尿病前期啊，这种高胰岛素血症的状态下，会刺激我们的胰腺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啊，从而呢出现一个餐前的一个低血糖。还有一些现象呢，就像我们皮肤褶皱的地方出现一些黑色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颈部啊、脖子还有腋窝啊、大腿根部这种皮肤褶皱的地方颜色偏黑的话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胰岛素指标的检测，那么也可能是出现高胰岛素血症，那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前兆。
0: 您刚才说了好几个方面的这个信号哈，那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三多一少，可能只是对于糖尿病相关的糖友们可能来说是比较熟悉了，对于很多不了解的还是不知道三多一少到底是什么，要不我们有请陈主任也给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我们很多病人啊会来门诊问说，哎，医生，我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为什么我得了糖尿病？其实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早期我们糖尿病呢可能没有典型的症状，大部分是通过体检发现。那当血糖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了血糖特别高的时候，那么高糖的毒性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个渗透性的利尿，我们的糖分从小便排出去的同时也会带走一部分水分，那么出现一个小便的量多或者小便次数增多，尤其是夜尿增多啊，这个多尿的症状。那么在多尿之后啊，接下来就身体的水分缺失啊，刺激到了我们的口感中枢，所以出现口干想喝水啊，这是其中的两个多。那么血糖呢是要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给细胞提供能量的，但是这个血糖进入细胞的机制出了问题，那我们的细胞呢缺乏能量来源，处于一个半饥饿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会出现多食易饥啊，特别容易饿，总是想吃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三多啊，多尿、口干、多饮、多食易饥。那么与此同时，因为细胞呢缺乏能量来源，那么自己把自己消耗掉了，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啊、脂肪会得到会被消耗，出现体重的下降啊，这个就是所说的一少。
0: 三多一少啊，指的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体重的减轻哈。那其实除了这些信号之外，刚才我们陈主任提到的其他的，比如说皮肤瘙痒啊、视力模糊啊，这些可能都是跟糖尿病有关系啊。所以如果出现这些信号的话，建议大家是能够在医院里面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确诊哈，
1: 血糖的检测以及胰岛功能的一个检测。
0: 好，那现在其实像糖尿病前期的人群也是比较多了，比如说体检发现这个糖耐量异常，那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做才能避免发展成最后真正的糖尿病呢？
1: 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干预的时机啊，我们可以去避免血糖升高得真正的糖尿病。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在 饮食方面啊，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少吃一些甜食啊，比如说一些含糖饮料啊，这个奶茶呀，包括饼干、面包、蛋糕啊这样的一些小食品。
0: 嗯，
1: 那么水果的话呢，虽然有点甜，但是我们是可以少量的摄入的。建议呢，在早餐后或者中餐后过2到3小时，可以进食适当的这个水果。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没那么甜的，比如说像苹果啊、橘子啊、柚子。杨桃啊、番石榴、蓝莓、草莓、车厘子这种水分多的，或者是黄瓜、西红柿，那么尽量的避免一些含糖量高啊、水分又少的水果，像香蕉、龙眼、榴莲、提子、红枣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所以这是给大家第一个关于甜食方面的建议。那第二点呢，是一些油腻的食物要尽量的避免啊，比如说像这个肥肉、五花肉。炒粉、炒面啊、油条、油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食物，那么这个糖脂代谢的一个紊乱也会加速得糖尿病的这个几率。
0: 嗯，
1: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纯瘦肉啊、纯牛肉，或者是去了皮的鸡鸭鹅肉、清蒸鱼、水煮虾和一些清淡的海鲜，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嗯，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主食的食物结构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尽量的去减少一些精致碳水的一个摄入。那么我们可以把主食的碳水化合物啊，有一部分改成粗杂粮或者是一些杂豆类的食物，这样的话呢，让碳水化合物吸收的速度减慢一些，也能够去帮助我们从饮食上面去防控血糖的一个升高。除此之外呢，在运动方面啊，也是特别关注的。那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运动量比较少，很多都是久坐啊，或者是久卧。
0: 对，
1: 那么。运动方面的话呢，是要贵在坚持，持之以恒。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结合。
0: 嗯，
1: 像建议大家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超重肥胖的人群啊，我们也要通过饮食和运动来适当的减轻体重。像日常生活当中啊，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打球、跳舞、跳绳、跳操，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运动。
0: 嗯，
1: 那么像小区里面的这些小的健身器械，划船机啊，或者家里买的这个拉力器，或者哪怕是你用两个矿泉水瓶再加举哑铃，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
0: 嗯，
1: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睡眠习惯也要调整好。那现在经常熬夜啊，夜猫子特别多，那我们建议的话呢，还是要尽量的早点睡觉，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熬夜呢，也会导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会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包括各种压力啊，这些都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一个异常。那么我们从以上的一个几个方面啊，改善生活方式，来尽量的让这些出现糖耐量异常或者是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啊，避免去得糖尿病。
0: 嗯，其实刚才这个陈主任从这个饮食啊、运动呀、两个方面非常全面的啊，给大家科普了到底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糖尿病前期的时候啊，出现糖耐量异常的时候，就能够通过饮食和运动啊，怎么样去真正的控制它，避免它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啊。所以可能这个阶段最重要的考验大家的这个真的是大家的自律性哈、啊，
1: 对，
0: 能够从饮食上去调整啊，少吃这个含糖量高的食物。然后包括在主食上也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运动上啊，真的就是我身边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可能真的就是要逼着自己，本来是特别不爱运动的，但是还是为了控制好这个糖尿病的发展啊，还是逼着自己去每周保持一定量的运动啊，所以真的是考验大家的这个自律性。
1: 嗯，是的，像运动呢，其实也是拉开跟同龄人差距的最好的方式。大家也不要把运动当做一个负担去看待，把它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你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嗯，是的，把它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哈、就没有那么难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刚才说的是我们糖尿病的前期的情况啊，怎么样能够通过饮食和运动更好的去防治。那么很多糖友可能都关心啊，就是如果已经确诊糖尿病的话，能不能停药这个问题啊，是不是说一直就要通过吃药去维持呢？包括是不是血糖控制稳定，就有机会减药或者停药呢？
1: 嗯，其实我们有一部分控制非常好的糖友呢，是能够有机会减药，甚至达到停药缓解的这样一个 优秀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在停药减药之前一定要是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我们往往会有以下的几个方面需要评估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这个病程，如果是糖尿病的病程小于五年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他往往逆转的机会就会更高一些。那么第二方面呢，是一个胰岛功能的检测，比如说我们会查这个空腹的 C 肽要大于等于 1.1 纳克每毫升，还有餐后两小时的 C 肽大于等于2.5 纳克每毫升，那么这个呢就提示这个胰岛功能没有说那么的差胰岛功能还有一定的残留的一个量，这也是我们停药或者减药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糖尿病抗体的一个检测，那如果抗体的检测是阴性的话，那么这个就提示这个人没有存在这个自身免疫的因素去破坏我们的胰岛细胞功能，那么这个也是进行停药或者减药的其中的一个前提。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平时血糖的一个控制情况，那么肯定是这个血糖控制达标的人群，那么停药减药的机会会更高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要评估患者的一个体重和他的腹围，如果是说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5，这些超重或者肥胖的糖友或者是这个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那往往他逆转的机会还会更高一些。我们通过减轻体重，通过改善胰岛素的抵抗的程度，去帮这个患者去减少药量，甚至达到这个缓解的程度。那么其实对于超重肥胖的人群来讲，减重减掉我们这个内脏脂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0: 减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其实刚才陈主任也是给大家说了，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有可能减药或者停药的，但是前提是一定要遵守这个遵循医生的这个监测哈，相关的这个你根据你的真自己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医生给出这个减药或者停药的这个建议啊。包括其实陈总刚才也是列举了不同的这个情况，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患者啊可能更有可能实现停药，刚才也是非常细致的给大家展开了。另外关于糖尿病的这个急性的并发症啊，比如说像这个酸中毒呀、低血糖啊等等啊，这些并发症可能也是比较危险的，那这些急症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可能发生呢？
1: 你像比如说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么往往呢它有一些诱因，比如说漏打胰岛素，或者是说胰岛素打的剂量不够会出现一个体内的胰岛素的缺乏，那么出现一个血糖的特别的一个波动，出现酸中毒的可能性。那还有呢，就是当出现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感染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感冒发烧或者肺炎呢、泌尿道感染消化系统感染这样的一些急性感染之后呢，那么也可能会诱发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出现。还有呢，在一些应急状态下，像大手术或者一些这个急性的心梗、脑梗或者是分娩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下，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些升糖激素会升高这个也有可能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总体来讲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密切的血糖监测，不要让血糖高到出现急性并发症的程度，那么及时来医院调整一个药物的使用方案，尽量的去避免这个酮症酸中毒的一个出现。
0: 尽量的去避免，密切的监测。其实您刚才提到密切的监测，这个频率一般是什么样的监测频率呢？
1: 如果是说患者血糖我们糖友血糖稳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每个星期进行一到两次的一个血糖的监测，或者是说每个月进行一到两次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糖友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都没有去测过一次血糖，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
0: 对，所以这个频率上也是需要大家牢记就是针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多长时间去测一次哈？
1: 对，还有当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这个发烧、咳嗽、感染，或者是恶心、呕吐，或者是这个呼吸比较生快，或者你的这个呼吸的气味有这种烂苹果气味，出现这些情况，我们也是建议要及时就医。
0: 及时的就医所以这个急性并发症可能也是大家需要重视的这一块哈，重视这个血糖的监测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慢性的并发病比如说像眼底病变肾病神经病变，这是也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那这些并发症早期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
1: 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是我们防治的一个要点。那如果是说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或者是有重影，或者眼睛看东西有变形啊，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有可能啊合并了糖尿病的一个视网膜病变，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测。那还有些糖友呢会出现手脚发凉、手脚发麻，或者是说这个皮肤感觉的一些异常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像蚂蚁在爬一样，这种蚁形感。还有一些呢是觉得像电击一样，像烧灼一样啊，这样的一些烧灼感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感觉的异常。那么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提示，有可能会合并有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呢，在有些糖友呢会经常说哎，我的小便里面有泡泡啊，这个泡泡很难消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要警惕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那么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啊尿蛋白的一个检测，来尽早的发现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0: 是的，那其实这些信号可能都是大家提示啊，关于并发症。另外，其实关于并发症是不是也有一些监测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哎，多久去进行这个并发症全部的全面性的一个检测？
1: 是我们像对于二型糖尿病的糖友，那么我们指南里面啊是推荐我们从一诊断这个二型糖尿病开始就要进行并发症的筛查。因为二型糖尿病的起病呢比较隐匿，有些人虽然可能现在才发现血糖高，但是实际上这个高糖已经伴随着他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个要求我们在一诊断就要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可以进行一个眼底啊视网膜的一个检测，包括这个啊周围神经的一个肌电图的检测啊，还有感觉阈值的检测。那么在糖尿病肾病的并发症方面呢，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尿常规啊，以及尿微量白蛋白和尿肌酐比值的检测。那么根据检测出的这个结果，不同的严重程度，后续的话呢，每年进行1到4次的一个检查。
0: 每年1到4次。
1: 对，根据它指标的情况。那么有些严重的，我们可能会一个季度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个如果是还没有患相关的疾病的话，那可能就每年进行一次这样的一个监测。还有对于一型糖尿病来讲呢，因为它往往起病比较急，所以很容易被发现。那么对于一型的糖尿病的糖友，我们一般是在诊断后5年之后呢，就要进行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筛查。
0: 5年之后，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啊，来决定到底什么时候该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全面性的监测。另外，其实您也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哈，那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这个防治上面，中医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方法呢？
1: 我们中医药呢，在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上面，它其实它的优点呢是在于，第一个是我们通过整体调整和辨证论治来为患者量身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方案。不同的糖友，我们选择的药物可能会不一样啊，因为从他的临床表现，从他的舌象、脉象，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辨证、不同的症型，那么选取不一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除了中药的这个汤剂之外，像针灸、耳穴，包括一些这个中药的木足、中药的泡洗，那么对于我们一些并发症呢也是有非常好的优势。所以中医的话呢一方面能够去调整我们整体的一个机体的功能，那么呢也可以在改善胰岛素抵抗，在调节肠道菌群方面来帮助糖友让血糖更稳定。那在一些并发症方面的话呢，尤其是周围神经病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肾病，也是中医药的一个优势所在。像我们很多这个下肢出现发凉麻胀痛刺痛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通过这个针灸也以及中药的一个泡洗来帮助患者缓解相关的一些症状，来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这个因为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而且呢在像口干多饮多食这个三多一少方面，包括视物模糊的这个方面，其实中药呢也有它的一些独到的优势。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中西结合治疗的一个方式，来起到一个两者协同的作用帮助增强药物的效果，也减少相关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
0: 通过其他的方式不只是单纯的就是服用西药的方式，而是通过各种中西结合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好的产生一个效果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也减轻一些西药带来的这个副作用的一个反应哈。
1: 对，我们中药的话呢，就是大家一定是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服用。就是不能说哎，我听说我的朋友用这个方子效果好，那我就跟着他去用这个方，或者是说用一个方子我就一路治到底，那不是这样。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你的舌脉象会发生。

0: 像广东人也是爱吃甜食哈，另外也爱喝老火汤，那这些饮食习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防控以及它并发症的管理，它会有影响吗？
1: 像一些甜食啊，一些油腻的食物，对血糖的管控肯定是有不利的影响的。但是我们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点啊，有些优点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的管控，或者是说我们把一些广式的习惯稍微调整一下，哎，它也有助于我们血糖的管控。比如说这个老火汤，那么我们可以把其中的排骨骨头啊，可以改成像瘦肉或者是一些这个嫩牛肉。或者是去了皮的鸡鸭鹅肉啊，或者一些海鲜，哎，这个也是我们广式的特色，去代替这样啊一些油腻的食物。那么这样的一些清淡的汤的话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血糖的一个调控。还有呢，我们可以增加这个老火汤当中的这样一些菜蔬菜类的一个含量啊，比如说像这个黑木耳啊，多加点海带，或者是加点蔬菜啊，加点冬瓜。那么这些汤的话呢，其实是有利的啊。那我们可以在餐前喝一小碗汤，能够帮助我们增强饱腹感，减少后续淀粉类食物的一个摄入。那么广东人呢也爱吃甜点，爱吃甜品。
0: 是的，而且街边上很多的这个糖水店哈，这是我到广东之后啊，这个真的是挺让我惊讶的。本来以为说，哎呀，这个甜食不都是小朋友喜欢吃吗？但是来到这个广东之后，发现，我们很多老广都是喜欢吃这个糖水哈，这个是不是也要注意啊？如果
1: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一些下午茶，哎，从这个蛋糕可以把它改成一些低糖的水果那么在下午这个阶段，其实三四点正好在中餐和晚餐之间，其实是进食水果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还有呢，其实现在的一些甜品店它也进行了一个改良，它减少了这个其中一些糖分的添加那么是一些轻比较味口感比较清淡的这样的一些蛋糕，那么相对于传统的这些特别甜的蛋糕其实要好一些而且如果是说少量的进食了甜食的话，那我们可以在下一餐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来帮助我们控制一天的总的热量。
0: 对，这也是在这个甜食方面啊，包括刚才说的老火汤方面啊，可能其实相对的改良一下，不一定是说完全戒掉它，哎，只是稍微的调整一下，那其实就有助于我们去控糖哈。那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一些糖友啊，比如说糖尿病肾病的早期，除了用药，那生活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1: 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早期的糖尿病肾病去减缓它的一个进展程度的比如说在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方面那么我们糖肾早期的话呢，会建议的是一个优质低蛋白的饮食，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入量可以根据公斤体重来进行一个粗略的估算，可以选择0.8克每公斤体重每天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量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盐的摄入也一定是要控制的，每天大概3到5克盐的一个摄入，那么约等于的话呢，像半啤酒瓶的盖子半个瓶盖子这样的一个剂量
0: 半个瓶盖
1: 对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其实就是烟酒的一个限制我们建议呢要尽量的要戒烟要限制酒的摄入因为这些呢对我们肾脏的疾病的一个加重也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还有一个呢是又说到前面的一个体重的管控那么如果是说内脏脂肪太多太胖的话呢，那么这个脂肪它也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上面或者肾脏的周围产生这个脂肪肾，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糖肾也是不利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是通过饮食，另外呢是要通过体重的一个管控还有包括适当的运动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糖尿病肾病患者去延缓这样一个疾病的进展。
0: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在这个各个方面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些防控都给了大家具体的解答哈。那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邀请陈主任给我们糖友和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能不能有一个糖尿病的管理清单就是比如说能够大家记住这个清单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容易落地。
1: 像我们身体的会给我们一些信号那么首先第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多一少的症状对吧，我们第一个要记住有没有三多一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大家要留意自己的脚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吧，那么我们对脚的保护和观察也要做得比较细致每天晚上可以检查一下脚上面有没有伤口，如果一旦是出现足部的麻木凉麻胀痛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一定是要及时的要来医院看那么第三个要注意的一个信号呢是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一旦出现视物模糊视力下降那也是要及时就医所以这三个身体的信号其实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那么

0: 在预防并发症的一些筛查方面啊，也有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筛查，那么定期的啊，我们糖友要去眼科来进行眼底的筛查，看看有没有一个视网膜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啊，如果一旦发现，那么要及时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
1: 嗯，
0: 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于小便的一个观察。那么对于啊这个尿蛋白啊、尿微量白蛋白和尿肌酐比值啊，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筛查的项目。所以这两个筛查的项目的话呢，希望大家一定要啊经常去医院要测一测。那么根据医生的建议啊，不一年进行不同频次的一个检测和筛查。
1: 嗯。对，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三个身体信号啊，可是前期需要关注的几个信号。另外我们也预防并发症的两个筛查项目啊，刚才也是非常的重要，根据医生的建议相应的进行这个一定时间的这个筛查哈。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霍初健康节目啊，给大家带来我们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科学的防控指南，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各位网友的这个收听收看哈。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对大家关于糖尿病的了解啊能有帮助。好，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8%，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5月份经济数据，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发布的数据中首次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列入。数据显示，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以来，各方面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的亮点。佛山地铁3号线将在6月18号正式全线贯通运营。从2022年首通段开通以来，历时4年，佛山3号线终于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这次全线贯通将同步开通敦厚站，地铁3号线佛山站暂时将越站运行，佛山站将和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针对李嘉诚不再支持汕头大学等言论，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越昨天在该校2026年招生媒体见面会上澄清，上述的言论是谣言。唐越介绍，从2007年开始，李嘉诚基金会就和广东省委省政府达成合作，将按照周期支持汕大的建设发展。现在是第3个周期运行中，每年为汕头大学正常运营经费支持2.5亿港元，省委省政府配套1亿元人民币。2026年，李嘉诚基金会对汕大的支持达到了2.6亿人民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4: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4: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4: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4: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10: 嗯，
4: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1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4: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4: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4: 两顿
10: 餐食，
4: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4: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10: 等着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依然是只在视频号上进行啊。今天我把那个西班牙的球衣带过来了，虽然西班牙昨天是啊，不是昨天啊，就是这一轮是被那个佛得角给这个打平了啊。有人说这是爆了世界杯就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冷门啊！大家要知道，佛得角在这个非法的排名是62位啊，西班牙是排在第2位，而且是还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的一个队伍，居然能被佛得角这样的非洲小国给逼平啊！这个门将就是彻底火了。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呢，我们会放到5点钟之后啊，因为这个热度比较高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这个球衣啊，我们今天球衣还有这个世界杯的吉祥物，还有这个行李牌啊，钥匙扣都给大家上架好啦。哎呦，这个小朋友的衣服好像今天又没有了啊。我看看有没有朋友如果需要这个儿童版的球衣啊，可以跟我们留言说一说，看看是不是又没有库存了啊。这个成年人的球衣还在啊，这个是官方正品，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说到哪些话题呢？首先我们会关注到广东出台学生食堂陪餐新规，校领导每学期至少要陪餐4次。另外呢，还有这个3大运营商杀熟啊，这个呢是央视有了一个最新的报道啊，我们来看一看。另外呢，还有这个新华字典啊，这个改了，改在哪儿呢？啊，我们待会儿再说啊。还有什么呢？男子假装吃坏肚子，用 AI 伪造病例向多家餐厅索赔，被刑拘啦。另外5点钟之后呢，我们就会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事。有朋友说世界杯期间少不了一鸣老师啊，一鸣老师很忙的最近啊，这个是吧，就刚刚做完这个点评足球的节目吧，是不是
1: 在文体广播
0: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朋友说美到忍不住笑，啥意思？就好看是吧？我知道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用那个美颜相机拍了一下照啊，然后自己把自己给看笑了啊，就是怎么那么好看，这是我吗？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广东出台学生食堂的这个陪餐新规。那么最近呢，这个广东省教育厅呢是发布了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明确啊，各省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必须建立集中的陪餐的这个制度啊，而且呢，对于陪餐人员的构成、频次、内容和监督的这个机制都做。

0: 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9月1号就会开始，也就是下个学期啊。然后呢，有效期是5年啊。那这个里面呢，它写的非常的细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陪餐制度，要保证什么呢？就是学生的食堂比较多的这个高校呢，可以就是必须保证每天有含两个的以上的这个食堂落实陪餐，而且呢，每个食堂每学期的陪餐次数至少要达到20次，并且呢，说这个高等院校每天要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啊，其中啊，这个就是这个校领导啊，一个学期要至少要去4次。啊，并且他还支持什么呢？家长以4部2职，啥叫4部2职呢？这个是一个暗访的一个制度啊，就是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这个叫4部2职，就是家长可以以这种方式直接到校去陪餐啊。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力度比较大了、啊，
1: 特别值这个
0: 啊，就特别值，
1: 因为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才能知道它里面是真的是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也有办法去应付检查的，
0: 是啊，而且呢，它里面还讲到就是要跟学生一起排队，啊，就你不能说啊，这个校长吃的是单独的。啊，得跟学校的学生一起排队，并且在一起吃饭，
1: 那就容易出猫腻嘛。要是你校长换一个桌，他可能给你吃的跟学生就不一样了。
0: 那对呀、啊，而且现在有的学校的食堂是老师和学生是分开就餐的，就是老师有老师的区域，学生有学生的区域。那现在呢，就是规定你，比如说这个领导去陪学生吃饭的话，一定要在学生中间。就是要跟学生一起排队啊，那这个随机性就比较大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说实话，现在我们的学校啊，包括中小学、大学，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
0: 嗯
1: 啊，首先是安全方面，那这些年来也有好多的这种新闻啊，比如说假冒啊用这个代替那个呀，就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止一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餐食的质量。这几年我也比较留意，就是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青年人啦、啊，就说起在大学啊，或者是在中学吃的东西，可以说这个评价比较参差。
0: 嗯，
1: 有一些说啊吃的不错，有一些说哎呀不行啊，真的就是维持生命啊，要发育，要星期六、星期天回家回爸爸妈妈家吃饭才能发育啊。
0: 嗯，
1: 那所以这里就让我们会关心这个东西，尤其是这种小朋友小学啊，或者是中学啊，他吃的怎么样，其实跟孩子的成长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包括以前有类似的这种是不是怎么样没有规范的预制菜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关注的焦点。
0: 嗯，
1: 所以现在由校长由学校的中层人员固定的去啊陪餐。或者是有家长可以不通知的去陪餐，确实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因为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很多学校的这个食堂啊其实是外包的。
0: 嗯，
1: 就他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了这个餐厅的经营之后，他怎么样想办法保证他的餐食的安全和质量啊，在里面很多细节啊，个别有些猫腻啊，那怎么样这个吃得好吃得安全啊，所以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措施还是应该有用。问题就是能不能啊把它变成一种比较灵活，表面固定但是又比较灵活的监督制度。
0: 嗯，
1: 而不是最后还是流于形式啊，说我也去了。嗯啊，我也不用了。比如说，以前我们也记得有法规提出过，就年轻人要常回家看看，
0: 嗯，
1: 啊，看看父母，他在楼下面开个车停下来，叫爸爸妈妈在阳台露个脸，打个招呼，那也叫看过啊，对不对？那就意义不大嘛。哎，所以希望这种规定啊，在试行之后发现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改。反正初衷就是让我们的学生们吃得好，吃得安全。
0: 不知道大家这个学校的食堂感觉怎么样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在这个

0: 是
1: 像这个学校的饭菜如果是不可口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学生来讲还真的是挺糟心的，因为你在学校食堂吃的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如果要到外面去吃，它首先经济压力就会稍微大一些，而且呢吃的不好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三餐对于一个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的影响是很大的，
2: 尤其是孩子们在发育时期，这也很重要。现在有个别学校是这样，因为吃的不好，学生就是要到外面叫外卖啊，外卖又是另外一个隐患。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外卖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在哪里做的，这种新闻就更多啊，在什么城中村的一些完全环境很差的地方吃的东西也很差。那所以怎么样，我觉得要是能把孩子留在学校吃食堂，这个相对比外卖是不是可以放心一点，
1: 对，
2: 所以学校就一定要把这个饭堂的饭菜要做好。

0: 这里呢跟大家来去说一下我们那个小黄车里面的有一个优惠啊，就是这个九阳豆浆的这个一个链接，在我们的14号链接啊。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因为现在视频号正在做一个定向的补贴，这个补贴完的价格啊，我们先说有什么东西吧。它有这个豆浆啊，有一大包的这个黄豆豆浆粉是240克的有一个啊，然后呢还有黑豆纯豆浆粉240克的，还有这个有机纯豆浆粉200克，加上黄豆纯豆浆粉100克，就是这么多加在一块儿。然后呢还会给大家两包试喝的有机纯豆浆粉，这个里面它是不含糖的啊，不含糖的。关键是啥呢？还送大家一个那种搅拌的电动的啊，电动搅拌玻璃杯，注意它是玻璃做的啊，玻璃做的。然后呢非常的可爱啊，就是大概跟我们日常的那个杯子差不多大。这个玻璃杯是380毫升的，它是会自动搅的啊，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啊，就是现在是送这个电动搅拌杯啊，不仅是送，而且呢视频号最近有一个就是定向给的补贴，这个所有这些加在一块只需要87.99啊，这个是一个近期的低价哈。大家如果是早上比如说喝牛奶觉得已经有点腻了啊，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豆浆啊。这个豆浆呢和外面的豆浆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它不放糖的，就相当于你自己想喝有糖的你就自己加，如果是想喝纯豆浆不放糖的你就可以直接冲泡就可以了。九阳豆浆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哈，这个是大品牌，零糖添加，配料只有大豆啊。朋友们今天还送这个玻璃电动搅拌杯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这个三大运营商啊，这个最近遇到很多的这个投诉啊，而且呢这个事情就是连这个央视新闻都有一个报道啊。这么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多地的消费者投诉说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老用户的话，你可能套餐会很贵，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和新用户是一样的，但是关键是这个差价特别的大。就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的话，有可能30多块钱的这个套餐和老用户的上百元的套餐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就让人接受不了了啊。那我看到央视的一个报道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现在这个三大运营商的压力很大，就是现在你要去找到一些新的这个新的客户、新客、新用户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为了止住这个怎么讲呢，下降的趋势啊，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但是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已经用这个很多年的老用户来讲，这个消息听到之后真的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1: 现在有数据，就是以2025年为例，我们就是三大运营商的利润增长都是0.0%几了，就等于没有增长。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也很急，那用什么办法呢？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没讲到的啊，一鸣就经常收到电话，再送你一部手机，打电话来啊。
0: 对，我那个手表也是半送半买
1: 啊。对，这
0: 但是要求你3年不能变套餐。
1: 对，这一年来啊就收过好多好多，打电话来再送你一部手机，再送你多少个月的这个免话费，其实就是要拓展新的用户。另外一个就这种，就是希望你啊你不要动，或者是你套餐往上调，往下是不行的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就证明现在运营商在经营出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想出的一些办法，但是有一些招数呢就是昏招。就是我们大家都现在消费者越来越聪明，你这种做法是很容易让人家发现的。所以就是并且现在我们媒体也联系到这三大运营商，现在今天看到的消息说他们一直没有回复，就说我不解释，我也不说，
0: 就央视记者去问也不回复。
1: 哎，对了，因为
0: 也不好回复，
1: 因为不好讲，
0: 你说咋回复？
1: 对吧？那就是
0: 怎么回复？
1: 换个角度讲，确实就出现了，或者是我们高度怀疑就存在这种杀熟的现象。那当然我们理解你经营中出现的困难，或者是收入下降等等，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来损害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一些老客户。我在你这里已经开个手机、开个号码已经几十年了， 你现在不是给我最优的服务，而是想尽办法啊，让我啊去多付点钱，然后一些本来我们应该有的啊这个好处你也不给我，这是有问题的。就是以前好多年前曾经出现过的，通过优惠啊，通过我们说的卖大包啊，我送你什么什么来吸引客人的这种做法，今天可能行不通了。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很聪明，比如说啊，我用了个新手机之后，那我把你的那个优惠用完了，我停了号怎么办？你可以对我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所以在这种商业运行当中啊，怎么样去想新的办法啊，让公司赚更多的钱啊，去增值一些什么东西，而不是用现在这种比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愚蠢的做法。
0: 嗯
1: 啊，这种杀熟啊，拉大这个新旧客户的这种优惠啊等等，这种你觉得可以长久吗？你觉得会很多人会上当吗？对吧？所以还是应该用诚信的经营，以后多想一些办法，让大家更相信你们，更愿意用你的手机，或者在用手机的时候赚一些增值服务的钱，这才是正道。
0: 嗯，对，我刚刚上来之前，我们同事还在打电话给那个运营商客服说我要调那个套餐啊，怎么调呢？说那个能不能把那个通话减少一点，把那个流量增高一点啊，就是还有就是宽带能不能不要了啊，就现在是什么呢？他给你这个套餐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用不着的，
1: 嗯，
0: 但是你又没法改，你比如说流量总是不够用吧，你得另外花钱去买流量，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啊。
1: 还有大家也留意，我试过这样的陷阱，
0: 嗯，
1: 就是在平台上看视频，用手机怎么样，哎，突然就送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好像一个月15块什么什么样的，
0: 嗯，
1: 哎，下个月他就自己扣了。我们就打电话去，我什么时候说
0: 过连续包月
1: 啊？对啊，
0: 这个东西叫连续包月。
1: 我说我连第一个月都没要，
0: 嗯，
1: 那你怎么能这样收我的钱呢？
0: 嗯，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你是一个比较谨慎聪明的消费者，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真的是要查一查你这个手机使用费里面的详细的账单，
0: 嗯，
1: 而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月好像多了15块，可能我打电话多了。没有这回事。
0: 嗯，
1: 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本身的流量都用不完的情况下啊，他又给你增加流量，说你自己买的，我也试过。
0: 嗯，
1: 说啊你又买了，我说你查一查，我每个月都用不完，那我怎么会自己买呢？哎，他说你怎么怎么样，后来投诉半天，又找到工信部投诉之后，就说哦，我们发现呢，你没有买，那行了行了，我们给你退钱吧。
0: 嗯，
1: 哎，所以这里这些陷阱、这些猫腻，其实可能都存在啊，所以提醒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聪明。
0: 嗯，对，
1: 因为你的对手可能他们想钱想疯了。
0: 对啊，但是我们有听众说了，说这个说他的那个运营商啊，总是打电话让他升级，原来38，现在变56了，好想改回这个8元的什么宝卡套餐。
1: 放心吧，
0: 8元绝对改不回去。
1: 哎，对了，你往上调可以的，
0: 你只能往上。
1: 你往下改不行的。
0: 往下是不行的，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现在是200多一个月，
1: 完全不可能啊！所以你想多了，你还想调回去8块，真是
0: 想多了啊，想多了。之前我同事跟我说，他30多块钱的套餐和我200多的套餐的流量是一样多的，我还不相信。直到这次这个新闻爆出来，我现在有点信了。
1: 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手机号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用了几十，就是从高中就开始用到现在。你说让我去改个号，那是就是我新开一个卡是不太现实的。但是现在呢，有人说这个有一个杀手锏叫什么？叫携号转网。
1: 嗯。
0: 就是你从这个运营商变成那个运营商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够给他谈不少的条件。
1: 但是你转的时候很难转，
0: 很难转。
1: 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他会。
0: 反正我现在就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很贵的手表，就是我想买那个手表嘛，然后3年不能够转网，
1: 嗯，
0: 他要求你承诺3年不能转。啊，这个我如果这新闻早点爆出来的话，我就不会跟他签这个东西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设置一些障碍，让你没那么容易转网。
0: 嗯，
1: 哎，所以这个还是想法多。哎，对了，顺便回复一下，有个听众朋友说江门下雨，广州下不下？目前我们演播室外面不下，但是下午是下过的，
0: 乎乎的
1: 下午是下过的。
0: 嗯。乎乎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报时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我们稍后见。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广东新闻广播啊，这个视频号 来去找到我们。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阳豆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14号链接里啊。如果说您喝牛奶比较容易胀气啊，乳糖不耐受啊，这个豆浆就很好啊。这一款豆浆呢是 40% 的这个高蛋白，每100克含4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像这个孕妇啊，控糖人群啊，想要喝有营养的，但市面上大多数这个豆浆粉含糖啊，我们这个不含糖啊，这个是零糖的，配料只有大豆啊，新升级成这个 DGI 就是升糖慢的啊，孕妇都可以放心喝，控糖人群也可以喝。而且呢，这个冲豆浆容易一坨一坨的啊，我们今天这个豆浆套餐里面还有一个电动搅拌杯，也是九阳品牌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

0: 世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啊，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来看一看视频号上大家在说点什么啊。有朋友说现在都是用流量，在流量方面要与时俱进。他说我升级套餐十多年了，一点流量改变都没有啊。现在就是这个流量，他也知道啊，就是也知道，但是这个如果说他流量他不成为一个你购买的一个点的话，可能那个业绩就更差。主要是
1: 恭喜这位听众朋友，你显然没有沉迷短视频。
0: 对呀，
1: 否则的话，这两年你一定那个流量不够。
0: 没有，您知道吗？之前有位听众说不敢再看了，说那个要听回广播，因为流量要超了。这个很显然就是没升级流量的。
1: 对，
0: 我是早就已经升级成那个无限流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日常有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信号不好，所以就、
1: 工作需要，
0: 对，工作需要啊，就是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整了个无限流量的，结果现在就架上去之后下不来了啊，就这个套餐呢就200起步啊，所以就没办法。我好羡慕现在几十块钱的套餐的朋友们啊，我都不可能回去了啊。还有朋友说一鸣老师的这个球衣好看啊，这个一鸣老师换了个装。换了一个妆，之前是蓝色的，我好不容易跟一鸣老师搭上，然后呢一鸣老师刚刚把这个我们给大家上架的那个球衣啊，西班牙队的球衣穿上了，我觉得很好看啊。这个球衣确实是质量很不错的啊，
1: 对，感觉挺好，并且我穿上就觉得我现在是讲足球
0: 的，
1: 尤其是我们台
0: 专业度一下就起来了。
1: 对啊，我们台就是讲世界杯的那个何辉啊，这位是中国香港的一个原来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后来变成了职业讲球的。我穿上就觉得他上身了，戴个帽子，他经常都这样。我刚才跟陈晨说开玩笑，要是我昨天就穿这件衣服，今天西班牙可能就赢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我没穿，所以
0: 穿得太晚了。
1: 哎，对，所以他居然被人家逼平了。
0: 就是啊，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自费买的啊。这个衣服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这个非法官方的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大家买了之后呢，是官方给大家发货啊，国际足联的官方正品。所以呢，这个我们跟他们好，就是申请说能不能给我们球衣的样品，人家说不行，所以呢我就自己买了一件啊，就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一鸣老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模特啊，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
1: 真不错，就我刚才就是看了一下他的，就是晨晨一点都没有夸张，他那些
0: 走线
1: 啊、对啊等等，就是那些细节还是做得不错。
0: 是的，说实话，版型也很好看。
1: 就这种衣服，就是以现在这个价钱和现在我穿在身上的感觉和质量来说，赚了。
0: 赚了是吧？我就说这个球衣来讲，200多真的不贵啊，就这个价格，这个对比这个质量啊，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啊。
1: 并且西班牙是这一届世界杯的冠军热门，有可能能穿一个月了，因为不像有一些球队，小组赛踢完了啊、他就结束任务了，搞不好到决赛那天还能穿。
0: 对啊，这个既然说到西班牙，咱们就把这个世界杯的话题干脆往前提一下啊。这个西班牙队呢是爆了个大冷门，你说这个拿了欧洲冠军的队伍居然没有赢那个非洲的这个小国扶的脚啊，这个让人觉得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就是爆大冷了。
0: 爆大冷，然后扶的脚的这个门将就爆了大热，就是这个门将现在火了，
1: 40岁
0: 40岁
1: 啊，然后他的身价是

0: 5万欧，
1: 嗯，
0: 西班牙队是5亿欧，所以就是这个5万的让这个5亿的人就很被动。
1: 有人说应该买福德脚的球衣，买不着啊。这个国际足联指出了，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只有什么？只有热门球队的，有那个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巴西、荷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德国。其他的队伍都没有啊，通通一视同仁没有。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买了衣服，我只能穿，三场小组赛，我觉得有点亏，
1: 嗯，
0: 是吧？我至少淘汰赛也在，什么能穿到这个？这说回今天的这场比赛，说实话，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是踢得不错的，虽然他也有把一些主力给雪藏了，先不出来，因为在世界杯上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凡是过早进入这个状态的球队很难走到最后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个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不是中国队也去踢了吗？那一次德国队第一场对着沙特8-0啊，我们就开玩笑说你不用得着吗？对一个弱队怎么这么拼命的进？结果那一届果然德国就没有拿到冠军。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会看看那些比较强的球队通常都没有那么快进状态的，看看我们这一次，你看巴西哎也被逼平了，荷兰也平了，今天西班牙也平了。他这个平主要是对方那个门将疯了啊，有7次
1: 疯了，
0: 有7次都完全可以进的球他都一个人守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人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红，据说他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账号啊，就这么半天
1: 涨粉几百万，
0: 涨了500万。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啊，
1: 比他们全国人多多了。
0: 他们佛得角只有50万人喽，
1: 对
0: 啊，所以就是一个奇迹的东西。但是同样也告诉我们，就是世界杯这个，这个一个商业比赛里面什么可能性都会有。
1: 我看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亚马尔的身价哈，因为我买了那个、买了一个就是体坛周报的那个大的资料、我一看亚马尔的身价我都不敢相信，2亿欧，
0: 对，
1: 然后这个门将的身价5万欧，
0: 5万欧，对，
1: 5万啊，这个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0: 他只值他一个小脚趾头
1: 啊，
0: 一个
1: 对，差不多，
0: 还是尾指，还不是大拇指
1: 啊、所以门将叫沃奇尼亚啊，沃奇尼亚
0: 真是表现的太神勇了。
1: 然后沃奇尼亚呢，他在就是赛后也对记者非常动情啊，就是有点流眼泪了。他就说，就是遗憾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爷爷奶奶都是就是带他长大的，但是现在都不在世了。然后妈妈呢，本来是想要。就是他希望妈妈能够出现在赛场上，能够就是看他踢球的。但是呢，妈妈因为签证和这个钱的问题，就是经费问题，也没能够来得了。大家知道这次这个世界杯真的很贵啊。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说那个就在那个赛场旁边停了一下，停了就是在那停了个车，结果花了150美元
0: 啊？对，
1: 是150还是250啊？
0: 对，不奇怪啊，因为他什么都很贵啊。
1: 就是就相当于停个车花了。接近1000块钱，
0: 就是15块美金喝一个可乐嘛。
1: 嗯，
0: 你想想，多惊人！
1: 是，
0: 然后看这个比赛，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没有我们个别人担心的，因为扩军了嘛，变成48队，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水球队呀、鱼腩部队呀、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种状况。另外一个让我们亚洲球迷比较开心的，就是亚洲逐年的球队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输过，都是打平啊、你多强的队我都跟你打平。当然说为什么有人要强调是亚洲逐年了、因为我刚才在文体广播讲的时候就被旁边主持人给纠正了，他说不是亚洲的球队，因为在亚洲有一个地方在亚洲的土耳其，他其实现在是欧洲足联的、所以你不能说亚洲球队
1: 啊、
0: 对啊，并且澳大利亚这些就是他也算是亚足联的，新西兰这些也算亚足联里面的球队啊、所以说只能说啊，这个亚足联啊的球队到现在也没输过。然后很多人就想起来了，要是我们中国去怎么办呢？说句实话，以这一届亚洲球队的表现，我们中国队去，我个人认为搞不好连02年的表现都没有，因为现在我们亚洲这些球队确实是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日韩，这些球队他们表现出来的水平，
1: 咱们就不扯我们国内。

0: 内了啊，
1: 对的，
0: 这说一说赛场上踢球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西班牙现在当就是本国啊，西班牙的球球迷非常不满意啊，就是说这个西班牙的控球很多，但是你没进球啊，所以就是当地的这个媒体就说，足球不是传球比赛，就你传来传去都在你脚下有什么用嘞？你最后没进球啊。
1: 这是说其他球队没问题，说西班牙为什么他们生气，是因为人家是冲着世界杯去的，冠军去的。
0: 哎，
1: 但是第一场就刚好我说了一个理论，就是第一场打得不好一点都不用担心，反而有点担心，像昨天就是7-1干掉人家的德国，按照02年的那个诅咒来说，第一场就赢那么多，大概率走不到最后，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希望像西班牙的这样吸取教训，因为他现在说句实话，从排兵布阵他就没有尽全力，他没有把这个佛的脚
0: 放在眼里
1: 啊，就是练练兵吧，我们随便就把你干掉了。
0: 因为毕竟是倒数几位进的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嘛。
1: 对呀，所以这个足球是圆的，这什么
0: 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在西班牙队的衣服是好穿的，可以考虑一下。
0: 有朋友说让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球衣啊，它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巧思很多啊，像这个胸前的这个烫的字啊，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胶的那种材质，就是软软的啊，它还不是简单的那种，是吧？一鸣老师摸了一下啊，就不一样啊，它是那个 logo 啊，各方面它是有一些设计在里面，而且它的走线各方面都是那个针脚啊，虽然我不会看，但是我都能感觉到它的针脚是平均的，就不是那种质量很差的球衣，好像那个针脚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宽有的窄，它不是，它就是你各个细节你会发现，哎，它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东西，
1: 生产水准比较高。
0: 对，
1: 因为我是做记者的，我也去过好多这种服装厂看，其实你认真看不同的厂不同地方的厂真是不一样，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是加工的东西很细，我们今天拿起来看一下，有一些就比较粗糙，这一件事就是我以前也买过不少类似的，但是这个在这个世界杯的这种球衣当中算是真的是比较上品，
0: 它是有，我觉得它版型也不错，就是不是那种很贴在身上那种啊，它的那个像那个袖子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些就是那种版型的设计啊，就是穿在身上会显得很有质感啊，所以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下啊，因为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那现在有一些尺码是断货了啊，大家可以去下面看一下，像这个尺码呢从 S 到4个加号的都有，男女都可以穿啊，那而且还有童装啊，童装是在2号链接啊，不，童装是在1号链接啊，这个刚刚给大家上的啊，这个1号链接这个童装就是大家可以凑成一个亲子装啊，孩子跟大人一起买了啊，都 OK， 小朋友的有1.3米有1.5米的啊，也是几支热门的球队都在里边，
1: 是不是可以跟孩子也不一样呢，孩子说我喜欢那个队
0: 啊，也可以不一样，
1: 对，
0: 也可以不一样，
1: 这个对，
0: 就你也可以考虑这个小朋友买一个其他球队的，
1: 要是小孩子赢了就每天让
0: 你，就比如说你可以问一下小朋友这一次夺冠的是哪个队，
1: 对，要是
0: 看看是你答对了还是我猜对了呢，对不对，
1: 孩子赢了以后就有一个星期每天可以多玩半个小时手机。
0: 这不行吧，可以多
1: 一斤，这个就是个妈妈，
0: 可以
1: 让他多看2本书，
0: 可以多跟他出去踢会儿球，我们那个底下也有儿童足球的啊，这个6号有儿童足球啊，这个是1号球，就是迷你的那种小朋友可以踢的啊，这个才不到100块钱，80多块钱一个足球，也是官方正品啊，朋友们这个可以去逛一逛，前7个商品全部是非法的授权商品，拍了之后呢是由这个世界杯2026世界杯的这个商城给大家官方发货哈。昨天还有朋友买了那个吉祥物啊，这个吉祥物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属于这个丑萌的，就是他那个吉祥物有那个我看今天断货了没有啊，今天有一个那个30厘米的那个30厘米的，因为它这次吉祥物是三个小动物啊，就是美加墨嘛，3个小动物，所以这个是3个不同的吉祥物，3个套装已经断货了，早就断货了，3个在一块的断了，但是可以单独买，一个一个的买啊，像这个30厘米高的这个毛绒玩具啊，毛绒娃娃， 吉祥物，三个都有，今天补了一下货啊。昨天只有25厘米，那个驼鹿昨天只有25厘米的，今天30厘米的也补上了。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毛绒玩具给大家上好单啦。有朋友问一鸣老师还主持什么节目啊？
1: 没有主持节目，但是有一些节目会突出声音，做一些评论。
0: 对，在这个文体广播是吧？
1: 对，文体广播，包括有时候、交通台，就是我们、省台的交通台也会。
0: 这一轮的比赛，您觉得还有哪一场比较让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呢？可以跟大家来说说。
1: 就是埃及的那一场。并且他是先进球。
0: 埃及和比利时1-1。
1: 比利时啊，对呀、啊，就没想到埃及啊先进球。并且这个比利时有点尴尬，比利时其实也算是强队，就是埃及队长他人家也觉得啊大概率埃及会输的，没想到埃及啊顶住了这个比利时，并且先进球了。然后到快90分钟，80多分钟的时候换上了老将，那个粤语叫娄卡古啊，一下子翻译不过来了，
0: 就是
1: 一个老将
0: 是吧？
1: 一个老将，然后呢？
0: 卢卡库
1: 对了，卢卡库换上了这个老将，他进去之后就创造了机会，让对方，进了一个乌龙球，这样比利时才刚好打平，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今天被骂的何止西班牙
0: 啊，
1: 比利时的球队回去也被骂，然后也是一个老将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就说全靠你啊，救了我们的一命啊。因为大家要知道，世界杯是这样的，小组赛上的每一场比赛都会对你能不能出线、能不能走线的时候、能不能第一第二产生很大的影响。你要是第一场平了，你第二场就没有余地了，第三场就没得说。比如说我第一场我是强队，我赢了之后第二场第三场我可能就游刃有余，我就能第三场怎么打，是平还是怎么样，我会挑选下我的下一阶段的对手。但是你现在第一场就平了，我管你是西班牙还是比利时，管你是哪个强队，你都要很小心，包括巴西，你都第二场你就不敢输了，假设有什么意外甚至打平了，你有可能就被人家淘汰了，那这样对整个队的备战或者是比赛的节奏是有影响的。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强队第一场赢一点点，然后派一些新人上去，然后让球队通过三场的小组赛慢慢进入状态，然后淘汰赛越来越好，最后去争冠军。但是你现在有可能第二场你就要拼尽全力了，因为输不起了。其实所以每一场球队，一个强队，尤其是有那个冠军追求的球队来说，都输不起。所以现在我们世界杯就变成特别好看，就我刚才也说了，也不会变成大家说哦，48队球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水货，跟一些很强的特别难看，至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这种状况。所以最高兴的是国际足联
0: 啊。
1: 对了
0: 啊，
1: 不会说有一些就是球迷看到都骂人，说这种球好意思去世界杯吗？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球。所以
0: 但是有一个就是不大开心的球队，就是突尼斯。突尼斯的主帅已经下课了，就迅速下课，因为他这个就还都小组赛没打完呢，然后已经有这个主教练离场了，就是突尼斯的。他什么呢？就是首轮当中是1-5悬殊的比分败给了瑞典队啊。然后突尼斯足协迅速做出了决定，解除了法国籍的这个主帅拉穆奇的职务，就是这个他是54岁啊，就仅仅踢了这一场球就尴尬的就下课了。
1: 其实
0: 这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就不能给人家点机会吗？
1: 他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他们跟瑞典队的差距不应该那么大，因为很多球队都有这个想法的。虽然我弱，我能不能守平你2-3个呢？是吧？我就很好的完成了任务，但是第一场输了，并且输了5个。但是以那场球的看，他们输的并不冤枉，并不是自己太大意或怎么样，你的实力差距可能不到4个球，但是2-3个球是有的，但是没办法呀，球迷啊、足协啊，他都是有任务的嘛。那你总不能说啊，我就是这个意外，没什么意外的，总共就3场球，所以对教练来说，这都是有压力。
0: 而且关键是说，这个球队其实内部对这个主教练也存在不满，就是说他们和主教练之间是存在问题的。
1: 我跟你讲，这种都是马后炮。 只要赢了

0: 在那个武装的国家怎么选出这些，并且那个国家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在外国踢球，
1: 像门将是在葡萄牙的那个球联赛的二级球赛，
0: 哎，对，他们都在外面，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才500,000人口，他的机会少，所以还有一个佛得角，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那个索拉，就是那个
1: 库拉索，
0: 库拉索还不一样，库拉索是荷兰的一个国中国自治国，但是佛得角很多球员都在欧洲到处踢球的，所以他的实力。
1: 那而且还有一个八卦，不算八卦，就是花边，就是那个 C 罗，他是有1/2血统是佛得角的，
0: 对，就是这个佛得角，他本来国家的传统踢球就比较水平比较高，所以赛前我们都觉得，库拉索成绩可能会很差，但是佛得角是有意外爆冷的这种可能性的。那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很多球队都在欧洲各个地方踢球嘛，所以你不能把他看成是一个什么业余球队，不对，他只不过最好的那些球员可能都到外国去踢了，那他剩下这种次能力的或者排第二三的这些，他能力也不错，并且说句实话，就今天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打平西班牙，里面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虽然这个40岁的门将扑了7次。很有威胁的球，但是人家射门20多次也没有找到一个机会，所以足球比赛就这么巧妙啊、反正你那个水平差一档两档，他也是有机会把你守和的。
1: 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啊，明天的凌晨3点，姆巴佩啊就出现了。他会带领这个高卢雄鸡吹响复仇号角啊，这个会和对方去进行一场比赛啊，这个是我看看啊，就是法国队会登场，另外还有就是3个小时之后呢，就是哈兰德也会登场啊，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球星登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在我看看啊，在
0: 他那个法国要对塞内加尔
1: 啊，塞内加尔
0: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出来了，也可以也看到这个梅西了啊、明天的9点阿根廷是会对阿尔及利亚这个非洲的球队，那我们就看一看姆巴佩啊、梅西啊、这种顶级的球员他们的表现，尤其是梅西，因为他肯定是最后一届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么高龄的球员啊，在世界杯上是非常少见，但是这一次有好些个包括这个英格兰的凯恩这个 C 罗啊，葡萄牙的这些，他们都是最后一班车，因为4年前以为他们就最后一班了，结果他们不愿意下来，继续在那里车上啊，所以明天就可以看到这些两个我们大家很关注的。那姆巴佩当然还是很年轻了，但是这个法国队也被认为是有可能再次夺得冠军的球队，然后这个阿根廷也有人觉得他可以卫冕，那我们明天就好好留意一下这两个球队，留意这些巨星他们的表现啊，会不会又出现被批评啊，又出现这个表现被本国球迷骂这种情况，所以世界杯好玩就在这里。
1: 这个姆巴佩和登贝莱啊，这个是网上经常调侃的对象啊，就关于他们俩，我之前还恶补了一下相关的知识，我发现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登贝莱呢，在之前的就是姆巴佩还在的时候，在大巴黎的时候呢，就是平平无奇，结果姆巴佩走了之后呢，他是带着球队夺冠了啊，所以就是这一次呢，说姆巴佩会面临一个难题，就如果世界杯法国队夺冠的话，那因为登贝莱比他多了一个这个冠军，所以呢有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金球奖会是登贝莱的，但是如果不拿这个，就法国队如果就是他是两难境地，就是要不然就是自己也参与到这个世界杯拿冠军，要不然呢就是就如果拿了冠军的话，有可能金球奖又不是姆巴佩的，
0: 并且姆巴佩这几年有个奇怪的咒语在对付他，只要他离开那个球队，那球队成绩就比他在的时候好，
1: 就不走运啊，属于是不走运
0: 啊，所以啊
1: 找谁说理去，
0: 年少成名啊，然后又得过世界冠军之后啊，等着他的当然是很多荣誉，但是也很大的压力啊，
1: 是。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里，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看一看小黄车的好物啊。这个刚刚跟大家说了球衣啊，这个还有吉祥物，吊牌

就是这个飞机的这个登机牌啊，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已经上架好了。另外还有这个手办啊，就是历届的世界杯的吉祥物的手办，这个就比较重磅了啊，490九啊。但是它是一个大礼盒的一个摆件啊，就如果是你有自己有收藏的这个爱好或者是有朋友喜欢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周边的话啊，就可以买一个送给他，是吧？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另外呢，我们下面还有很多有这个官方补贴的一些商品啊，像这个九阳豆浆啊，另外还有这个五羊的雪糕啊，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我看看刚刚有朋友下单了那个李白的洗洁精啊，还有那个超威的杀伤的小黑盒啊，这些都是很优惠的这个日常的用品啊，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稍后呢会继续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大家可以到视频号

0: 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截至今天14点，从天气雷达回波图看，降雨主要集中在广东的南部，广州南沙区、深圳福田区等珠三角多个区域都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从目前来看，今天广东南部不少地市或将遇到下班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17到20点，广州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28度，同时雷雨时将伴有7级短时大风、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御。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的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高考结束之后，多所高校都在近期发布了今年本科招生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了本科招生扩招计划。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韧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了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的数量超过了50只。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从去年12月份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欧洲智库布尔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之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1: 嗯，
10: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1: 嗯，
10: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0: 嗯，
11: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就在刚刚这个广告时段，我自己下单了一个手电筒啊，这个手电筒是不买不行了。昨天我给家里的那个电动单车充电啊，因为我们那个单车呢不是那种新款的，就是必须把那个电池拆出来之后呢，拿到那个充电柜里面去充。我是早上上班之前拿去充的，晚上下班之后再去给它拿回来。那个电池又重，昨天又下雨，就是那个车又很滑嘛。回到家之后呢，那个楼下又没什么灯光的，我就特别狼狈，整的那个开那个就是开那个电池的锁啊，它又生锈了，就拧半天又拧不开。我当时，然后有一个手呢，你又得开着那个手机的那个手电筒啊。我当时就想，这个场景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钥匙扣的那个小手电能吸在我的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儿童座椅上面，多好，就完全能够照到那个换电的那个位置。我当时我就想下个单，然后我就在想，哎呀，今天我一定得下单一个手电筒，那个小手电，钥匙扣小手电啊，刚刚下单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小手电，在26号链接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就是还之前没有下单的可以下单一个啊，这个小手电确实非常好。还有这个豆浆啊，今天我们是买豆浆送豆浆机啊，这个才80多块钱，而且还送了很多的这个豆浆粉啊，就是有机豆浆的，零添加的，好吧，就是大家怕长胖啊，要控糖啊，这个都非常合适啊。这个豆浆机这个搅拌杯它是玻璃的，就是奶瓶的那种材质的啊，并且它中间还就是充一次电可以用50次左右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视频号有专门的针对这个九阳豆浆机的九阳豆浆套装的这个补贴下来之后只需要87.99块啊，这个一个套装。
1: 有朋友问是编号多少
0: 啊，这个豆浆机的豆浆套装的编号是14号啊，可以给大家谈一下啊，给大家置顶一下。

0: 说。
1: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这个新华字典里面啊，有一个字的意思改了啊，就是例子改了。最近呢，有记者查询到新上市的第13版新华字典，能够看到啊，之前引发争议的有一句话说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表述已经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就是关于这个累赘的这个词的造句变了啊。这个之前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买过新华字典，不知道到底出了多少版啊，现在已经出到第13版了。我家里那一版好像是第几版来着啊，就是很多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2: 按你这个年龄，
1: 对啊，这个新华字典呢是咱们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啊，从1953年出版以来呢，多次再版啊，其实就是每次新华字典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
2: 对，因为它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它会有新的变化。还有顺便说一下，我认识一位语言专家，他专门研究过当时的新华字典，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就出版了，费了很多的功夫，并且卖的不贵。为什么？它是一个工具书，在那个时代1949年，我们中国的文盲啊，就是不认字的人可能超过50%。那所以我们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出版了新华字典，然后简化汉字啊，所以这些让我们现在中国几十年的努力，现在中国就是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文盲了，就是他那个文盲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里要谢谢这个新华字典。另外也要跟有一些朋友稍稍说一下，因为我们近几年不断的有朋友提到，哎，我们是不是要恢复这个繁体字啊，因为它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别忘了一个历史背景，当时我们简化汉字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

0: 叫扫盲。因为繁体字大家知道就是写起来学起来比现在简化汉字难太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简化字对我们中国扫盲提还有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你现在回过头去说啊繁体字有它什么什么样，我不否认有一些字体它的结构啊等等看有它的优势，但是放在这个全民扫盲这个大背景下，这些事情回过头去看根本就没错。
1: 但是呢像这种新华字典上的一句话能够上热搜啊，并且呢就是引发全网热议的这种事情在过去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呢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我觉得是就是一旦这个热点成为了大家的焦点之后啊，就是它的不改就有点不大行了，就是你必须得改。
0: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并且说实话新华字典你翻一下每一版其实都有可以改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那个东西。包括外国也一样，我们每年都会说啊牛津词典今年又加了什么词了。就是社会在进步，我们的生活很多新的东西肯定是会出现一个词。这个词能不能进去呢，这里就有一个选择问题。因为它是指导我们所有人对这个词义啊里面它可以的例句啊等等的，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国家文字一个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字的进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新华字典一直在版，并且里面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不与时俱进的都得改。
1: 是我们有听众说谢谢新华字典啊。还有听众说，一鸣老师的声音像老师，但人不像老师，像兄弟。就是说，一鸣老师看着很年轻啊。一鸣老师这个衣服我很喜欢，就今天又穿了新衣服。
0: 居然骗过你了，真是。
1: 这个一鸣老师的这个服装秀还在继续啊，就基本上很少有重样的。就是你发现重样的，我一问，我说我这衣服好像见过，他说那估计是一年以前，就是要轮一次很长时间。今天这个衣服啊，又。非常我觉得很符合我的审美，就是它是很有童趣的那种，我买衬衫我都买不到这种款式的。就是一鸣老师还是在这个穿搭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啊，就我也问了啊，这个衣服是吧，这个价格啊一鸣老师也不贵是吧，但是很花心思，要花心思在这个事情上你就
0: 还好吧，
1: 不一样啊。
0: 现在某些平台是很容易找衣服的，
1: 是吧？
0: 当然了，要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也卖，那我也会很来关注啊。所以刚才那个西班牙的那件我就很动心，做完节目我考虑要买了它。
1: 考虑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世界杯的球衣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上架了，大家喜欢就去买啊。因为到后面呢，可能就会有断货的情况。现在有一些尺码已经断货了，因为后面随着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进行啊，这个一些热门的球队，我估计后面可能这个大家需求量会比较高一些啊。

0: 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牛奶，很多这个一鸣老师想找那个牛奶都没找着，就是昨天为什么没找着呢？因为他换了包装，就是之前那个包装的那个图变了啊，所以有些朋友以为我们那个牛奶已经下架了，其实没有啊，就是那个之前很多朋友都买了的风行的那个黄金奶源的纯牛奶依然在上架，它是升级了包装，就是那个包装变了啊，所以大家去下面找一找，在那个15号链接啊，15号链接，这个是低至200毫升的这个纯牛奶，只需要1.7块钱，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清甜啊，我很喜欢。
1: 昨天已经复购了。
0: 啊，对，昨天一鸣老师已经复购了啊，这个就之前买的已经喝完了啊，我也复购了，我复购了2回，因为第一次还分给这个爸妈分了2箱，所以我复购的比一鸣老师还更多一些啊。这个15号链接，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纯牛奶下架了啊，并没有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男子假装吃坏肚子，用 AI 伪造病例向多家餐厅索赔，关键是什么？他被刑拘了啊，这个事情。就是最后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严重啊。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最近呢，这个多家平台是推出了治理工具，用技术来去对抗 AI 造假。那到底能不能遏制这种恶意索赔的行为呢？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啊。这个今年上半年啊，上海杨浦区的一家烤肉店的店长就报警了。这个有一名姓杨的顾客呢，在店里吃完东西之后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呢，他就出示了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要赔2000块钱的医疗费啊，而且呢还说如果不赔，我就要持续的投诉去曝光。那店家迫于压力就进行了赔付啊。那随后呢，这个店长和另一家饭店的店长在闲聊天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两个人遇到的套路是一样的啦？而且投诉人都姓杨，提交的这个材料除了日期不同，其他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两个人就赶紧就报警了，就发现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后来呢，这个民警就发现哈，这个杨某某确实是消费过啊，在店内消费过，但是过程没有异常。民警又联系了当天的其他顾客，其他顾客都说没有出现过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情况呀。哎，警方就把他提交的材料和医院真实的电子发票票据进行了对比，发现明显的疑点。这个伪造的证明上面写有食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字样。但是医生不会这么写啊，而且呢，伪造的这个电子发票盖上是有就上面是有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的，医院根本就没有这种印章。后来审讯之后才说，他说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利用这个诊断证明获得了赔偿的帖子，所以他就用手机 AI 工具生成了虚假的材料，像这个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投诉举报，来去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份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一个月之内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对4家餐厅提出了索赔，索要的金额一次比一次高。那最后呢，这个他是被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块钱，犯的是什么罪呢？敲诈勒索罪。
1: 这个案例就是特别的恶劣。让我想起前一阵子在我们广东的潮汕，是不是也有4个人吃完东西又说我写了一篇5000字的东西，
0: 对，
1: 不好吃，我准备认。后来那个店家就报警了。我们的相关部门在那调查，我一直在盼望这个调查结果，因为网上有消息说网上的消息哈，没有经过核实，但是有人说这4个人啊，也是在全国不止一个地方干这事儿，就是先写好文章去说人家不好，然后就白吃白喝啊。所以这几个人现在他们应该在网上说销声匿迹了，不见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警方，这种这么恶劣的事情，假如真的他们是到处骗吃骗喝的，一定要以法律去追究他们。因为说句实话在我们现在这整个消费环境当中，大家其实是有很多的途径合法合理的维权的。我们可以找消委会，我们可以去找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去法院。但是你都要开这些合法合规的东西，然后想办法去白吃白喝，敲诈勒索，讹骗人家，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犯罪行为。所以我真是希望这最近我们讲的这两个事情，让我们的一些极个别的不法人员要特别的，是时候要反省，是时候要 悬崖勒马了，不能再干这个事情，因为你有这种去编的手段去骗东西，我们警方等等也有很多现代化的手段识破你的这种骗局。另外一个，我们的店家也要小心了，不要动不动人家来说啊，骗多赔多少你就赔多少，好好的留意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视频的监控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并且记住要留下所有的证据啊，包括他在店里吃饭的东西，他的票据，他付款的那种证明，到时候就可以比较合法的维权。他要违法的就追究他，他要犯罪就更要追究他。
0: 是啊，这个里面呢提到一个这个 AI 的这种索赔啊，他还真不是个案。像之前啊，这个河北的一家餐厅的韩老板也中过招，说这个顾客发来一个照片啊，这个汉堡当中有一根毛发，要求要赔偿。他说赵倩看上去确实是比较真实，但是他对自己家的这个产品质量控制，他说我是有信心的，毛发经过高温油炸会变形，而且肯定会沾上沙拉酱，不可能这么干净啊。然而呢，这个顾客通过平台去投诉以后呢，平台就判定是商家的责任，强制退了款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又麻烦了啊，就是虽然他认为不认可，但是平台就是强制让他退
1: 了。那他可以去监管部门要求平台再审核啊，因为平台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对吧？有可能平台也是根据，
0: 但这个事儿就是它的时间成本很高
1: 啊。对，但是我个人是支持去追讨的，因为你这样不光冤枉，还开了不好的先例。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一个例子，有人去干这种去敲诈勒索的事情，因为他发现曾经有人成功过。要是越来越多这种案子的人都能成功的话，那谁还能经营餐厅啊？
0: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卖手机壳的。有一家店啊，有个卖家发图片说产品有污渍，要求退款。然后呢，他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右下角标注了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这个让我想起之前有一条新闻，
1: 又坏又蠢。
0: 哎，这个提供，但是啊，这个他提供了这个发货的全过程，并且最终申诉成功了，但是损失已经产生，就来回的运费、包装费超过10万，超过10块钱了。所以这个也就是现在就是店家还得有识别 AI 的那个眼睛啊，因为这种事情还真的不是第一次，甚至有人用 AI 生成视频的都有。
1: 知道你其实告诉大家一个方法，现在对这种照片你可以在一些平台把它放进去，你问他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的，他比你懂，我试过，看他这个照片，哎，这很像似是而非，那放上去他就会明确告诉你这张照片有修改过，但是它原图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大概就是比如说珠海某个地方哪个方向拍出去的，因为它能收集很多类似的照片做比较，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目前哈比较方便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当然不是完全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敲诈你的那个店铺，一定要维权，而不是算了
0: 啊，
1: 这个成本高成本低的话，那你就算了，我就算损失了，不对，他可能就去骗别的店，骗你的同行。
0: 有朋友说反诈 APP 可以识别，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且像现在就是咱们是叫什么，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了，
1: 对，
0: 就以前是有图有真相，现在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
1: 有
0: 视频都
1: 不
0: 一定有真相
1: 啊
0: 而且呢像这个 AI 的相关的这个争论啊，我最近还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说什么呢，说这个 AI 的论文查重啊成为了一门生意之后啊，哪怕是自己手写的这个论文，然后有同学发现传到 AI 的网 AI 的这个识别里面之后呢，他居然判定说你有80%是 AI 生成的，其实根本不是，就是他原创度本来是很高的，但是 AI 给你判断了，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他还有另外一套东西要卖给你，就是 AI 降 AI 查重的率，就是
1: 啊，明白
0: 啊，这个一环套一环，他就是让你觉得我的这个论文查重率太高，那怎么办呢？哎，我卖给你一个新的套餐，就是你用我这个 AI 呢就可以降低 AI 的查重啊，是属于套娃了。
1: 这并不是新招数啊，你看看现在朋友圈，凡是说喝咖啡不健康的，就至少50%的是卖茶叶的。 说不要不要去这个做这种秀脸的瘦脸的东西，我、嗯、你看看他会介绍另外的东西给你的。哎，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很多渠道的，我刚才讲的找平台去识别只是其中之一，
0: 嗯，
1: 你要多个的平台啊去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找一些专业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我们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聪明过 AI 啊。
0: 嗯，刚刚有听众问说我们之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很好听，之前那首歌叫桥边姑娘，是任贤齐演唱的啊，你可以去搜一下啊。我也看到有不少朋友下单了这个15号的牛奶啊，待会儿我们在这个报时的时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四箱牛奶还是很震撼的，就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到底这个69.9块能买到多少奶啊。

0: 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的新闻板块就先说到这里，感谢一鸣老师啊，我们在稍后呢晨晨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新闻，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劳动防护不能省，安全帽、安全带、防护手套、护目镜、防尘口罩，每一件劳保用品都是生命的护身符。进入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防护用品，不得嫌麻烦图省事而省略。发现劳保用品破损或失效要及时更换，单位要保证合格产品供应。不戴安全帽的那一次侥幸可能就是最后一次。防护用品不是负担，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人人讲安全，首先从戴好每一件防护装备做起。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啊。刚刚呢，我们这个在报时的这个时间里面啊，晨晨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在那个视频端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比如说四箱牛奶到底有多少，对吧？另外还有朋友刚刚回馈啊，就是说那个折叠眼镜质量很好啊，这个镜架部分柔化处理，镜面挺高级，细节人性化。说这个挺好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折叠眼镜呢在哪儿呢？哎呀，我们现在上架的东西太多了，在八号链接啊，八号链接有三种颜色，不到100块啊，99块钱，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问小电筒能不能放在单车的前面，它那个小电筒呢有挂钩，然后有那个卡子，就是可以卡在帽檐上，也可以卡在你如果前面有固定的东西就可以啊，然后它还有一个强磁吸的在它的尾巴上，就是个头虽小五脏俱全啊。我刚刚已经自己下单了一个啊，那个小手电钥匙小手电，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看一看。慢慢的清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地。哎，今天是不是洁柔有定向的补贴啊？我看到有朋友不停的在下单，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大家去看吧，视频号有一些定向的补贴啊，在我们那个小黄车里有这个洁柔的纸巾，还有五羊雪糕，这些都有定向的补贴，就是会比平时更便宜啊，大家可以到小黄车去逛一逛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上海的一个小区啊，特斯拉后备箱30万现金居然就消失掉了啊，大家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吗？

啊，就是我看了这个事情，我都觉得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呢，有这么巧合的事吗？他真的就是这么巧合啊。啊，有朋友说晨晨戴这个墨镜很好看是吧，我就焊死在我头上啊。现在好，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最近呢，这个董女士呢就报警啊，说车停在小区里，后备箱的30万现金不见了。第一是啊，就是他刚出差回来啊，这笔巨款呢是从银行取出来的，然后就一直放在车辆的后备箱里没有动过，结果不翼而飞了啊。民警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啊，哎，就是说这很奇怪啊，车辆的外观也是好的啊，一点也没有被撬动破坏的痕迹，怎么这个钱就不翼而飞了呢？哎，后来董女士想来想去啊，就发现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那个车呀，它是一辆特斯拉啊，有这个自动落锁的功能。其实现在有很多车都有自动落锁的功能啊，但是呢，他住在5楼，就离自己的车子很近，车子就在楼下，有可能车辆感应到了董女士的手机，就是现在这个车是这样，它感应到你手机，如果是在车里或者说在车的附近，它就不落锁了啊，就不锁起来。因为他觉得你就在附近嘛，就可能还要随时上车或者是就在车里，对吧？啊，所以就没有落锁成功。后来警方啊去调了一下这个监控啊，就是调查发现呢，董女士的车辆呢有2次在凌晨1-2点钟落锁的情况。经过他确认啊，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操作过这个落锁，就确定是有问题。调了监控之后发现啊，这个嫌疑人出现了。啊，嫌疑人付某在半夜打开了董女士的车的后备箱，盗窃了钱款之后就放到了自己的后备箱里。啊，那你说他怎么知道他后面有东西嘞？对不对？他怎么就知道这个事儿呢？再往下看啊，这个付某啊，他也是小区的业主。凌晨1点左右的时候，他呢就特意折返现场，把这个董女士后备箱的东西全部整理复原，刻意抹去了翻动的痕迹。然后呢，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当天晚上啊在抽烟啊，在下楼抽烟，就发现了董女士的车没锁，一时起了贪念啊。本来呢他只是想偷车里的小物件的，结果没发现啊，结果没想到后面居然就是车尾箱有大额现金30多万呢啊，于是就铤而走险啊，把这个30多万拿了啊。他被抓的时候啊，这个民警当时上门去抓他的时候，就是他还一开始还不承认，他说是在小区里捡了一个包啊。这个结果后来这个监控啊、车载数据啊摆在面前了啊，也赖不掉了，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窃行为。那现在呢，他是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金已经全部被追回了，案件正在侦办当就是进一步侦办当中啊。这个从市民报警到抓人追赃全程耗时不到3个小时啊。你说那个付某他怎么想的是吧，这到处都有摄像头啊。你现在而且不光是你说像这个小区的监控有摄像头啊，大家知道吗？现在智能汽车也都有摄像头的，就是智能汽车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一个叫做哨兵模式啊，特斯拉就有哨兵模式，当然它没落锁，可能没启动啊。但是其他的车它也有一个各种各样的，反正类似的这种哨兵模式，就是你一旦靠近啊，它就会把你的这个行动全部记录下来。啊，所以你说他是咋想的啊？在就是现在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千万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啊。

0: 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这个我现在戴着的这个墨镜啊，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是偏光镜啊。偏光镜呢，就是我们现在像我旁边的这个液晶的电脑啊，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呢， 是看不见上面的字的，但是呢，我左边的这台电脑呢又能看见啊。为什么要提醒大家呢？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现在有的车呢， 它可能会有这个抬头影像， 就是HUD的那个功能啊， 有的车呢它可能有车机系统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拿回家之后啊，先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墨镜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驾驶的时候看那个看那些信息
1: 啊，但当然如果说您的车是那个就是比如说那种表盘的，那就没有这个关系。或者说你使用的场景是骑共享单车、骑电机，对吧？这个都不影响啊，因为这个墨镜它使用场景很多嘛，有太阳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啊。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是要看那种电子的这种仪器的表盘的话，有的屏幕看起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有的屏幕有可能你会看不见上面的字儿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使用场景的时候试一下这个墨镜啊，如果不合适的话呢，是可以退的啊，朋友们，这个要提醒大家啊。而且呢，就是怎么退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让大家售后无忧是吧？怎么退呢？在视频号啊，在你的微信的最右边有一个我啊，大家在那个我那里有一个小店和订单， 里面有订单，订单点开之后它有一个退货退款的功能啊，就是大家如果是买到比如说衣服不满意，或者是这个带的这些东西不满意啊，或者是用的这个沐浴露，我们的这个样品用了之后觉得不满意要把正装退回来的情况之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退货退款。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不太会操作的啊，这个心有余，心有 疑虑，对吧？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啊，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争取到的，就是有试用装或者是试饮装，对吧？连茶叶都有试饮装啊，还有这个像这种日常的穿戴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觉得不合适就退，没有问题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不满意不用留着，好吧？

有朋友说一直想停车点这个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啊，我们刚刚正好播了啊，还有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啊，这个刘志佳唱的《时光背面的我》啊，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五羊雪糕啊，这个五羊雪糕今天也是有视频号的补贴，就是定向的啊，定向这个商品有，这个补贴下来的话呢是61.99的这个价格啊，具体是有什么东西呢？有4只香芋味的雪糕。甜筒啊，还有4只五指毛桃味的甜筒，五指毛桃味的甜筒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就是它很好吃，大概有点像香芋啊，就有点像那个香草味道的啊，就大家可以放心啊，这个我尝过的。还有4只五羊脆皮加6只五羊心情，五羊心情就是那个绿豆沙的味道啊，还有6只彩虹冰，再加6杯的五羊杯啊，这个五羊杯呢也是有3种不同的口味啊，里面包含着最热销的香芋味道的啊，这个加的这么多30只啊，加在一块只要61.99啊，这个是今天视频号的一个补贴的价格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下单，今天我们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哈。好，接下来我们有朋友说啊，说这个

经常把车打着火了之后给小电瓶充电，那是不是很容易被别人偷走呢？你要落好锁啊。这个我们家还被偷过，就是有一次开车到佛山，然后呢这个车上还放了那个手提电脑，就是笔记本电脑啊，回来的时候就是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被偷了啊。后来过了大概可能有半年的时间吧，啊，佛山警方专门上门来说这个团伙已经被捣毁了啊，但是呢这个笔记本电脑是追不回来了啊，追不回来，但是就是知道是谁拿了啊，这个团伙是不能再作案了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损失还是损失掉了啊。那他们是怎么弄的呢？就是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呢？他们是在附近装了干扰器啊，就和我们今天说的案例不一样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在那里本来那个车呢，我们用那个钥匙去滴滴去按它，它是车是会落锁的嘛。但是呢他们装了干扰器之后呢，我在那个停车场按这个锁车键它是锁不了的啊。然后就是他看你就一般我们也不会再去检查说再拉一下那个车门有没有关好，对吧？那就走了之后呢，你看就是像我们就是那个笔记本电脑被偷走了啊。那其他的后来好像警方说他们偷的东西有大几十万呢啊，就是一个团伙，反正最后是被捣毁了啊。就这种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是车到底有没有锁好一定要小心啊。有时候呢你像我就干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不是说手机这个在附近啊，就是手机落在车里了，然后手机也没拿，走到办公室了突然找手机，找了半天没找着，哦才想起来落在车上了，再回头到车上去拿手机的时候发现车也没锁。因为现在的智能汽车都是手机和汽车它是绑定在一块儿的，它如果检测到你的手机在车里的话它是不会落锁的啊，所以这个大家确实对于落锁这件事情要留意啊，就这个不能大意，谁知道呢，对不对？这个相关的新闻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的巧合就是这么多呀啊。

有朋友问球衣是在几号链接，在一号二号链接啊，这个球衣呢还是非常精致的啊，我今天带了这个西班牙球队的球衣，我自己买的，它的整个走线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烫的这个 logo 啊，都非常的有巧思，就是它的材质都不一样。我刚刚已经教大家怎么去退货了是吧，所以呢如果说啊您想要试一试啊，觉得想要穿在身上感受一下的话啊，可以直接去下单，一号链接二号链接都有，二号链接是成人球衣啊，一号链接是儿童球衣，就是小朋友和大人都有啊，你可以让孩子看一看他最看好的是哪支队伍啊，然后给他买一个小小的球衣，让他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啊，这个世界顶级联赛是吧，就让他记忆犹新，在很多年之后他可能都会回想起这一届世界杯啊。

的那个衣服啊，因为球衣的话，它如果是紧紧绷绷的在身上，它是不好看的啊。所以如果说，因为它底下会有那个尺码的那个具体啊，就是您可以点到里面的详情页去看一下，它有具体尺码的，就是每一个人适合穿多大的，它有一个有一个表格啊，您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这个S 码，它是穿多大的？它还有一个体重的啊，就是像这个1米55的50斤以下就穿 S 码，对吧？然后1米6是穿就按不同的体重，它会推荐 S 到这个 XL 的这个最大规格有4个加号的啊，4XL 的，所以是女孩子、男孩子，就是女性、男性都可以穿，就是它这个尺码是全覆盖的。您可以到详情页去找一找，这个里面有尺码信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身高体重来去拍。就如果是能买 M、能买 L 的，我建议您买 L 啊，或者是，如果不嫌麻烦，就把两件都拿回去试也可以，同时拍，然后再退一件。但是我建议还是把码数买好啊，要不然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账号的退货率哈？这个我也没研究过啊，就是卡码还是拍大啊，卡码拍大。还有朋友问这个五羊雪糕22号和23号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很大，22号是30支不同口味的，这个有甜筒、有棒冰啊，有各种什么雪糕筒之类的。23号是全部都是甜筒，而且全部是新的口味的甜筒，就是那种你平时以前没听说过的味道啊，所以会贵一点啊。这个全部是甜筒的，这个会贵一点，18支。79.99元，这个也是官方有补贴啊，这个原价本来是89.99元的啊，今天是79.99元。它的这个味道呢，什么盐芝士味、薄荷巧克力味啊，就是这些口味都是你能拍朋友圈的啊，就这个是属于创新口味的啊，这个就会贵一点啊。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来我们的小黄车买买买，记得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只有视频号开播啊，朋友们，这个我们稍后会就是要进广告和报时了啊，今天的节目就广播节目和大家说到这里啊，我会在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再稍微待一会儿啊，如果大家想要和我继续聊天的话，可以到视频号来找我。我们广播的朋友们，明天见哦。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

0: 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广东江门开平市百合镇毛岗墟，26岁的林永红在文庸街11号长大，这也是他身份证上登记的住址。在这条百年骑楼街，周文庸烈士的事迹他听了一遍又一遍，只是年少懵懂，总觉得那个年代很遥远。直到自家老屋被活化为毛岗村史馆，重新推开这扇特殊的家门，林永红不禁心生追问，当年与他年纪相仿、年仅23岁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护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林永红回到这条老街，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探寻。请听新闻专题《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采写记者谢欣、罗俊林。
8: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是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叫做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街

0: 只是墙上多了一位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1: 碧血染裂骨，铁窗炼忠魂。
0: 展馆内，开平市百合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的学生轻声念着诗句，饱含崇敬。与孩子们同行的是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
2: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雍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0: 孩子们静静聆听。
2: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3: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2: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员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0: 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这段历史从前只是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屋里。他眼眶微红，轻声发问：“
4: 同学们，你们怎样理解烈士精神呢？”
0: 短暂安静后，学生吴子龙凝神思索，语气里透着少年特有的认真。
5: 烈士最后的那句话不断激励着我，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的理想呢，是成为一名教师，培育更多人才。我以后也想成为像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那样子的共产党员，积极服务社会，无愧于周文雍、陈铁军班的责任与担当。
0: 从展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骑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锦斌在文雍街上走了20多年，这些年来依托红色资源，当地投入3200万元活化老街，培育鸡爪芋等特色产业，于2024年入选第一批广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6: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周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0: 文雍街街口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作响。店主周翠梨的家与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7: 我1992年开发廊，到现在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们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烈士故居，信仰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0: 站在门外，林永红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从前不懂这份厚重，此刻翻开身份证，内行印着文雍街的地址，就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林永红往镇东楼方向走去。100多年前，家境贫寒的少年周文雍就在这栋碉楼借着月光和煤油灯夜读。当年烈士向往的那束光，早已照亮他以生命奔赴的美好新世界。在不远处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林永红和周文雍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遇上了一群前来缅怀先烈的年轻人，大家沿台阶缓步而上，肃立默哀，敬献鲜花。
2: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让他写自首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8: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0: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力。
1: 铿锵诗句在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刘鹤涟漪心中激荡，24岁的他将感动化为行动，以专题片《绝笔诗与一座革命烈士纪念馆》为毕业设计，致敬革命先辈。
2: 烈士以青春赴家国，让我读懂了信仰超越生死最朴素最有力的表达。
3: 我们用动画、短视频、文创设计来讲好红色故事，先烈用生命追寻光明，我们用青春和创意传承光明。
1: 阳光透过纪念馆的窗棂洒落，光影沉静，人心安然。朱文庸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4: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庸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政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1: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一路行走一路感悟，他心中的所有追问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英雄从不是遥远的符号，因信仰而伟大，因传承而不朽。傍晚，林永红回到文庸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5: 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1: 微风轻拂，传来一对母女轻声哼唱的旋律。林永红提笔写下一封跨越百年的信。
6: 敬爱的周文庸先辈，2026年，我在文庸街上

0: 信仰永远年轻，将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百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您所愿。
2: 这生是每一天。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6: 嗨，我是亮亮，
8: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5: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7: 一个超级乐天派，
8: 一个斯文有点帅，
7: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9: 自由自在。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5: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6: 迪士尼。
5: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6: 嗯，
5: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6: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5: 是过生日是吗？
6: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5: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6: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5: 嗯、
6: 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5: 对，
6: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5: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6: 绝对的，
5: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6: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
5: 嗯、
6: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5: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6: 是的，
5: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 DJ 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6: 7.5到8个一个人。
5: 对，
6: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 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5: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6: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着。
5: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6: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
5: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6: 啊，是
5: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6: 嗯，
5: 然后你
6: 进去因为有光嘛，
5: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6: 哎、
5: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6: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5: 对，
6: 说然后那个 我

0: 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光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1: 这个太土了。
0: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0: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0: 对，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0: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会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0: 生日会、
1: 放烟花，然后
0: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啊，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0: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0: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
0: 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0: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0: 是在库布齐沙漠是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嘛，
0: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
0: 9点多都没日落。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0: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1: 是的，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0: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
1: 知道。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0: 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1: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0: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玉燕宫，
0: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0: 大唐
1: 芙蓉园的里面园口，
0: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0: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就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0: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
1: 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0: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0: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吧？
1: 对。
0: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0: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哎呦，对。
0: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0: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0: 所以你看，我们去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去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 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0: 还有、
1: 这个、西安，
0: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0: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西北工业大学。
0: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0: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0: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0: 太多文物，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0: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0: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0: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0: 拉面不对
1: 啊，对，兰州牛肉面、
0: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又不辣，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0: 是吗？而且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0: 地貌叫做水墨丹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0: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0: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0: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0: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0: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一个
1: 岳
0: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0: 这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0: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0: 他的出
1: 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0: 越来越
1: 草了，
0: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
1: 是的，
0: 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啊，当年人家、人家郡王果郡王，
1: 对，
0: 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0: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0: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0: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0: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啊。
0: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国家药监局于2026年6月11号正式批准中山康方生物申报的一类创新药古莫奇单抗注射液上市，用于治疗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度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我国银屑病患者已超700万人，其中需长期干预的中重度患者逾400万人。该病病程迁延，易复发，传统治疗方案存在疗效瓶颈或安全性顾虑。古莫奇单抗作为全新靶点的生物制剂，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更精准的系统性治疗新选择。用药安全提醒：古莫奇单抗为处方药，需由皮肤科专科医生评估病情分析、感染筛查如结核等及既往治疗史后规范开具。治疗期间需按医嘱定期随访监测，切勿自行购药或随意调整剂量。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

0: 研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

0: 那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0: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

0: 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记者唐梦媛报道，端午假期临近，预计将迎来出城的客流高峰。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将在端午假期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端午假期期间计划增开158列次。此外，为了满足高铁广州南站抵达旅客接驳的需求，6月19号、22号，城际番禺站广州南站将提前到5点30分开站。广惠城际 C4731次列车将调整为番禺站广州南站6点始发。云浮台报道，端午假期将至，云浮城区端午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今年粽子的售价和去年基本持平，各大超市的礼盒粽价位在30到70多元，销量走俏。老字号饼店同步发力线上直播，主推手工咸肉粽、碱水粽，线上线下预售，团购订单不断。与此同时，粽叶、糯米、馅料等原材料销量稳步上涨，不少的市民选购食材自制粽子，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在南博会上的云南怒江展区，创意饮品火腿拿铁将本土非遗老挝火腿和咖啡结合，打造出了趣味十足的味觉体验，以新颖的搭配方式和独特的口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品鉴打卡。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在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15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已经签订了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小鼠实验中发现，一种可以将铜元素输送到脑部的药物可以帮助修复大脑中的排污泵，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毒性蛋白沉淀，改善长期空间记忆。相关的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化学协会《化学神经科学杂志》上。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7: 嗯，
8: 实际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干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晚上好，在一首这么 sweet sweet 这么甜蜜的啊，这么 long 的许愿里面啊，开启了这周二的悦享生活派。晚上好啊，时间来到19:10呢、啊，我是你们想念的浩浩啊，这个天天见，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腻，没腻那固然最好啊，还是希望每天呢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啊，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我们的收音机听广播的话呢，不妨移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啊，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啊，视频号里面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的互动留言啊，说出你此时此刻的感受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儿。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小时也会过得很欢乐啊，过得很快乐，好不好 ？OK 啊，这个许愿一出啊，大家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哦啊，刚刚就一半。那你们年前许下的愿望又实现了没有呢？

该上班咱们得认真努力的好好工作，这个劳逸结合方是生活之本啊。感谢大家点赞哈，感谢各位朋友点赞，如果大家手头还有事情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去忙，不着急啊，这个随时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啊。所以的话，你的陪伴是浩浩的动力啊，你过来点个赞打个卡，那何尝不是一种小小的欢喜呢。

仲未点关注嘅，记得点点关注啊吓。咁啊，呢边系悦享生活派，系一个专门讲吃喝玩乐嘅一啲比较娱乐性质嘅一个小小嘅电台节目。咁所以各位如果中意嘅话咧吓，中意主播，中意浩浩啦，啊，中意浩浩把声啦，中意我哋节目嘅氛围啦，咁都可以点下关注，以后多啲嚟吓，多啲听，成为我哋啊常驻嘅粉丝嚟嘅。咁所以都好希望吓更多嘅大湾区嘅听众同埋观众朋友。啊，以及我们很多其他地方的啊，纷纷都因为电波而结缘啊，都因为我们的直播间所认识。

与此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哈，一直留意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啊，始终还有每天，现在都几乎啊，每天都在上新，每天都有很多哎，大家一直以来说了很久，都想要的，都需要的，都用得上的啊，一些好物好品啊，一些我们行天下的广货，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了解，多多留意啊。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想提前先了解一下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说啊。晚上好，阿善啊，晚上好，阿善，阿西呢吗？点个关注嘛，各位朋友们啊，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来了点了关注，咱们都是好朋友啊。也谢谢所有人的点赞啊，今天晚上这么多人点赞吗？那就把这个赞赞给点上去了哦，那就。这个不客气了哈，不客气了。OK， 那么马上也是即将到来端午节，那么这几天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跟大家带来一些跟端午相关的一些小资小讯啊，一些小小的啊信息。那么也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氛围里面啊，大家起码可以了解到，在我们美丽的大广东啊，为了这个过好端午。啊，为了让大家都能在节日假期期间玩得开心，都有哪一些啊这个好的地方或者一些好的活动值得大家去留意和关注的，好吗？感谢大啊，感谢黎乐泰的关注哈。晚上好，俊胜哥，晚上好啊，俊胜也是好几天没来了，看来有点忙碌哟。

OK， 那么今天呢，也要提一下这个爽姐特别操心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在很多的节目里面经常单播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这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是什么呢？没错啦，又是我们的广东文旅的消费券啊！这个消费券真的不提醒大家，大家不知道抢，大家不抢呢，就会容易导致在各个的这个消费的地方呢，容易多花点钱。这个多花10块，多花20块，每一顿这么多花成千上百单，这么积少成多，可能大家就一来二去就会很浪费了。那所以呢，有这个广东的这个消费券，一定要去用，一定要去用，而且它的门槛是很低的啊，就你在领的地方有很多，用的地方更多，那你不用白不用啊。不用白不用 啊！那么今天早上10点已经开抢了一波了，但是他抢的时间还有，那么所以呢，哎，正好要跟大家好好的提个醒啊！你们一定要记得上午10点钟是我们广东哈、这个文旅消费券的这个抢的时间啊，抢的时间。那么从今天开始，我认真的再跟大家讲一次，不要说我们悦享生活派没有任何的服务性质 ，OK？ 从今天6月16号。到6月30号，6月16号到6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钟发券。每天上午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大家抢不到没关系啊，明天开始一直到30号的上午10点钟都有发这个消费券啊，都有发这个消费券，哪里发一会儿告诉你，但这个时间你先记下来啊，每天你上班的时候调个小闹钟啊，抢上这么一抢。我先告诉大家都有哪些，我一说你们就是觉得哎呀，唔抢真系走晒宝了啊，真系唔好走鸡，唔好走鸡哈。一共是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都是满额立减的，最高减500元，最高减500元，包括啊有几个面额，一个是满2500减500。满2500减500，朋友们，你到那些什么稍微的一些服装店啊，线下的实体服装店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花个1000-2000是很正常的。2500减500，你不要吗？你不用吗？减500耶，1500减300，1500对我来说都能买一套就是中档一点的这个西装了。1500减300，300块你不要吗？满1000减200。啊，1000减200，1000块钱，我觉得端午节随随便便拉上家人朋友出去吃顿自助餐应该不止吧？啊，人均200-300的那种，吃个1000块减200，你不吃吗？满500减100，我觉得力度也很大耶，满500减100，也就是正。

平时最近。

记址，领完记址。好，我再说一遍刚才讲的这些哈，6月16号到6月30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发券，准时发券。那么在哪里发呢？啊，在哪里发呢？啊，要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也其实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活动哈，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一个政策活动。那么它启动叫做这个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刺激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个端午期间啊，这三天欢迎 welcome welcome 啊，欢迎大家来广东作客啊，欢迎大家来我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啊，过嚟食吃喝玩乐样样有啊，咁啊自不然咧就会有好多嘅补贴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补贴面前啊，在这样的一些大额的这个优惠面前，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反正我觉得很有吸引力，我是不会跟500块过不去的，跟300块、200块过不去的。尤其是很多的本身就在广东，又不是叫你跑很远，又不是叫你抢票，不是叫你人挤人、人踩人这样过来啊，就随随便便搭个小高铁、开个小车什么的，可能是甚至现在还有城轨就能到的地方。何乐不为呢？对吧？抢上这么一个消费券，直接就能用了，直接就能用了。而且它可以用的是很多的，它不是说指定那么一两家，这个是吃相难看，但它实际上可以用的是很多的啊。我再给你慢慢介绍。那首先这一次活动呢，是联合了什么？携程，携程大家都知道哈，携程可以买这个飞机票、火车票都可以啊。还有去哪儿啊？携程是联动去哪儿啊？去哪儿旅游的那个 APP， 还有什么飞猪？飞猪哈，联动大麦，飞猪联动大麦，大麦我最喜欢了，我喜欢看戏，闲着没事我就点开大麦买戏看。还有同城，美团，这个真的是我一说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团联动大众点评和猫眼啊，猫眼买票的，买电影票的，还有这个演出票的，各种音乐会的，是不是演唱会的啊？美团联动大众点评，我就说这两个的各种各样的外卖，平常在里面吃的消费券啊，这个立减券是不是总要有？应该我相信现在这个直播间或者是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吃饭可能都会用美团吧，都会用点评吧，啊，不用的那些啊，闭眼随便单点的那些当我没说啊，那些当我没说。OK， 那它是整一还有抖音啊，抖音也是有的啊，在线的平台，这些都是整一次这一个请到广东过端午啊联合的所有的 APP， 那么也是面向境内外啊来粤游客和省内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了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那么也是诚挚的邀请啊，海内外的各位宾朋好友们啊，可以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因为正好也是到暑假了嘛，啊，暑假的这个时间呢，还真的是挺黄金、挺宝贵的。所以呢，哎，大家不要错过，不要错过。那么，同时在这个传统的风韵和潮流的活力交融当中啊，感受什么叫做活力广东。活力大湾区啊，魅力新广东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感受吧。那么，哎，这个再说一次，这个领取入口啊，领取入口，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的平台啊，上午的十点钟都可以。当然，还有一条路子叫做这个就更方便啊，这个也更方便，叫做广州本地宝。啊，大家这个可以微信搜一个广州本地宝啊，本地人的本地，宝宝的宝宝啊，广州本地宝。然后呢，点它里面有一个私信啊，点击私信发送广东消费券啊，发送这个广东消费券这几个字，那么直接点进去，每天十点钟，他就给你所有的这些平台的券，你都可以领，就比较方便啊。当然是要抢的啊，你不要说哎，我怎么领不到啊，抢不到，是要抢的哈，扫码要扫码冇的哈。不要说你拿不到走回来赖我就不是那么好了，明白吧？所以真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真的 很有用。没试过领这些优惠券，你试下嘛，叔叔， 你把你这个抢月超抢月 BA 中签的那个运气啊，拿来抢这个，真的啊，这个真的很有用啊，很有用。所以大家这个不要错过啊，真的错过就真的运亡了。

0: 报道一下这个坑坑洼洼呀，这位朋友，这个我们现在这档栏目不接受爆料哈，您可能需要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哈，民生热线，去把您的情况反映一下，把您的情况反映一下啊。我们这个栏目就是每个栏目目的不同哦，我们这个栏目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您的这个爆料情况，不好意思哈，您记得去找到广东民生热线啊，去跟小编去把您的这个事情记录一下，说一说啊，后续应该看有没有人去给您跟进处理，好不好啊？也祝您这个问题早点解决啊，早点解决。是的，瘦瘦，我不是开玩笑的，你这个运气这么好，不要浪费啊，该抢抢，拼网速、拼手速的时候。每天上午十点钟哈，每天上午十点钟。好，那么公众在领取了消费券之后呢，可以在消费券的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这都有的，以及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啊、入境游、旅游线路。哈，还有这个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文旅加的套餐产品了。还有什么呢？智慧旅游、低空旅游、这个游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工业、冰雪、游学啊、银发旅游都有，还有亲子旅游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啊，所有这些都可以，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都 OK 啊。以上说的这都 OK， 所以你们抢到之后，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它里面的这个可以用的范围，以及用的商家在哪里。就你进去一看，一目了然，全部刷给你全部刷出来，明白 ？OK。那么最晚的使用时间是什么呢？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
3: 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隐患不排查，事故就在身边。每位员工都是安全员，发现设备异常、环境危险、操作违规要立即报告，不当旁观者。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做到发现一处登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形成闭环管理，小隐患不除，终成大事故。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主角。让我们从今天起，从身边做起，共同守护平安。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各位，19点35分，欢迎大家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在一首热辣滚烫当中哈，又陪大家继续聊一聊了哦。OK， 刚才中段的时候呢，跟大家继续介绍一下，还有两句再补充一下。反正呢，我们这个14号链接是一个新品啊，是一个新品九阳的豆浆啊。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个87.99，正好官方有补贴哈，我们现在官方是有补贴的啊，有11块钱的补贴，12块钱，将近12块钱的补贴。所以补贴过来呢是87.99。一共呢可以拍一啊发六啊，拍一发六再送一个杯。那么都有什么呢？都有两包啊，一包200克的，一包240克的纯原味的这个豆浆粉，还有一包240克的黑豆豆浆粉啊，还有一包200克的有机的豆浆粉啊，另外再送两条的这个试喝装。但是反正我觉得最大性价比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不仅能喝豆浆，其他的我们粉冲的那些东西，想冲牛奶奶粉，或者想冲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粉都可以。你看，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啊，它里面就有这个搅拌，就可以搅拌的非常的均匀啊，就这样自动可以搅拌的非常的均匀，就直接不用管它上面还有这个刻度线，还有刻度线。所以呢，这个还是性价比蛮高的哈。如果家里有看平常有喜欢喝豆浆的小朋友们啊，家长们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哈，对不对？好，那么就是一些小小偶尔穿插一些好东西啊，跟大家说一说啊，正好我们提到了，所以大家呢喜欢的就可以支持一下，好吧，支持一下。OK， 那么。继续讲完刚才那一点哈，就是刚才抢了这么多，那有一个使用的时间是什么呢？同一个用户在同一个平台的同一个类别只能用一张啊，只能用一张。那当然你这个每天都能抢的嘛，每天都能抢，但是你这么多，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旅游餐饮的、酒店的，是吧，消费购物的、文创的啊，各种各样都有。那每一个用户啊，在一个平台的一个类别只可以用一张，那你这么多平台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平台，每个平台用一次，那也很多次了啊。所以同一用户、同一平台、同一类别，就是食品类就一类啊，服装类一类，旅游类一类啊，这门票什么的。那么这个消费券呢，不可拆分、不可提现，也不可以售卖啊。而且呢，使用的这个惠民补贴。购买的这个文旅产品和服务等等呢，这个最晚的使用时间，最晚最晚告诉你了，是2026年的8月31号啊，包括8月31号之前都可以用，都可以用。所以真的是涵盖了整个从端午一直到这个开学啊，这个暑假开学。所以再跟大家说一次重要的事情哈，6月16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6月30号，为期半个月，为期半个月的时间，每天上午十点钟去抢啊，去抢这样的一个优惠票，优惠券，携程、飞猪、同城、美团、抖音等等都有啊。这最方便的就是关注本地宝啊，关注广州本地宝，里面点私信发送广东消费券，就有这个参与入口啦。啊，所以他帮他整合了这个参与入口，明白了吧？啊，所以各位一定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请到广东过端午和之前那个请到广东过大年还是异曲同工的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广东就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旅游省份啊，一个非常很适合大家过来吃喝玩乐，很适合大家过来消磨假期光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省份啊。那么所以呢，真的每一个城市包罗万象，每一个城市都有它好吃好玩的。所以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券呢啊，所以具体呢就以它的活动页面为准。那么但是呢，一定一定要准时准点的扫码摇扫满谋啊，定好闹钟，不要错过了。

9月1号前都可以用，包括8月31号都可以用，但是抢只有6月16到6月的30号，抢这个券只有6月16到6月30这15天可以抢，过了6月30号是没得抢，可以用，明白吧？没得抢，但是可以用。所以朋友们，从明天早上10点钟开始定好闹钟，每从17号一直抢到30号，抢它十几天，每天假如你都抢到的话，那么从6月30号一直用到8月31号，剩下这两个月你几乎每一次出去你都是有这个券用的。啊，你几乎每次出去，他就算给你一个平台，一个用户的一个类别只能用一张，我觉得你都够用了，两个月你够够的。你再发散一家三口，一家五口帮你一起抢，你的闺蜜们兄弟们跟你一起抢，包够用的哈，包够用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实用就是个满200减40，满200减40，现在有多少是200减40的代金券呢？不多的，不多的啊，随随便便吃一顿酸菜鱼啊，吃个饭吃个菜啊，喝个早茶你都不止200块啦，开玩笑没啊，所以减40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再上一点，满500减100，500基本上就一顿漂亮饭啊，一顿漂亮饭500块减100，那这你要跟这100过不去吗？啊，更别说上面的什么1000减200、1500减300、2500减500，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就大家想趁着这个暑期或者趁着这个端午啊出去购购物啊，大买特买，买上这么一对儿。我觉得突然告诉自己你可以省500大洋，哎哎，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啊，这种感觉这种体感还是很开心的，你觉得呢？啊，你们觉得呢？是否认同啊？一家20口怎么用？那你们一家20口20台手机被一起抢咯，那就20张咯，但前提是你们20个人都抢到哈，全广东乃至可能现在听到我这个收音机的全国的观听众朋友们都在抢，都在抢。所以的话你能抢到当然最好了，那就20张你就直接用，用到8月31呗， OK 的，没问题。所以再次也给我们广东的文旅点个赞哈，这个真的是挺惠民的，非常惠民，非常惠民， OK、反正大家知道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哈。人文商业文化比的是服务，服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是的啊，竹子说的没错啊。现在我们广东其实大部分没有听说，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完全不知道，我们也不做评价，但是至少在我们大广州并没有听过其他投诉说我们广州的谁谁谁服务态度太差啊，我们广东的哪个城市的哪个地方啊服务差到出名的，差到不行的，不可理喻的，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我可以很勇敢的跟大家说啊，这可以拍晒心口话，我哋唔会喺服务态度或者服务嘅呢个感觉上，其实我们广州广东人是挺热情好客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说啊，就是来广州玩的、来广东玩的、来吃饭的，就我们的很热情的。而且如果这个时候你会点粤语啊，学一点点的话，这统山统黑可能更显亲切啊，就感觉还是挺好的，挺好的。OK， 啊。你今天这里下冰雹了很大，哎呀，昨天下大雨，今天下冰雹啊，这个原来现在的河北天气也这么恶劣的吗？现在河北的天气还依然如此恶劣吗？哎呦，那真的要注意一下啊，伞反正你要带伞，小蛋糕。我还是建议所有人，现在的这个天气，甭管是雨还是冰雹，最好在包包里都装一把伞。这个伞有时候不仅仅是挡雨，有些也可以遮太阳，有些可以挡冰雹，甚至可以保护你暂时的安全啊！就不要嫌麻烦，一小把伞它重不到哪儿去，它不会占哪儿去啊！你们女生包包、小不到哪儿去的，装把伞 OK 的 ，OK 的。你会知道适时的时候有一把伞用，真的像救命一样，那种救赎感，那种救赎感是很强很强的。OK， 好，那我们简单听首歌。反正以上这个平台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了，那么还有什么不懂的，还想再让我再重复一遍什么的，你们就问啊，打出来打出来。 OK， 反正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回家，这一天才算是圆满嘛。

OK， 跟大家插一嘴哈，我们的这个11号链接也是我们的新品哦，各位看到11号链接，11号链接啊，我们的哇，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啊，这个水蜜桃这个也是卖爆的啊，今天一上新，全世界都在抢，现在水蜜桃来了哟，而且这个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啊，脆软两吃。啊，就是脆的软的都有，主要是这个汁水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它还有礼盒装，它是有这个水果装，这个水果礼盒是很好看的，很精美的，很精美的。各位如果最近想要送朋友啊，想要送朋友这个一些礼品啊，端午节的话呢，我觉得送一盒这个四川龙泉驿的水蜜桃，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桃味十足，而且它这个性价比，朋友们，你别的不看，你就看这个中果净重两斤，净重两斤一共有六个大大的啊，然后呢34块8啊，我这里平台还有优惠，加起来等于是17块钱一斤，这么大的水蜜桃，哎，朋友们，有谁喜欢吃水蜜桃吗？我记得好像小老鼠特别喜欢水蜜桃，是不是？我记得啊，反正我们家有好多人水蜜桃啊，这玩意儿真的是现在刚刚出来，很抢手，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个真的不能错过啊！11号链接非常多汁，今天我看到有同事在上面吃，就是吃到这个手都流下来，不是那种喷水哈，没有虚假宣传，是真的吃的时候就汤水就很甜，真的很甜，而且四川龙泉驿，但稍微一搜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啊！就我是觉得这个中果就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当然有条件你们可以看大果和特大果都 OK 啊。我觉得反正大果呢净重是四斤半84块钱四斤半，那一斤也就二十多，我肯定记得呀。你们每个人这些小爱好我肯定是记得的，你喜欢所有桃子的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小老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我觉得也很适合你啊，也很适合你。反正现在发的话呢，现在拍的话呢，端午前就能收到了啊，预计端午就能收到，所以再晚的话呢，可能你就要出去玩啊什么的，就会错过。11号链接17块钱一斤，哎，17块钱一斤的水蜜桃，哎哦，这么大一个四川龙泉驿的，自己看哈，这个多汁多水，非常的嫩啊，非常的嫩。感谢点赞哦啊，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随地的问我哈，随时随地问我。这就是一个，包括之前的那个百香果也在啊，百香果也还好，趁现在再买啊，再不买的话百香果后面晚点又不好吃了，趁现在这个百香果还 OK 啊，质量还是很不错的。11、12号链接给大家上点水果嘛，之前总是说我们不上新鲜啊，这个新鲜上了一小会儿又不上了，现在给你们上一上啊，让你们好好的感受感受，好吧啊，就跟就行了，跟就行了。既然昨天的猪脚姜牛奶大家没什么太大兴趣的话，这个水蜜桃我觉得总是可以的啊，总是可以的。 OK， 好，反正谢谢点赞，没事大家就点点赞就是了。好的，马上呢就是我们的端午了，那么端午这几天呢少不了肯定就要去感受各种各样的节日所带来的一些民俗节目和风情以及各种各样的氛围了，那么所以呢在这里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端午这几天啊，广州的龙舟赛哪里最好看，那么其中呢有四大的顶流哈，各位是千万不要错过的。举个例子啊，第一就是我们的猎德村了哈，猎德村的龙舟招景、龙舟竞渡，那么这个是啊市级的非遗，猎德的龙舟景啊已经申请了，已经是市级的非遗了。那么在端午节的当天，百余龙舟可以说是齐聚 CBD 的摩天楼之间，上演了这个硬核的龙舟漂移。现在龙舟都已经很多出彩的了，不是单纯的竞技，不是单纯的比谁快，而是各种各样的漂移，各种各样的节目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划龙舟的技术性在里面啊，非常非常的有观赏性，就更多是已经看一种刺激
不单单是看一种比赛啊。所以呢，端午正好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呢？活动就在我们的天河区列德冲，天河区的列德冲，那么地铁的五号线列德站 B 口啊就可以到了。那么招景它分两个哈，一个是招景，一个是进度。招景呢是8:30到12:00上午哈，上午8:30到12:00叫做笼罩的照景。照景呢就是更多是一种就是观赏啊，观赏去看它，比方说一些漂移的动作呀啊，然后它当中的一些风采啊，滑的一些技巧啊，肯定都会有。这个叫招景，更多是看的。那么进度就是比赛，比赛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的4:00啊，叫做进度。它是分两种，一个是招景。

0: 器，那么也是陪伴着这个龙舟巡游展演，再配这个传统龙船饭以及非遗的体验，千万不要错过了。龙船饭呢，之前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哈，有多好吃，有多少的料，主要是这个龙船我都没见过，594岁的龙船，594岁的盐埠老龙啊，专门请佢嚟伴同，同呢边啲龙船结个契啊，结个契，你看船都要节气的，厉害了吧？啊，当然这个这么多年肯定是经过各种各样的维护和翻新的，不可能那会儿的船一直放到现在，那木早就烂了啊，但是。这个船的神韵各种还是在的。那么龙舟时间呢，就是在我们端午正日的整一天，整一天都会有，包括在荔湾湖公园、荔枝湾冲一带，以及五号线中山八路站和如意坊站都可以看到。请问明天在哪里抢券，哪里有说明啊？ HZ 啊，点个关注好不好？ HZ， 嗯，发现你还不是我们的小粉丝，能不能申请你点个小关小注，应该不过分吧，点个关注我告诉你可以吗？感谢大家点赞，感谢大家点赞啊！就是刚才这个券也是大家不要错过哈，大家这个券呢、啊，真的因为是今天刚刚开抢，大家已经错过了今天这一波了，所以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6月30号都有这个抢券的时间，大家不要错过了。那既然大家这个还需要再了解，我就再说一次啊。既然有人问到，谢谢 HZ 的关注，谢谢谢谢。哎，你看粉丝又加一了，就开心。再说一遍哈，这个券是广东的文旅消费券，这个消费券里面呢，你可以用的包括携程、飞猪、同城啊，城旅程的城，同城、美团、抖音。那么携程它是联动去哪儿啊，飞猪是联动大麦，美团是联动大众点评和猫眼，就证明这几个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以及抖音。那么抢票的抢券的时间是6月16号到6月30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每天上午的10点钟啊。然后这个券里面有200减40、500减100、1000减200、1500减300、2500减500，那么它里面包括了所有啊，里面有参与活动的这个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等，还有文艺演出，包括啊这个智慧旅游、低空旅游、游轮、游艇、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亲子旅游，包括银发旅游。很多人可能想在端午这几天哈，带着家里的老人家出去玩一玩的。还有文物主题游，包括我们博物馆那些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的一些展览什么的哈。文创潮玩等等，文旅装备这些都有，都有。同一个用户在同一个平台的同一个类别，仅可以使用一张啊。然后呢，最晚的使用时间。最晚的使用时间是8月31号前啊，2月2号。最重要是哪里抢，哪里抢啊？每天早上10点钟，建议大家两个途径：第一，要么去携程，或者去飞猪、同城、美团和猫眼、抖音这些地方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其实更简单，更简单，大家关注广州本地宝，本地宝，然后呢，里面私信啊，点私信发送。广东消费券五个字，发送广东消费券五个字，你就看到参与入口了，他就给你这个参与入口，这个入口每天10点钟准时蹲这个入口进去抢就 OK 了。当然抢到是什么面额的我不知道，这个不一定，你得看它里面具体情况哈。不是，我也不知道你抢到的是200减40还是2500减500，但是你只要抢到了一定是有的。然后你进去使用的时候，它里面会，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 当然还有我们媒体

0: 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今天在广州市琶洲广交会展馆举行。活动集中开展科普讲解、文艺展演、互动体验、装备展示等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数千名群众参与。当天早上，安全宣传公益跑在广交会展馆地区开跑。这是今年第一次在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正式开启之前设置公益跑环节，为全天的活动预热，进一步扩大安全宣传的覆盖面、影响力。东莞台报道，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开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参赛队伍齐聚虎门，将从今天起到19号展开为期4天的比拼。这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第一次登陆中国。梅州台报道，广东省第一个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汕梅高速改扩建工程梅南至静一段昨天通车，为项目全线贯通筑牢了基础。汕梅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建成之后，将有效破解原有道路通行瓶颈，显著提升粤东北地区通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云浮台报道，海关总署2026年第45号公告正式落地之后，罗定海关主动走访云浮公澳龙头企业，宣讲新政，并指导企业线上办证。新政实施首月，该关累计签发92份电子证书，保障110.3吨货值231.6万元的冰鲜禽肉顺畅供应澳门。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的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假期，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的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的通关流量将明显的增多。国家统计局今天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8%。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3: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要是能重来，你们要选什么嘞？啊，晚上好，欢迎回到20:10，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选浩浩，选浩浩就对了 ，OK？ 啊，下雨的夜晚，有没有想起以前夏天等待一起出去玩的女宅？她说话的节奏是不是像雨滴一样打在你的心巴上？果然是容易悸动的夏天，下雨都很浪漫。怎么了，妹妹？怎么突然这个思念了？思念泛滥了？心绪？突然就涌起来了啊，是你夏天曾经是跟谁相约了啊，跟你现在的先生相约在某一个下雨的屋檐，最美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过的屋檐，是这意思吗？嗯，下雨肯定是让人又爱又恨的啊，如果你在家，如果你在被窝里，外面下雨就很爽，如果你要去上班，你要回家，下雨就很烦，雨是一个双刃剑 ，OK 啊，会给人感觉这个有好有不好啊，有好有不好，一定要酌情。太小的雨，淅淅沥沥的，可以降温，还有诗意，很有意境，还会出彩虹。太大的雨，水浸街嗰只啊，行到出去咧，直接到你裤脚嘅，车都浸晒，成个停车场浸晒啊。你开部电机就好像开快艇咁，个个要游住翻学翻工嘅嗰种雨咧就无谓啦吓。OK， 有点第一次跟你下着暴雨冲去买肠粉，你看，所以有时候爱啊，有时候真情实感，总是真爱挂在嘴边，山盟海誓一点用都没有，都比不上一个人愿意冒雨给你买一份热辣滚烫的肠粉。这种生活总是在于各种各样的细节，很多的温暖，很多的甜蜜，都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啊，不经意的小动作。所以陈凡冲出来，雨遮都翻晒，个人人字拖都冲走，这种就是这样子。其实有没有发现，通过你的这个例子，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可讲，你愿意为一个人付出，打风落雨你都会去做，你不想去做你就会有好多好多的理由，你不愿意去做成全他，你就会觉得哎，今天累，今天堵车，今天太晚了啊，今天这不好那不好，总有理由。但你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真的谁都挡不住啊，耶稣都留不住，我话的啊，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的话也很庆幸哈，也替你感到庆幸，咪咪，你真的算是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啊，我感觉光是你这句话，我就感觉你是遇到对的人了。也祝你们一家继续快乐、平安、美好，好吗 ？OK， 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小小内容哈。刚才也是讲了这个端午这几天有几个龙舟的好地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车陂啊，车陂亦都有龙舟照景噶噃啊。咁啊，车陂呢个亦都系一个省级嘅非遗，车陂龙舟照景。咁啊，除咗头先猎德之外咧，有好多个地方嘅龙舟咧都系会做照景嘅。啊，亦都号称最大嘅广州最大嘅龙船景啊。咁啊，也是百艘龙舟这个齐聚，热闹非凡。而且呢，原汁原味的广府水乡风情。这个车陂那边也是有很多的河啊，有很多的河冲水道，所以呢，那些河自然就难以避免啊，用来做我们的龙舟的好地方啦。啊，时间在6月17号哟，6月17号就是明天哟，朋友们，明天5月初3，在天河区的车陂村啊，如果想去看一下这个啊车陂龙舟招景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只有明天。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哇，嘿，国际，大家知唔知呢？而家爬龙船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现在有很多的外国人都开始玩爬龙船的吧、啊、很多的外国的龙舟健儿们、啊、他们划起船来那种英姿一点都不输咱们的哦，跟你们说、啊、所以呢

这是一个6月20号将在这个中大北门的这个广场的那个珠江河段会举行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伍参赛啊，厉害了，厉害了。那么当然啦，作为这个传统，作为一个龙舟的发祥地，那么虽然话邀请了这么多的国际友人过来一起比赛，但我们都不输得的，输了好鱼的，是不是啊？还说你们是龙舟之乡，什么龙舟之省啊，龙舟的地区，所以不能输哈、啊。这个脸面的东西很重要。那么在6月20号的9点钟开始啊，在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的珠江河段，我们就能有幸的看到105支龙舟队伍来进行参赛啦啊！直接坐地铁10号线啊，滨江东路的 B 出口就可以到啦。

不过呢，很多当时相爱的、相恋的一些情景、一些细节，可能也就存在于记忆当中。随着两个人时间的推移，很多的柴米油盐，很多的生活琐碎，或许会打磨掉彼此很多的新鲜感，会打磨掉大家很多的一些激情啊，或者当初的很多的一些甜蜜的感觉，可能随着岁月的消磨肯定是有折扣的。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两个人互相坚持，互相依然以对方为主为中心。有些人可能会花心思去继续营造一些新鲜感，有些人呢反而回归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或许他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浪漫，那么有仪式感，但是现在他只要偶尔在重要的时间还愿意，还会想到自己，没事的话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还特别喜欢的啊，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记在心里的，我觉得就已经足够甜蜜了啊，足够甜蜜了。就好比哎，小老鼠突然很喜欢桃子，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啊，11号链接的水蜜桃，直接给他拿这么一箱，这一箱哎，这个包装又好看，这个送礼又体面，而且呢又好吃，对吧？所以各方面都可以给到你们全方位的浪漫感觉。好，那么我们来一首小歌吧，那就听完之后呢就开始今天的读文啦啊，今天给大家小小的读个文吧。这首韦礼安，女孩。

OK， 那么今天的读文呢，给大家选的是一段关于成长的啊。既然刚才我们也有人提到了这个青涩的时期啊，这个大家还是恋爱的时候的一些美好的体验，但是我们成长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感想的哈。咁啊，今日咧将会用粤语啊，同大家读翻段少少嘅文章。那如果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就听个感觉啊。如果暂时听不懂粤语的话呢，我们就大概听个氛围，听个意思就好了。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哦。好，马上开始今天的浩哥读文。

成长往往呢是从学识和遗憾共处开始的。年少的时候，遗憾是尖锐的，就好像碎在掌心的玻璃，每一道的纹路都清晰可见。那阵时硬是以为人生不是黑就是白的了，每一个选择都关乎永恒。错过一场约定，不见了个机会，又或者转身那阵未能够好好地咁讲再见。这些都会在夜间反复咁灼烧，热出一个个如果的印记。时间慢慢往前行，遗憾都在静鸡鸡变化紧，它不再那么锋利，而是沉入到生命的底层，变成一种温润的质地。你开始懂得，其实有些路注定要独自地走下去，有一些人只能够陪你一段旅程。那些未完成的故事，那些未讲出口的说话，渐渐沉淀成心底安静的背景音，不再喧哗，却从未消失。成长最奇妙的馈赠呢，是俾你睇见遗憾的那一面，而正正是那些缺口令到圆满显得珍贵，亦正是那些失去教识你要珍惜手中仍然握的。就好似夜空啦，佢需要星星，亦都需要黑暗。生命需要圆满，亦都需要留白。遗憾唔系失败嘅印记啊，而系生命曾经丰盈、曾经勇敢过嘅嗰种证据。你开始学识唔再追问如果啊、当初啊，而是轻轻地拥抱那个曾经作出选择的自己。每个选择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当时的你所可以给出的最好的答案。那些看似兜远了的路，沿途一样会有不同的风景。那些所谓的错过，或者只是为了等你遇见更合适的抵达。于是你明白了，原来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完美无缺，而是学识和自己的不完美温柔地和解。遗憾不再是需要填补的洞穴，而是一线线透住光的窗。透过他们，你见到了生命里面更丰富的维度，理解了得失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你带着这些温柔的缺陷继续前行，就好像树木带着年轮，似河流带着河床的形态，它们塑造了你生命的轮廓，等你成为此刻独一无二的自己。当风吹过的时候，你会听见岁月深处的声音，是遗憾在低语，亦都是成长在轻轻地回应。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共同谱写着你生命的完整乐章。

0: 有的，这首有啊，这首你说过，你点过，我也播过，你忘记了？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首我觉得这整个氛围很适合，很适合啊。我们半点以后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交通安全需警惕夏季雨水增多，路面湿滑，加之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问题，交通事故风险上升。驾车出行前要检查车况，确保刹车、轮胎、灯光正常。雨天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骑电动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步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不分心驾驶。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外经文，还有别的。

时间来到20:35，欢迎来到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呀。哎呀，是吧，妹妹？有支持到我们的这个水蜜桃就知道了，真的又大，个儿又大又饱满啊，是吧？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好吗 ，Vivi？ 啊，这个 Vili 啊 ，Vili， 还有我们的豆花，豆花好像来的比较少，但是。我对你是有印象的啊，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哦。我们为什么佛系？知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佛系？就是不想给大家一种 hard sell 的印象。很多东西不是刻意的 sell 出来的，是用真诚打动别人的。就你们知道这个，相信我们这是个好东西，然后你们拍回去了，自己吃过，自己用过，真的觉得好，那你们会非常真实的在我们这里回馈。来告诉大家，嗯，这个真的很不错，发货也很快啊，这个牛奶真的性价比很高。你看咪咪，他之前都不相信有69.94四箱的牛奶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经常出去买牛奶的人，他都匪夷所思。所以的话，就是有啊，偏偏就是有这样的优惠，有这样的福利来到你面前，你还不去珍惜，难道要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吗？如果上天再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你是愿不愿意？对这个小黄车说几个字，我要买，在这个上面再加一个期限，你希望是多久呢？希望是每天晚上7点到9点，是吧？啊，所以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哈。11号链接39.8，两大斤的四川的龙泉驿水蜜桃，39.8，两大斤，个头超大、超饱满、超多水的，然后。这个牛奶69.94四箱，一共40支，每一箱10支，每一支就1.75块，风行的牛奶，风行的牛奶，自己去想。14号链接，这个九阳豆浆，它这个出了名的啊，豆浆和它的豆浆机都是出了名的。这次呢啊，拍一发六，再送你一个这个啊，可以这个自己搅拌的这个豆浆。杯啊，还有这个牛奶也可以在里面糊，有什么反正一些水状的，想冲什么冲鸡啊、凉茶都可以啊，按开就有了。各位，这个真的多的不必说，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佛系？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我佛系？就是这个原因啊，很多东西我们轻描淡写的、浅浅的提一嘴，你记在心里去，你就会去点开它。你点开它之后，你就去浏览它，你就去了解它。有不懂的，我们有小助理啊，会直接会回答你，非常详细的回答你每一个问题。一来二去，我们才会形成这样的联系，明白吗？水蜜桃一定要拍大果，大果不一样是吧？一只手都抱不过来，就这么大是不是？那这一个大果都可以那个的哦，一个大果都够一家人吃的了哦。这么大吗？一只手都抱不起来是吧 ？OK 的，啊，有你这么回馈我就放心了。我还没见过大果，但是你既然这么一说，朋友们，我觉得冲大果是划算的啊。直接，如果真的是你喜欢水蜜桃，真的是喜欢水蜜桃的人，你就会经常去买，你就知道它的价格在哪，你就知道我们的性价比到底有没有。是划算还是卖贵了啊？是便宜还是抵不抵？你应该是知道的，是吧？真的好吃哈，真的是吃个好的，真的吃个好的。大果和特大果都有哈，特大果一个是200克，一个是200克，到手可能9到10个左右啊，净重是四斤半，特大果也是4斤半，

250克，到手可能是8个左右，所以一般是大果中间的大果也是很划算的。中果呢，你可以简单的买回去试试味儿，但是你要吃，我觉得水蜜桃肯定是要够大，够大它才够肉，够甜，才有这样的味道啊。所以的话，既然都买了，为什么不买好的呢？嗯，其他都是200克，哈，一个桃子都快半斤了。所以你看吧，啊，来自群众的真实反馈。这位 Mimi 就是我们一位啊粉丝，一位听众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是我们的托，是他自己实打实都是买过的，每一句话他都是非常真实的回馈的。各位，作为参考，作为参考，我说多少没有用，你们说好才是好，明白了吗？嗯，果哇塞，果核小就证明肉多，对吧？果核越小，你肉的含量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一口下去是不是就好吃了？明白了吧 ？OK， 好，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还有什么不懂的，还有什么疑问的啊？随时随地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随时问我。我们还有小助理还是随时随地的贴身答复的哈，贴身答复的。全国三大名桃哎，龙泉驿哎，龙泉驿凤凰水蜜桃哎，真的是爆汁啊，真的是爆汁！推荐各位喜欢水蜜桃的人。不要错过，不要错过。OK， 好，那么继续来讲一讲啊，我们剩下的一些小小的信息。那么端午节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玩，那么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啊，尤其是一些景点小景区是等候着大家的。那么这些地方呢啊，都很适合，不管是自己一个人，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朋友啊，跟一些闺蜜啊、兄弟啊，甚至是一家几口亲自去游玩，都是很适合。那么重点在哪里呢？端午来我们广州，有六大的景点是免费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打卡过来啊，有打卡过来。有哪六大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这几天你们就可以挨个的好好的去打个卡，每个都去体验一下，去玩一下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荔湾湖公园啊。第一个是荔湾湖公园，荔湾湖公园不用我们多说了哈，满池的荷花现在正值盛花期啊，正值盛花期，再配上这个湖边凉亭的古香古色，是喜欢看荷花的，直接冲去荔湾湖公园一定没错。很多人过去就是为了荷花，很多人这个时间不对。很多人说去的这个日期没有挑好，总是问荷花呢，荷花怎么不开啊，是不是骗人呢、啊？虚假宣传呢、啊？是因为花期不对，现在去就有荷花看了，朋友们啊。然后当天还有龙舟的巡游展演，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你过去呢，整个公园主要是有几个湖啊，一个小翠湖、玉翠湖、如意湖和五秀湖组成的啊，上面还有五秀桥啊、明远桥啊，那么走上去在桥上面拍个照，随随便便都是很出片的。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老广人哈，有评价了这个八个好去处，那么当里面就包括了荔湾湖的八景，其中有这个花瓶五园、荣印歌声、玉湖泛舟和荔永红桥等等啊，荔永红桥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每一个我们只要逛了荔湾湖都会经过、都会看到的一些景点。尤其是那个荣印歌声啊，就是一个超大的榕树下面啊，有人在乘凉，有人在唱歌啊，还有主要还有小鸟的叫声啊，整一个超大的榕树，很舒服，很写意。散步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还有一个是海山仙馆，海山仙馆呢是复建的一个清代的名园，里面是有展览看的哈，也是有展览看的。但这个展览呢，大部分可以让你了解到以前的岭南园林大概长什么样啊，大概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同时也少不了就是那边的一个特色粤剧大戏台啊，喜欢粤剧的，尤其是老人家们啊，喜欢各种各样的中国的戏剧的，尤其是想了解一下粤剧的朋友们啊，想体验这个广府文化的人，经常呢就有免费的粤剧表演看。早上还能看到很多人呢在那私伙啊，这个私伙组这个局来唱曲儿啊，那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每次吃完早茶啊，过去逛那么一逛，这个时间真的就很轻松的、很愉悦的就打发过去了。那么同时呢，还有非遗展示啊，非遗展示在荔园那边呢有广绣、
剪纸等等一些非遗大师的一些作品再给大家这个展示，那么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同时也可以坐坐小艇嘛，啊，体验一下什么叫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就还是很不错的。那么6月19号有龙舟的巡游展演啊，后面这两天呢也是有其他的一些表演，门票是免费的啊，直接锁定荔湾区龙津西路155号啊就没问题了。坐地铁的话也有啊，6号线如意坊 A 出口啊，6号线如意坊 A 出口就能看到了。好，是的是的，这个端午节除了粽子，各个滔滔不绝的好意头也可以拿着，反正作为好意头嘛，好东西不管是桃子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水果，只要个头够大，然后呢它够新鲜啊，够甜够多汁，我觉得就是很不错的啊一个东西，值得大家去支持啊，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啊查尝品味下。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六榕寺啊，六榕寺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啊，夏日顶流啊，那这个也是赏荷花的六榕寺。如果你觉得这个荔湾湖的荷花不够看，六榕寺的千年宋清古莲啊又正式开花了吧，朵朵惊艳啊，再配上红墙古塔，真的是超级庄严出片的。那么这六榕寺呢，它是在南朝的刘宋年间啊，就是宋齐梁陈的宋嘛啊，宋齐梁陈的宋那个时候去起的。那么一开始呢它不叫六榕寺啊，叫做宝庄严寺啊，宝庄严寺。那么在南汉的时候呢又改为了长寿寺，改为了长寿寺。在宋代重修之后呢改名为净慧寺啊，这改了好几个名字。那么为什么叫六榕呢？哎，又回到了我们宋代的这个1100年的时候啊，我们一位大文豪啊，大家都知道的，课本里面一定学过的，叫苏轼啊，苏轼，苏东坡，他呢就那个时候就经过了广州，看到了这个寺。那么这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寺里面有六株的古榕树，非常的大啊，这六株的榕树特别特别的大，很茂盛，很辉煌。然后呢他就提笔写了两个字六榕啊，写了两个字六榕。那么后面的人呢就把它刻在这个石匾，在这寺里面呢刻了个石匾，就把这个六榕两个字刻上去，所以现在一直到现在都叫六榕寺，六榕寺了啊。那么反正虽然那个时候呢只是约定俗成的啊，大家简称它叫六榕寺，因为苏轼在这写过词，但直到清朝光绪的时候这个寺庙啊才正式的改名叫六榕寺。那么现在过去呢旁边也有六榕路啊，因为这个六榕寺出名的越秀区的六榕路87号，坐地铁呢公元前啊十二口出就没问题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六月和七月份的是这个赏花期，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荷花。我再提醒一下，六月份到七月份是赏花期，门票免费啊，门票免费。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哈，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这个自己可以浏览一下，趁着浩浩在介绍的时候你们可以浏览一下这个小黄车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哈。这个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想提问的话，我们也有这个助理随时随地会回答你们啊，我们直播间里面助理是一直以来都盯紧大家的对货品啊所有那些问题的啊，也是非常辛苦。好，那么下一个呢，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大北门广场了。中大北门广场呢就有这个广州国际龙船邀请赛，将于6月20号在这里举行啊，那么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了。那么105支龙舟队伍啊，百舸争流，热闹非凡。中大北门广场呢，它是在广州市的海珠区中山大学北门前啊，它是一个全天开放的临江的开放式的广场。那么它核心的标志呢，是孙中山所手书的啊，国立中山大学给这个牌坊啊，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坊。那么这个广场呢啊，就是最显眼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牌坊啦啊，是双层的中式牌楼，双层中式牌楼，也是在01年的时候参照原武山路的牌坊形制重建的啊，原来的那个在武山路的中山大学那边哈。 OK， 那么整体的感觉呢就是啊，由这个牌坊校徽
校训以及校史展示区组成，它是面向

珠江和校园内的孙中山铜像呢是保持同一个轴线，所以各位如果是坐珠江夜游，或者是正好是游船经过中山大学门口，会看到非常清晰非常明显的一个牌坊啊。那么同时呢，在广场的时候你还可以远眺广州塔啊，以及这个珠江新城的 CBD， 在夜晚呢经常会有居民在这里散步啊，歌舞武术等等的休闲活动，反正整个氛围还是特别的热闹哈。那么可以留意就是6月20号的这个广州国际龙船邀请赛，门票肯定是没有这个一说了，没有门票一说。那么去怎么去？地铁的10号线滨江东路站 B 口啊，滨江东路站的 B 口。好，那么下一个呢也是耳熟能详的沙面了，沙面是欧陆风情街区，也是被誉为了万国建筑博览馆。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广州的租界在那边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外国，每一个外国的大使馆，每一个外国他们会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建筑风格，在那边各种各样起了各种各样的洋楼啊，美式的、欧式的、俄式的啊，各种各样意式的都有。那么所以呢，百年洋楼是随处可见啊，所以呢也是必打卡的一些建筑，核心也是他们的一些看点，每一栋楼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那么以下呢有几个地方是大家可以重点留意一下的啊，就是去到了这个沙面的话，比方说这个路德天主教圣母堂啊，圣母堂也是在这个1890年建成，也是广州现存啊较为完整的这个哥特式的教堂。那么也是由这个黄色外墙搭配白色线条，有彩色玻璃窗，所以很多的新人会在这个地方拍婚纱照啊，因为它整一个玻璃窗啊，教堂的感觉也是很庄严很浪漫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外事博物馆，广东外事博物馆呢原本是法国驻广州的领事馆，它是一个巴洛克的风格建筑，里面也是展示了很多广东外事历史的文物和老照片啊。如果对民国时期或者对清末的时候啊那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里看到一点点啊广东的一些外事。那么通常就需要去身份证登记，但是是免费参观的。还有一个是海关馆舍旧址，也俗称红楼，就你要说沙面红楼就这里了啊。它是红色的外墙，整一个红色的外墙非常醒目，也是曾经是粤海关的俱乐部，现在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还有一个地方是汇丰银行的旧址啊，汇丰银行旧址也是一个新的古典主义风格，门口有非常高大的这个爱奥尼柱廊啊，也是这个柱廊很多人喜欢在那拍照，很多的摄影师基本上都会跑那去拍，你没事可以在旁边蹭一蹭，看一看这个角度，说不定自己也是一个拍摄大师啊，适合整个仰拍的全景拍出那种柱廊啊，就感觉还是很震撼的整个风格。还有沙面的基督堂啊，沙面基督堂呢就是在整个岛的西端，也是1864年就已经建成了啊，整个感觉它是保留了百年前的这种礼拜堂的风貌，周日早上会有固定的一个礼拜活动啊，如果你是也有这个这方面的一些信仰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包括英国雪场啊，英国的雪场，下雪的雪，雪场是岛上非常少见的工业风的建筑，曾经是制冰厂，现在呢也是保留了这个旋转楼梯和天台的水池，所以你去拍照呢还是特别有这个复古感的啊，特别有这个复古感的。地方在哪里呢？地方就在沙面啊，也是整个免费，去这些地方都是免费的。地铁1到1或者6号线黄沙站的一出口出去就行了。那么建议大家呢什么时候去呢？比方说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清晨啊那个光线会比较好，或者就是傍晚夕阳的时候，就整一个建筑哎，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被染成金色，很柔和，很适合拍人像和一些建筑的细节，朋友们啊。当然最近还有这个爱心树啊，这个百年老张网红了，那个爱心啊就是那几株树枝中间是一个爱心的形状，看到了啊。那么什么雕塑啊那些自然就不用多说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多多去看看，多多去打个卡。第五个呢是二沙岛艺术公园，二沙岛艺术公园就不用说了啊，广州塔全景以及大草坪，那边更多人会去露营，

外地的游客很难不去北京路走上这么一走啊。还是虽然说那边也有商业气息也挺浓重，但是我觉得看看那些明清古道啊，然后呢还是有一些小吃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包括我们昨天说到的猪脚姜啊，那边有几个地方做的还是挺好吃，然后那边有几个特别小的那个肠粉店也可以去好好的吃一吃，我觉得特别好吃，真的啊。六号线北京路站 B 出口就可以到了，包括什么广府的老字号啊，东南亚的风味啊，都是很不错的，朋友们。 OK， 那么以上呢讲的就是我们端午这几天建议大家去看的啊，不管你是来到的游客还是这个本地的朋友们，要带外地的人来玩一玩感受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三无主播和电视台相比都知道哪个更靠谱，那肯定了，现在网购有这么多的渠道啊，这么多的直播间，现在直播门槛也这么低，但是我们要对得起这个金字招牌啊，金漆招牌我们要躲的，我们要口碑的，没有这个口碑我们是不敢跟大家去卖东西的啊。我们第一卖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靠谱的，都是划算的，第二真的出现什么小问题，我们的应急处理方式绝对也是让大家满意的啊，也绝对是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购物体验的，所以这些的这些加起来值得大家信任，好吗？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刚才又有人下单了我们的这个11号是吧，对，桃子啊，桃子多点买一买，现在早上很多人买啊，不然晚上的大家可能不爱吃桃子，我看到早上一堆人买我们这个水蜜桃，真的很好吃，

时间慢慢拍，慢慢看，慢慢下单咯。那我们明天7点钟不见不散啦，好吧。云明路的百花糖水嘛，有好多的狂热 fans， 你喜欢吃西米露，上次吃了凤凰奶糊，挺好吃啊，而且那里有现在还喜欢吃那种臭草绿豆沙，超正，很棒很棒。反正知道的肯定就知道我没水鱼的，我没有说错也没有说假，大家肯定是喜欢的，好吗？ OK， 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咯，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又不散呢。好，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可以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哦，最近也是雨特别的大，雨天路滑呀，安全到家才是最棒的。好了，拜拜喽。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2: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易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易友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局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进入到数据时代的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6月15到18日 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9: 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

0: 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1: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六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1: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0: 嗯，
1: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0: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1: 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1: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1: 两顿
0: 餐食，
1: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1: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六天五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0: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0: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无忧美家专题节目。最近我们的热线快被打爆了，很多老街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我家老房子墙面又开裂了，水管又漏了，阳台堆满杂物用不上，到底应该怎么改呢？今天节目就专门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一次请到了装修施工质量及造价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老师，欢迎嘉华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华老师。
3: 嘉华老师你好啊，其实您作为我们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今天会给我们继续说说什么案例和故事吗？
4: 那其实跑了很多年的旧房改造工地，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业主他不是不想改，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才最划算。那今天我就专门讲一讲如何通过设计把老房子的痛点变成亮点，把浪费的空间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
3: 这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而且今天节目有一个重磅消息，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题行动。

0: 全城征集33套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最大的福利就是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清运包修复。同时今天节目期间成功报名的前十位业主额外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 3P 空调。
1: 对，拆旧免费加送空调，这是也是广州装修市场头一回。但注意了，空调的福利呢仅限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
0: 有旧房改造需求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4个9，先免费领取一份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里面详细的教您怎么去判断自家水管有没有老化，墙面裂缝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阳台要怎么改最实用等等，先了解不收费哈。
1: 没错，拿到手册呢可以自己先对号入座啊，看看您家到底中了几个雷
0: 啊。嘉华老师，刚刚您就说到了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是广东旧房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对吗？
1: 那绝对是的，其实我跑了那么多的工地啊，十套房呢将近有九套都跑不掉这三样，那我现在也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一说。
0: 那我们先说一下漏水渗水吧。
1: 那第一就是水管漏水渗水的问题，也是广东旧房的第一大隐形杀手了。在很多90年代的房啊，2000年代初的房子，水管用的都是镀锌管啊，或者说一些 PVC 的管。那镀锌管可以说它只是适合在户外使用啊，我们说不适合做那个内部的这个暗装的水管。那么可能十来年这生锈穿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老化漏水滴水的问题。那漏水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明漏了，是例如说我们在外墙啊、天花板啊、水滴啊这种墙面冒水珠啊等等。那另外一种暗漏就比较麻烦啊，水它会沿着墙体的内部呢往墙壁下渗透啊，外表是看不出来一点问题的，但是楼下的邻居可能就开始墙皮发霉啊、墙壁剥落啊、柜体甚至都已经发黑发霉等等。那到了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就只能是赔钱了事。
0: 暗漏真的是最麻烦的，怎么查也查不到。
1: 那我上周其实在佛山祖庙一个老小区，业主也有跟我们去说啊，自家的卫生间外墙的踢脚线呢一直都是湿的，擦了又湿啊，然后让工人呢把踢脚线一敲开，里面的砖呢全都泡酥了，一戳一个洞，最后检查出来的是墙里面埋了20年的热水管出现了一道暗暗的细纹，每次洗澡它都往外渗。那这种情况呢你不拆根本就发现不了。
0: 那另外是墙面开裂呢，很多老房子的墙上都有裂缝嘛。
1: 那当然墙面开裂呢也分三种啊，危害程度呢都不一样。第一种就是表面的龟裂了，就像蜘蛛网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影响美化，它不影响结构啊，但是这个不好看也是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根刺。第二种就是结构性的裂缝了，那沿着砖缝啊成一个阶梯形或者八字形啊，我们说的就是45度角打斜的这种裂纹，那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墙体的沉降啊或墙体的结构出现改变，这个问题需要重视。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梁柱的位置出现了大面积的垂直性的通裂，而且裂纹呢可能都超过2毫米以上的，那这就是承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可忽视。
0: 听众朋友可以先对照一下您家的裂缝是长什么样子的。
1: 那我见过最离谱的是海珠区的一个自建房啊，那它的客厅上面是有一条3米宽的一个竖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地面，那么业主当时是只贴了个墙纸啊，想的是不看啊就不知道了啊，眼不见为净。那最后我们检测发现那个墙体的结构柱和墙砖之间呢已经没有了那个承受的拉力，那么加上广州的土质松软啊，房子的墙体可能还会有缓慢倾斜的风险，那么这种缝隙如果说不处理，那么遇到一些长期的什么暴雨啊或者说一些震动啊，可能会有整个墙面倾倒的风险。
0: 真的挺吓人的。那第三个痛点再说阳台空间浪费这方面。
1: 第三个就是阳台的空间浪费了，广东旧房其实很多可惜的地方就是很多老房子阳台其实不小啊，小的可能5、6平方，多的可能有10来个平方，但里面都是堆放的什么旧纸箱啊、破自行车啊、花盆啊、杂物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业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阳台应该怎么用，因为用的不好可能又是一个渗水漏水的一个黑点。
0: 真的也说得太真实了，我家亲戚阳台我记得也是堆满了杂物，一年都去不了2次。
1: 但实际上其实阳台是旧房改造里面投入产出比最高的空间，改好了你可以多得一个房间、一个书房、一个茶室、一个亲子的活动区，甚至是一个阳光的小花园。那关键是设计我们怎么合理化，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几个真实的案例，听完你就知道阳台浪费有多可惜。
0: 如果您家也是水管老渗水，墙面有裂缝，阳台堆杂物，不知道要怎么设计，节目期间可以先拨打02066339999免费领取自查手册，顺便也可以问一问同一个小区有没有改造案例参考。嘉华老师，那前面说到的问题现在来说一下要怎么解决了，您带过的案例里面有没有通过设计能够把漏水、开裂、阳台浪费这些问题一次解决的呢？
1: 那真的太多了，那我先讲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每一个可以都说是用设计改变了生活的典范。
0: 嗯，来说第一个吧。
1: 那第一个就是在番禺区的祈福新村了，一套112平的老房啊，三房，房龄呢在16年左右。当时业主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体呢是长期渗水的，那导致橱柜背面呢全部发霉，连放进去的碗筷都会有一股霉味。那客厅的天花板呢有两条贯穿的裂缝，看着呢心里发毛。阳台的一个8平方的一个空间全部堆着旧家具、旧纸箱，阳光都照不进客厅。
0: 刚刚说了几乎都集齐了所有痛点。
1: 那吴友美家当时设计师上门看完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整改方案。第一，就是首先就要把厨房跟卫生间之间的共用墙全部铲掉重砌，中间加一道防水层，并在卫生间的那一面做2米4高的双层防水。第二，客厅的天花板的裂缝经过检测它不是结构性的啊，只是抹灰层的开裂，那么直接就把灰铲掉，再做挂网批档，再刷上防水的腻子。第三就是阳台的改造，这才是点睛之笔啊。
0: 嗯，阳台是怎么改的呢？
1: 那设计师当时是把阳台一分为二了，靠客厅的一半呢就做了个封闭式的地台，铺上一个木纹砖，放上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变成了一个很中式的一个茶室。另一半靠着窗的就做了一个窄面的书桌，上面放上吊柜，下面的插座也可以让电脑啊、台灯啊，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需求。最妙的是地台下面的全是收纳的抽屉，原来堆在阳台的杂物全都可以分类的收纳好。
0: 嗯，8平米的阳台有茶室加书桌再加收纳，这真的太能装了。
1: 那业主现在跟我说啊，周末最享受的事就是在阳台喝着茶，看着小区的花园，孩子在一边听着鸟语花香，又能再做作业。原来这个垃圾堆的阳台啊，现在变成了全家最抢手的地方。
0: 嗯，那再来听第二个案例。
1: 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来自我们老区越秀区的一个东风西路一套老单位房啊，房龄在22年了，已经啊2楼啊，这家的渗水问题就更隐蔽了，不是水管漏啊，是外墙渗水。那广州也是台风天比较多，雨水从外墙渗进缝隙啊，导致到卧室的整面内墙呢长期都是湿哒哒的啊，墙体也发霉呀、剥落啊，还有一股霉味。那么两夫妻也是过敏体质，经常每天都是在打喷嚏。
0: 嗯，外墙渗水真是最难搞了，属于房屋的共用部位，物业又不修。
1: 那其实找物业修也不是不行，但是流程非常的麻烦。当时设计师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是内房加外排，外面是没办法大动的，那就在室内做双保险吧，先把原来的抹灰层铲到砖面，刷两遍的渗透型防水剂，再挂钢丝网重新批档，那最后再刷上耐水的腻子啊，防霉的抗菌的乳胶漆，同时在外墙对应的室内窗户下沿呢开一个小小的导水孔，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水渗进来，也会顺着导水孔呢排到室外，不会积在墙里。
0: 这个设计很聪明，不跟物业扯皮，自己家里面解决。
1: 那么完工之后呢，业主也跟我说，现在下雨天呢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擦墙了，也不用去关注这个墙体有没有发霉，孩子过敏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这就是设计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升。
0: 嗯，另外的第三个案例呢？
1: 第三就是在白云区的一个景泰新村了，也是一套95平的三房，房龄也来到了接近20年，是一个6楼的一个步梯房。那这家的痛点呢，不是漏水，也不是开裂，而是空间的浪费。客厅很大，有30多平米，但因为入户门正对阳台啊，业主一直觉得那个不舒服，因为每天有一个大风就会刮到这个客厅里面，所以他又在这个客厅和阳台之间放了一个大屏风，结果客厅被切掉了一半，还挡住了光线。阳台呢，15平米的大阳台只用来晾衣服，真的非常的浪费。
0: 嗯，15平米的阳台只晾衣服，真的太奢侈了吧。
1: 那设计师也是做了一个相对大胆的改动啊，就把原来的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直接拆掉啊，阳台地面抬高10公分，做了一个地台跟客厅连通，把通过地面高低差自然分区啊，屏风也扔掉了，换成了一组半透明的金属书架，既挡了直吹的风又不挡光线。阳台的地台靠墙的一侧做了整排的卡座，下面做收纳啊，上面再放软垫，平时也可以坐着看书晒晒太阳。 那么晾衣服呢，我们在阳台也是装了一个隐藏式的升降的衣架，配合洗烘的套装，那么基本上在不晾衣服的时候，这里面完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阳光台。
0: 嗯，高啊，这个设计真的太高级了，客厅变大了，阳台变成多功能区，晾衣服也不影响美观。
1: 那业主说现在朋友来家里啊，都说哎，你家好像大了整整的30多平，像一个130平的一个大平层，其实面积真的没有变，只是通过设计把每一平米都用活了。
0: 嗯，听完这三个案例啊，我只想说，不是房子小，是你没找对设计师。如果你家也有类似的漏水开裂、阳台浪费的问题，节目期间可以拨打020-6633-9999，可以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看看别人家是怎么通过设计变好的。啊，但是嘉华老师，旧房改造除了施工坑，设计坑也不少吧？
1: 太对了，很多业主呢自己找油漆队，或者是上网找一些图片啊瞎改，结果钱花了，房子也更难住了。我总结旧房改造最容易踩的三个设计坑啊，今天就慢慢跟大家说一说。
0: 嗯，那您说第一个先吧。
1: 那第一个就是盲目拆墙了，破坏了结构。有些业主呢觉得客厅小啊，想着这个把卧室的墙拆了啊，把阳台的墙拆了啊，把它打通可能更实用一点。但是很多老房它都是砖混结构啊，每一面墙可能都可能是承重墙。那我见过比较严重的是，另外一个业主自己找人上门拆了一个20公分厚度的墙啊，结果楼上的地板就直接出现裂缝了。最后物业上门调解，街道上门调解，花了足足2-3万才把这个赔付完结了。
0: 嗯，那究竟怎么去判断这个墙能不能拆呢？
1: 那首先呢，我们光靠图纸是不行的，应该要用正规的公司的上门的检测员去帮你去查阅原始的结构图，通过钢筋的探测仪去检测。那测试活动呢，我们也会有设计师跟监理一起帮你上门去把控你家的老房哪些的墙面可以去做拆除，去做改建，会明确标注哪些墙能动，哪些不能动，白纸黑字写在图纸上。
0: 嗯，那第二个坑呢？
1: 第二坑就是水电的设计不考虑未来的需求呢，很多旧房的改造只换线啊不增点，或者只增点不换线，结果住进去啊，床头一或少个开关，马桶边又没有插座，厨房的电器又不够过啊，或者想加个风暖，加个厨房的空调，结果发现这个电线的功率根本就满足不了。那翻新的才想起说这里要装，那里要换，都要推倒重来，既是花了钱又难受。
0: 嗯，确实水电设计要提前先想好3年后的生活场景嘛。
1: 那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设计师做到全屋点位的预埋图，开关、插座、网口、给排水全部按照现代生活标准预埋，比正常的标准可以说多预留了33%的点位，保证10年内不过时。
0: 嗯，那再听一下第三个坑。
1: 第三个坑就是盲目追求网红的设计了，忽视了实用性。比如现在很多什么微水泥啊、岩板的一体盆啊、长虹玻璃啊，看着是挺高级的，但是很容易刮花。例如说啊，这个微水泥有孩子的家庭在里涂涂画画的，2-3年就面目全非了。岩板一体盆是好看，但直角的缝隙其实很容易藏污纳垢，也不好打理。旧房改造首先要应对是好用实用，其次才是从美观去下手。
0: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这个很重要，很多业主花了冤枉钱
1: 啊。我们媒体监理团也会帮业主去审核设计的方案，凡是中看不中用的设计我们全部会剔除出来，让设计师给出更接近我们实用性的替代方案。
0: 如果你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怕被设计坑，怕增项，怕材料偷换，可以拨打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真协议、设计审核标准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一下，一目了然。好了，嘉华老师，节目也过半了，赶紧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吧。
1: 好，那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全程的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设计示范单位。为什么是33套呢？因为每一套都是需要资深的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那么媒体的监理团也会全程的跟进拍照录像验收，工作量非常的大，33套已经是我们现在目前人手能力能接受的上限了。
0: 嗯，所以入选的业主啊，享受的不单只是服务，而是标杆式的待遇哦。
1: 对，我给大家盘点一下6大的专属权益，每一条都是真金白银。第一，全屋拆旧费用全免，包括拆墙、拆地砖、拆吊顶、拆橱柜、拆洁具，不限平方数，而且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市场价至少是15000。那么现在给你全部免掉了。第二，现在送价值7999元的日立3匹空调机一台，仅限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前33位业主，客厅的柜机夏天直接装好。 第三，媒体监理团全程监督，从设计图纸的审核到水电验收、防水验收、竣工验收，我们至少上门五次，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第四，10000元的旧房改造专项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第五，全屋的水路电路免费升级，老化的镀锌管全部换成 PPL 抗菌管，铝锌线全部换成纯铜线，并按照现代的生活标准增加插座的点位。第六，全屋的防裂防潮工艺免费升级，墙面挂网抗裂，卫生间双层防水，外墙内壁做渗透型防水，从根源上解决开裂和渗水的问题。
0: 我也来算了一下数啊，拆旧就省了15000，空调值8000，补贴有10000，水电升级省5000，防裂防潮省3000，加起来超过40000了。
1: 其实不只是这40000了，还有更多的福利等着你，而且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的，不是从报价里面扣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示范工程，无忧美家要做的是口碑，做的是标杆，做给媒体跟全广州的业主去看的。
0: 那报名条件是什么呢？
1: 对，四个条件啊，房龄在10年以上，确保改造前后的对比明显，有示范意义，面积呢也要达到60平方以上，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设计。选择整装和全包，从拆旧到入住一条龙，媒体才能全程的监督，签署授权的协议啊，同意拍摄工程过程中用于案例宣传。关于隐私的保护，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主要是拍的房子，业主不需要出镜。
0: 条件严，但是反而让人更加放心。而且今天节目期间报名，额外送空调，这个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哈。
1: 对，空调只限今天直播间打进电话报名的前33位业主，而且大家放心啦，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上门看看，聊聊设计方案，觉得合适了再去确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4个9，锁定名额。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江华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听众说的呢？
1: 那我想对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您家的房子可能住了10几20年了，墙上有裂缝，水管开始渗水，阳台堆满了舍不得扔又用不上的旧物，每天回到家看着这些毛病，心里面一定是不舒服的，但又觉得算了，将就吧，装修太麻烦了。
0: 相信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真实想法哈。
1: 但我想说，好的设计不是为了把房子变得多豪华，而是让每一个家人住得更舒服更安全。那一个裂缝不只是墙面的裂缝，可能是你每天回家看到的心烦的刺啊，那个漏水的卫生间不只是浪费水，可能会让老人家滑倒摔倒，让孩子过敏的根源。那个堆满杂物的阳台不是没办法利用，只是没人帮你好好的规划。
0: 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
1: 所以一次旧房的改造，把漏水修好，把裂缝补好，把阳台变成全家最爱的角落，这不是奢侈，是对自己和家人善待。
0: 房子可以老，但是日子要新嘛。
1: 全屋拆旧免费送日立空调，媒体全程监督，设计师一对一服务，这样的机会可能一年只有这一次了。
0: 最后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4个9，只要今天节目期间打进电话，并且符合房龄10年以上，面积60平以上的条件，就可以免费领取旧房漏水开裂空间浪费自查手册，锁定全屋拆旧免费名额，包清运还有包修复，另外还有机会获得价值7999元的日立3P 空调一台，限前33名，同时还可以享受10000元的旧房补贴加水电免费升级，还有防裂防潮免费升级，先打电话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记住了，好的设计唤醒好的生活，我是嘉华老师，我会在工地为你全程监督。
0: 感谢嘉华老师，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笑任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

0: 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晚上虽然我本人的身体状况不算是太好了，但是还是如约的来到了我们的星空之下。这里是你的星空也好，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依旧在这片苍穹当中找到属于你独特的那一份光亮。今天呢，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是聊一聊你自己啊，觉得做事情很溜的那种方面呢。因为今天呢，稍微的看了一下这个日历，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很多六啊，666啊，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个很溜的日子啊。所以呢，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有自己很溜、很灵光的时候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聊你闪光的地方吧。

0: 谢唐先生的嘉年华，我们的星空 Loft。 今天晚上呢，我想唐先生应该是很心善的，希望我这个身体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呢，可以在零点之后呢早一点下班。谢谢你给力的唐先生。抖一下说韦少的闪光点，声音很好听，话题也很溜啊。好吧，今天这么溜的话题，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啊。今天呢，一开场看到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伙伴们，然后看到你们，我真心觉得自己好了很多。刚刚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来晚了，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就今天，我突然感觉我本人可能肠胃有一点点问题。然后咨询了朋友说你这个可能属于这个，属于有一点慢烧的状态，就是你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在处理那个炎症，所以你哪怕睡起来之后呢，你也会感觉这个状态没有怎么地。所以现在还是脑瓜子嗡嗡嗡的一个状态啊。那我想呢，今天看到大家到来之后呢，我瞬间觉得自己的状态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没有烧起来，但我感觉有点点那个怪怪的。我现在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身体感觉呢？就有点像呢，是每一次我们想要这个发烧之前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会有一点点畏寒，然后呢还会有一点点，我不是说这个畏寒，就是怕冷的意思。对，我就是有一点点怕冷的意思。所以今天呢，这个长袖的衬衫又是穿上了啊。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四肢没有什么力气那种感觉。是吧 ？Flower 也说前几天呢有这个肠胃的应激反应啊，所以最近大家是不是这个因为天气多变是吧？所以也应该要把自己照顾得好一些哈。你看今天还想说聊聊闪光点呢，我想呢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能够把自己好好爱护照顾得棒棒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闪光的地方哈。好的，我会记得在生活当中多补水了，多一滴啊。所以呢，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啊，多一滴啊，多一点啊，希望我哋可以多一点互相之间嘅关爱啦，互相之间嘅爱护啦，多一点星空夜话啦。
1: 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觉俗世。

什么啊，超高出众哦。我心一秒也未变，唔该晒唐生啊，唐耀辉，劲啊！青空大地，扑杀透露了自然。抖一下说考考我自己的闪光点了，觉得自己是一个靠谱担当、乐观积极、善于思考的人。

其实我自己好鍾意呢首歌嘅、其实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啦，系一次比赛、有参赛嘅歌手唱呢首歌啦，当时就觉得哇，好好听啊呢首歌，系咪噶？

谢谢 Flower 的顺利通过卡，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在这个很溜的日子里面呢，都可以溜溜溜啊，溜起来啊。那说起来，这张卡真的蛮适合今天的，对不对？谢谢 Flower 的，好好听啊。

follower 说，我也希望自己的明天可以顺利一点，感觉明天可能会很忙哦。明天加油啊！我明天呢也会利用白天的时间呢，好好让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希望明天晚上过来再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比今天要棒很多，好吧？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你明天的这个生活重心呢是照顾好自己，还是呢为自己明天的小目标冲刺，都希望大家明天可以好好加个油了。唐先生说，提起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的闪光点就是成熟稳重，有担当和蛮幽默的啊，特别幽默。幽默这个点呢，其实唐先生也许将来有机会在线下跟我们一起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但是前面你提到的，比如说你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成熟稳重，这个我想必在漫长的我们的直播陪伴当中，渐渐的我们都发现了，应该是这么一个如你口中所描绘的人。明天就没事了哦，成小气鬼言哦。今天呢，大家来说说自己很溜的地方，好吧？ Yesterday, 很模糊，那是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看过自己头顶上的那片星空呢？夜空当中的星星其实完全不会出现两颗一模一样重叠的，可能有些会亮一点，有一些暗一些，有一些的光色可能会偏蓝，有些偏黄，但是没有任何一颗星星会说我不够亮，我不应该出现在这片星空里。所以呢，每一位出现在这里的伙伴们，请释放你的光吧。

但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溜的地方，我感觉我很多时候只适合抬头去仰望别人。其实阿月，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

让我们仰望的那种幸福始终都是在别人身上，都在别人那里啊。但其实呢，有的时候你向内寻找一下，你找回你自己的主体性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当我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一段时间一段日子的时候，你慢慢的去感受自己，去了解自己，其实是可以找到自己闪光点的。哦， Raymond 来了， Raymond hello， 今天正好啊，大家都在这边呢聊聊自己闪光的地方。 Raymond， 你觉得自己怎么样？青春常在说，伟少，你如何看待别人常说看你的节目长大，听你的节目长大这件事情的？我会觉得人世间有很奇妙的缘分啊，然后我会感觉在如此善变的一个世界当中，一个人从小到大可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去追随一个声音，去感受我的节目，去但凡有机会的时候过来守护一下，点亮我们今晚的星空，你觉得呢？一定内心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吧。这可能也是当初在最初懵懂入行的时候，心里的那种慌张，也是在多年之后被大家的这一份坚定所治愈了。所以谢谢闪着光的你们，很多时候你觉得好像是我的声音在星空当中照亮了你，但其实你又何尝不是照亮了我呢？Raymond 说，我觉得我还是同龄人当中最有活力和最可爱最乖的。不要用这种绝对词啊，这个世界上只有更乖没有最乖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努努力，就是接下来啊，去争取当一个更乖的人，好不好？阿月说，主播特别的有魔力啊，可以让别人久久不能忘怀啊。我觉得可能人跟人之间的有一些缘分真的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在人世间，当你遇到一个声音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解码然后读取出来，哇哦，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居然是如此同频的人，你就发现我好像找到人间当中值得在深夜当中留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陪伴的那个存在了。正是这个缘故，所以啊，我一直坚守星空这么多年，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星空夜话。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进行视频的直播。
1: 我当时孤独患者，我扮演我的角色，我活在我的生活。
0: 乐呢是乐听，这个啊，乐是乐听的乐，听是乐听的听。你看真的是烧糊涂了。乐呢是粤语的乐啊，听是听见的听啊。那可能自我介绍也得变成说啊，嗨大家，我是黄伟啊，黄呢是黄伟的黄，伟是黄伟的伟，说了跟没说一样。真的乐听嘛，乐是乐听的乐，听是乐听的听。谢谢唐先生啊。哎 Raymond， 你不要光是笑哈，你能不能像唐先生一样给点力哦？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我们的乐点特权里面，给点特权给自己好不好？谢谢 Yuna 的点赞啊。居然是非常顺的，当然会非常顺啊。是的，所有人都在进步，对不对 Raymond？ 今天呢一个很六的日子，26年的6月16号，666啊，希望大家呢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六起来啊。好，谢谢 Raymond 请我喝水啊。哦，昨天没有看见的小如同学今天来了，谢谢你今天可以想起我们的星空夜话哦。希望在这个很溜的日子里面，把自己的闪光点啊，向我们倾诉出来吗？你也可以在右下角的橙色按钮的乐点特权里面呢。

那一张顺利通过卡，我跟你讲，那张卡真的很适合今天，666超级六的那张。谢谢情感小女神，请我喝水啊！一首来自华晨宇的《我和我》。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应该把每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留给自己了。比如说此时此刻，关于好像在这个空间当中的你和我处在一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哇，你和你自己相处在一起啊，真的还蛮好的哦。什么叫 AI 黄伟？这个怎么理解呢 ，Raymond？ 从来都不是 AI 啊。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希望你可以中意我啦，因为我好中意你噶，哈哈。啊，乐贺沃该恩惠啊。是味的嗯，味是嗯味的味呀、啊，今天刚学会的。外加古尼，外加呼啊，外加乖，加汤加 everything。当然，我们这里还有我们的客家的朋友们，是不是？大家好啊，我系王威啊，粗听王景威嘅威。爱不爱？爱。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这个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但是现在呢，在手机上面下载一个乐听手机应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的首页呢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哇塞，谢谢 Flower 的好好听啊。好的，唐先生，对，我刚才看到了一首歌曲的点播权送给唐先生啊。你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希望我们的库里面有这一首啊。Hello， 苏苏啊，好像好几天不见哦。Flower， 这一波猴猴天真的是闪爆了。但是会让地球转动起来的。我想在我们的星空之中呢，彼此发着光的自己呢，在相互的磁场交织当中呢，也会激发出彼此更耀眼的样子。我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可以真的越来越好啊，变成那个你越来越喜欢的自己哦。这几天有事情是吧？没关系啊。只要但凡有空的时候记得来，还是心中感觉，哇，有那种满满的被支撑的感觉。嗯，月欧亚带路，有人哭，有人每天暗暗手动，南非的贫穷，北美的灰灰，Raymond，要我去斩获，给我们来一个 loft 怎么样？我们缺失过两个宇宙的生活，占据了幸福。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哦 ，OK， 我来翻翻这首歌，唐先生。

Raymond 加油星空 Love 的刷起来 Go Go Go 美好的一天不会只是穿一首来自曹格的爱转动啊，爱让地球转动起来啊，朋友们。小女生说，尾烧的闪光点是声音好听好暖啊，很阳光很帅气啦，相当的期待跟尾烧有线下见面的机会，到时候我一定会唱歌给尾烧听的。Hey my god， 到时候你要唱 Beyond 给我听，对不对？所以我想呢，这个情歌小女生自己的一个很大的闪光点，应该就是很喜欢唱歌的，对不对？用户 TYM 他说，哇塞，我真的听电台节目这么久了，我第一次走进来这个视频直播间，以后得多来好不好？这样你先把自己的这个乐听的昵称改一个，改一个我们比较好认出你来的好记录的这么一个你喜欢的昵称好不好？ TYM 改一下你的名字啊，哈哈，改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就我以后我们都会记住你的啊，以后经常来就好了啊。 Hello 贝贝你来啦。好的，Raymond 也把这个小烟花放起来了，一簇一簇的小烟花啊。情歌小姐是说，韦少觉得你自己的闪光点是什么？我的闪光点，我的闪光点跟你们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常规认识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闪光点可能是自己在意但是别人不太在意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其中一个还蛮闪光的地方，就是我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爆发力没有身边的一些朋友那么强，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认准了一件事情，我会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一直会向前走，尽管有的时候走得很慢，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往后退一步，有没有？我自己觉得这个还蛮闪光的，是不是？一首来自于周董的《蒲公英的约定》，是刚刚呢我们直播间的唐耀辉希望听到的歌，所以呢借由唐耀辉先生的手，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们，记得我们在星空下的约定，不管被风吹到哪里，我们不会散啊。

用户 TYM 说，真的有一说一，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能够让星空夜话继续存在，成为很多人难忘的回忆，这真的是很溜很溜的事情了。是的呢，所以我也知道以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互动的时候，以后会多你这样一个朋友，这真的是在这个很溜的日子里面其中一个很溜的相遇了，对不对？或者说这是一次新的相遇啊。哇哦，来静律师，待会儿有一首冠名权哦。

好的，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哦。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是那个最懂你自己的人，有可能是那一个最懂得照顾自己的人，所以在此呢我要检讨一下这两天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得太好明天白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我想我会缓过来，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晚上更好啊。

0: 韩先生说韦少的闪光点应该是声音很有磁性嘛，人也很帅，每次直播的话题都很有意思，所以等下一次线下呢，其实我也想要唱一首歌给韦少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听。那你们都想要唱歌的话，那不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下一次我们在什么地方聚会吗？好像我不需要再想别的地方了，对不对？你们需要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 I see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乐视怎么介绍这个时候都不自信了呢？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好吧，记好了啊，乐听啊。此时此刻呢，在这个乐听的应用首页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戳进来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工作日每天这最后一个小时啊，让我们相依作伴啊。待会儿呢，这个半点的时候啊，我们会有报时和片花，简单的2分钟回来之后呢，会有我们后面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也会听到刚才呢靖律师啊冠名想要播出送给他自己的一首坚持到底，哈哈，我们可以蹭他一下，蹭一下他这首歌啊，我们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坚持到底啊。我在想那首歌歌词是4个字坚持到底还是2个字坚持到底。行行行，我今天果然状态有点太糊了，真的。我爱你啊，冇走开啊，一阵间就翻嚟噶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不只在工厂车间，居家同样需要警惕。厨房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用锅盖盖灭，切勿用水浇。家中电动车严禁在室内充电和停放，电池起火温度极高，有毒烟雾致命。阳台不堆放易燃杂物，窗户安装限位器防儿童坠落。药品清洁剂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防止误食误用。离家前检查燃气、电器、门窗，配备家用灭火器和烟雾报警器。安全从家开始，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1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坚持，生活中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可能是长相厮守。谢谢你在星空的坚持，谢谢我们的长相厮守。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留在你的长相厮守里。这是一首来自于静律师点播的阿杜的坚持到底。听说呢，静律师他最近呢，自己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为了自己新的目标在努力在奋斗啊。据说在算数，算什么？把自己算晕了是吧？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小目标坚持下去啊，加油啊！然后也希望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定守护自己的喜欢。

谢谢 Flower 的好好听啊。用户 TYM 他说，我觉得自己很溜的事情呢，就是我现在有很多快要情绪失控的时候，我都可以让自己突然就静下来冷静思考，这让我在生活当中避免了很多的灾祸。藤先生的顺利通过卡，我们明天都要顺顺利利的哦。好的，刚才终于听到歌词了，确实是四个字。到底是出于什么样子的想法跟逻辑，我居然会认为这首歌写的是两个字，坚持到底。那为什么是两个字呢？还有两个字呢？

0: 唐先生说，我平时在 KTV 呢，自己特别喜欢唱周董和林俊杰的歌。情歌小女神说，韦少你真的是太可爱了，我平时很少笑的，居然被你成功的逗笑了。真的，以后再唱这首歌，你就会想啊，两个字还是四个字啊？听他唱。
1: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
0: 啊，
1: 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放。
0: 阿月说不用谢啊，其实主播的身体好，我会希望主播呢再加播一会儿的，真的是舍不得让主播累垮的。谢谢你们爱我吗？可以让我今天早点下班是吧？
1: 坚持到底。
0: 是的，有的时候选择了某一些小目标呢，出发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或者过程当中呢依然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难，不过这个时候呢希望我们再坚持坚持吧，好吧，也许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啊。蓝胖当中四个字坚持到底，真的是强行呼应歌名。对。这算强行吗？没有了。其实从数学数理上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是四个字，只是因为今天脑子有点不清醒，所以才会怀疑说不会是两个字吧。

是的，今天晚上呢争取早点下播咯，过了零点呢早点回去休息一下啊。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在广播端的伙伴们，有条件的话呢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下载安装一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戳进去这个 APP 的首页呢，在上面非常容易就可以发现正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其实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很多时候都需要找到自己闪亮的地方，去认清楚自己我是谁。是的，唐先生你是今天榜单的第一哦。待会呢我会，对，跟昨天晚上一样，我会把这个给你单独的一个语音晚安发给你哦。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记得查收一下。用户 QCIO Hello， 欢迎你，终于找到了，来了啊！这一次找到了，不要再弄丢我们了。哇吼！谢谢谢谢静律师的火箭啊，一支穿云箭，立马就把我们带上了星空 Loft， 走下去。今天广州的天气怎么样？好像今天我感觉就是一个阴天的状况，大概是阴天下雨是吧？抖一下，有些地方应该有雨啊。谢谢 Yunar。金律师说此时此刻北京正在下大雨啊、其实按理说北京不是应该是一个下雨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城市对啊，但感觉好像今年雨特别多呢。我一直很好奇啊，就是贝贝之前你在其他平台的时候你也叫贝贝吗？比如说你之前在抖子上面你也叫贝贝吗？或者你在这个微博你也叫贝贝吗？还是说最近你才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的？ Hello， 欢迎你啊，酸菜面同学。哇、啊、真的吗？有些地方已经淹了哈、啊。哦，贝贝就是璇璇啊，贝贝就是璇璇。那我知道了啊。Flower 说我是看他的头像给他认出来的啊。哇，那里你厉害了 ，Flower。你知道看头像这个东西真的，看头像对我来说跟脸部识别有的时候也差不多啊。记得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北京空气湿度达到了80以上，真的吗？就这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就是算是比较湿的一个状况，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包括静静啊，包括我们这个唐先生啊，包括我们这个星空下面的很多喜欢，哎 ，Floor 可能也喜欢这首歌，有点节奏感，然后还有点 old school， 然后呢，这位歌手你还很想把歌唱给他听，就这首歌，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听完之后呢，可能你明天整天都是他的旋律，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准备好一下自己的耳朵，准备接受这个洗脑旋律的侵袭来了哦。

是不是就很洗脑这首歌？哦，你是我的花朵。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越洗脑啊。

还有说刚刚我都已经有点困了，结果这首歌一出来之后呢，然后又很兴奋了。待会下播之后呢，我想我得再花很长的时间听我的催眠曲啊。然后 Flower 说呢，明天估计自己的脑子里面就全是这个旋律了。唐先生说这首歌真的好洗脑，我准备把这首歌放进我的歌单里面循环播放。我和你将会，对，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我刚才那个自己发明的一个舞蹈，就这个舞蹈它叫做驾驶舞，你知道，就是就是想象自己在开车啊，然后滴滴滴，这个中间还可以按喇叭，就是这样，是不是很容易跳啊？开车舞，这对，等一下，这就叫开车舞啊。

兜风舞啊，这个听起来也不错啊。北曼城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今天晚上呢，大家一起在星空下舞动的这个片刻，成为我们记忆当中很温暖的瞬间。我们的故事不止于此，希望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都可以一直在彼此的身边陪着大家，好不好？哎，你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啊。在手机上呢，下载安装一个乐听，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 APP 啊，打开它的首页呢，此时此刻在上面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正在直播的这个入口了。哇，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在夜晚当中闪着光的一首歌，听出来了啊，空白歌啊。杰苏帅哥说，如果刚刚那首洗脑歌我把它设成闹铃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2天之后你会非常讨厌那首歌了。

0: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1: 哇，真的好喜欢这首歌，谢谢静静的好好听啊。其实我觉得我唱歌都挺好听的了，是吧？有的时候还是喜欢唱点歌，有的时候呢真的发掘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哪怕在浴室里面为自己高歌一曲呢。

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在这个世界呢，还是很奇妙的。你永远无法去预料，在下一个拐角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也永远无法预料，有人陪你走过几段路之后，会在哪一天不辞而别。我们一路向前走，一路绕过很多的城关，一路冲破了很多的风雨，直到这个夜晚，直到此时此刻，我们还在彼此的身边。所以，这是我们藏在故事里的秘密。我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闪光的朋友，渐渐的，我发现每一个积极互动的朋友当中，那个昵称背后代表的故事越来越深刻和清晰。

说我猜主播呢今天也舍不得下班吧，舍不得肯定是舍不得的但凡身体条件允许肯定都是舍不得的。

谢谢CoCIO。 对，你今天晚上待会儿在我这个零点上播之前，你记得把自己的这个昵称改一下哦，改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好不好？然后以后多见几次你的新昵称，就可以把你记住了。我们都当然，我们是星空下彼此治愈的存在。对，是你啊。因为我这边的可能系统它有缓存了，我不知道你改了没有，但是我这边看到的还是叫用户 QCIO 了，是不是？唐先生把明天晚上想点的歌都点好了。好，谢谢静静的顺利通过卡，今天我们都要666，好吧？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呢，他会发现不了自己的闪光点呢？就比如说今天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想法是，伟少，我觉得我好像，你改了哈。 OK， 那我想，下一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应该系统缓存就会缓过去了哦。你先告诉我你改了，你叫什么名字？要不然到时候我下次对不上你号。阿婷，我记得你啊。 那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呢？首先呢，可能就是负面偏好，因为我们的人类大脑呢，它很奇怪，就是，对，通常好的事情它不一定记得住，但是糟糕的东西它会记得很清晰。这好像是我们进化留给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的这种本能。好的，木晚上我记住你了啊。 就是我们通常会在生活当中记住危险的事情，或者自己搞砸的事情，通常比自己做的好的事情会更加的深刻，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就。

0: 可能为了让我们持续的警醒自己啊，持续的排除危险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一种习以为常带来的日常的这种感觉的钝化啊，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平时我们擅长做的做得顺的一些东西，你不会在意它，就好像就跟呼吸会走路，会掌控一种语言这个你不觉得它有什么多了不起的但是朋友，真的有的有可能是你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在别人看来还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啊。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外界的标准化的评价，对吧？你提到闪光点呢，好像大家都会用一些很世俗的方法去看待，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些你可能文艺方面很突出，是会唱歌跳舞吗？有些朋友不一定会，对吧？或者说这个排名或者说 KPI 完成的很好或者说年龄对应的各个人生的进度表，你觉得我成为了人生的赢家不一定的啊，对不对？还有第四呢，就是比较陷阱我们老仰望别人总是拿自己不好的地方去比较人家好的地方，那怎么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呢？对不对有朋友提醒我了这个还有七分钟，我们接下来要准备放烟花，所以朋友们呢，把你们的烟花 plus 烟花这个小烟花一簇簇的准备好了，我们要来释放一下今天的所有的不愉快，好吧？让自己接下来的生活溜起来，准备好了吗？ Let's go。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
0: 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张老师也来啦。
1: 愉快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看到了公屏上面哇，我们金律师放的一簇簇的小烟花，还有 flower 一簇簇的小烟花，也谢金律师和唐先生刚才放出来的超级大烟花。我们的公屏上面呢也充满了朋友们这个评论区里面自己手动抠出来的各种烟花。

怎么样 Raymond？ Raymond 还没有在我们的这个乐点特权里面翻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赶紧赶紧来一个啊、哦！张老师说，哈，你发现我了，我在直播间的潜水已经是半小时了啊、哦。希望张老师呢这个很溜的日子。哎，你居然刚才没有上来夸一下自己做这个班主任今年做的到底有多好啊。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他每一天都很热闹吧。那正在听我们广播端的伙伴们呢，记好了，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会在这里为你进行播放。你也可以到时候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选择来这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下载到手机上面，现在打开它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几分钟呢，这个

身体状态并没有达到满分的我自己啊。希望明天晚上呢，我可以带一个更好的状态回来吧。在星空下，爱你就是正道，爱你就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好好相爱就可以了。会忘吗？那你再忘一点。哇，唐先生今天还蛮惬意的哈、哦，也希望你拥有一个快乐的夜晚呢、哦。你今天晚上要看球吗？我才没有把你弄丢呢，就是你自己不要走丢就好了，朋友们。

0: 其实一个小时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说它短吧，其实它也不短，你说它长吧，好像在我们的深夜陪伴当中，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长。工作日的夜晚，每天的最后这一个小时，临睡前这一个小时，可能它注定将成为在星空相遇的我们很特别的一段时光。也许忙完这一个工作日，你就会想着说啊，今晚呢应该来星空夜话跟韦少跟黄伟见个面呢、哦、每天都是带着这样期待的心情来见你的。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生活当中呢也记得把我留下来哦，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斗子啊，是吧，公众号啊，微博啊，小某书啊，你都可以把我留下来啊。我爱你，也记得我们下一个夜晚呢在星空晚上11点的约会，明天依旧等你过来。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削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多少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5到1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本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注意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薛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2: 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一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 嗯，
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一下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1: 对呀，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因为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啦。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它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个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
1: 去的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
1: 嗯，
2: 它就是一个

0: 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0: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0: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哪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0: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0: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0: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0: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0: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0: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0: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0: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0: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方，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0: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0: 就是
1: 金山银
0: 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
0: 园区的迪士尼。
1: 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做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
1: 那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虹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4: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0: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0: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4: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0: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4: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终岁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0: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5: 对，
0: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5: 是的，
0: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5: 是
0: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5: 对，
0: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4: 毛笔酥
0: 啊，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4: 对，妃子笑。
0: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5: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5: 是的是的。
0: 那这次我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4: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中间呢又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长安这一趟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0: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 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三万里看一下。
5: 对，
0: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

0: 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0: 对，
1: 那就大堂就有一幅壁画，
0: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哎呀，就是我跟刘红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着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那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0: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1: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笔苏、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1: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饼饼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0: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1: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1: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0: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长安。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

0: 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1: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0: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

0: 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9: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9: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8: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9: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

0: 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五月初三。
1: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中雨24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王昆明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助力广东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0: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坚持三个导向，抓好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
1: 省民政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社会关切，将进一步完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监护评估制度。
0: 龙舟水持续，未来两天广东局部仍有特大暴雨。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17号国铁广州局部分列车停运。
1: 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超1.2万班次，全力护航端午假期畅行。
0: 国家统计局5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收窄。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昆明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部署，就更好谋划推动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听取有关领域科学家、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把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作为我省深耕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高质量迈向制造强省的重要途径，坚持机电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发展双向发力，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培育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持续提升广东制造品质，擦亮广东制造品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系统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动向，并结合广东实际，就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提出意见建议。华为、腾讯、树根互联、西宇极致、和美的、优必选、明洛装备、浙江中控、绿德协波、银河通用等来自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的企业代表分别发言，立足各自生产经营实践，着重介绍了各类新型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实际运行成效，并就广东如何推动相关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升级发表见解。大家一致表示，广东前沿科技布局早，制造业底蕴深厚，拥有强大的机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急剧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得天独厚，前景广阔，将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持续深化在粤研发投入与产业布局，深挖合作潜能，共同抢占发展先机，为广东科技创新强省和制造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黄昆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到来，充分肯定大家的发言贴近行业产业实际，所提建议专业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认真梳理吸收，进一步细化优化思路举措，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到位。黄昆明在讲话中介绍了广东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指出这是广东应当扛起的重大责任，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和可以塑造的重大优势。他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纵观全球全国，新型机电一体化发展如火如荼，必将有力推动新的生产力跃升，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广东担负着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职责使命，既是经济大省，也是世界重要制造基地，更加需要抢占新型机电一体化这一战略必争领域，赢得

0: 和人工智能这一制胜未来的重要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将新型机电一体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方向，加快构筑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新支柱，形成领先世界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能力，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以广东之劲支撑和服务国家之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长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雄厚的产业资源，拥有强大的综合制造能力，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广阔的应用场景，具备独特的 AI 加机电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多重优势叠加组合，广东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未来可期，大有可为。只要下决心抓住机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详细介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支持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他表示，广东将继续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不断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在攻坚新技术方面，围绕解决卡脖子问题，组织开展体系化攻关，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无人机等技术领跑领域的支持力度，深耕机器人视觉、智能传感、先进材料等赛道，努力实现核心关键环节和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加快产业化应用进程，不断夯实技术底座。在构建新业态方面，主攻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制造系统从自动化迈向自主化，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迭代更多先进优品，一手抓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商业航天等风口，全力开发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一批现象级时代新品，同时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服务，下力气培育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商，让 AI 服务从单点应用走向链群赋能，普惠大众。在塑造新主体方面，加大力度支持具备先进机电制造能力和前沿软件算法的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创新联合体，支持特色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聚力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和成果转化中式平台，努力培育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产品、既懂产业又懂商业的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更好营造优质产业生态。在拓展新市场方面，围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智慧城市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等开放更多场景，推动无人机、无人车船、机器人等新产品大规模应用，精准对接设备更新、消费升级等需求，加大优质机电产品、智能终端供给，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和产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更好把市场规模转化为产业优势。在建立新机制方面，进一步加强省级统筹，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强化区域联动，积极引导形成全省差异化布局，持续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算力、数据、模型等基础要素保障，为促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希望各位科学家、企业家和各方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进来，选择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聚焦更快更好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将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放在广东孵化落地，共同开拓产业新蓝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王胜、唐一峰，各地级以上市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科研机构负责人、企业经营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布置抓好经济运行、银行信贷投放、防汛和安全生产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研究了全省1到5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 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抓好工作落实，努力争取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抓紧谋划推动下半年各项工作。要推动工业实现稳定较好增长，抓好微笑曲线三端的研发、生产、销售，加快出台实施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工作措施，大力开展广阔行天下行动，推进各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加应用加速落地。要下大力气抓好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全力提高项目落地率、开工率、投产率，形成更多工作量、实务量。同时要围绕六张网及五个重点领域等加强新项目谋划，要以扎扎实实、有力有效的工作抓好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全面推进突出重点，抢抓端午、暑期出游旺季，推出更多分众化、特色化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一起努力促进服务业发展。要保持好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通过外贸增长切实带动批发零售业和工业增长。要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并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强化营商环境，特别是产业生态建设，统筹抓好市场主体的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引，汇聚更多的企业、资本和人才。要切实抓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做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工作，抓好下收、下种、下管，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对进一步做好银行信贷服务实体经济工作、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部署，强调要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加强债贷协同，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融资模式，各方一起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全力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想方设法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做好融资服务。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加强道路交通、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建筑施工、消防等领域安全防范，做好龙舟赛等活动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要强化气象水文监测预警，加强地质灾害点、城乡易涝点、险工险段的巡查，及时采取除险加固措施，遇到紧急情况果断转移避险，全力打好龙舟水汛期防御仗。要严格落实节假日领导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前置应急救援队伍和救灾物资，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9批26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23件，阶段性办结84件，正在办理中60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民政厅昨天上线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针对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使用监管缺位等民生热点问题作出回应。省民政厅厅长张晨表示，将进一步健全监护评估制度，完善补贴审核、发放、使用全链条监管，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广东民生热线记者调查发现，茂名高州市一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阿文，11年来被监护人大伯截留超 12.5 万元基本生活补贴，直到当事人成年后向相关部门投诉，这一问题才被发现，当地最终通过调解追回部分钱款。茂名市民政局局长李苑兴表示，基层过往存在走访核查不到位、主动排查失效等问题。
5: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当时在基层民政工作的力量稍微薄弱，很多工作呢走访服务人员身兼多职，有些走访不是很到位。
4: 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石慧回应，在该个案中，身为阿文监护人的大伯并没有实际履行监护责任，民政部门绝非只管发钱，也要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目前广东已构建起省市县三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网络，设置镇街儿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以及双百社工队伍等关爱力量，接下来省民政厅将进一步完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评估制度，
6: 把散居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作为我们接下来监护评估的一个重点，都要逐户去走访了解相关的情况，如果遇到确实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我们要切实的担起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的职责。
4: 省民政厅厅长张晨表示，在完善补贴审核、发放、使用全链条监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持续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
7: 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方面要精准地找出来，第二要精准地把钱支撑给他，还有很多柔性的问题啊，千人千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关爱，链接慈善资源啊，政策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帮助要尽可能覆盖到。
1: 为期3天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欧盟即将在7月1号起取消小商品免税政策，成为不少企业关注的热点。不少企业认为，全球税改变局正倒逼中国跨境电商企业迈向品牌化、合规化、高品质的高质量出海新阶段。广播中文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8: 本届跨交会展览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开设5大展馆，汇聚50多家全球主流跨境平台，近40个全国特色产业带，超过1000家供应链企业。广东省网商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飞娜介绍，展会的一大亮点是全面扩容升级。
9: 去年我们跨交会是4个馆，今年扩展到了5个馆。电商平台去年是有40多个参展，今年是有50多个。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产业带的企业，它是以组团的方式来参展的。中山的灯饰的展区，有顺德的家电的展区，还有玩具展区，把我们广东的制造业的底子做了亮相。
8: 近期全球跨境贸易政策迎来集中收紧，欧盟正式取消小额商品免税政策，跨境电商企业小包直邮的出海模式优势将被终结，全球多国将陆续跟进政策调整。广东省网商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刘飞娜认为，多国政策调整具有极强的行业风向标意义，跨境电商必须改变粗放出海的发展模式。
9: 不光只是欧盟，美国的这个小额免税的这个取消之后会有连锁反应，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风向标，那其他的国家依次会跟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出海的路上必经的一个过程，倒逼着我们其实要合规。
8: 本届跨交会立足外贸发展新形势，搭建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对接平台，聚焦海外政策变革、品牌出海、合规经营等核心议题，将通过多场专题交流活动为企业应对出海新挑战、抢抓新机遇提供专业解决方案。针对外部收紧带来的行业冲击，供应链企业对中国制造出海底气十足。广州易云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选品中心总经理赵江认为，国内完善的产业链优势足以对冲短期政策波动。
10: 中国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优势啊，应该还是非常巨大的，虽然说会有影响，但是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在国际上是有足够的竞争力的。
3: 近期广东多地迎强降雨，广东东部地区的部分镇村出现内涝积水、道路中断、淤泥堆积等情况，面对汛情，各地迅速响应，全员行动，开展人员转移、隐患排查、清淤排涝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兴宁黄陂镇出现内涝，多处道路中断，街巷淤泥、杂物堆积等情况。截至6月15日下午，所有危险区域均已设置警戒线，当地党员干部迅速投入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梅州丰顺县由各镇村干部组建起隐患排查专项队伍，下沉至全村各片区、各村民小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紧盯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聚焦留守老人等特殊群体，稳妥有序推进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梅州丰顺县汤溪镇南岔村党委书记陈福增：
11: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也跟他们家属做好沟通，如果有什么意外，有什么突发事件，我们迅速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
0: 6月13日20点至昨天8点，揭阳惠来县平均雨量达405.4毫米，最大降水量758.6毫米。截至目前，惠来总体情况稳定，清淤排涝、民生保障等工作也随之提速。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文才：
12: 全县共出动警力2500余人次，车辆1000余辆次，受以求助警情经高效处置，协助党众及有关部门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00余人，到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警情。
0: 揭阳市惠来县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环境卫生管理股办事员林伟略：
13: 我中心加派环卫工人100余名，车辆20余辆，在县城区开展道路清理整治工作。
0: 汕头潮南区开启应急排涝泵站全力排洪，全区395户、868名危险区域群众落实责任对接，同时各镇街同步加强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和易涝区的巡查排查，全区252处应急避难所强化日常管理，保障灾害发生时能迅速高效安置人员。汕头潮南区雷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泽林：
14: 目前辖区防汛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及时的处置的滑坡险情，清理的道路的障碍，落实围栏警戒等有10处。
0: 连日来，广东公安闻汛而动，集结2.9万余名防汛应急警力，0.8万余台车辆舟艇，在降雨集中的揭阳、汕尾、惠州、梅州等地，协同相关部门排查整治各类涉汛安全隐患1672处，搜救转移群众5000余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强盛季风影响，广东龙舟水持续。根据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广东强降雨依然在线，雷雨过程中部分区域将出现8级局地10级短时大风。今天珠三角粤西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伴有中雷雨及局部大雨暴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的报道。
3: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计划今天对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叠加龙舟水高发时段、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等因素研判，预计市民假期出行主要以中短途近郊游、家庭游及室内出行为主。期间，广州市离穗抵穗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837.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全市高速路网车流总量不含过境将超过795万车次，同比小幅下降1.1%。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今年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毕业出游、家庭探亲、短途文旅、跨境出行等多重航空需求集中释放。为满足节前返乡出游、节后返程客流、学生毕业游等多维度需求，南航集团计划在6月18号至22号执行航班超 1.2 万班次。国内航线方面，热点城市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乌鲁木齐、深圳、杭州、西安等地。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热点航线集中在广州至芽庄、马尼拉、吉隆坡、北京大兴至首尔、乌鲁木齐至香港等航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佛山市轨道交通局了解到，佛山地铁三号线将于6月18号明天正式全线贯通运营。此次全线贯通将同步开通敦厚站。地铁三号线佛山站暂时将越站运行，佛山站将与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作为佛山首条南北走向的地铁，三号线由南至北串联起顺德、禅城、南海三区，大梁、伦教、北教、乐从、石湾、祖庙、狮山七个镇街，是佛山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3: 本台消息，日前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动员会召开，确定展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4天。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据悉2025年第16届东莞台博会约 54.1 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7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 40.1 亿元，连续16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 448.7 亿元。
1: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其中，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3: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5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时表示，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1: 记者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昨天17:06，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据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当地社会大局平稳有序。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1: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 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7期，开奖号码百位、三、十位、二、各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7期，开奖号码183390804206495七29757714465103581。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8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32050329181016，篮球号码04。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5: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6: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15: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6: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应急演练要真练，个个会应急不是口号，而是真本事。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定期组织火灾、泄漏、触电等应急演练，让每位员工熟悉逃生路线，掌握报警流程和基本急救技能。演练要贴近实战，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个人也应学习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灭火器使用等基本技能，关键时刻能救自己也能救他人。平时多流汗，及时少流血。只有把应急能力练成本能，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做到不慌不乱、科学自救。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地方。
15: 底蕴。
1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到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有很多老朋友也都来直播间打卡，有德一只鱼、笑看风云、Lily、Annie、Song、李志华，还有网严小五、笑看风云、信天友、张叔、楚，还有蝶舞醉月，以及秋看看、恭喜发财、小风、叶子，以及李志华、没网名、半生浮名、雪鸡、土鸡哥啊，还有好多朋友也都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1: 谢谢。还有我们的瘦瘦早上好，说今天有看到一点点的太阳，今天好像这个天气比前几天稍微要好一点，
0: 稍微凉爽了一点点啊。我像昨天晚上出门转了一圈，发现这个风啊还是挺凉快的，然后有朋友说今天的广州白云是多云，现在目前我们在的广州市越秀区啊也是多云的天气，估计啊今天还是会有雨的，大家出门啊记得带伞。
1: 是，虽然说雨量呢不如前几天那么大，但是呢可能有些地方还会遇到一些局部的雷阵雨，或者雨势呢也会比较大。而且呢现在这周啊马上要迎来这个端午假期了啊，刚刘伟呢给大家出了个损招 啊
0: 怎么就损招了呢？
1: 说今天啊上完今天的班啊，明天再混一天啊，后天我们就迎来了这个端午假期了。
0: 我这算还是好的，我
1: 说好好上班，
0: 今天上班上一天，明天混一天，我没说今天混明天混就不错了
1: 还是要好好上班的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吧在端午节前夕还会有一些明显的降雨，并且呢会伴有一些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今天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大家包里面啊常带一把雨伞，以备这个不时之需。
0: 没错，咱们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看今天呢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清远、韶关、汕尾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广东省的大部分市县是在27到31度之间。
1: 来到明天也就是周四啊，粤西市县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清远、珠江三小洲中西部市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粤西云浮珠江口西侧市县呢是30到34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6到30度之间。
0: 那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后天，也就是端午节的假期第一天，韶关、清远、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是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粤西云浮珠三角中西部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呢是24到29度，来到明天周四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度。那么到了端午节呢，广州的天气呢就是多云到阴天啊，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呢还会有一些大雨出现，气温是介于25到31度。来到端午节的后半段，也就是

0: 周六周日啊，天气呢都是多云为主，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3度之间。那计划端午节出游的朋友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当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做好这个行程的安排。
1: 没错，半生浮名说广州花都区现在没下雨。然后呢，还有这位倩说早安。天河此时是云淡风轻，很凉爽。 Win 说阳江下雨，然后还有阿德说最近呢，我省的雨量非常惊人，特别是越冬的雨量。还有朋友说在花都下雨都不想找工作了。
0: 这个天气跟咱们这个工作好像要有关联吗？
1: 天气可能跟睡觉有关联
0: 啊，
1: 天气越不好越下雨，越适合睡觉，
0: 人就很容易懒惰是吗？就是下雨感觉好像特别适合窝在家里边不过没关系啊，好在呢在端午假期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还算是不错的，这个雨势呢是有所减弱的。
1: 没错，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一个赛况，最新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I 组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小组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啊，姆巴佩是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14粒，成为了法国队历史的射手王。目前呢，和以14球，他是14球和盖德穆勒并列是世界杯历史第3。
0: 哎呀，你说我今天怎么就没穿这个法国队的球衣呢？今天半夜啊，凌晨3点多进行了这个比赛，我没有办法穿着我喜爱的这个法国队的球衣在电视机前。
1: 你是穿着睡衣睡觉的吧？
0: 穿着睡衣，没有穿着这个球衣睡觉。但是呢，好在今天早上一起来，哇，就看到了这个好消息，法国3-1战胜了这个，是
1: 塞内加尔。
0: 而且呢，另外一场比赛昨天只有3点的啊。那今天早上其实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伊拉克跟挪威的一个比赛。那目前的最新比分，
1: 场上的比分，伊拉克比挪威是1-3。现在全场的时长已经进行到了80分钟13秒，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间吧。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还会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早上的9点呢还有这个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啊。阿根廷跟这个阿尔及利亚呢也将是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此前唯一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07年6月的一场友谊赛当中，阿根廷呢是在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以4-3获胜。梅西呢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打进了他国家队生涯的第一个梅开二度，所以今天早上的9点的这个比赛呢真的也很期待梅西的表现。
1: 大家一会儿我们早安广东节目9点结束，大家可以无缝衔接去看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另外在今天中午的12点呢还有一场是奥地利和约旦进行比拼，这将是奥地利和约旦之间的首次交锋，也是奥地利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面对来自亚足联的球队。因为奥地利呢在欧洲区预选赛当中是力压波黑，以小组赛的头名第8次成功晋级了世界杯，这是他们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参赛。那么约旦呢将是迎来他的世界杯首秀，他们的目标是成为自1994年的沙特阿拉伯以来首支在首次参赛中便闯入淘汰赛阶段的亚足联球队。
0: 所以今天一共有这个2场比赛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9点的这个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还有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阵约旦的比赛。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新闻热点，说一说广东啊出台了一个陪餐的新规，怎么回事呢？广东省校一厅呢，最近啊发布了一份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的指引，是从2026年9月1号起呢正式施行，是要求全省的所有学校幼儿园都要建立这个陪餐制度。那么具体怎么陪呢？里面呢是规定了高校啊每天都要有这个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来陪餐，中小学和幼儿园每餐呢都要有专人的陪餐，那各校的校级领导每月啊至少要陪餐一次，每学期呢至少要四次，而且呢校长还要带头落实开学第一餐。你看陪餐人员必须和学生一块排队，用一样的钱去买一样的饭， 然后在一个同一个区域去吃饭，吃完了之后还得填一个记录表，说一说这个饭菜口味怎么样，质量怎么样，然后去监督食品的安全，记录一下学生的意见。而且呢这个中小学跟幼儿园还要要求这个家长也要来参与陪餐啊，每月呢至少一次，每次呢是不少于两名家长。那家长呢也可以从这个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里面来推荐产生，也可以四不两职的方式，这个四不两职呢主要是不打招呼直奔学校，
1: 学校每学期呢还要至少开一次家长陪餐的工作座谈会。
0: 没错，其实呢早在2019年啊教育部就要求中小学和幼儿园要建立集中用餐的陪餐制度，但其实实际在落实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呢就流于形式了，就出现了那种打卡式陪餐，比如校领导啊坐在食堂这儿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就行了，就走了，提交上去了完成任务了。那近年来呢一些校园食品安全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
1: 你像在去年上海就有多所学校的午餐出现了发臭的问题，这个设施的供应商啊一个月中标了70家学校的食堂项目，而在佛山也有一些学校被查出了膳食经费被挤占被挪用，食品安全监管缺位这样的问题，多名教育领域的工作人员被查处。所以说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过呢做得好的地方也有，比如说江西新余推行的双陪餐机制，校长陪餐加上家长陪餐是同时进行，还有湖南湘潭二中的食堂呢也因为这个校领导啊天天陪餐后厨呢随便进啊，家长呢随时来查岗，被这个外省学校来抄作业啊，还有咱们广东在湛江啊也有幼儿园呢是有这个行政领导啊提前到岗检查，按这个一看二闻三尝的流程来进行把关。
0: 我觉得这样的确实四不两职真挺好的，然后有朋友说这样的话饭菜就不用留样了，但是要留样还是得继续留样，这是毕竟 这个饭菜到底是哪个饭菜出了问题呢？是哪个厨师做的呢？是哪儿的供应商？哪个地方的这个菜呢？他也得有一个检查的过程，对吧？留样还是得留样的。
1: 而且另外，半生福明说，今年下半年开始执行，确实是从今年9月1号啊，应该是新的学期啊开始。所以说到这儿呢，也想问一下咱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让你去学校陪餐，你愿意去吗？
0: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不打招呼，
1: 直奔学校去吃，
0: 哎，然后就感觉
1: 恨不得天天都去是吗？
0: 但是花钱还得花钱嘛，就是说，就是他只要能够开这个口子，让咱们家长们都能够随时随地的去检查学校的食堂情况到底怎么样，吃吃饭菜怎么样，看看后厨的卫生情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就真的能够保证广大学生的食品安全了。
1: 而且呢，也有人说啊，这个中小学每餐都要有人陪，那么如果是早餐、午餐、晚餐都要有人值班，领导够不够用呢？怎么来排班呢？这也是个问题。而且呢，主要是这个饭堂好不好，让学生直接打分嘛，按口味来打分，觉得这个菜比较好，那就继续保留；这个菜口味不是很好，营养也不是很好，直接就放弃啊，就不要搞太多的形式主义。关键呢是这个饭菜质量一定要好好的提高。
0: 对，有朋友问说蹭饭也得花钱啊，那蹭饭肯定得花钱，问题是这个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保证学生们的食品安全。然后还有朋友说明厨亮灶才能经得起考验。
1: 我觉得这个呢是对 学校啊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就是学校有底气让家长让领导来进行陪餐，特别是你家长不用打招呼，随时都过来查岗，领导也是随时过来查岗，就不用搞那种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走下流程，你过来拍个照啊什么的都不用。但其实这个陪餐制度呢也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了，因为之前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教育部呢就提过，但是这些年因为校园食品安全的问题呢依然是层出不穷，所以呢你看广东的这次新规啊把这个四不两职写进了这个条文里面，其实就是把这个监督权还给了广大的家长，你看不打招呼不通知直奔学校，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硬约束。
0: 对，这就像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永远的悬在了食堂的头顶之上，随时随地就可能可以砸下来。我们常说呢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但是他们的餐食问题却反反复复的出现。陪餐制度的本质啊，不是说让领导去食堂吃饭，也不是说让家长去食堂吃饭，而是说为了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吃好一顿饭。当食品安全成为一个常态的话，校园安全才能够有真正的基础。陪餐陪的不是饭，是良心。当然了，这个新规到底能不能落地，得看三点：领导们是不是真正的排队打饭，家长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不打招呼直奔食堂，最终问题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毕竟制度是写在纸上的，良心是长在心里的，学校食堂的饭菜里是藏着教育的底线，也藏着一座城市的良心。
1: 这也正是广东新规不一般，学校领导要陪餐，家长也得来轮班，尝尝味道咸和淡。从前食堂监管难，就怕吃饭有隐患，如今啊全都来监管，把好食品安全关。

0: 把自己当作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黄金的这些行情啊。你看黄金在经历了年内超过 22% 的跌幅之后，在这个月的中旬又出现了跳涨反弹的情况，现货黄金冲上了$4,300上方。你看就在几天之前，金价还一度下跌到每盎司$4,023。在年初1月29日的时候，现货黄金是创下了$5,598.75的历史最高点。所以这一路的震荡回落，年内的涨幅基本上都回吐了。
1: 是，你看这个金价一弹，人心就动。在网上呢有看到有说有什么男性投资者啊，以这个每克940.2的价格呢，是一次性购入了900克的金条，花了大概数了一下，大概差不多有85万吧。当然也有人排队变现离场啊。
0: 你看啊，在机构方面呢，瑞银将今年黄金的目标上调到了$5,000。高盛呢预测年底将达到$4,900。道富说啊，这个金价突破$5,000的可能性还是不再渺茫的。
1: 所以最近大家看着这个黄金的价格有所下跌，大家有没有心动啊，趁着这个金价下跌去买黄金呢？
0: 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去淘金买金呢？
1: 哎，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身边还真的挺多朋友啊一直在关注这个黄金的行情的。特别是有一些女生朋友呢，她可能不是说关注这个金条投资，她可能是关注这个黄金的饰品。你比如说呢，最近有一个故事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就要留一个心眼。在河南安阳，有位女士呢，在试戴这个金镯的时候啊，被说你这个金镯好像被你试戴的时候磕坏了啊，店家呢要索赔950块钱。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女生啊，去周大生的珠宝店，想用一个旧手镯换一个新的手镯，然后试戴一只金镯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小了，有点紧了。然后店员就提醒说，你别把手镯呢往边上放，怕磕坏了。然后他就把这个手镯就摘掉了。摘掉之后店员拿过来一检查，
1: 真的有点坏了啊，
0: 被磕坏了呀，你得赔呀。
1: 哎呀，所以呢这个霍女士呢就质疑说，我试戴之前你也没告诉我这个手镯是不是完好的啊，不知道磕碰到底是不是自己造成的啊。现在呢正在等待的调解期间呢，店员啊才拿来一块毛巾来垫着这个手腕啊。报警之后呢，店家是要求赔这个工费1,900的一半，也就是950块钱，但是顾客是不接受的。然后店方呢又提议说，那你可以便宜点买下这个手镯，但是呢你看你明知道是个坏的手镯啊，是个不太完好的手镯，我觉得这个质量不太好，所以就拒绝了，让这个店家走法律程序来起诉。那店方呢也称说有这个监控为证啊，准备起诉啊。涉事的导购事发后呢一直是哭到深夜。
0: 其实碰到这样的一些事儿啊挺糟心的，而且类似的事情挺多。成都之前有一位女士带着孩子也是试戴这个金镯，仅仅10秒钟金镯就变形了，被索赔1,000块钱，经过调解呢赔了100块钱。那么西安也有人戴这个手镯的时候，金镯的时候用手去捏，一捏它里面是空心的，
1: 哎呀，
0: 一捏给人捏断了，
1: 哎呀，
0: 然后就怎么办呢？那你赔吧，赔人家的钱。还有呢，不光是金镯，还有玉镯。玉镯人家有店员，就在新疆有一位女士嘛，去试戴这个玉镯，店员告诉她，你说你不能，你得用手去拿着这个镯子，你不能拿着那下面那个架子
1: 啊。
0: 结果呢她
1: 一不小心
0: 哎，给人摔碎了。赔了多少钱呢？30多万。
1: 哎呀，所以啊，大家如果要去金店啊、玉店啊买这个首饰的时候啊，在试戴的时候还真得要小心啊。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用这个旧手镯去换新手镯，在试戴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手镯到底好没好，结果换下来之后店员告诉你，哎，你磕坏了。所以大家觉得是谁在撒谎呢？怎么去判定到底这个手镯是原本就坏了的呢，还是说这个女士在试戴的时候磕坏的呢？
0: 反正这个事儿呢，最后真相我估计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 可能
0: 要不就查监控。
1: 但是查监控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看得到他那个磕碰的那个很细致嘛，因为那个金饰的首饰嘛你可能看不太出来，而且事前呢你也没有做好这个流程的一个管控。比如说你看，如果金店是专业的卖家，这个黄金本身它就是又软然后又比较娇贵的，店家本身就有义务在顾客上手之前要把这些注意事项讲清楚，把这些防护措施给做到位了，
0: 是
1: 你也得给顾客看一下这个镯子是不是完好的，不然到时候真的这个责任很难去厘清了，
0: 就来回扯皮嘛。你看法院也在这样的一些事儿当中说过，就金店应该尽到相近的义务，跟消费者说清楚这个商品的特性，然后呢另外其实顾客这边也有一定的责任，他想想黄金嘛本来就很软，你稍微不小心戴的时候磕在这个桌角上它就可能会磕一个坑，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戴一些贵重物品的时候还是得小心点儿。
1: 哎，是，所以呢大家进金店试戴呢，上手前让店员啊当面只给你看有没有瑕疵啊，摘下来前呢自己再检查一遍，全程也别嫌麻烦，可以垫一块软布啊，这个950块钱我觉得也挺多的了，而且也不知道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所以呢这个商家也好顾客也罢，谁也别把这个责任全部都推给对方，法律呢看的是证据和过错，不是看你哭还是没哭啊。
0: 正所谓是试戴金镯取下手，店员立马皱眉头，金镯这里有个勾，不赔就不让你走，两边过错全都有，各退一步好交流，商家服务有疏漏，顾客动作不轻柔，调出监控瞅一瞅，和和气气解烦忧。

0: 现在是早上的7:59，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有龙泉驿的水蜜桃，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小黄车一号链接，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7: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6: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7: 对。
6: 那么这个6天